那么这个神有没有呢？现在人讲到神啊，都认为是迷信啊，认为啊这个也没有科学根据，很多人啊还是有这样的一个看法。啊，特别这个太空人啊上了月球了啊，宣布啊上帝死亡啊，没有上帝啊，到月球去也没看到上帝啊，西方人啊他也不信上帝了，不信神了。那么这一句啊最关键的字眼呢、啊、是是以，是这个字啊是一个关键的，因为这个是一个肯定的字眼，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啊，那不能模棱两可的，好像有啊，模棱两可就好像有好像没有啊，那这个就不确定了，是不是？是这个字啊就是确实有，确实是有神明啊，就像弥陀经讲了两个有嘛，啊，西方有佛号阿弥陀，啊，有世界名曰极乐，啊，他讲两个有，就是肯定的字眼，啊，他不是讲啊，好像有啊，那这不确定啊，啊，那么讲有就是很肯定、很确定的，的确有，不是没有。那这里讲是啊。的确是有神明啊，不是没有。但是呢，我这样讲啊，可能还是有人有疑惑，有，我也没看到啊。现在人啊都要看到啊，他才认为是有啊，没看到的就没有。那宇宙之间啊我们肉眼看不到的事情太多了，你能说它没有吗？啊，一定要你亲眼看到你才认为它有吗？这个看法也不正确，不正确。啊，有很多事物啊，我们肉眼看不到的，但是它的确是存在的一个事实，只是我们现在还没看到。啊，将来有一天啊我们看到了，那么就知道啊的确它是一个事实。那么一般人啊他什么时候才相信有鬼神呢？大概临命终的时候啊，住进医院的时候啊，平常不相信啊，那个时候他就相信。啊，这个神明啊，的确有啊，我自己啊，都曾经啊，去实验过啊。啊，我年轻的时候啊，信了佛了，但是疑问也很多啊。啊，总是啊，听说啊，但是我是还是有一些疑问嘛。还是有些疑问啊，这个疑问怎么来呢？因为从小啊我父母都是拜神道教的，有神就拜，佛也拜，菩萨也拜，神也拜，反正拿香拜拜的啊，我们中国传统的通通拜啊，反正跟着我母亲不拜就是不行的啊，这是规定的要拜的啊。那我们拜了啊，学了佛了，当然也相信啊有神啊，但是总是在生活当中总是有疑问啊。在我当兵之前啊，我母亲就特别去跑一家这个在我叔家住的地方啊，细石五堵那个地方啊有一个神庙啊，叫这个九龙三太子的庙。那个时候

个庙啊是一个伏击的，啊伏击的。啊，那个时候我也听我们老和尚讲经了、啊。我们老和尚常讲，哎呀，大家老同修啊，应该都听过啊，新的同修可能没听过啊。老和尚常讲，他在大陆真正看到那个鬼神伏击的，

那个挑水的啦、拉车的啦啊，会抓一个人来。他说是大陆那个是真的啊，在台湾看啊，他说两个人啊，那个我们民间常讲的，我们台湾也常讲啊，就是那两个人啊套好的啊，两个人套好的对话啊，有默契的啊，其实没有神啊，所以老上看到，哎呀，那个写的乱七八糟的，我们看都看不懂啊，只有他们两个看得懂啊，他那个是假的啊。其实台湾也有真的，我们似乎没看过啊。我从小啊，跟我母亲跑那个神庙啊，跑到大的。那我母亲呢，反正一个星期固定要去一次或者3次啊，那有什么事情啊，总是去问神。那我也要跟着去，啊，身体不舒服也要问神，感冒也要问神啊。但是有一个女众啊，就是伏击的时候啊，因为她就是三太子，就小孩子啊，出来的声音就小孩子的声音。啊，当时我听老和尚讲，哎呀，台湾都是假的啊，我说这个会不会是假的呢？那到底是真的神来护体，还是他们在装的呢？那么我也没有不信啊，但是信当中总是有一些疑惑在。我当兵退伍之后啊，我们在部队有个年终奖金啊，那个时候。当然不是钱很多了啊，但是我们一些同班的啊，他们给我讲他们都退伍之后啊，回到家里，他们还领到年终奖金那我就没有领到。他说：“你赶快啊，去那个台北市团管局去领，我们都领到了。”我说：“奇怪，你们都通知去领钱了，我怎么会没有？”怎么对我这么不公平所以我就跑到台北市团管局去问那个管财务的那个军官我把身份证给他看退伍令给他看，他说我来领这个年终奖金的他本次翻一翻没有。那我觉得就很纳闷了，那怎么会没有呢？第二次去他再翻也是没有，后来他问我，我是台北市被征召入伍的那个时候我们租房子住在台北市，户口在迁到台北市，被征召入伍。他退伍的时候我们就搬到台北县了，搬到我们原来叔家那里，搬回去了。他说：“那你现在的户口在哪里？”我说：“现在我们搬到台北县去了。”他说：“哦，那你这个钱把你转到台北县团管去了，你到树林那边去领。”那么我再跑到台北县团管去。要领这个年终奖金那边那个管财务的军官还是翻的没有。我说怎么没有？我的户口就是台北市迁到台北县那怎么会没有？怎么这么奇怪呢？实在我也是放不下了心不甘情不愿，怎么人家都有，我独我没有后来也没办法了，后来我就想到，哎，对了。我再来试一试有没有神这是机会来了。我妈妈不是带我去问神嘛，什么事都问神。我这个可以去问神问一问到底有没有神这一下我来实验一下就知道了我就去问说现在人都问不出来只好问神台北市台北县找那些管财务的监官都问不出来这个年终，我的年终奖金的下落，他们都不知道，我只好去问神了。那天晚上就跟我母亲去了就问。

哎呀，我说三太子啊，帮帮忙啊！哎呀，人家都年终奖金都领到了啊，那好过年了 我现在呢都没有，帮我找一找，到底这个钱呢、跑到哪里去了啊？这个三太子就给我讲啊，他说：“那你带我去找啊。”我说：“我也看不到你啊，我怎么带你去找啊？”他说：“你回家呢，明天呐、你要出门前呐、烧三炷香，啊，向门口啊拜一拜啊，就给我祈请，啊，说三太子啊，我要去找这笔年终奖金啊，请跟我去吧。”啊，他说我这样稍稍跟他讲，他就会跟我去找这个钱了啊。那么说，我说好好，那我明天我就依照你的指示啊，烧三炷香。哎呀，九龙三太子啊，这个弟子某某啊，要去找这个年终奖金啊，请你跟我去。我就自己一个人啊，坐公车去，再去。去那个管财务那个监官看到我就有一点不耐烦了，啊，我说我还是要来找那个钱啊。心不甘情不愿啊，他说我跟你讲没有就没有了嘛，那 他看了我还是不放下啊，他说他不相信你进来看嘛，我这个名册都给你看嘛，那我就走到那办公室里面啊，他那个名册就给我看，我看我们那一年的同班的大家都有，就读从头翻到我翻了三遍，就是我没有。我也没话讲了，这怎么名册会上没有，台北市也没有，台北县也没有，怎么这么奇怪呢？后来我又很无奈的又回去，那天晚上又就问三太子，我说三太子啊，你到底有没有跟我去？那三太子说有啊，我跟你去啦。我说我怎么知道你跟我去啊，我也没看到啊。他就给我讲，他说你到那边啊，里面那一个人啊看你就很不耐烦啊，后来那一个人啊叫你进去办公室拿一个本子给你翻啊，那个人啊站着这样还这样看你啊，因为我在翻啊，没有看到那个财务监官用什么表情看我，都被三太子看到了，那因为我在翻没有看到嘛啊，他看到了，他给我讲啊，他说那个人就这么看你，我听到他这么一讲啊，哎呀，我真的是有哎，有神呢，那我也没有跟人家进去，我也没有事先跟那个伏击的人讲啊，真有神，所以我说那还是找不到啊，你跟我去也没有帮上忙啊，他说你明天再去啊。我说再去，第三次去，啊，第三次去啊，他说明天再去，哎呀，我说硬着头皮再去了，啊，再去再烧三炷香，哎呀，三太子再跟我跑一趟吧，啊，所以再去啊，那么再去的时候啊，那个财务军官啊，他真的看得他就非常不耐烦，但是呢，我一走近的时候，忽然呢、他的态度。一变，哎，真的有神在加持啊！真的态度一变，他突然呐、问我啊，说你现在从台北市搬回台北县，那你台北县很大了，在台湾啊，所有的县市啊，台北县的土地最大，人口最多，你台北县是哪一个？哪一个乡哪一个镇，你台北县在哪里啊？我说台北县汐止镇。哦，那个监官一听说，哦，你的钱啊给你转到基隆海军那边啊，我说我是陆军的，怎么转到海军那边呢？啊，军种不一样啊，怎么钱会跑到海军那里呢？他说啊，
啊，这个政府啊，就是怕你走太远了啊，你家离基隆比较近啊，其实差不多了啊，但是比较近，我要把我转移到这个基隆啊，那个海军的那个地方去了，啊，这个钱去找海军。好，后来我就去找啊，啊，果然啊，跑到海军那边去。你说怎么找？啊，我们找一定是找陆军的嘛，怎么会找海军呢？因为我的军种又不是海军啊。我怎么想也不可能去想到去海军那边找钱嘛。啊，突然啊，到基隆去啊。啊，那个海军呢，管财务的那个军官，哦，对对，你的名字在这里，没错啊，钱就给我了。哎呀，我那天赶快买一些水果去拜三太子啊，感谢他帮我找到这笔钱啊。啊，所以当时啊，我也是一种好像总是有一点疑惑嘛，但到底我母亲一天到晚都带我去拜那个三太子啊，到底？是不是真的有三太子来，还是那个伏击的人他自己装的啊？啊，那么透过那一次的实验啊，我确实证实了有神啊，所以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啊，把这个我的经验啊提供给大家参考。一人所患轻重，以夺人酸。思过之臣呢，就是专门给人记过的啊。我们人做了恶业啊，那么依照人他所患的轻还是重啊，以夺人酸啊，患的这个罪过啊，有轻重不同，来夺取人的。受算夺算就是来削减年寿啊，就是扣掉那个寿命嘛，扣掉啊。我们一般讲折福折寿啊。我们人在这个世间啊，活一百天叫一算，一百天叫一算。过去我们中国这个计算这个数字啊，叫珠算啊，大家看到算盘嘛啊，这个以前啊，我们小学好像有教过这个珠算，珠算就是拨那个珠子算盘啊。大家如果去城隍庙看啊，城隍庙有一个算盘，挂着一个算盘啊，好像上海这边也挂一个。大家去城隍庙看看，仔细看那边吊的那个算盘啊。现在很多人去看了，吊那个也不知道什么意思，大家也不懂啊。那城隍老爷在做生意了啊，吊个算盘在那里，不知道那个什么意思。那个算啊，就是记功过的啊，你有做善记功过扣掉。啊，加减乘除，加减乘除，啊，计算的这个功过，啊，修善呢就加，这个造恶就减，啊，它有加减乘除，啊，所以用那个算盘来记人的功过。那么这里是讲造的恶业啊，那么就是记过啊，减算啊，小的罪过啊，减一算，就是我们活在世间的时间呢、啊，就减少一百天，啊，减少一百天。算减之贫耗，多逢忧患。算减就是如果过患的多了。虽然呢、啊、不是很重大，但是呢，这个小过一累积，一累积，一累积，那么一直减少，一直减少啊，也都不做善事啊，一直造恶业，
不断的。

年兽被减少，而且呢还会遭遇到啊贫困损耗啊，就是这个财物啊一直耗损掉啊，就是有一些这个不如意的事情啊来亏损，来亏损这个财务，那财务一直亏损，那么就渐渐啊就贫耗了，贫穷啊损耗，多逢忧患啊，而且呢很多这个忧虑灾患啊纷纷而来啊，就是不如意的事情啊不断的出现啊，俗话讲啊，福无双至，祸不单行。那灾祸来好像啊，接二连三的啊，大家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啊，读了感应篇啊才知道啊，多逢忧患。人皆物之，行奉随之啊。那么物之呢，大家都厌恶他了啊，不敢跟他接近啊。你看呢，一个人呢、啊、贫耗了啊，比如说一个人他破产了，那可能连自己的亲友啊也都不太敢接近他了啊。为什么呢？怕他借钱呢、啊。怕他借钱，借钱不借又不好意思，借的他能还吗？啊，这个有人这个破产之后啊，他真的就很难再起来了啊，但是也有再起来的，也有少数。啊、那么这个物啊，也就是说大家看到他呢就不喜欢跟他接近啊。接着呢，行祸随之啊，这个刑罚灾祸也随之而来，刑罚祸害啊跟之而来啊。世间呢 这个刑罚也跟着来。下面讲吉庆避之，吉祥之事啊，好事他都没份，吉祥的事情啊没有。二星灾之，那么凶神恶煞这个灾殃都来了。在阿难问世佛吉凶经讲啊，恶鬼屯门啊，这个家呢恶性很多啊，这个凶煞很多。那么现在呢，这个遭遇到这种事情啊，大部分的人啊都去找这个看地理啊，算命看地理来化解啊。那这个化解有没有帮助呢？有一点小帮助，但是也不是根本解决问题啊。根本解决问题啊，还是从自己改变自己啊，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啊。算尽则死啊。那么如果这个恶业啊一直不断的造，那我们人生在这个世间啊，过去世的修因，这一生的果报啊，我们这一生啊的命运啊有一个定数啊，就是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啊。我们这一生能够赚多少钱，吃多少啊，我们事业能做到什么程度，有个定数。
就是根据我们过去

身所修的福报。那如果造恶业太多了，那这个福报啊一直减少啊，那么福禄减少了啊，没有了就扣掉寿命啊，寿命啊也减少。那这个福禄没有了，那人就死了啊，算尽则死，就死了。啊，此地讲的算尽则死啊，那不一定啊，就是自己原来的寿命。啊，比如说原来啊，你可以活这个100岁啊，那造恶业一直扣一直扣啊，可能扣到50-60岁或者40-50岁就死了啊，那不是原来的。啊，因为这一生啊，造的恶业啊，一直损减。又没有造善业，一直损减，算尽则死。那么这一段呢、啊，我们读了之后啊，必须要有个警惕性啊，它才起作用啊。如果读了之后啊，我们还生不起这个警惕性啊，我们要再用功啊，要再加强。啊，一定啊！我们要读到呢，哎呀，有感觉啊，这个有警惕性升起来了，那这个我们才能够真正啊落实这个断恶修善。啊，这个经验啊，在这个《了凡四训》一敬一恭一造神记啊，他们修学的经验啊，都给我们讲出来。他们刚开始在修啊，也是浮浮沉沉的，若有若无的，啊，不能确实啊去把它做到，啊，这个是修学的过程，也不要害怕，啊，总是我们必须要透过这个过程啊，进一步啊，提起这个警惕之心。所以了凡四训啊，立命之学啊，我们看看啊，了凡啊，他刚开始啊，他也是悠悠过日啊，一天过一天啊，啊，并有这种警惕性啊。遇到云无禅师开示之后啊，他明白了，从那一天开始啊，他都感觉跟以前不一样了啊。以前啊悠悠度日，现在呢，每天啊都有那种警惕之心啊升起来。但是修学过程还是进进退退的啊，后来啊努力用功啊，啊才突破这个关卡。那一敬一恭也是一样的，所以这章啊叫四景章啊，四景章给我们指示啊警惕的一章经文啊，这章经文。就是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一人所患轻重亦多人算，就是这个天地之间、啊、有思过的神明，依照人所患的罪过轻或者重、啊、来夺取人的寿算，算减则贫耗多福有患、啊、这个寿算、啊、就是福报了、啊、福禄一直减少，减少啊，渐渐啊，这个家里啊就贫耗了，啊，贫穷耗损，而且啊，常常遇到忧患的事情，啊，让我们生烦恼的事情。人皆物之，行祸随之啊，那么人呐、啊，都不愿意跟我们往来了，啊，世间的刑罚。也随着而来，吉庆必之，恶行灾之。吉祥的事情啊，碰不到啊，恶行啊，很多都降临了，啊，受灾殃了。算尽则死啊，那么年寿啊，
被扣尽了，人就死了。那么这一段呢、啊，也是我们很重要的一段提示啊，就是我们人生活在世间啊，第一个是寿命啊。你看《无量寿经》讲啊，无量寿是排在第一个啊。我们一切的享受，一切的财物，如果没有寿命，那都是空的。我们在社会上也常常看到啊，有人啊做企业，钱赚了很多啊，年纪还不是很大啊，四十几岁就死了啊。我们常常看到，那你说他赚了那么多钱，那人死了，那赚了那么多钱，对他来讲就没有意义了。他也想做不到啊，啊，赚了那么多钱干什么？啊，没有意义了。啊，所以我们第一个就是要寿命啊，所以阿弥陀佛那个世界，第一个就是要无量寿，不然你讲的那么美好，但他们没有寿命，也不能去享受那一些，那讲那些就没有意义了。啊，我们这个世间也是一样的。啊，你有多大的财富啊，多高的地位，人死了什么都没有啊，一样也带不走，那就没有意义了。所以寿命啊，还是摆在第一个啊，第一个。而且长寿也要身体健康才好啊。如果长寿啊，病的都受不了啊，要去自杀，那个长寿啊，那也没有意义嘛。所以道家为什么修长生啊？长寿，身体又好啊，他享受那一个啊，他就是这个虽然在六道啊，但是比我们一般凡人要好了啊，他生活的品质比我们高了，比我们自在。下面呢、啊，我们下一节课再来学习啊，我们先休息30分钟。

敬忠同学修行所则，诸位同学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我们上一次学习到行医行医第四菩萨六度在敬忠同学修行所则第四页第四页第五行，我们上一次讲到第四条就是菩萨的六度，第四菩萨六度，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之行，教化安利众生，助于无上真正之道。这个一段出自于《无量寿经》。菩萨六度，这个度在梵语是叫波罗蜜呢。波罗蜜翻译中文的意思就是到彼岸。那如果用直译的文法译叫彼岸道。好像我们说先喝水。这个在我们中国的一个文法都是用这样的那么外国大部分它就是倒装句的那讲喝水先那我们说到彼岸它彼岸到了那当然意思都一样了。那么这个度这个字如果加上三点水就是渡船的渡，因为你到彼岸从这一岸到对岸，这个当中有大河、大海或者大江江河。那从这一岸要到对面那一岸那这个就必须要用摆渡所以过去我记得小时候到外婆家呢那时候还没有这个桥梁我三舅都在帮人家摆渡那这个让大家水洗啦让大家水洗。我们小时候过年要跟母亲回外婆家呢这个就要坐渡船所以这个从这一岸渡到对岸去这个到

彼岸去。那么这个渡就是啊，必须有那个渡船的，你才能渡得过去啊。这个是形容啊，比喻啊，所以这个六渡啊，又称为六波罗蜜啊。主要呢，这个要有智慧啊，就是第六度啊的智慧。这个智慧啊，不是我们一般人讲的这个聪明智慧啊，智商很高啊，那个不是经典上讲的智慧啊，那个智慧啊，佛经称为四智变聪啊，就是世间的才智啊，那么他很有辩才，聪是很聪明啊，反应很快，智商很高，那四智变聪，那世间的才智了。这里讲的智慧是我们每一个众生啊，自性本来具足的般若智慧啦。啊，这个才是佛经上讲的智慧。啊，因为佛经从印度传到中国来，啊，必须透过翻译，啊，梵文啊，换成中文。翻译法师啊，怕人产生误会啊，所以就用音译，他没有用意译，没有翻他的意思了啊，因为般若啊，翻成中文是智慧嘛。那智慧我们就很容易误会了啊，以为哦，某人啊，他很聪明啊，智商很高啦。他很有智慧啦啊，我们一般都是这么讲啊。啊，那么为了区别啊，佛讲的那个智慧不是世间人所理解的啊，这些聪明才智不是这个。啊，是用音译啊，翻他的音啊，把中文啊那个发音啊跟梵文接近的。把那个把它翻出来，翻音译，那么要讲经的时候再说明啊。那这个般若啊，这个名词是什么意思啊？啊，再把它解释啊，中文的意思啊，就自性般若智慧。我们学佛啊，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最终目标是相同的，方法门径很多不一样啊，但是目标是一样的啊，都是要帮助我们开启自性的般若智慧了啊，这是共同的一个目标了，目标是一样的啊，但是啊，修学的方法门径那就很多了。那么这个前面的五度，如果没有第六度这个般若智慧啊，那就变成世间的法了啊，你会得到人天福报啊，不能超越三界六道生死轮回，不能超越十法界入一真法界。啊，没有般若智慧，那就不能算度了。啊，也就是说，不能称为般若蜜了。啊，因为啊，到不了彼岸呐、啊。般若蜜是到彼岸了、啊，到不了彼岸了、啊。所以必须加上般若智慧，所以每一度它都有般若。

智慧。啊，这样才叫六度六波罗蜜。那菩萨呢，是明心见性、大彻大悟的人了。那当然啊，他所有的行为啊，就六度万行、万事形容啊，我们生活当中，方方。

太多了。啊，归纳起来啊，就是这六大类了。啊，所以每一度啊，前面呢、啊、五度啊，每一度它都有般若智慧。啊，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那么最具体的就是《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金刚般若》啊。啊，金刚般若啊，修学啊，佛在《金刚经》前半部就讲，啊，不着色声香味触法而行布施，啊，那布施啊要三轮体空，啊，内不见布施的自己，外不见布施的对象。中间不见布施的财物啊，那这个不见呢，不是看不见呢啊，他就不放在心上了啊。我什么时候布施多少啊？啊，布施给某某人呐、啊，啊，这个就三轮不空了 啊这个就着了色声香味触法了。所以《金刚经》教我们怎么修布施，那就能开悟了，就能超越了，就不要去执着了，不要着那个相。那是要去做，啊，不要着相。所以在《金刚经》讲义，姜文荣老居士也讲到，这个菩萨修六度。那《金刚经》讲的简单了，持戒也修福了。那修福就是布施啊，啊，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啊，财布施有外财布施、内财布施。外财布施啊，我们身外之物啊，这些财物啊，内财啊，就是我们为大家服务、为大家工作啊，为大家奉献啊，像道场来做义工的啊，在家出家这些同学啊，大家来做义工啊，义务来服务。用自己的精神、时间、脑力、体力啊，这样啊，来为大家服务，那么这个就是内财布施啊，你帮忙擦个桌子啦、扫个地啦、清洁啦等等的啊，这个都是属于内财布施。所以布施有内财布施、外财布施，内财布施比外财布施更为殊胜了。那么布施的范围啊，非常的广啊，很多方面啊，实在讲啊，我们每一个人啊，每一天做的，实在讲也离不开六度了，啊，只是有人知道明白，有人不知道。啊，我们学佛的人知道了，啊，没学佛的人呢，他不知道。啊，没有学佛的人，他不知道啊。怎么修布施了？那讲到布施呢，啊，我要拿多少钱啊？那实在讲啊，这是布施的一个项目了。啊，还有内财布施啊，啊，比如说一个家庭主妇啦，他每一天呐，啊，要打理家事，
要做家事。

从早忙到晚，要洗衣服、煮菜，来供养自己一家人，把这个家照顾好，然后奉献自己的脑力、精神、体力、时间，为一家人服务。他也在修布施啊。那么我们以此类推，那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工作啊，这个工作就是一个布施。所以一个整个社会的人大家都有工作都在布施了。那没有学佛的人他也不知道。他认为呢，我来工作那为了赚几个钱嘛。他不知道是布施。如果这个明白这个道理，人人都能修布施都可以修有钱没钱都能修你在任何工作岗位都能修，没有一个人不能修的我把这个我的分内工作做好，你是布施那如果不明白这个道理那做的就会生烦恼了为什么要这么做还不是为了赚几个钱还要看人脸色做的心不甘情不愿，那就把这个布施就变成烦恼了。布施主要对治嗔贪嗔恋贪喜嗔就不肯施舍嘛，自己有的不肯施舍，自己有财物需要帮助的人他需要不肯帮助他嗔恋那希望自己得到更多财物赚钱要想更多贪心无止境。那布施就是对治我们的嗔贪嗔贪。就是把嗔贪这个心放下。这个外财那内财呢太过分了爱惜自己的身体。所以懒惰懈怠了怕做事做一点事情就怕累爱惜这个身体。好逸恶劳那这个也是嗔贪贪图自己的享受。所以海贤老和尚在这个光碟劝导我们出家人要吃苦的穿补的。要修苦行要布施所以海贤老和尚他这个光碟也是表演给我们看。一天做到晚他没有为自己他完全都是布施。完全都是布施。他有多余的粮食那就是接济穷困的人。捐给国家。自己很辛勤的工作。他把这个

身心世界都放下了，都奉献出来了，自己也没有吃得比较好，穿得比较好，人家的供养啊，就是辗转啊去布施了，做好事啊，做社会的这些善事，修桥铺路了，人家有急难啊帮助，这个是不是通通是布施啊？也表演给我们看。所以布施啊，主要啊放下简谈。偶遇祖师在念佛开示，把这个念佛啊，配这个六度，我们来开示，放下身心世界及大布施。那怎么放下身心世界呢？放下就不要执着了，不要执着这个。你内心的这些牵挂啦、忧虑啦、烦恼啊，这些要放下了啊，身啊，自己本身身体还有身外之物要放下了啊。那放下呢啊，那不是不要啦，把它除掉啊，不是那个意思。是身心放下，心里没有牵挂，没有烦恼，没有忧虑，没有恐惧，放下这个那么身身外之物需要的人，我们帮助他帮助社会大众，帮助一切众生为一切众生服务内财。那我们奉献我们的身体这个劳力精神体力我们奉献出来这个叫放下了。放下不是什么事都不干叫放下，那不是这样的。我看海鲜老上，那为什么能活到112岁自在往生他的修给我们看了他不是用讲的了，做给我们看给我们做正转给我们证明。那么越布施他身体就越健康。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他虽然没有在讲经说法，但是他生活当中那些跟人家对话讲的。你看他不是活生生的表演给我们看吗我们看到以前那个公案书本上的记载，现在这个借用这个科学工具录像录下来，我们看得更亲切了。你看他这个光碟里面他放生印经救济穷苦做这些事情，这就是布施布施他不执着有一次这个居士送他一个戒指他金的，他把他接过来了为了让这个初学的人身欢喜心，他没拒绝，收下来了。那个即使走了他交给旁边的人他说我是用不到这个那么持戒呢，我们看海贤老上你看他讲了一句话了。让我们去深思他就是说你不来我不怪说你不来我这个小道场我不会见怪你那来

来了呢，来了必须守我戒啊！我戒就是我们做道场的规矩啊，你要遵守啊。啊，走到哪里要守哪里的规矩啊！我们走到任何道场，那每个道场都有它的规矩啦。啊，我们要去遵守那个道场的规矩，这个就是持戒啊。啊，所以持戒除了这个有明文的戒条之外，其他这些通通属于持戒啊。所以这个地方啊，六度这个持戒是广义的，啊，是广义的，啊，那包括了风俗民情啦，啊，风俗习惯啦，啊，这个儒家讲礼。啊，这个礼呀，啊，啊，你要能够随顺世间的礼节，啊，在佛的戒律里面讲叫随方毗尼呀，啊，毗尼就是戒，随呢要随顺呐，啊，各地方的这些规矩啊，包括国家制定的宪法、法律。那规章啊，还有风俗民情他们的习惯啊，我们看这个常理几要啊，我们前面呢，啊，学习过常理几要啊，入境问境啊，入国问属，入门问会啊，啊，你到其他国家去啊，要先请问啊。要先了解啊，这个国家有什么禁忌？哪些禁忌我们要避免？啊，入境啊，到任何一个地方啊，要知道他们的风俗习惯。啊，每个地方它的风俗习惯不一样。啊，那么我们到那个地方啊，随顺他的风俗习惯啊，那个地方的人他才欢迎我们。啊，否则啊，人家就不欢迎了。啊，那这个也是戒啊。啊，所以此地啊，六度这个戒它是广义的。啊，除了有戒律条文啊，那这个要遵守。啊，包括这一切啊，所以是广义的啊，它不是狭义的。啊，这个通通属于此戒。就像海贤老上讲的啊，这就很具体的，你不来我不怪啊，来了就要守我戒啊，你要来我这个道场，住在我这个道场，你要遵守我这个道场的规矩规范啊，那你不来我不会怪你啊，既然来了那你就要遵守。啊，你看海贤老上他示现持戒啊，啊，布施持戒，忍辱呢，那表演给我们看呐，啊，啊，这个在光碟里面呐，啊，讲啊，这个收电费的电工啊，那个月啊，啊，他看了那个费用啊，那好像比上个月多出很多了。问了那个电工一句话，啊，这个月怎么比上个月多那么多啊？啊，因为他们道场啊很节省的啦，啊，那也不会乱用电啊，这个我们可以理解了。那个电工啊，这个二话没有就给他打两个巴掌。那旁边的居士啊看到了啊，跟这个电工理论了啊，那海贤老和尚就把他制止了，说算了吧。啊，他打我给我消业障啊，吐痰吐在我脸上啊，要让他干了。啊，不跟他计较了。
他也不生气呀、啊，可见得他这个忍辱功夫到家了。那我们在生活当中，这个也都是我们学习的地方啊，因为我们走到哪里呀、啊，处处都要忍啊，啊，每一个环境、每一个地方啊，都有不顺人意的人事物。任何人都无法避免。俗话常讲啊，人生不如意事啊，十有八九啊。那为什么不如意呢？那还不是我们过去今生自己造的业啊。所以遇到这些不如意的事情能够忍辱，那就消业障了。所以我们敬老和尚啊，在讲习当中常常劝导大家的。消业障最快的方法就是你能修忍辱。人家无端侮辱你，诽谤你，甚至打你骂你，像海鲜老上啊。问他为什么这个月的电费比上个月多那么多呢？就被打两巴掌，他还呀、啊，赶快啊，钱掏出来给他。那不跟他计较了。那我们如果这样修啊，那也是。真的是消业障，因为我们过去总是有造一些不善业嘛，因缘际会啊，要偿还呢、啊。人家对不起我啊，过去是我也曾经对不起他啦，一报还一报啊，明了因果啊，那么心就能够安忍。在《了凡四训》里面讲啊，这个人啊，他没有做错事，平白无辜啊，被污蔑啊，被毁谤，那当然啊，我们被人冤枉啊，毁谤啊，那这个是。一般人都无法接受的啦，受不了的。但是啊，如果能够修忍辱啊，你把那个业障消掉了，后面福报就来了啊。所以平白无辜的受到毁谤、受到污蔑、受到冤枉，他能够忍辱，忍受这些侮辱。去承受，那业障消了，那后面福报就现前，那子孙往往造化了，他的子孙就发达了。所以那这些毁谤好不好呢？从现前看是不好，那从后面的后果看呢、那很好啊。如果知道后面那个果报很殊胜，那就会感恩这个毁谤的人了。所以我们敬老和尚啊写了生活在感恩的世界，对任何人都感恩。对障碍我们的人、毁谤我们的人、欺负我们的人、打压我们的人都感恩。因为他帮助我们成长啊。没有这些逆境啊来磨练我们。很难成长。一般人看起来不好啊，不是好事。那你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呢、那是好事啊。从后面呢、果报来看呢、是好事啊。释迦牟尼佛啊，如果没有遇到
割力王啊，割截身体，那那一种五路是到基础了，他就不能提前成佛了啊。本来他是排在第五啊，这个贤劫千佛他是第五尊佛，因为割力王啊这样给他这种凌辱啊，他是忍辱仙人啊。割力王这个很无理啊，他在睡午觉啊，宫女跑去听他讲开示啊，他醒过来找不到人啊，结果去找啊，这边听那个人在讲话啊，他很生气了，他问他在修什么，他说在修忍辱，他说好，我看你能不能忍，肉一片一片给你割。你只要说我忍，我受不了了，我不能忍了，我就停止。那整个身体都把它割光了啊！啊，他还是如如不动啊！他忍辱成就了啊，提前成佛了，他很快那个身体又恢复了啊，所以。世间的事情啊，没有绝对的好不好啊。所谓啊，祸福相成呐，啊，祸跟福它是互相依附的了。祸当中有福，福当中有祸啊。所以这个修忍辱呢，这个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呐、也必修的功课了。那么在修忍辱当中，我们总是要明理啦，你明白道理你才能够安忍，不能忍的呢也是纵然忍下来了，忍这一口气心里还是不平啊，怨天尤人，心里还是不平啊，心还是不安啦，所以必须要明理，这了凡四训啊，这个改过知法啊，这个讲到，从事上改，从理上改，从心上改啊。那么明理是比事上改更进一层的功夫了。事上改就哎呀，人家骂我，我忍下来，不跟他计较，不回嘴。那这个是事上的人啊，事上人啊，总是东面牺牲的、那个。如果等到有一天呐、它爆炸了，累积太久了，那就爆发出来了。所以不究竟啊，这事上人不究竟。那么从这个理上是浅知啊，不能把它浅善了。理就是你明理了，这个道理通达了，所谓心安理得了，理得心安了，道理明白了，道理你得到了啊。像我们现在学习蔡老师的《情书制要》啊，我们听明白了一句两句。学习雪路老人啊，《论语讲记》，学明白一句两句，我们真的理得心安了。遇到种种事情啊，这个道理就能帮助我们排遣我们心里的疑惑、忧虑、烦恼啊。所以。第二层是从理上改，明了道理啊。那了凡四训也举出几个例子的啊，比如说你喜欢杀生，喜欢吃肉啊，那为什么要戒杀吃素呢？动物都有生命啊。我们要怜悯心呐、要慈悲心呐、它也是有知觉的啦，也是贪生怕死啦。
那我们人贪生怕死，动物也是一样，跟人一样。

贪生怕死啊，我们不能为我们的口腹啊，这个三寸舌头的享受，那么去杀害这些生命啊，这个罪过很重啊，有果报啊，这因果道理明白了，他这个心就放下了，就平下来了啊，从理上改，最上是从心上改啊，第一层是事上改，第二层理上改，第三呢是从心上改，起心动念啊，这个贪嗔痴慢疑这些念头刚刚起来啊，警觉的快啊，把它转过来啊，我们念佛人啊，用念佛啊把它转过来啊，念经的啊，你用经的道理去转啊，持咒的用念咒去转，修止观的用止观去转啊，修金刚经的用金刚经去转啊，那个就是都是属于观的、啊、观照功夫啊。啊，像这个姜文龙老居士《金刚经》讲义啊，这个《金刚经》到最后啊，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那么这一句算是《金刚经》这个末后了啊，最后面了。姜老居士啊，他把自己修学的心得啊跟我们分享啊，他说呢，前面二十年啊修这一句，那怎么关呢？那关了呢没感觉啊。啊，后来有一天啊，他忽然有所领悟了啊，他说在生活当中啊，无论遇到大事小事，他是顺境或是逆境，顺境顺我们心的呀，啊，顺我们心，我们都会起贪心呐、啊，喜欢呐、啊，哦，这个人呐、啊，哎呀，我好喜欢了、啊，跟他很好，啊，那个人很讨厌呐、啊，那就不喜欢他了，啊，那么他用这一手机器来观啊，观呢，啊，这一切都是如梦幻泡影，不是真的，不要认真，不要计较，啊，他说。无论遇到任何事情，大事小事，他就用这一句去观。那后来呢，他就觉得，那这样去观啊，在生活当中去做观啊，啊，他功夫慢慢就得力了。啊，他说呢，透过这样去观照啊，这个烦恼啊，就不断的降伏了。啊，看清也比以前看得明白了。啊，念佛啊，心里也念得比较踏实了。啊，所以修学任何法门啊，都在观啊。那么这个古大德讲啊，不怕念起啊，只怕觉迟啊。啊，那从这个事上改，理上改。那么在此啊，建议大家呢啊，多听蔡老师的《情书之要360》啊，这个分析的很详细啊，要我们老和尚啊，他定的标准是。一样东西啊，听30遍，啊，听21遍啊才有印象，啊，重复啊听30遍，那、啊、才能我们在生活当中啊自己去调整，啊，对人对事对物，啊，在心态上行为上的一个调整，这个都是属于关门啊。那么忍辱。从理上改啊，从心上改啊，是比从事上改

当然效果更好。那么精进呢，海贤老上也示现给我们看啊，他工作那么忙，一天忙到晚，都在外面工作，他的佛号有没有丢掉呢？那个时候还没有念佛机，他心里啊默念啊，他佛号啊不曾片刻丢失啊。你看前面那个冷路啊，他文革的时候啊，那被迫啊去做生产大队的队长啊，还不准吃素啊，不准念佛，不准拜佛。那他有没有就这样不吃素不念佛呢？不拜佛呢？他还是拜啊。那一大早啊，人家还没起来，他就起来偷偷的拜。拜完了，人家没看到啊，那醒过来，他拜完了。佛号不准念出声，念出声会被打。他都在心里默念，心里默念他不知道。所以说他这句佛号他没有停过。那是真精进啊。所以精进啊主要是在降伏妄念烦恼啊。那这个功夫就得力了。在那么恶劣的环境啊，他能够精进不懈怠。这是真精进啊。禅定啊，这个禅定啊，你有前面啊这个布施持戒忍辱精进，心的慢慢的定下来了。修任何法门都一样。其实啊这个六度啊跟三学啊，包括前面的三福六合啊，普贤十愿啊，这个实在讲啊，无论修哪个法门是共同科目啦，共同科目啦。那么心定下来啊，你才能开智慧。没有前面啊那个布施持戒忍辱精进，心定不下来。布施就是放下了，放下身心世界了。内财外财啊，布施，法布施，无畏布施，布施就是放下。不占为己有啊，放下。持戒啊，守规矩。像这个儒家讲礼啊，佛家讲戒啊，那是同样的道理。有个规则啊，不以规矩不成方圆。做事要长远心呐，要忍耐呐，要忍辱啦。这样啊才能精进呐。精啊专精不杂，进啊有进无退啊，是精进。那像我们这个，我们老上讲啊，一门深入常识心修啊，这个是精进。那么透过这个精进，心才能定下来啊。如果你不精进了，学杂学乱了，那心不定啊。今天学这个，明天学那个在我们这个世间的教学里面也讲啊。案上不可多书，心中不可少书啊！这个格言联璧讲的就你读书的桌子啊，你不要摆太多的书，摆太多书呢，看到那一本你要看一下，这一本你要看一下，心就散乱了，你不能专应该一本看完了再看第二本。这部经学完了，再学第二部经，同时学了好几种，心啊不定啊，因为呢不专精，就不能进步，就不能提升了。学了很多很杂，

功夫不能深入，没有深度啊。所以精进才能得禅定，心啊定下来，那才能开智慧啊，般若智慧啊，开了啊，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了。那前面的五度都是波罗蜜了啊，每一度都有波罗智慧了。所以菩萨呢，他怎么来教化安利众生？他的《无量寿经》讲啊，法藏比丘还没有成佛啊，行菩萨道、修菩萨道的时候啊，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教化安利众生。也就是说，我们修菩萨的六度。菩萨是怎么过日子啦，他怎么生活，怎么待人，怎么处事，怎么接物，就是这个六度自行化他啦。啊，这个六度自行啊，教化安利众生。啊，注意无上真正之道啊，般若智慧开了啊，那就注意无上真正之道啦。那真就不是希望的了，不是假的了。啊，无上真正之道啊，就是无上菩提了。那么在这个六度里面呢，啊，主要啊是要达到开启自性的般若智慧，啊，这个非常重要。所以要修这个菩萨的六度啊，般若经要读。那这个般若啊，我们还没有开启智慧啊，也要学习啊，来帮助我们前面这个五度啊。这个姜维龙老居士在《金刚经》讲义啊，分析得很详细啊，非常难得。啊，可以说相辅相成啊。所以《金刚经》讲啊，啊，菩萨如果布施还着相啊，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受子相，那就不明菩萨。这个是《金刚经》讲菩萨的标准哦。哦，起码要破四相啊，后半部是破四见。啊，《金刚经》啊，《般若经》讲空啊，那其实空啊，你不能去着那个偏空啊、完空、断灭空啊，那就走错路了。啊，空有不二，不能着空。啊，古大德讲啊，宁愿着有如须弥山啊，也不可以着空如芥菜籽啊。着有啊，像须弥山那么大，宁愿着有，不要着空。着空就变断灭空了，波无因果了啊，那要堕落了。那着有呢，他虽然执着啊啊，前面这个五度，但还能得人天福报。那它比堕三恶道要好多了啊！当然，标准是空有都不着。那怎么样空有不着呢？你去修六度，就把着空这一面堵住了啊。那么所有这方面呢、啊，在般若智慧给它照破照空，不要去着那个相。那这样啊，空有都不着，这个才是。般若智慧啊，无上真正之道啊。所以《金刚经》讲啊，不是叫你什么都不要修啦啊，持戒修福啊，他就能够去了解这个《金刚经》的意义了啊。
就能够契入金刚般若了。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先学习到下面呢，普贤实愿啊，我们下一次啊再来学习。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地藏菩萨圣像灵验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我们继续来学习地藏菩萨圣像灵验记第十二个公案第十二，成都陈氏女为舅母造地藏像，感通记第十二。这是这个造地藏菩萨像感应。第十二个公案，那么这个公案呢，是为舅母亲舅母，那这个是大小，在我们世间法这个尽孝就是现前这个一生再生的时候孝养父母来养父母这个身养父母的心养父母的性这个都是在孝养这个范围就是孝所以孝不但是不但只有物质方面的尽孝就是衣食啦供养啦最重要还是要心让父母能够安心能够不操心这个都是养。那么劝父母学佛那这个是养父母他的这个灵性向上提升了。所以一般人只限于一生一世的孝养一生的孝养这是世间孝那父母死了之后就是祭祀纪念祭祀这个慎终追远明德归后就是祭祀这是世间孝所以世间的孝养它仅限于一生一世。那么佛法的孝养父母它是三世的，通三世的孝养。不但孝养现前这一生的父母还要孝养过去世无量劫来生生世世的父母，还要孝养未来世。的父母通三世一般人就是讲这个孝养父母一般世间人讲再生供养他那死了之后你拜什么再丰富的那也不如再生你供养他这个吃的穿的这个是实实在在的孝养那死了之后也看不到了你给他祭祀拜得再好他也享用不到这个世间人一般的看法 啊，在这个世间人的角度，他的眼光来看，啊，似乎啊，这个是有道理啊。

这个孝养父母啊，要趁早啊，不然父母啊年纪大了，过世了，那你要孝养啊没机会了。那么这个是就世间眼前啊这一生的孝养来讲。那佛法呢，这个孝啊，一般人他就不容易理解了。佛门里面啊，你再生要孝养，那过世啊，那更重要啊。过世以后的孝养，那怎么孝养？这个就是佛门讲的超度啊。那超度啊，啊，这个世间一般人他就不知道了，不知道要做这个了。那父母死了不晓得去哪里啊，也不晓得该为他做什么啊，他需要什么都不知道啊。那没有学佛的人，他只能啊这个这一生再生的时候的供养父母，那死了之后啊就是祭拜祭祀啊，只能做到这样。那么佛法呢，这个孝养啊，世间一般人就不容易理解了。因为佛法讲六道轮回三世因果，那父母死了之后啊，如果这个父母再生啊做善事善业做得多，他往生就往生到人天善道，如果造恶业多，往生就往生到三恶道去了。那往生到人天善道，那你没有超度那也还好，父母他自己本身有修嘛，所以他生到善道啊，那个比三恶道 好太多了，三恶道太苦了。那么如果父母再生恶业造得多，那死了之后肯定往生三恶道啊。那这个时候啊，阳上的这个子女啊超度就非常重要了啊。这个我们在地藏经都看的很清楚，光目尼那婆罗门尼，那母亲再生都是不信因果、不敬三宝的，啊，造恶业的，啊，杀生业造的特别特别重啊，死了都堕地狱，啊，那这个孝女啊，那这个不只说眼前这一生的孝啊，你看死了之后啊。他还要想去找他母亲呢，啊，那这个孝就超乎世间的孝了，啊，这个孝世间人就不容易理解了。那只有学佛啊，我们读了佛经，听了佛经啊，特别是《地藏菩萨本愿经》啊，我们听了之后，听到释迦牟尼佛在这个经给我们讲的。六道轮回，特别是地狱道讲的最多最详细，那是在讲啊我们一般人啊，特别现在这个五浊恶世末法时期造恶业多啊，死了啊大多数都堕恶道。所以地藏经讲就是超度母亲，从地狱把她超度到天道啊。如果父母再生他自己有修善有福德，他已经往生到人天善道，那你往生之后啊，孝顺的子女啊替他修福，那也能帮助他呢

转增福报、啊、在人间、啊、增长他的福报，在天上、啊、增长他的天福、啊、所以有没有堕三恶道，通通要，只要父母过世，通通要超度的、啊、通通要超度、啊、就是回向给父母、啊、希望他福报、啊、不断增长。那如果父母他自己有信佛念佛已经往生西方，那要不要回向呢？那照这个莲池大师讲啊，也是要回向啊。啊，回向啊，就是增高父母的品位啊，让他品位增长啊，因为有三辈九品啊。啊，所以增高他的品位。所以莲池大师讲，往生西方你还是要回向啊，你不说往生西方就没事了、啊，还是要回向。啊、这是佛法殊胜的地方，那世间一般人也不容易了解、啊、讲到超度、啊、他认为迷信、啊、因为他没有读这个经典、啊、没有学习经典，没有听闻这个经典，所以他不了解、啊、他不了解、啊、那我母亲、啊、以前这个信了佛啦、啊、信了佛之后、啊、到处跑庙啊、庙头在超度、啊、他常常回去给我舅舅他们化缘、啊、是要超度、啊、那我一个二舅啊，我大舅跟三舅比较有善根，他们比较信佛、啊、他们要超度、啊、他们就拿钱出来了。那我二舅啊喜欢喝酒、啊、他就不信了、啊、哎呀，一天到晚在超度、啊、就超度几次了还在超度、啊、他就不信了、啊，所以我二舅啊，他我四个舅舅啊，我二舅他是最早走的啊，这65岁啊，60几岁就走了啊。啊，我这个大舅呢，活到82啊，啊，我母亲活到85，他活到82。那个我三舅活到94啊，94啊，已经啊2年前过世了啊。啊，我那个第四个舅舅今年跟老和尚同年啊，是94啊。所以这个一样是兄弟姐妹啊，个人善根不一样啊，都是同个父母生的啊，那不一样啊，有的信有的不信啊。所以这个超度就很重要了啊！那也只有佛教传到中国来啊，中国人才懂得超度，不然以前只有祭祀啊。在儒家呢、道家呢，古代只有祭祀啊。超度是佛教传到中国来才知道、啊，才佛经才有讲六道嘛。啊、所以道教很多这个超度啊都是拿佛教的啦，啊，都拿佛教经典啊。那西洋人啊他更不懂得超度啦，因为他们没有这种六道轮回的概念啊，他们虽然信仰宗教，但是对这个六道啊他们不了解。那么不了解不代表就没有六道啊，你不了解六道它是一个宇宙间事实的真相啊，啊，不会因为你不了解它就不存在，不是这样的，你了解它是这样，不了解它还是这样啊，那只有佛出世啊给我们讲的最详细最清楚最明白。那么今天我们要学习的这个公案啊，说相传曰啊，
相传就是互相传了，就像我们现在呢传信息啊，传一个新闻啊，一个见闻啊，这个相传。那这些我们也不必去考据了啊。哦，这个我们又不是去学这个考古系的啊，这是考据啊，这个我们就不必去考据这些了啊。你考出来又怎么样啊？所以的相传呢、啊，有这么一桩事情啊。那这个事情讲的如果跟经典相应，那我们就可以采信嘛啊。我们皈依三宝，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啊。佛在世啊，我们有问题去请教佛，依佛做我们老师嘛。那佛不在世啊，就是佛当年在世的时候讲的经典，作为我们修学的依据、理论依据啊，那就不是我们自己去编的啦，不是自己去杜撰的啊，不是的啊，是我们有经典依据，是皈依法啊，回归依法不依人啊，依经典。啊，所以我们学习这个啊，以这个经典做一个标准啊，就没有错了啊。成都都督有少女啊，这个成都啊，在这里啊，有两方面的 啊，一个是地名，一个是人名的啊。那这个我们有找到资料，就跟大家顺道介绍介绍啊。如果网络上找不到资料啊，这个我们就知道有这个事情就可以了啊，那也不必一直去考据啊。这个都督啊，这个都督就是古代啊，这个官名啊，就是古代啊，军队啊，指挥官呐、啊，啊，因为每个朝代啊，他这个职务上啊，都有一些不同，名称相同，但职务不同，啊，就指挥官。啊，就像我们现在讲啊，总司令一样，啊，啊，那这个啊，或者呢，监军啊，他的监督军队的啊，啊，就像类似现在的呢，参谋长啦、啊，总司令啦、啊，啊，啊，陆海空啊，三军总司令啊，啊，这个都督。啊，这个我们看《三国演义》啊，周瑜他就是都督了啊，他指挥三军呐 啊， 啊，这成都都督啊，有少女姓陈啊，因为他下面呢、啊，这个他有个女儿啊，啊年纪很小啊，少女的年纪小啊，啊，所以他的女儿姓陈。那有可能那个成都是就是他的名字啊，啊，他的官职啊做到都督啊，那个是做总司令的啊，那这个官职很大的。那么有一位他有一个少女，一个女儿啊，年纪啊啊不大，很小，姓陈啊，失明啊，失明就是。他的名字已经不知道了，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只知道他姓陈。少丧其母啊，那就是年纪很小啊，那母亲就过世了。那这个女儿啊，很孝顺啊，非常孝顺，昼夜恋慕未间。啊，白天也想母亲，晚上也想母亲，
那一直是想见见母亲，但是人死了，你到哪里去看呢？见不到啊，未见的。啊，那这个我们看《地藏经》啊，这个婆罗门女、光目女都是想母亲想到都快都要自己都要往生了。那么这个在世间法呢，啊，这个有一个节制了，啊，就是说父母过世啊，如果哀伤过度啊也不行，啊，哀伤过度啊，你伤了身体，甚至是啊不吃不喝，啊，那这个你这个命都没有了，那这个也不是父母愿意看到的，啊，所以。他这个儒家呢，他有个节制，就是说你这个伤啊到一个节制啊不能过度啊，过度伤害到身体啊，那反而又伤到父母的心了 啊。那么佛法呢，我们看地藏经的婆罗门光目女啊，他真的伤心过度啊，我们看婆罗门女他伤心都快没命了，那一种思念母亲那一种孝心呐，啊，已经超乎这个世间的孝了，啊，超乎世间的孝。那么昼夜未见呐，啊，啊，未见就是这里虽然没有写啊，我们的根据《地藏经》啊，这个光目女、婆罗门女都是想到母亲，想到不能吃也不喝也不睡觉了。啊，就是这种情况啊，啊，所以下面呢，啊，他才有这个嘟嘟跟他讲的一段话啊，这样跟上面这一段呢，啊，才接得起来啊。他嘟嘟出幼，无意乳亲呐，啊，母虽亡，父既存，和饮食不通，欲取死。那这一段呢，啊，就是。这个嘟嘟就跟他女儿讲了啊，初幼啊，初的开始啊，给他诱导了啊，劝他了，啊，不要太伤心了，人死不能复生啊。说我也是你的双亲之一啊，啊，你母亲不在了，母虽亡啊，虽然不在了，但是。我是你父亲啊，我还在啊。啊，那你为何呢？饮食不通啊，就是不吃不喝不睡，欲取死，就是你也想要死啊，想要死了之后啊去找母亲啊。啊，他父亲就劝他了。他说：“这个我都还在啊，啊，那你也不能丢下我去找你母亲呐，啊，啊，那这样啊，跟他讲啊，也是合情合理的嘛，啊，啊，说如若思慕王母，须照地藏菩萨，其事救苦。”啊，这个嘟嘟啊，陈嘟啊，啊，是学佛的啊。如果不是学佛的人，他怎么会劝他懂得劝他照他女儿照这个地藏像呢？啊，一定是学佛的啊。说你给他说啊，你如果真的那么思慕你。王母，你已经过世的母亲啊，你必须照地藏像啊，照地藏菩萨的圣像，那么祈求啊地藏菩萨加持啊，因为地藏菩萨呢，他有发大誓愿力啊，那么去救苦救难啊，救度你的母亲。
啊，那就他父亲给他欠，

现在他就接受了啊，即使前500文，故宫匠凤科雕三尺像，这个是他就是前500文啊，那这个古时候啊，那个500文呢、啊，也是有相当一笔钱了啊，所以聘雇啊。这个工匠啊，这是刻佛像的啊，雕刻啊三尺像啊，那这个三尺像啊，也大概现在我们像这个桌上啊立着阿弥陀这个像啊，大概这些这么大小啊，那古时候的尺啊，没有现在这个尺啊那么长。迎户家中，啊，那么就刻好了，那么就是恭迎啊，地藏菩萨像啊，那回到父亲家当中了。薄护眼呐，为安置母卧处。若欲见母，即见此相。护身哀悯，舍寝室，自起尊相。这个像刻好了啊，那就请回到家里了啊。伯父偃啊，那这个子女啊，对父亲呢、啊、讲话叫伯啊，这个下对上啊叫伯伯偃，敬伯啊。那上对下叫告啊。那么就向他父亲。报告了啊，就是他这个像啊，要安置在他母亲呐、啊、生前呐、啊、那睡觉的地方。那如果要见母啊，就见到此像啊，就供奉啊，在他母亲呐、啊、卧处，就是睡觉的地方。那他的父亲呢、啊，也升起哀悯之心了、啊。哎呀，他难得这么孝顺了啊！就把他的寝室啊，就变成佛堂了啊，就改成佛堂啊。因为他母亲生前呢，跟父亲睡在一个寝室嘛。那现在要求说，地藏菩萨像要供在母亲的卧处，他母亲生前睡觉的地方。那他父亲呢、啊，答应了，那只好那个房间就让出来了，让出来给他当佛堂了啊，所以舍寝室啊，自其尊享，就改成佛堂。你昼夜礼拜供养，其四母救苦啊，那这个诚信孝女啊，这个。昼夜、白天、晚上啊，都礼拜供养地藏菩萨。那祈求地藏菩萨呢，啊，这个大势愿力啊，来救度他母亲脱离啊这个苦海。那么他自诚的祈求啊，那就有感应了啊，梦见若沙门啊，这个梦见若沙门呐、啊。就是，若就是好像，啊，他做了梦，啊，那这个婆罗门女、光目女都是做了梦啊，地藏菩萨呢带他去地狱啊，他好像啊看到一个出家人啊，四沙嘛，就似乎啊像一个出家人。啊，告陈氏曰啊，那么就是告诉这个诚信孝女啊，说乳母在娇热地狱中，说你母亲现在啊，都在娇热地狱呀、啊，娇热地狱啊，那很苦啊，身体都烧焦了，啊，那个娇热地狱啊，就好像我们去看那个

个现在在炼炼钢铁啊啊啊，炼钢炼炼钢铁啊，那个不是那个铁进去那个火炉都融化了嘛，像水一样啊啊，那你去想象那个焦了地啊啊，那这个人力跌下去啊，大概连骨头也都烧的都不见了啊。啊，所以过去啊也是有这个在那个炼钢厂啊，那有人啊跌到那个炉炉里面去，就都找都找不到了啊。那我们可以想象那个焦了地狱那是有多苦啊。你母乳母啊在焦了地狱当中啊。啊，说无为女生啊，复名斯罗善仙，母号叶地利，寻其母生处，见其受苦，发菩提心，助众生。那这一段啊，就是地藏菩萨本愿经讲的啊。婆罗门女啊，到地狱去啊，那这个见到鬼王啊。啊，他要来找他母亲。那这个鬼王就问说：“那你父母啊，姓什么名什么啊？”啊，他去查了啊，他这个婆罗门女就讲了啊，父名斯罗善仙啊，他父亲呢、啊、叫做斯罗善仙，母亲号叶地利。啊，那么他的母亲也是堕地狱啊！啊，他是念这个觉华定自在王如来啊，念到入定了，那就见到地狱啊。那见到地狱啊，也见到鬼王啊。那鬼王跟他讲啊，他说啊，你也不用伤心了啊！你母亲的确来过地狱，但是啊，云成孝顺之子啊，你那么孝顺啊，为你母亲修福发大愿，修福啊，把你母亲的财产都变卖啊，去供养三宝啊，你母亲已经升天了啊！不但呐、啊，那天升天呐、啊，那。他同他在这个地的罪人啊都祭同生气，都超生了，都超度了啊，所以后来他就发大愿啊，这个要度尽十方一切地狱众生啊，所以地狱不空是不成佛啊，所以发菩提心助众生，就是发这个大愿啊，到现在呢还在当菩萨啊。啊，如果照地藏菩萨呢，他很早就能成佛，但是现在动身呢、啊、还没度尽呢、啊、所以他一直啊示现了、啊、菩萨身啊。那很多被地藏菩萨度的学生呢、啊、都成佛了啊，他还在做菩萨啊。那这一段呢就是根据地藏经讲的，那这个沙门就给他讲啊，那这个沙门就是地藏菩萨了，确定了，没有错了啊啊！感汝至孝心啊，我深入地狱放光说法，汝母苦免生刀立天啊。那这个他这个孝心啊，也是跟婆罗门女一样的啊，那个至孝。那感应到地藏菩萨，因为地藏菩萨呢，他过去生也是这样的啊，自孝啊，要为了要救度他母亲啊。那么这个陈世女啊，他的孝心啊，那跟地藏菩萨是一样的啊，所以这个就感应道教了啊，就感汝自孝心呐、啊，你这个至诚的孝心呐、啊。啊、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啊！所以啊，我深入地狱啊，地藏菩萨说，我就进去地狱
啊，进去这个交热地狱啊，给你母亲啊放光说法。那么这个地方啊非常重要，就是说法两个字，放光啊，啊，接着就是叫说法。啊，说法他觉悟了，他的心呢、啊、念头一转，他就超生了。啊、所以乳母苦免了、啊，你母亲那个苦已经免去了啊，没有了，免了。啊，已经升刀立天了。啊，从地狱道啊，就把它超度到道立天。那么这个家属啊，超度最高可以超度到道立天啊，像婆罗门女呢、啊、光目女都最高可以超度到道立天啊，因为道立天呐、啊，只要修福啊，你替家属。父母家属修福，那福报修得很大，那这个福回向给他，啊，就能帮助他脱离啊地狱苦，升道立天。那么这个福德可以分享啊，我们现在讲分享啊，我有福报啊，分一些给你享啊，这个可以。分给别人享可以，那功德就不行了，功德要自己修定啊，那修定别人不能代替的，要自己修啊。所以道立天以上啊，夜摩天这个斗率天化乐天他化自在天，虽然在异界还没有真正啊成就禅定，但是啊要修得相似的定啊，叫欲界未到定，还没有达到世界的禅定啊，那虽然没有达到了，但是也是要一些定，那你才能升到这个道立天以上啊，夜摩天啊，斗率天化乐天贪化自在天啊，所以这个定就别人不能代替啊，那这个福报可以啊，福报啊家属儿女家属替他修可以啊，所以可以超度到道立天。那么这个地方啊，讲的跟《地藏经》婆罗门女那完全是一样的了啊。陈世尼啊，见沙门衣裳交损，即问所由。沙门曰：“入地狱时，当猛火掩耳而已，勿悲喜。”众人即见相衣裳，色变如烧焦者。这个陈世尼啊，这个看到沙门啊，那个衣裳啊，好像有烧焦啊，有损坏这样。那么急问所由啊，啊，因为他看到这个沙门呐、啊，那他的衣服啊，好像有被火烧焦的啊，有烧坏了。那为什么他的衣服啊会烧焦呢？沙门曰啊，入地狱时啊，他说我入地狱的时候啊，那个猛火啊。哦，那个火是猛火啊，不是只有火而已啊！啊，我们一般那个火灾就已经不得了了啊。啊，你看昨天那个林森北路一个唱歌的地方啊，也是发生火灾啊，烧死了五个人啊、嗯。那只是一般的火啊，那还不是很猛火啊。那这个猛火啊，是那个火势非常凶猛啊！啊，这个猛火炎耳啊，那个烧得很炎热啊！啊，所以他说他进去啊，
救他的母亲放光说法，被那个火烧了啊，烧焦了一些啊。悟悲喜啊，那悟就是醒过来的时候啊，非常一方面悲伤，一方面欢喜了啊。这个知道啊，他母亲啊已经解脱了啊，离开地狱了。众人即见相衣裳，色变如烧焦子啊。那么大家呢，这个陈世女她是在梦中看到这个出家人衣服被烧焦。那很多人啊，听到这个信息呀、啊，听到这个消息，大家都很好奇呀、啊，大家到他家来啊，看那个地藏菩萨像啊。啊，那看到地藏菩萨像啊。那个色啊，也变成了好像烧焦那个样子。家内众人啊，皆为稀有事。那么家里面啊，这个都督他这个是大家庭嘛，啊，那个官当这么大啊，那家里面啊，众人啊，上上下下的人肯定很多啊，啊，大家呢。知道这个事情啊，皆为稀有事啊，都是哎呀，这个太稀有了。闻者多摩写其相，令父母就苦矣。啊，这个闻者就是听闻、见闻。啊，那特别是听闻、听说，那就特地跑到他们家来看。那看了之后呢，大家都摹写，摹写就是说用画的，或者是照他那个像再去雕刻，啊，好像我们现在讲复制啊，再去复制啊。那大家呢，听说哦，照这个地藏像啊，这么有感应啊，那大家都花心了、啊，啊，去照那个像。那每一个人都有父母嘛，也要去救度啊，这个父母的苦难呐、啊。啊、所以大家花心呐、啊，去画像啊，去照相，啊，依照啊他那个像啊，再去请人雕刻啊，所以是感化很多人，啊，也感化很多人。好，那么这个第十二个公案，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我们再看下面啊第十三个公案啊。啊、我们看第三个公案，扬州女张氏依母照地藏菩萨救苦记第十三。啊，这个张氏啊，姓张啊，是扬州啊刺史啊、嗯，这个扬州啊。啊，这边的字是写木一阳啊，那现在呢，大陆上是提手旁那个阳啊，那这个音一样啊。那古时候称江都，啊，就是在现在中国大陆江苏省中部所辖的地级市啊，现在大陆啊叫地级市啊。这个扬州啊，我去过几次啊，啊也是。佛教圣地啊，佛教寺院很多啊。那这个我们那个台湾啊，佛光山呐、啊，啊，这个星云大法师啊，啊，就是扬州人啊。以前弥勒内院呐、啊，宽利老法师也是扬州人啊。刺史是古代的官名啊，他本来是御史的一种。啊，那这个次是检核问事的意思，就像我们现在的监察院啊，监察院一样啊。那么这个次时啊，那这个是他当官啊，他的职位啊，他的一个女儿啊，张，他叫张建信啊，这个次时啊，他叫张建信，是嫡女。
嫡女就是长女了，啊，他的长女，啊，张建信之嫡女也。其母亡，后孟氏张氏，无为育儿，自贪欲，而骄慢素甚，因之感思恶鬼报，苦不可忍，如将之。啊，这个张建信啊，他的长女啊，那这个他的母亲过世了啊，过世了，来给他托梦啊，这个托梦啊，说无为育儿啊。啊，他就是啊，为养育啊你们呐、啊，啊，那但是啊，他自情啊，自就是自情作乐放纵啊，这个任凭啊啊自己的习气啊，任凭自己的习气啊，这个贪欲。啊，这个贪心呐、啊，欲望、啊、特别特别重啊。那么贪欲啊，就是苦因呐、啊。啊，三十七念讲啊，中观国师给我们开示：诸苦尽从贪欲起啊。贪欲啊，是苦因呐、啊。而且贪是堕恶鬼道的业因啊，嗔恚啊，堕地狱道的业因。愚痴是堕畜生道的业因啊，这个自贪欲而骄慢素甚啊，啊，而且骄傲、啊、傲慢啊，啊，这很严重啊，甚就很严重啊，啊，你看呐、啊，又贪欲又骄慢啊，放纵这个贪欲。就是不节制了、啊、就太过分了，不节制，所以感应啊死了之后堕恶鬼道啊，那么这个恶鬼啊苦不可堪忍，就是那个苦啊实在是受不了啊，如将之啊，啊，那你就，这个就是，啊，你那么想想办法呢，哎，帮助了超度超度啊，啊，啊，这个托梦啊，在《地藏菩萨本念经》这个第六品，啊，第六品里面有讲啊，啊，这个梦啊，啊，如果你梦到啊。啊，或悲或啼或愁或叹或恐或怖，啊，这些在梦中啊，建造种种的形象，此皆是一生、十生、百生过去父母、男女、兄弟姐妹，啊，都在恶趣来求超度的了，啊，所以做这个梦啊。那不止一生的父母兄弟姐妹啊，生生世世的都会来啊，你会常常梦到啊。那这个梦啊，啊，讲到这些《地藏经》，讲到这个梦啊，我是最有感的啊，因为我天天做梦啊，那可能啊，这长期在做超度有关呐 啊，他也不会去找别人啊，那特别。所以我常常跟同修讲啊，我说白天要工作，晚上我还是要工作啊。白天很多同修来找我啊，要超度写牌位，晚上还是有啊这个阴间众生啊来找啊，啊，所以很累啊，都不能休息啊。
所以大家问我说睡得好不好啊，我说还好啊，还好，还好就不错了啊，睡得很好啊，除非你这众生都度超度光了啊，他们没有苦了，他就不会来找你了嘛。那来找你就是他很苦嘛，他才要来找你嘛。

大概他看一看了，去也没用啊。所以有一些同修讲了，哎呀，什么学了佛啊，以前呢没有学佛啊，没有做梦啊，现在学佛啊，那梦特别多啊，因为你学了佛嘛，所以学了佛，他来找你，你能帮助他嘛，所以他就会来找你嘛。当然他会去找能帮助他的嘛，那你找那个不能帮助他的，他去找他有什么用？当然就不会去找他嘛。所以过去我们净老和尚也常常讲一个台中莲社的那边发生的公案有一个莲友啊，台中有个莲友，他隔壁老太太过世了，然后连续给他托梦三天就是说向他要钱他觉得很奇怪你要钱，你家我儿女啊，不回去你向你儿女要，怎么跑到我们家来向我要呢？后来他就是把这个事情向李老师报告了。李老师就问这个莲友说，你隔壁那个老太太他们家是信仰什么宗教的？他说信基督教的。他说那就对了，那信基督教他儿女不会给他烧纸钱嘛，他们没有这个，基督教没有这个烧纸钱的嘛，所以你就发发心吧，就去买一些纸钱啊，金银珠宝化给他了。所以他的堕到鬼道烧这个纸钱对他的确是有帮助他在阴间能够去买东西所以印光大师对于民间烧纸钱是不赞成也不反对。他也不禁止说绝对不能烧因为佛门没有这个烧纸钱的，但现在佛教寺院也有了根据民间的这个风俗也有，你去看那善导寺那边以前30年前我跟馆长去善导寺因为他先生骨灰放在善导寺我看还有印美金的还有坐那个汽车奔驰的还有那个洋房那么如果他在阴间他这个还不是在恶鬼道，是一般的有少鬼有恶鬼，那恶鬼种类又很多有咽口鬼那有一个大肚鬼还有那个喉咙像针一样那么细的鬼，所以恶鬼是很多种类那么比恶鬼好一点的就是无财鬼没有钱财的就初一十五人家拜拜那有的吃一顿平常就没有了。那比无财鬼好一点就是少财鬼他钱少一点生活还过得去。那福报大的叫多财鬼。多财鬼福报很大他也有庙好像宫殿一样这鬼神有福报的我们看土地公庙这个都是有福报的的鬼神有福德正神的福报那我们在延吉街就有福德庙我也去烧烧香那我看 福德正神的庙我是在新加坡看到一间那个富丽堂皇那有够大的我们那个土地庙大概都不是很大新加坡那一间好像大庙一样，而且都装金的，金碧辉煌那个叫多财鬼大福报所以他感得是恶鬼的报那么苦不可堪忍就是受不了了你就是告诉他你想想办法帮助我超度极问苦相就是

那苦是苦的样子是什么呢？苦相就是苦的是怎么啊？要了解一下呢，到底是怎么的苦法呢？母曰：“吾为鬼子，日夜死生啊，所以者何？恶鬼报多者十几子，随生而死，不知死死生。见其生猛如见大恶鬼，但人间中一夜中一日不能食午。所谓夜24日晨朝，有生入晨中，失食饱足，至一日不可免此苦。啊，那么他问他母亲呐，到底是？苦是什么样子呢？啊，他母亲就讲啊，我是做的恶鬼的儿子。那么日夜死生啊，这是白天生了，晚上又死了，那明天又生了，晚上又死了。所以说，为什么这样呢？恶鬼报多者十几子，那个恶鬼啊。的母亲啊，生那个儿子啊，都是吃他自己生的儿子，啊，就随生而死啊，马上生出来的马上吃，因为他没东西吃啊，所以自己生的儿子就马上把它吃掉，啊，吃掉又生出来，那又再吃掉，那这样啊，死死生生，生生死死，一日一夜就是这样。生了又死，死了又生，啊！见其生母如见大恶鬼。那他一生出来，看到他的母亲，就好像看到很大的恶鬼一样。那每一天都这样，啊！那么，但人间中一夜中一日不能食午啊！但是在人间，我们一个月当中有一天呐。他这个母亲就不会吃他了，啊，所谓夜24日晨朝，啊，这个每个月啊，这是算农历的啊，24，就是地藏菩萨本愿经讲的十斋日，啊，十斋日啊，24是十斋日啊。那么每个月24日啊，晨朝就是早上，有一个僧人呐，出家人呐，入这个城中。来施食啊，那么施食啊，像我们那个蒙山施食啊，那个是针对鬼道啊，鬼道众生啊，施食啊，那这恶鬼吃饱了，他就不会吃他儿子的，只有这一天可以免这个苦，那其余的时间呢，那天天要受这个苦啊，至一日啊。不可免此苦，其他的日子就没有办法去避免这个苦。那下面讲，其实沙门唱此言啊，我是地藏萨埵，今入恶鬼城，能施大安乐，汝等当发菩提心，虽闻此言，业报所缚故，不能发心。为一日中无有饱食，云云，汝欲救思苦，悉照地藏菩萨像。母示告此事，梦速绝毕。这个24日这一天呐。啊，这个僧人呐，就是地藏菩萨化身的。啊，那这一天呢，地藏菩萨呢，入这个城中啊，去施食。啊，这个在《地藏菩萨十轮经》啊里面有讲啊，地藏菩萨呢在晨朝他都入很多定。啊，那么这个是入其中的一个定，到恶鬼道去施食。啊，所以我们读了这个《地藏菩萨》啊，《十轮经》啊，啊，才知道啊，哎呀，这个
诸佛菩萨。

都是在加持众生。啊，不然众生造恶业造的那么重啊，我们这个地球早就没有了，早就没有了。啊，所以他入这个定啊，去减轻缓和这个众生的业报。啊，让他受苦减轻，受苦的时间缩短，所以他的入定去了。啊，这个我们读了十轮经啊，就可以知道。那么地藏菩萨去施食啊，那施食不是给他大家吃的吃饱就好了啊，施食还要说法啊，像我们放大蒙山呐，要说法。啊，这个法轮未转十轮先呐、啊，啊，就先让你吃个饱啊。那吃饱之后啊，那才有心情来听经闻法。那最重要啊，就是要说法，那说法才能根本啊解决他的问题。啊，他听明白了，自己修啊业转过来了，那问题就解决，他就得解脱了。啊，所以说法是主要的。啊，所以地藏菩萨进入这个恶鬼城，就这个畅言啊，就跟大家讲啊，高声讲啊，嗯，这个我是地藏萨埵啊，入到恶鬼城啊，能施大安乐啊，汝等当发菩提心啊，你们要发菩提心啊。说虽闻此言、啊、业报所缚故不能发心，听到了这个僧人、啊、就劝我们发菩提心，发不起来 啊，为什么发不起来呢？业报所缠缚 啊，这个不要说多到恶鬼道了，我们现在是人道、哦我都有这个感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啊、老上不是一劝我们发菩提心吗？怎么发都发不起来啊，啊，怎么发还是自私自利的心呢、啊？不是菩提心呢、啊？啊，但是啊，我们还是要发啊！啊，发菩提心呐、啊，就是要舍弃自私自利的心。啊，为什么菩提心发不起来呢？被自私自利的心呢、啊、障碍住嘛。把自私自利心放下了，那菩提心就起来。啊，所以业报是什么业报啊？这个业由心生，你这个心，他们心念啊，他没转过来啊。其实修行啊，就是改心呐、啊。过去写入老人讲，改变你的心理啦、啊。啊，你改就叫修行了 啊，改过就要修行。啊、所以他不能发心，那只有一天呐、啊，啊，能吃饱啊，那其他时间就没有了啊。都如意救思苦啊，他这个母亲呐、啊，也跟他这个女儿讲啊，啊，你要救我这个恶鬼道的苦啊，你去替我造啊。地藏菩萨圣像，照地藏像，他就能帮助他解脱，就是替他来照地藏像，把这个照相的功德啊回向给他啊，照相功德回向给他，他得到的是福德啊。那他女儿修功德啊，回向给他母亲，他母亲得到是福德啊，所以他就能超生了。啊，就能超生，升到天道去了。啊，母是告此事啊，他母亲呐、啊，在梦中啊，给他告诉他这个事情。啊，那么梦醒过来啊，这个张氏啊，他就很快的尽母财产。造等身地藏像，啊，净就是他母亲生前留下来的财产，

通通替他在三宝里面修福造，好像一个人这么高大的地藏菩萨像啊。那这个跟《地藏经》啊，婆罗门女、光目女一样，都是拿他母亲生前留下来的钱呐、啊，替他修福造像造地藏像。后梦见母身形幻光明，住虚空中，告曰：“我汝修善功力，速升天上，汝净心礼共聚，其相同在慈氏菩萨处，即将同见佛闻法。悟后感悲甚，闻者来共其相，各蒙一呼。”啊，那这个张氏啊，把他母亲的财产变卖了啊，去造这个等身地藏菩萨圣像啊。后来啊，梦见他的母亲啊，那看他母亲呐、啊，这个身体啊，都放光明啊。住在虚空当中放光明，他就告诉他了，说：“我汝修善功力啊，我承蒙啊，你替我修善这个功德力量啊，让我啊快速的升到天上了啊，汝净心礼共聚啊，那么你恭敬心呐、啊，来礼拜供养啊，这个都记住了啊，这个就是他修的这个功德啊，是圆满的了。啊，其相啊，就是他造的那个像啊，同在慈氏菩萨处。那这个他母亲呐、啊，哦，这个升的天，那升到这个多帅天去了啊，到弥勒菩萨那边了。啊，就是他那个像啊，就到这个弥勒菩萨那里了，斗帅内院啊，在斗帅内院。那将来啊，即将同见佛闻法了。啊，那这个蒙地藏菩萨的加持啊，那么他升到多帅天，啊，升到多帅天。那么将来啊，一同啊见佛闻法啊，将来就是龙华三会了啊，就是我念三十七念呐、啊，讲龙华三会宴相逢啊，就是见佛闻法啊，这个就很殊胜了啊，非常殊胜啊。悟后啊，那么这个醒过来之后啊，感悲甚啊，这个非常感动啊，悲喜交集呀、啊，悲喜交集啊。那这个闻者啊，听闻这个事情的人呐、啊，都来供养这尊地藏菩萨像啊。那每一个人呐、啊，都个个啊蒙益了啊，就是受到啊这个供养地藏菩萨圣像的功德利益了，啊，大家都沾他的光啊，沾他的光，都蒙受啊，这个供养地藏菩萨圣像的功德利益。好，这个公案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我们再看下面啊，潞州刺史居通地藏感应记第十四。护得雪中道士，护免鬼难事。潞州啊，这个潞州我去查网络也查不到，我一查就是跑出美国那个路啊，路易安那州出来啊，就跑到美国去了。所以

这个肯定不是美国那个陆洲了啊，应该是中国了，中国大陆那个陆洲了啊。啊，这个也没关系了啊，如果大家有兴趣啊，你可以帮我查啊。啊，这个刺史啊，那这个官名跟前面一样，这个刺史啊叫康居通，姓康啊，居通，康居通，素信心真良，多奉。啊，多岁奉侍地藏菩萨，多岁就多年了，多年都是奉侍地藏菩萨，更发心图真相，啊，就是他要发心呐、啊，用画图啊，地藏菩萨的真相，未满众彩，光明然，啊，未满众彩就是说还没有上彩色，啊，这个我去看江老师画地藏菩萨。他那个画的就是素描上去的，那后来印了，他在上色啊。他说还没有上这个彩色之前呢、啊，他都已经光明啊，就现出光明了，通明信心隆盛，亦梦见两旗官兵追，通时不能逃。啊，这个古字啊，跟现在逃跑这个逃一样，恐怖而立，官兵下马，问通曰：“吾等一物云，而地藏菩萨谈月也。我王与地藏菩萨谈月，虽有重过，不现之言以引悟迷。”后信李贡、啊、那这个刺史康居通、啊、他供奉地藏菩萨多年、啊、那有发心、啊啊、画这个地藏菩萨的尊像、啊、还没有上彩色、啊啊、就已经放光了、啊、所以这个康居通、啊、迷、啊、迷修的更加的信心隆盛，他的信心又更增长了。那么有一天晚上睡觉，梦见了两骑官兵追、啊、就是两个骑马的官兵来追他，通时不能逃、啊、他这个好像没办法逃走、啊、没办法逃啊，恐怖而立、啊、因为追他呢，他很恐怖啊，就站着了，那跑不掉，那官兵下马啊，这两个官兵啊，就从马上面下来啊，问通曰：“啊，说吾等一物云了。”啊，这个就是我们呐、啊，啊，这个啊，好像一个。啊，误抓 啊, 啊，可能是一个误抓的啊，要抓这个康居通啊，而啊，这个而就是我、啊、是地藏菩萨的坛业，坛业就是施主啊，我就是供养地藏菩萨的。啊、那么这两个官兵给他讲，我王 啊, 啊就是阴间鬼王阎罗王啊，与地藏菩萨谈业啊，虽有重过不限之啊，那就是说我们那个阎罗王啊、他也是供奉地藏菩萨的啊，阎罗王啊，阴间这个鬼王啊，那都很尊重地藏菩萨 啊, 啊，地藏菩萨都到地狱啊去教化众生嘛、啊、所以这些鬼王啊都很恭敬啊这个地藏菩萨啊，那么当然啊也做地藏菩萨的护法啊，虽有重过不限制啊，就如果你就是平常都供养地藏菩萨呢，那你虽然有很重的罪过啊，我们也就不抓你了。
啊，颜夷尹啊，颜说完了，这两个骑马的官兵就不见了啊。悟就是醒过来，那醒过来呢，迷就是更加厚信李贡了啊，更加信心呐、啊，来礼拜供养地藏菩萨。啊，西宗皇帝广明元年。这个西宗、啊、就是唐西宗李宣，唐朝、啊、第二十一代皇帝，唐懿宗第五个儿子、啊、他是公元、啊、873年到888年，在位15年，德年27岁、啊、12岁当皇帝，27岁就死了。广明元年、啊啊、广明元年就是他的年号啊、他这个年号啊，在公元881年啊，岁次己亥啊，就是这一年啊，恶鬼乱起，国中病死陈月，通梦轻鬼百千，从躺过奇门云，此家是地藏菩萨室，吾等从属不可入门去。悟甚欢喜，共令一家男女免鬼难。那么这个广明元年 啊, 啊就是公元881年啊，岁次己亥年，那今年是2020年 啊, 啊这个1000多年前的事情。那么那一年啊，恶鬼乱起啊，这个有恶鬼，国中病死陈月、啊、那这个恶鬼乱起啊，这个国家当中啊，生病死的人啊，那个尸体啊，那个月就像山月一样、啊、堆积如山啊，那就像现在我们看到那个新冠病毒感染，那个尸体摆的那么多啊，都来不及烧啊啊，那这个是也是一个传染病，瘟疫啊。那这个瘟疫啊，都有鬼神在主持，在地藏经讲行病鬼王，那是最大的行病鬼王。那我到那个高雄凤山啊，那个城隍庙啊，它里面有24司，里面有一个瘟疫司啊，瘟疫司啊，就是专门管这个传染病的。啊、所以这个传染病啊，实际上有鬼神在主持的啊。哪些人啊，该得这个病要死的，那个生死簿啊，鬼王都会送到地方啊，城隍那边去啊。所以他有一司专门在管这个事情的。所以这个当中都有鬼神，但现在人不相信了、啊。你跟他讲这个，他不相信啊。那实际上啊，佛经都讲得很清楚。啊，那这个国中病死的人啊，像那个尸体像山叶一样堆起来，像山那么高啊。啊，那通梦轻鬼百千，他都梦到哇、哦，那个青面獠牙的鬼百千、啊、很多，从躺啊，这个躺啊，躺落那个躺，过奇门云啊，这个看到很多这些青面獠牙的青鬼啊。走过他的门啊，那个鬼啊，看就是，哎，这一家呢供养地藏菩萨的啊，那、啊、我们都是地藏菩萨这个下面的，这个这家供养地藏菩萨，我们不可以进去啊，啊，你就不能进去这一家散播这个瘟疫了啊，这就不能进去啊，不可入门去，悟甚欢喜啊，他醒过来，他很欢喜了。那么一家男女啊，都免这个鬼难啊。中和年啊，这个中和是唐朝啊，公元881年七月到885年三年啊，是唐熙宗的年号。促缘去燎原啊，就是有个姻缘呐、啊，那么到这个
靠近国界的领土啊，就是现在讲啊边疆啊，是边疆地区。入遭大雪师徒念地藏菩萨，那么在半路当中啊，遭遇到大雪，迷失方向了。这个在2007年底啊，大陆啊雪灾很厉害的啊，那高速公路都不能开了啊，啊，所以古时候也就都有这种事情，大雪。那他遇到那个迷失方向了，怎么办呢？念地藏菩萨圣号，越见鹦鹉在雪上而跳去。那么他就看见了、啊、有一只鹦鹉啊在雪上面跳过去，一而追之。那就去追那只鹦鹉，不久得正路，那就找到路了。去追那个鹦鹉就找到路了啊，找到那个正确的路了。此地菩萨感应观啊，他就在那个地方啊，建立一个啊地藏菩萨感应观啊，这个道教啊叫公观啊。在那边立一个观啊，就是来供奉地藏菩萨。光启宗通87，患为己，其精神除矣。梦感小声曰：“如杀青雀，堕地狱。今令长彼夜，只忍之一两日许，明后日。”荒生净土，莫恨我。梦务必欢喜礼拜，至于思日，并即除菜，正念而足，云云。那么这个他87岁的时候啊，他有患了一个疾病啊，那些疾病啊。不是很严重了、啊，危急了、啊啊、那么其精诚除矣，那他说精诚的念地藏菩萨，希望这个病能赶快好、啊、他就做了一个梦啊，梦感小僧啊，一个出家人啊，像小沙弥一样来跟他讲，说鲁杀青雀堕地，你有杀过那个青色的麻雀呀、啊？要。做地狱的、啊、那现在呢令长彼夜，因为你杀了那个青色的麻雀、啊、要做地狱，那现在呢昼夜清报、啊、就让你、啊、忍受一两天的病苦了、啊、其实病都是杀生这个业因、啊、感得的病、啊、所以你忍耐一两天、啊啊、明后日啊方生净土，你这个一两天过了，你才能升到西方净土。啊，莫恨我，那就不要怪我了。啊，这个是地藏菩萨化身啊来跟他讲的。啊，所以梦务必欢喜礼拜。啊，梦醒过来，他很欢喜礼拜。那么，果然啊，过了两天，他病就好了。啊，他就正念而足了。啊，就是安详往生了。所以这个公案、啊、也非常殊胜，那么这个都是照相功德啊，照相功德啊，自诚礼拜啊，地藏菩萨圣像的啊，一个殊胜的感应。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第14啊，那下面呢 这个15，我们下一次再继续来学习。好，我们来念佛回向。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翻开经本478页，478页最后一行啊，从经文看起。又以过去有佛出世，号宝相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生恭敬心，世人不久得阿弥陀佛。

阿罗汉果。宝相啊，完全从形象上说，说到相，就要想到性，因为相是性变现的，性是能现能变，相是所现所变。佛具足32相80种好。闻佛名，我们就体会到宝相。佛的宝相是修因所得的果报，身体健康长寿、容貌好丑都是果报。修什么因，得什么果。32相80种好是果，要修什么因？姜伟龙老居士《金刚经》讲义有说明，譬如佛的广长舌相是果，因就是生生世世不忘已，生生世世不忘已是修因，修善因得宝相，不修善因，相貌就不圆满。世间也有一些人是福相，但不是宝相。宝相里面有真善美，福相里面只有美，没有真善。跟这些人接触，磁场不好，不会感到很欢喜。真正修行人没有地位、财富。长得也不美，跟他接触感觉得很舒适，他的相就是宝相。宝相如来表众善因得善果，听到这个名号，立刻就懂得要修因正果，就能断恶修善，断见思烦恼，断十恶修十善。这是修行正果的基础。闻是佛名，生恭敬心，世人不久得阿罗汉果。地藏经是大圣经，所以此地阿罗汉果不是指小圣阿罗汉，而是言教七性位的菩萨。这是用小圣果位比喻他断烦恼的层次，见思烦恼断尽了，才得宝相庄严，所以这个地方我们知道那么本经是大圣经典，那不是小圣经典，所以大圣经典讲的阿罗汉，跟小圣经典讲的阿罗汉。那这个层次不一样大圣经典讲的阿罗汉实在讲，有的经典它加一个大阿罗汉就表示他不是小圣的阿罗汉，他已经发大圣心了要行菩萨道，修菩萨行要成佛了那么用阿罗汉这个主要是说他断证的功夫。跟小乘阿罗汉一样，小乘阿罗汉就是断见思烦恼，出离六道三界，那么大圣的菩萨断证功夫跟小乘阿罗汉一样，但是他是发大心的，所以用阿罗汉是只说他断证的。断烦恼这个层次跟小乘阿罗汉一样，那么在大圣圆教是属于七性位菩萨七性位还没有明心见性但是他已经断见思惑了他这个断惑这个等级跟

小乘阿罗汉是一样。啊，所以这个地方啊，见思烦恼断了，那、啊、才能得到宝相庄严这样的一个果报。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又于过去无量阿僧祇劫有佛出世，号袈裟床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者，超一百大劫生死之罪。袈裟床如来啊，是这尊佛的名号。科注云：此曰庄严标相，以彰佛德宏名。袈裟是梵语，也是印度话，翻成中文意思是坏色、染色啊，这的衣呀，它是坏色，它是有染过的啊，染过颜色的。出家人穿染色衣。啊、而非红黄蓝白黑五种正色衣。啊、古时候资源缺乏，将在家人丢弃的破旧衣服拼凑成衣、啊、都是这个我们现在讲去垃圾堆捡的啦、啊、这个在家人穿破了不要了丢啊啊，丢在垃圾堆的啊，那出家人就是捡那个人家不要的啊，那个破旧的衣服啊，那拿回来啊，洗一洗啊，然后可以用的把它剪下来。那在外面剪的啊，颜色那就是五颜六色不一样了啊，把它拼拼凑凑的，把它缝成一件衣。啊、缝好之后再染上色、啊、染色就是混合了，那个色彩就混合了，就不是正色了、啊、不是红的，也不是黄的，不是蓝的，不是白的，不是黑的、啊、就是像我们现在咖啡色的这一类的、啊、这个叫染色、啊、所以这个叫袈裟。袈裟真正的意义是随缘而不着相，衣食住行都随缘，没有挑剔。床是高显之意，这是表法、啊、这个床啊，都是伸在那个旗杆上，那高高啊挂在上面、啊、所以它是高显、啊、它很高啊、很明显远远就看到了。佛家的生活态度、啊、这样明显告诉世间一切众生，就是自行化他、啊、教大家在生活上不要过分的执着，不要过分的贪图享受，一切都能随缘，你的心多清净多自在，真正快乐。一切要是过分讲求，过的是苦日子，再富贵也是过苦日子。知足的人一切不讲求，一切随缘，再贫穷他也快乐、啊、人只要知足，所谓知足常乐啦，那出家人、啊、佛陀也表这个法给我们看啊、那真正的出家人过的日子就是这样，很简单、啊、这个也是、啊、做给在家人看、啊、就是要知足常乐。所以这一件袈裟用意就很深，古人懂得一看到袈裟他觉悟，世间一切贪婪之心他就能扶住、啊、不再贪世间这些五欲六尘了、啊、心里、啊、不再染着这些五欲六尘名闻利养了、
所以这个八大人结经也

讲啊，这个佛教在家人呐、啊，常念三依瓦钵法器呀、啊。当然，三依瓦钵法器是出家人的这个法物。那现在是在讲啊，不但在家人要常念了、啊，出家人也要常念了、啊。现在出家人呐、啊，这个依的不止三依了、啊。

不太多了啊。啊，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啊，那出家人也是要跟在家人一样啊，常念三义瓦钵法器啊，要常常想到啊，释迦牟尼佛当时啊，他只有三件衣服，一个钵。啊，六中一时，宿家一宿，其他什么都没有。啊，这个常常提醒自己，不要贪婪这些世间呐、啊、五欲六尘的享受了。闻是佛名者，超一百大劫生死之罪。啊，自行化他无量功德啊！啊，那么这个闻啊，前面我们都学习过了。啊，那是闻思修的闻，啊，闻名，那么要思维其意，啊，意义明了了，要去修啊，要去修行啊，那这样啊，才能啊超越一百大劫生死之罪。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又于过去有佛出世，号大通三王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者，世人得欲恒河沙佛广为说法，必成菩提。三王是指须弥山，这个世界地区最高的一座山。科注云：大通是般若音，三王是报身果。四字究竟庄严也，这是从表法上说。佛经讲须弥山是四宝合成，用四宝比喻四字，这个四字啊，就是大圆净智、平等性智、妙观察智、成所作智，四字合成，那就是般若。转八世成四智，四智是须弥山，是大，是通，是无所障碍。成就的是四智，四智菩提，四智菩提就是般若波罗蜜多。佛法的中心就是般若波罗蜜啊，离开般若啊，那不是佛法。三王是果报，比喻佛的报身。佛三身：法身、报身、应化身。三身即是一身，一身即是三身。由此可知，大通三王如来之德号，是讲修因正果，修四智之因，正报身之果。报身是智慧的成就，法身是自性本具，法身是本来就有了。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那就欲恒河沙佛广为说法。与这个意思就相应了。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闻到这尊佛的名号，那就会遇到恒河沙佛啊，广为说法了。这个非常殊胜了 啊！我们现在想遇到一尊佛都感觉很难了、但是道理明白了，能够依照这里讲的来修学，实在讲，我们时时刻刻啊。都是遇到恒河沙佛再给我们说法。

有情无情，六尘都在说法。所以禅宗讲啊，你看那个溪水了啊，那些山呐、山水了啊，无非是广长舌相啊。这个就是说明，我们六根接触六尘，都是在说法了。明白这个道理，时时刻刻佛都在为我们说法，佛就与我们常在。在我们身边，为什么能遇到恒河沙佛广为说法？因为通达明白了嘛，大通嘛，大通三王如来嘛。那你不通，佛在面前呢，好像也没遇到。通了，哪一法不是佛法？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又于过去有净月佛、三王佛、至圣佛、净明王佛、至成就佛、无上佛、妙身佛、满月佛、月面佛，有如是等不可说佛。前面地藏菩萨介绍了十尊佛之后，这里又说出九尊佛的名号，幕后告诉我们，他所说的这些佛名数量是无量无边，不可称说。这是教我们要称念诸佛的名号，名号功德不可思议。通常我们偏赞阿弥陀佛，弥陀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其实每一尊佛的德号都是不可思议，跟阿弥陀佛没有两样。法门平等，无有高下。称念任何一尊佛的名号，都有同样的成就。世尊特别为我们介绍阿弥陀佛，因为阿弥陀佛以娑婆世界的原身，我们讲就是特殊因缘了。净月佛，净是清净，月是月光，比喻佛的法身光明遍照，法身遍一切处。由此可知，净虚空遍法界就是一个法身，现在的话讲啊，宇宙的本体啊。经上讲，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现在话讲啊，生命共同体啊，能体会共同一法身，才知道净虚空遍法界确实是一个自己，是一个整体。这个境界在大乘佛法当中叫做圆满大觉。我们在念三十七念啊，到后面念书文啊，这个书文的头一句大圆满觉啊，就是指这个共同一法身，净虚空遍法界。他确实明了，体会得虚空法界是自己，天地万物也是自己，是自己的相分，法身法界是自己的本体，光明。

变造就是智慧的变造，声相的广变，作用的广变，入这个境界之后，在过去、现在、未来的虚空法界，无处不现身，随类现身。的确，事实是这样，就是变一切处。那我们现在，我们可能也体会不到变一切处，我们举出一个简单的一个例子。好，我们人现在这个身体，我们局限在说啊，我们身就是现在这个肉身这个身体，我们的法身跟我们肉身那是一体的。我们走到任何地方，都没有离开法身，都是在法身之内啊。你飞到那个月球去啊，也是我们的法身啊。如果我的身只有这一个，在这个地方，那我们离开这个地方，那不就没有了吗？啊，你走离开这个地方，那什么都不知道了啊。那事实上不是这样啊，那你走到哪里啊，你都能见人闻啊。我们从这个简单的一个例子啊，你从这个地方你去体会那个经典上讲的法身。所以这个是净业佛啊，他表法啊，表这个清净法身啊，变一切处。下面介绍三王佛，三王是形容佛的报身如大山一样。赞佛偈云：阿弥陀佛身金色，相好光明无等伦，白毫婉转无须弥。这是我们念佛法会常常念的赞佛偈。白毫是眉毛中间两根毫毛旋转在一起，有多大呢？有五座须弥山那么大。可见佛的身相之大，地球在佛的法相庄严中，恐怕只像是一个微尘而已。佛能现大身，称之为三王佛，这是对佛的赞叹，也显示佛神通能力的殊胜，能现这么大的身。这须弥山我们没看到，过去有人说喜马拉雅山就是须弥山，根据佛经讲那不是，我们看不到。所以佛那两根毫毛剪在一起有五座须弥山那么大，这个我们这个地球放在佛那个毫毛当中都看不到啊。这是形容啊报身之大。我们再看下面这尊佛，智胜佛，智是一切种子。佛法讲智慧有三种，一切智是二圣人的智慧，声闻缘觉所证得的。一切智是知空，知道这个空，万法皆空，小圣人懂得这个道理，于是他住在偏真涅槃，他住空，这是一切法之理，理是空的，

它不是事。这个空不是性空，它是明了万事万法之理是空的，一切法是因缘所生，了不可得，你得不到。所以二圣人明白了，心地很清净，就是他知道一切法的理上是空，空是一切法的真相。这是二圣啊，声闻缘觉他们证得的啊，一切智啊，就是知道一切法，它当体是空的啊，一切法都是延伸法啊，当体即空，了不可得。道种智是菩萨的智慧，道是道理，种是种种万物万法。种种万物万法是什么道理来的？怎么形成的？菩萨明白，这样的智慧就是道种智，彻底了解宇宙万有的现象，它怎么生起来的？也能用诸佛一切道法，发起众生一切善种。菩萨也能使用啊诸佛这一切修道的方法来启发众生一切善根种子。那菩萨的境界比二圣境界高，二圣人做到理无碍，这个道理他懂了啊，他对这个道理他没有障碍，但是他理跟事不能圆融，理跟事二圣人还有障碍，如果事跟事那就更有障碍了。菩萨的智慧高，理事能圆融，做到理无碍，事无碍，理事无碍，在事无碍中得到三个一切种智，一切就是一切智，种智就是道种智。菩萨呢，有一切智啊，有道种智，一切智跟道种智融合在一起，就称为一切种智。一切种智是事无碍，全部圆满正德，不仅理事无碍，事事都能无碍。这是华严经讲的，理无碍，事无碍，理事无碍，事事无碍。那华严讲到事事无碍，一切种智是如来果地所证得，这个智殊胜，超过二圣，超过菩萨，故称智胜佛。因为这个缘故，所以称为啊智胜佛，他的智慧啊超胜菩萨声闻缘觉。我们再看下面这尊佛，净明王佛。净是清净，王比喻自在，自己能做主啊，王是这个意思啊，你自己能做主。这个名号完全从自立，从断烦恼断正上建立的。净是清净，烦恼断了，生死了脱，超越六道轮回，超越十法界。经上说五住二死尽净无余，是圆满的清净。五住是说烦恼，二死是昏断生死，变异生死。昏断生死是从相上说，粗显而言，譬如我们的身体从出生到死亡是一个阶段啊，这一个阶段啊的生死称为昏断生死啊，昏成一个阶段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生，一个阶段死。

啊，下一个阶段又生又死啊，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啊，所以这个称为啊昏断生死啊，是就我们这个身体啊一个阶段的生灭来讲的。其实一年也是一个阶段。前面一年过去了，那过去的这一年，那等于死了，没有了，过去了。那来年呢、啊？明年那等于又生了。再往微细观察，月月有生死，天天有生死，都是昏断生死的现象。这个一年啊，我们大家都知道有春夏秋冬啊。你看春天过去了，那春天就死了，那接着夏天生了，夏天又过去了，夏天死了，啊，秋天生了，秋天过去啊，秋天死了，啊，冬天生了。啊，冬天过去了，冬天死了，那明年春天又生了。你看，一年呐、啊，一年的生死，那一季有一季的生死，那一个月有一个月的生死。那再往仔细分下去，一天有一天的生死。那我们今天想讲昨天，昨天死了。像了凡四训讲的，啊，昨日种种譬如昨日死啊，今日种种譬如今日生啊，啊，这两句话很有意思的啊，啊，是讲改过修善，啊，从这个地方啊，我们也可以体会到啊，看了、啊、这个生死，它一个定义。那这个就是讲昏断生死，一个阶段一个阶段。那有大的阶段、中的阶段、小的阶段，啊，比较细的阶段。讲到极处，刹那生灭是昏断生死。是在讲我们一个念头过去，一个念头生，等一下没有就是死了，下面一个念头又生，又没有又死了。讲到就是说你刹那那个念头在生灭，那就是刹那刹那都在生死生死啊。变异生死不是从相上说，其实变异没有生死。为什么把变异称为生死？变异有苦，生死是苦的意思了。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都是无量寿，都得金刚不坏身，可是他还有变异生死。四土三辈九品，比如说我们往生下品，那从下品转到中品，中品再转变成上品，凡圣同居土再提升到方便有余土，方便有余土再提升到十八庄严土，十八庄严土提升到常寂光土。这个是讲我们境界不断向上提升，那这个就是一个变异啊，所以它这个生死就是一个变化，一个变异啊，是这个意思。华藏世界的法身大士昏断生死没有了，但是有41个位次，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每一个位次提升，每提升一个位次，就是一次的变异。变异需自己用功修，修学是一件辛苦的事情，把它比喻作生死。所以变异生死，它这个意思是这样，那不是像昏断生死那样的，它是你这个昏断生死没有了，但是你那个还没有成佛。这个当中啊，你还要不断的提升，

每提升一个阶位，那么就是一次的变异生死，所以用这个来形容了，啊，不是真正的像分段生死这样。所以这是比喻，两种生死都断尽，就是圆教究竟圆满的佛果了。分段生死、变异生死都断尽了，净明王佛圆教究竟圆满的佛果才当得起这个名号。这是这尊佛名号啊，表法的意思。自成就佛这个名号的意思是利益众生，就度化众生而建立的。自成就，全时二字悉成就。般若经说般若无知，无知是根本智，无知是真实智慧，他对于万事万法的性相、理事、因果没有一样不明了，但是内心如如不动，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个状况称为无知。如果智慧起作用而教化众生，答复众生的疑难，展现出的是无所不知。无所不知是全智，就是善巧方便了，我们也叫全巧方便。智慧应用时无所不知，无所不知就是无知的表现。无知是自受用，无所不知是他受用。佛没有身相，佛菩萨度化一切众生都是随类化身，应化身、报身都是随类化现。在虚空法界里面，佛的名号说不尽，释迦牟尼佛天天说，说一节也说不完。这说明佛的报身不止一个，随着各个世界差别的状况，为法身大事所现的，为方便土、同居土这些凡夫所现的，就是应法身；为法身大事现的是报身，圆满报身佛；为这个方便土啊，这个恶圣声闻缘觉，为我们凡圣同居土的凡夫视现是应化身佛。这尊佛啊，自成就佛，无上佛，无上是尊称到极处了，我们没有比这个更高了。科注云：有所断者，名有上士；既无所断，名无上矣。等觉菩萨还有一品身相无明需要断，是上士，不能称无上。到如来果地，应当断的通通断干净，称无上。无上也是对究竟佛果的尊称。我们常常讲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翻成中文意思是无上正等正觉。无上正等正觉就是无上的佛果，无上菩提了，没有比这个更高的了。下面这尊佛妙生佛是赞叹佛的音声圆满微妙，佛以一音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是微妙。妙妙在这里啊！佛说法的音声悦耳，那是美妙。这种美妙、微妙，是从心性自然流露出来，

佛用一个音声来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不管哪一类的众生，他都能理解佛讲的佛法。佛的声音有这种微妙的功能，不需要透过翻译。中国人听了讲中国话，印度人听了讲印度话，美国人听了讲美国话，日本人听了讲日本话。不管你是哪一国的人，九法界一切众生都听得懂，这真是太微妙了。古人说，沉于中行而行于外，心微妙，你的相貌音声也就微妙。心是真善美，你的容貌音声也显出真善美。心好相才好，心不好怎么修饰也枉然。佛说相随心转，身体容貌随心转，山河大地也随心转。心好，不但你相貌好，有福相，居住的地方也有福。心邪恶，不但相貌邪恶，居住的环境也邪恶。这是讲到啊，境随心转了。这个道理啊，在我们现前这个地球啊，灾难特别多，特别今年啊，灾难特别多，瘟疫、传染病都还没有停啊，又来水灾、旱灾、蝗虫过境、火灾、风灾等等的一切灾难很多。这些灾难都是地球人类心不善造作出来、感召来的。要化解这些灾难，佛在经上讲的很明白，人心要改善了。如果人心继续不善造恶业，灾难就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天灾人祸啊！所以境随心转，这是事实真相。有福报的人到一个不好的环境，他能够把那个不好的环境变成很好的环境。啊，心不好没有福报的人，他去住一个好的环境，那个好的环境也被他破坏变成不好。下面这尊佛满月佛、月面佛，这两尊佛都有一个月，这两尊佛大意相同。满月是十五的月亮。赞佛偈云：佛面清净如满月，比喻佛的相好圆满，没有欠缺。佛正得圆满的自性，所以展现出来的是大圆满。本经一开端就给我们讲大圆满，四时如来含笑放百千万亿大光明云，这一句是总说。然后讲了十种，十是表法：圆满、慈悲、智慧、般若、三昧、吉祥、福德、功德、皈依、赞叹，讲了十种。那十是表圆满了，那不是说只有这十种。无尽的法门，包括我们生活当中点点滴滴，没有一样不美好，没有一样有欠缺，才是大圆满。我们的生活、工作、接触一切人事物，都是圆圆满满的，在真善美慧之中

才是大圆满。我们向往活菩萨的生活，能不能做得到？能。只要从心地做起，将这十种圆满落实到心地就行。净宗修学也提出十条，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用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这个心，如果我们起心动念以这五条违背，赶紧把它修正过来，修心，这叫从根本修，要在这个地方上用功。在生活中跟广大群众接触，也就是在事上修，在相上修，我们把握住看破放下自在随缘这四个原则，以念佛做究竟的皈依，这样才能改善生活，将凡夫的生活提升到活菩萨的生活。所谓提升，并不是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也不是发财升官，贫贱依旧过贫贱生活，富贵还是过富贵的生活，只是心理上、观念上改变，改变之后跟一般人的想法、看法完全不一样。你真正懂得贵贱不二、贫富不二，乃至生佛不二、理事不二、性相不二，你入不二法门。入不二法门是什么境界？一真法界。一真法界是诸佛如来的生佛。菩萨在人间并不是都视现大富大贵，有很多活菩萨视现乞丐啦，做那个小工人啦，他们是入不二法门，自在得不得了。寒山拾得是文殊普贤菩萨化身来的啊，这个叫大陆江苏啊，那个寒山寺啊，就是寒山拾得他们应化的地方。他们邋遢不堪，疯疯癫癫，一般人看那是乞丐啊。他们过的是活菩萨的生活，他们过一真法界的生活。在民国初年，有一位金山佛佛妙善法师，也是疯疯癫癫啊，就像那个宋朝啊济公一样，他一年到头就穿一件破大褂，夏天也不热，冬天也不冷，他就一件衣服，什么都没有，他过得自在。他有特异功能，肮脏的东西他都吃，也不生病，供养他的钞票都把他吃掉，他一生不洗澡也不换衣服，可是他身上有香气。所以修心重要，心好相就好，心好身体就好，好心为众生为社会就好，为自己就不好。修行没有别的，就是修一个好心，修一个真诚。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世尊，现在未来一切众生，若天若人若男若女，但念得一佛名号，功德无量，何况多名。现在是指当时法会之时，未来包括我们现在，现在未来一切众生包括我们，所有一切众生都包括在其中。若天若人若男若女，总跨六道一切众生，但念得一佛名号，功德无量，何况多名。若有机缘遇到佛法，一生当中能念一句佛的名号，功德就不可思议了。《法华经》讲啊，一称南无佛，皆已成佛道啊。一生中只念一声南无佛，多生多劫之后，

这句佛号起作用，就能一道佛修行正果。一句佛号的种子种在阿难也识里面，它是金刚种子。何时一言起现行，个人因缘不一样。好善好德之人容易遇到机缘，对于善根深厚之人，佛菩萨常观察关怀你，善根成熟之时，佛菩萨就来度化你，念多佛名，善根就更深厚，将来得度的机缘就更多啊，就是跟很多佛结缘了。在台湾农历过年，每个寺院都要拜万佛忏啊。过去我们台北检委华藏图书馆韩馆长在此，每一年啊，初一到初三啊，要办3000佛名忏，千佛忏啊。那当然有好处啊，好处也正此地经典所说的。然而世尊特别劝勉我们善根成熟的人要专念阿弥陀佛，拜万佛忏是对刚刚接触佛法，对佛法还一无所知，性根漂浮不定，让他多念几声佛号有好处。已经有信仰就专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一切诸佛的总名号，念一句阿弥陀佛，所有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名号都念到了，一个也不漏，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地藏菩萨在此地苦口婆心，是对罪业极重，平常对佛法不能接受，毫无信仰的众生说的。纵观前经，地藏菩萨度他们的目的都是升人天，不是度他们成佛。为什么？他们距离成佛还有一大段距离，能从三恶道到人天来受报，已经是很大的成就。到人天之后，加功用恨，这才劝他念佛，劝他专修净土，求愿往生。功德就圆满。菩萨在此地劝勉我们，就像楞严经所说，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我们念阿弥陀佛是现前当来必定见佛，他在此地教导一切天人大众是当来必定见佛，那现前是见佛还有困难，但是当来将来决定会见佛，那这也是真话了啊。所以我们看看啊，现在学佛信佛的人这么多，那这个真的啊，一般啊还都是求人天福报比较多了啊，那没有几个说这一生要去做佛了，那是少数啊。所以你还不想做佛，那你需要先保住人天啊，这个资格啊，才能再提升。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是众生等生死死时自得大利，终不堕恶道。是众生等，指念佛名号的这些众生一生的罪业，念此尊佛的名号就能不堕恶道吗？念佛的人多，往生的人少，地狱门前僧道多，那些僧人难道他一生都没念过佛吗？为什么还堕地狱？不是以这里讲的终不堕恶道相违背了吗？关键在念这个字，念是今心，今是现在，现在心中有佛，口念佛，心中没有佛，喊破喉咙也枉然。

心里真有佛就起作用，真的是生死死时自得大利，终不堕恶道。现前就得利益，念佛不是指口念，是心中真有佛。大势至菩萨教我们忆佛念佛，意是常常想，想佛，常常思维，念是挂念，我们做三十系念叫系念，常常把佛挂在心上，系在心上，想佛的相好，想佛的功德，想佛的存心，能向佛学习一分两分，那就是大利益，不堕恶道。佛行表现在外就是六波罗蜜，佛喜欢布施，我们喜欢兼贪，常存布施的心，这是真正的念佛了。口念弥陀，心里还留恋这个娑婆世界，还有深重的情执，这就大错特错了。好，那么这一堂课啊，我们时间到了，下面啊，这品经啊，还有几段经文，我们下一堂课啊，再继续来跟大家学习啊。我们今天啊，就先学习到这一段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翻开经本478页，478页最后一行啊，从经文看起。又以过去有佛出世，号宝相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生恭敬心，世人不久得阿罗汉果。宝相啊，完全从形象上说。说到相，就要想到性，因为相是性变现的，性是能现能变，相是所现所变。佛具足32相80种好，闻佛名，我们就体会到宝相。佛的宝相是修因所得的果报，身体健康长寿，容貌好丑都是果报，修什么因得什么果。32相80种好是果，要修什么因，江卫龙老居士《金刚经》讲义有说明，

譬如佛的广长舌相是果，啊，因就是生生世世不忘矣，啊，生生世世不忘矣啊，是修因，修善因得宝相，不修善因相貌就不圆满。世间也有一些人是福相，但不是宝相。宝相里面有真善美，福相里面只有美，没有真善。跟这些人接触，磁场不好，不会感到很欢喜。真正修行人没有地位、财富，长得也不美，跟他接触，感觉得很舒适。他的相就是宝相，宝相如来表众善因得善果，听到这个名号，立刻就懂得要修因正果，就能断恶修善，断见思烦恼，断十恶修十善，这是修行正果的基础。闻是佛名，生恭敬心。世人不久得阿罗汉果。地藏经是大圣经，所以此地阿罗汉果不是指小圣阿罗汉，而是言教七性位的菩萨。这是用小圣果位比喻他断烦恼的层次，见思烦恼断尽了，才得宝相庄严。所以这个地方，我们知道，那么本经是大圣经典，那不是小圣经典。所以大圣经典讲的阿罗汉，跟小圣经典讲的阿罗汉，那这个层次不一样。大圣经典讲的阿罗汉呢，实在讲，有的经典它加一个大阿罗汉，就表示它不是小圣的阿罗汉，它已经发大圣心了，要行菩萨道，修菩萨行，要成佛了，那么用阿罗汉呢，这个主要是说，他断证的功夫跟小圣阿罗汉一样。小圣阿罗汉就是断见思烦恼，出离六道三界。那么大圣的菩萨断证功夫跟小圣阿罗汉一样，但是他是发大心的，所以用阿罗汉是只说他断证的断烦恼这个层次跟小圣阿罗汉一样。那么在大圣圆教是属于七性位菩萨，七性位还没有明心见性，那但是他已经断见思惑了，他这个断惑这个等级跟小圣阿罗汉是一样。所以这个地方见思烦恼断了，才能得到宝相庄严这样的一个果报。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又于过去无量阿僧祇劫有佛出世，号袈裟床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者，超一百大劫生死之罪。袈裟床如来，是这尊佛的名号。科注云：此曰庄严标相，以彰佛德宏名。袈裟是梵语，也是印度话，翻成中文意思是坏色、染色。它是坏色，它是有染过的。染过颜色的出家人穿染色衣，
而非红黄蓝白黑五种正色意。古时候资源缺乏，将在家人丢弃的破旧衣服拼凑成衣，都是这个我们现在讲去垃圾堆捡的啦。这个在家人穿破了不要了丢啊，丢在垃圾堆的啊。那出家人就是捡那个人家不要的啊，那个破旧的衣服啊，那拿回来啊，洗一洗啊，然后可以用的把它剪下来。那在外面剪的啊，颜色那就是五颜六色不一样了。把它拼拼凑凑的，把它缝成一件衣。缝好之后再染上色。染色就是混合了，那个色彩就混合了，就不是正色了。不是红的，也不是黄的，不是蓝的，不是白的，不是黑的，就是像我们现在咖啡色的这一类的，这个叫染色，所以这个叫袈裟。袈裟真正的意义是随缘而不着相，衣食住行都随缘，没有挑剔。床是高显之意，这是表法。这个床都是伸在那个旗杆上，那高高挂在上面。所以它是高显，它很高，很明显，远远就看到了。佛家的生活态度这样明显告诉世间一切众生，就是自行化他，教大家在生活上不要过分的执着，不要过分的贪图享受，一切都能随缘，你的心多清净多自在，真正快乐。一切要是过分讲求，过的是苦日子，再富贵也是过苦日子。知足的人一切不讲求，一切随缘，再贫穷他也快乐。人只要知足，所谓知足常乐啦。那出家人佛陀也表这个法给我们看。那真正的出家人过的日子就是这样，很简单。这个也是做给在家人看就是要知足常乐。所以这一件袈裟用意就很深，古人懂得一看到袈裟他觉悟，世间一切贪婪之心他就能扶住，不再贪世间这些五欲六尘了，心里不再染着这些五欲六尘名闻利养了。所以这个八大人劫经也有讲这个佛教在家人常念三依瓦钵法器三依瓦钵法器是出家人的这个法物，现在实在讲不但在家人要常念出家人也要常念现在出家人这个依的不止三依了这个居士供养的太多太多了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那出家人也是要跟在家人一样常念三依瓦钵法器要常常想到释迦牟尼佛当时他只有三件衣服，一个钵，六钟一食，宿家一宿，其他什么都没有。这个常常提醒自己不要贪婪这些世间无欲六尘的享受了。

闻是佛名者，超一百大劫生死之罪。啊，自行化他无量功德啊！啊，那么这个闻啊，前面我们都学习过了啊，那是闻思修的闻啊，闻名，那么要思维其意啊，意义明了了，要去修啊，要去修行啊，那这样啊，才能啊超越一百大劫生死之罪。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又于过去有佛出世，号大通三王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者，世人得遇恒河沙佛广为说法，必成菩提。三王是指须弥山，这个世界地区最高的一座山。科注云，大通是波乐因，三王是报身果，四字究竟庄严也。这是从表法上说，佛经讲须弥山是四宝合成，用四宝比喻四字，这个四字啊，就是大圆净智、平等性智、妙观察智、成所作智。四字合成，那就是般若。转八世成四字，四字是须弥山，是大，是通，是无所障碍。成就的是四字，四字菩提，四字菩提就是般若波罗蜜多。佛法的中心就是般若波罗蜜，离开般若，那不是佛法。三王是果报，比喻佛的报身。佛三身，法身、报身、应化身。三身即是一身，一身即是三身。由此可知，大通三王如来之德号，是讲修因正果，修四智之因，正报身之果。报身是智慧的成就，法身是自性本具，法身是本来就有了。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那就欲恒河沙佛广为说法，与这个意思就相应了。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闻到这尊佛的名号，那就会遇到恒河沙佛啊，广为说法了。这个非常殊胜了。我们现在想遇到一尊佛都感觉很难了。但是道理明白了，能够依照这里讲的来修学，实在讲我们时时刻刻啊，都是遇到恒河沙佛再给我们说法。有情无情，六层都在说法，所以禅宗讲啊，你看那个溪水了啊，那些山呐、山水了啊，无非是广长舌相啊，这个就是说明我们六根接触六层都是在说法了。明白这个道理，时时刻刻佛都在为我们说法。

佛就与我们常在，在我们身边。为什么能遇到恒河沙佛广为说法？因为通达明白了嘛，大通嘛，大通三王如来嘛。那你不通，佛在面前呢，好像也没遇到。通了，哪一法不是佛法？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又于过去有净月佛、三王佛、至圣佛、净明王佛、至成就佛、无上佛、妙身佛、满月佛、月面佛，有如是等不可说佛。前面地藏菩萨介绍了十尊佛之后，这里又说出九尊佛的名号，幕后告诉我们他所说的这些佛名数量是无量无边，不可称说。这是教我们要称念诸佛的名号，名号功德不可思议。通常我们偏赞阿弥陀佛，弥陀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其实每一尊佛的德号都是不可思议，跟阿弥陀佛没有两样，法门平等，无有高下。称念任何一尊佛的名号，都有同样的成就。世尊特别为我们介绍阿弥陀佛，因为阿弥陀佛以娑婆世界的原身，我们讲就是特殊因缘了。净月佛，净是清净，月是月光，比喻佛的法身光明遍照，法身遍一切处。由此可知，净虚空遍法界就是一个法身。现在的话讲啊，宇宙的本体啊，经上讲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现在话讲啊，生命共同体啊，能体会共同一法身，才知道净虚空遍法界确实是一个自己，是一个整体。这个境界在大乘佛法当中叫做圆满大觉。我们在念三十七念啊，到后面念书文啊，这个书文的头一句大圆满觉啊，就是指这个共同一法身。净虚空遍法界，他确实明了体会得虚空法界是自己，天地万物也是自己，是自己的相分，法身法界是自己的本体，光明遍照就是智慧的遍照，身相的广遍，作用的广遍。入这个境界之后，在过去、现在、未来的虚空法界，无处不现身，随类现身。的确，事实是这样，就是遍一切处。那我们现在，我们可能也体会不到遍一切处，我们举出一个简单的一个例子。

好，我们人现在这个身体，我们局限在说啊，我们身就是现在这个肉身这个身体，我们的法身跟我们肉身那是一体的。我们走到任何地方，都没有离开法身，都是在法身之内啊。你飞到那个月球去啊，也是我们的法身啊。如果我的身只有这一个，在这个地方，那我们离开这个地方，那不就没有了吗？啊，你走离开这个地方，那什么都不知道了啊。那事实上不是这样啊，那你走到哪里啊，你都能见人闻啊。我们从这个简单的一个例子啊，你从这个地方你去体会那个经典上讲的法身。所以这个是净业佛啊，他表法啊，表这个清净法身啊，遍一切处。下面介绍三王佛，三王是形容佛的报身如大山一样。赞佛偈云：阿弥陀佛身金色，相好光明无等伦，白毫婉转五须弥。这是我们念佛法会常常念的赞佛偈。白毫是眉毛中间两根毫毛旋转在一起，有多大呢？有五座须弥山那么大。可见佛的身相之大，地球在佛的法相庄严中，恐怕只像是一个微尘而已。佛能现大身，称之为三王佛，这是对佛的赞叹，也显示佛神通能力的殊胜，能现这么大的身。这须弥山我们没看到，过去有人说喜马拉雅山就是须弥山，根据佛经讲那不是，我们看不到。所以佛那两根毫毛剪在一起有五座须弥山那么大，这个我们这个地球放在佛那个毫毛当中都看不到啊。这是形容啊报身之大。我们再看下面这尊佛，至圣佛，智是一切种子。佛法讲智慧有三种，一切智是二圣人的智慧，声闻缘觉所证得的。一切智是知空，知道这个空，万法皆空。小圣人懂得这个道理，于是他住在偏真涅槃，他住空，这是一切法之理，理是空的，它不是事。这个空不是性空，它是明了万事万法之理是空的，一切法是因缘所生，了不可得，你得不到。所以二圣人明白了，心地很清净，就是他知道一切法的理上是空，空是一切法的真相。这是二圣。

身为缘觉他们证得的一切智，就是知道一切法它当体是空的，一切法都是延伸法，当体即空，了不可得。道种智是菩萨的智慧，道是道理，种是种种万物万法，种种万物万法是什么道理来的，怎么形成的，菩萨明白。这样的智慧就是道种智，彻底了解宇宙万有的现象，它怎么生起来的，也能用诸佛一切道法发起众生一切善种，菩萨也能使用诸佛这一切修道的方法来启发众生一切善根种子。那菩萨的境界比二圣境界高，二圣能做到理无碍，这个道理他懂了，他对这个道理他没有障碍，但是他理跟事不能圆融，理跟事二圣人还有障碍，如果事跟事那就更有障碍了。菩萨的智慧高，理事能圆融，做到理无碍，事无碍，理事无碍，在事无碍中得到三个一切种智，一切就是一切智，种智就是道种智，菩萨呢有一切智，有道种智，一切智跟道种智融合在一起，就称为一切种智。一切种智是事无碍，全部圆满正德，不仅理事无碍，事事都能无碍。这是华严经讲的，理无碍，事无碍，理事无碍，事事无碍。那华严讲到事事无碍。一切种智是如来果地所证得，这个智殊胜，超过二圣，超过菩萨，故称智胜佛。因为这个缘故，所以称为智胜佛，他的智慧超胜菩萨声闻缘觉。我们再看下面这尊佛，净明王佛。净是清净，王比喻自在，自己能做主。王是这个意思，你自己能做主。这个名号完全从自立，从断烦恼、断正上建立的。净是清净，烦恼断了，生死了脱，超越六道轮回，超越十法界。经上说五住二死尽净无余，是圆满的清净。五住是说烦恼，二死是昏断生死、变异生死。昏断生死是从相上说粗显而言，譬如我们的身体从出生到死亡是一个阶段，这一个阶段的生死称为昏断生死，昏成一个阶段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生一个阶段死，下一个阶段又生又死，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所以这个称为昏断生死，是就我们这个身体一个阶段的生灭来讲的。其实一年也是一个阶段，前面一年过去了，那过去的这一年那等于死了，没有了，过去了。
那来年啊，明年它等于又升了。再往微细观察，月月有生死，天天有生死，都是分段生死的现象。这个一年啊，我们大家都知道有春夏秋冬啊。你看春天过去了，那春天就死了。那接着夏天生了，夏天又过去了，夏天死了，啊，秋天生了，秋天过去啊，秋天死了，啊，冬天生了，啊，冬天过去了，冬天死了，那明年春天又生了。你看，一年呐，一年的生死，那一季有一季的生死，啊，一个月有一个月的生死。那再往仔细分下去，一天有一天的生死。那我们今天想想昨天，昨天死了。像了凡四训讲的，昨日种种譬如昨日死啊，今日种种譬如今日生啊。这两句话很有意思的啊。是讲改过修善。从这个地方啊，我们也可以体会到啊，看了，这个生死它一个定义。那这个就是讲分段生死，一个阶段一个阶段。那有大的阶段、中的阶段、小的阶段啊，比较细的阶段。讲到极处，刹那生灭是分段生死。是在讲我们一个念头过去，一个念头生，等一下没有就是死了，下面一个念头又生又没有又死了，讲到就是你刹那那个念头在生灭，那就是刹那刹那都在生死生死啊。变异生死不是从相上说，其实变异没有生死。为什么把变异称为生死？变异有苦，生死是苦的意思了。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都是无量寿，都得金刚不坏身，可是他还有变异生死。四土三辈九品，比如说我们往生下品，那从下品转到中品，中品再转变成上品，凡圣同居土再提升到方便有余土，方便有余土再提升到十八庄严土，十八庄严土提升到常寂光土。这个是讲我们境界不断向上提升，那这个就是一个变异。所以它这个生死就是一个变化，一个变异，是这个意思。华藏世界的法身大士分段生死没有了，但是有41个位次，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每一个位次提升，每提升一个位次就是一次的变异。变异需自己用功修，修学是一件辛苦的事情，把它比喻作生死。所以变异生死它这个意思是这样，那不是像分段生死那样的，它是你这个分段生死没有了，但是你那个还没有成佛这个当中啊，你还要不断的提升，每提升一个阶位，那么就是一次的变异生死，是用这个来形容了，那不是真正的像分段生死这样。所以这是比喻，两种生死都断尽，就是圆教究竟圆满的佛果了。分段生死、变异生死都断尽了，净明王佛圆教究竟圆满的佛果才当得起这个名号。
这是这尊佛名号啊表法的意思。自成就佛这个名号的意思是利益众生，就度化众生而建立的。自成就，全时二字悉成就。般若经说般若无知，无知是根本智，无知是真实智慧，他对于万事万法的性相理事因果没有一样不明了，但是内心葫芦不动，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个状况称为无知。如果智慧起作用而教化众生，答复众生的疑难，展现出的是无所不知。无所不知是全智，就是善巧方便了，我们也叫全巧方便。智慧应用时无所不知，无所不知就是无知的表现。无知是自受用，无所不知是他受用。佛没有身相，佛菩萨度化一切众生都是随类化身，应化身、报身都是随类化现。在虚空法界里面，佛的名号说不尽，释迦牟尼佛天天说，说一节也说不完。这说明佛的报身不止一个，随着各个世界差别的状况，为法身大士所现的，为方便土、同居土这些凡夫所现的，就是应法身。为法身大士现的是报身，圆满报身佛。为这个方便土啊，这个二圣声闻缘觉，为我们凡圣同居的凡夫示现是应化身佛。这尊佛啊，自成就佛，无上佛，无上是尊称到极处了，我们没有比这个更高了。科注云：有所断者，名有上士；既无所断，名无上矣。等觉菩萨还有一品身相无名需要断，是上士，不能称无上。到如来果地，应当断的通通断干净，称无上。无上也是对究竟佛果的尊称。我们常常讲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翻成中文意思是无上正等正觉。无上正等正觉就是无上的佛果，无上菩提啦，没有比这个更高的了。下面这尊佛妙声佛，是赞叹佛的音声圆满微妙。佛以一音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是微妙。妙妙在这里啊，佛说法的音声悦耳，那是美妙。这种美妙微妙是从心性自然流露出来。佛用一个音声来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不管哪一类的众生，他都能理解佛讲的佛法，佛的声音有这种微妙的功能，不需要透过翻译。中国人听了讲中国话，印度人听了讲印度话，美国人听了讲美国话，日本人听了讲日本话，
不管你是哪一国的人，九法界一切众生都听得懂，这真是太微妙了。古人说，成于中，行而行于外，心微妙，你的相貌音声也就微妙。心是真善美，你的容貌音声也显出真善美。心好，相才好，心不好，怎么修饰也枉然。佛说相随心转，身体容貌随心转，山河大地也随心转。心好，不但你相貌好，有福相，居住的地方也有福。心邪恶，不但相貌邪恶，居住的环境也邪恶。这是讲到啊，境随心转了。这个道理啊，在我们现前这个地球啊，灾难特别多，特别今年啊，灾难特别多，瘟疫、传染病都还没有停啊，又来水灾、旱灾、蝗虫过境、火灾、风灾等等的一切灾难很多。这些灾难都是地球人类心不善造作出来、感召来的。要化解这些灾难，佛在经上讲的很明白，人心要改善了。如果人心继续不善，造恶业，灾难就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天灾人祸啊！所以境随心转，这是事实真相。有福报的人到一个不好的环境，他能够把那个不好的环境变成很好的环境。啊，心不好，没有福报的人，他去住一个好的环境，那个好的环境也被他破坏，变成不好。下面这尊佛，满月佛、月面佛，这两尊佛都有一个月，这两尊佛大意相同，满月是十五的月亮。赞佛偈云，佛面清净如满月，比喻佛的相好圆满，没有欠缺，佛正得圆满的自性，所以展现出来的是大圆满。本经一开端就给我们讲大圆满，四时如来含笑放百千万亿大光明云，这句是总说。然后讲了十种，十是表法，圆满、慈悲、智慧、般若、三昧、吉祥、福德、功德、皈依、赞叹，讲了十种。那十是表圆满了，那不是说只有这十种。无尽的法门，包括我们生活当中点点滴滴，没有一样不美好，没有一样有欠缺，才是大圆满。我们的生活、工作、接触一切人事物，都是圆圆满满的，在真善美慧之中，才是大圆满。我们向往活菩萨的生活，能不能做得到？能，只要从心地做起，将这十种圆满落实到心地就行。净宗修学也提出十条，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用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这个心，
如果我们起心动念以这五条违背，赶紧把它修正过来，修心，这叫从根本修，要在这个地方上用功。在生活中跟广大群众接触，也就是在事上修，在相上修，我们把握住看破放下自在随缘这四个原则，以念佛做究竟的皈依，这样才能改善生活，将凡夫的生活提升到佛菩萨的生活。所谓提升，并不是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也不是发财升官，贫贱依旧过贫贱生活，富贵还是过富贵的生活，只是心理上观念上改变，改变之后跟一般人的想法看法完全不一样。你真正懂得贵贱不二，贫富不二，乃至生佛不二，理事不二，性相不二，你入不二法门。入不二法门是什么境界？一真法界。一真法界是诸佛如来的生佛。菩萨在人间并不是都视现大富大贵，有很多活菩萨视现乞丐啦，做那个小工人啦，他们是入不二法门，自在得不得了。寒山拾得是文殊普贤菩萨化身来的啊，这个叫大陆江苏啊，那个寒山寺啊，就是寒山拾得他们应化的地方。他们邋遢不堪，疯疯癫癫，一般人看那是乞丐啊。他们过的是活菩萨的生活，他们过一真法界的生活。在民国初年，有一位金山活佛妙善法师，也是疯疯癫癫啊，就像那个宋朝啊济公一样。他一年到头就穿一件破大褂，夏天也不热，冬天也不冷。他就一件衣服什么都没有，他过得自在，他有特异功能，肮脏的东西他都吃，也不生病，供养他的钞票都把他吃掉，他一生不洗澡也不换衣服，可是他身上有香气。所以修心重要，心好相就好，心好身体就好，好心为众生为社会就好，为自己就不好。修行没有别的，就是修一个好心，修一个真诚。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世尊，现在未来一切众生，若天若人若男若女，但念得一佛名号，功德无量，何况多名。现在是指当时法会之时，未来包括我们现在，现在未来一切众生包括我们，所有一切众生都包括在其中。若天若人若男若女，总括六道一切众生。但念得一佛名号，功德无量，何况多名。若有机缘遇到佛法，一生当中能念一句佛的名号，功德就不可思议了。《法华经》讲啊，一称南无佛，皆已成佛道啊。一生中只念一声南无佛，多生多劫之后，这句佛号起作用，就能遇到佛，修行正果。一句佛号的种子种在阿难也识里面，它是金刚种子。何时一言起现行，个人因缘不一样。好善好德之人容易遇到机缘，对于善根深厚之人，活菩萨常观察关怀你，善根成熟之时，
佛菩萨就来度化。你念多佛名，善根就更深厚，将来得度的机缘就更多。啊，就是跟很多佛结缘了。在台湾农历过年，每个寺院都要拜万佛忏。啊，过去我们台北检委华藏图书馆韩馆长在此，每一年啊，初一到初三啊，要办3000佛名忏，1000佛忏。啊，那当然有好处啊，好处也正此地经典所说的。然而世尊特别劝勉我们善根成熟的人要专念阿弥陀佛，拜万佛忏是对刚刚接触佛法，对佛法还一无所知，性根漂浮不定，让他多念几声佛号有好处。已经有信仰就专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一切诸佛的总名号，念一句阿弥陀佛，所有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名号都念到了，一个也不漏，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地藏菩萨在此地苦口婆心，是对罪业极重，平常对佛法不能接受，毫无信仰的众生说的。纵观前经，地藏菩萨度他们的目的都是升人天，不是度他们成佛。为什么？他们距离成佛还有一大段距离，能从三恶道到人天来受报已经是很大的成就。到人天之后加功用恨，这才劝他念佛，劝他专修净土求愿往生，功德就圆满。菩萨在此地劝勉我们，就像楞严经所说，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我们念阿弥陀佛是现前当来必定见佛。他在此地教导一切天人大众是当来必定见佛，那现前是见佛还有困难，但是当来将来决定会见佛，那这也是真话了。啊，所以我们看看呢，啊，现在学佛信佛的人这么多，那这个真的啊，一般呢，啊，还都是求人天福报比较多了。那没有几个说这一生要去做佛了，那是少数啊。所以你还不想做佛，那你要先保住人天啊，啊，这个资格啊，才能再提升。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是众生等生死死时自得大利，终不堕恶道。啊，是众生等。指念佛名号的这些众生一生的罪业，念此尊佛的名号就能不堕恶道吗？念佛的人多，往生的人少，地狱门前僧道多，那些僧人难道他一生都没念过佛吗？为什么还堕地狱？不是以这里讲的终不堕恶道相违背了吗？关键在念这个字，念是今心，今是现在，现在心中有佛，口念佛，心中没有佛，喊破喉咙也枉然。心里真有佛，就起作用，真的是生死死时自得大利，终不堕恶道。现前就得利益。念佛不是指口念，是心中真有佛。大势至菩萨教我们忆佛念佛，忆是常常想，想佛，常常思维；念是挂念，啊，我们做三十细念叫细念，
常常把佛挂在心上，

系在心上。想佛的相好，想佛的功德，想佛的存心，能向佛学习一分两分，那就是大利益。不堕恶道，佛行表现在外就是六波罗蜜。佛喜欢布施，我们喜欢兼贪，长存布施的心，这是真正

这就大错特错了。好，那么这一堂课啊，我们时间到了，下面呢、啊、这个这品经啊，还有几段经文，我们下一堂课啊再继续来跟大家学习啊。我们今天啊就先学习到这一段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次要360第二册第五单元敬慎四见解316。子曰由，如闻六言六必乎？对曰未。居无欲汝，好人不好学，其必也愚；好智不好学，其必也荡；好信不好学，其必也贼；好直不好学，其必也狡；好勇不好学，其必也乱；好刚不好学，其必也狂。这条出自于剑九论语，这个弊是拥弊的意思，弊端的意思啦。居这个字啊，在这里是坐，古人啊铺席于地啊，席地而坐，这个席啊啊，我们到日本去看啊，榻榻米那个席，两栖着席，垫布压在脚后跟上啊，这个叫坐。这里叫居啊，这个荡呢是放荡了、啊，没有操守。贼这个字呢是伤害的意思，狡啊啊是急切，狂是狂妄啊，抵触他人。孔子问子路了 啊，你听说过六种事情，有六种拥蔽的道理吗？子路啊就起身回答说没有啊。那么孔子就说了，坐吧，啊，就是请子路坐下来，我告诉你，啊，好人而不好学啊，其弊病是不分善恶，如同愚人啊。好人不好学呢，就是他心很仁慈，但是呢，他没有学习圣贤的经典，对人的道理啊，他不明白，他存心啊，要做好事。存心仁慈，但是呢，如果你没有去学习经典啊，这个人的道理要怎么做，他只是好人啊，但是他不好。

0: 好学，不学习他必变啊，就是不分善恶了。啊，心是好心，但是呢，往往把善看作恶，恶看作善，因为他没有学习经典。那这样啊，就如同愚人一样了，愚就没智慧了。心是好心呢、啊，啊，想要啊做仁慈的事情啊，啊，但是呢，不学习经典，那就如同愚痴的人一样，是非善恶啊分不清楚了。那么好智而不好学啊，其弊病是放荡不羁而无操守。啊，好智啊，他喜欢啊聪明智慧，但是他又不学习。啊，我们现在人呐、啊，孔子教的道德仁义啊，那现在的人呐、啊，只有学一个艺术、技艺、科技等等的，对这个道德人他不学习，他只是喜欢呐、啊、聪明才智。但是呢，他不学习啊圣贤的经教，那弊病啊就是放荡不羁，没有操守啊。这个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啊，现在这个社会上啊有很多他的才华很好，他头脑很好啊，他的讲话呢辩才也很好，但是他不好学，不学习圣教，那么他就会形成放荡不羁啊，他就没有操守了。好信而不好学啊，其弊病是死守信诺而伤害道义情理。好信，一个人啊，他很守信用，但是他不好学啊，有时候啊，这个信呐、啊、会产生弊病了、啊，他就会死守他的信诺啊，他的承诺，伤害啊道义情理。像古人有一个叫韦生。啊，那么他跟一个女子约在一个桥下碰面，啊，那么他在那边等，女子还没有来，但是呢，在桥下的那个河边啊，发大水了，他就要啊守信，就是要在那边等，不能跑，啊，结果被大水冲走了，啊，那这个就是好信不好学，啊，应该遇到这个事情啊，啊，他要赶快走才对了。这就是没有学习了，他就死守那个信，问题就出来了。其弊也贼呀、啊，贼害啊自己，也贼害他人。好直而不好学，其弊便是急躁而好揭短。直就是这个人啊，我讲话很直啊，但是呢，他不学习圣教，不学习经典啊，没有修养。啊，那这样的子啊，他的弊病啊是急躁，啊，很急着啊要去揭发别人的短处。好勇而不好学啊，其弊病是错乱种种规矩，啊，很勇敢，但是不好学啊，他的弊病就是乱了规矩，啊，把这个规矩啊搞乱了。啊，好刚而不好学啊。其弊病是狂妄而容易冒犯他的，刚就是很刚直啊。我们一般讲无欲则刚啊，一个人没有欲望他就刚，但是这里的刚啊不是那个无欲则刚啊的刚，很刚直很刚强，但是呢不学习圣教经典，他的弊病啊是狂妄而容易冒犯他的，就很狂妄了、啊、一个人啊啊恐怕叫目中无人了、啊、容易啊得罪冒犯别人。以上讲的这个六言六弊，这个六种弊病，关键啊就是在好学跟不好学。不好学啊那就会有这种弊病出现。啊，所以发的心是好心，但是要学习。特别要学习啊经典啊，要深入经教。啊，要向善知识学习啊，这样啊才不会犯了以上孔子讲的这六种弊病。
1: 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2: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五单元敬慎四见戒。317，孔子曰，士有五，有士尊贵者，有家富厚者，有知勇悍者，有心智慧者，有貌美好者。士尊贵，不以爱民行义礼，而反以暴傲；家富厚，不以正穷救不足，而此迷无度。知勇悍，不以为上功战，而反以亲邻私斗。心智慧，不以端技术，而反以世间世诈。貌美好，不以统朝利民，而反以古女众欲。此五者，所谓士失其美职也。这条出自于荐八《韩诗外传》。士这个字呢，是古字了，就是我们现在呢写的这个势力的势啊。那么古字啊是这个写法，那么现在呢写法就是势力啊这个字啊，是指权势的意思。义理啊，就是合于伦理道德的行事准则，这个叫义理。正穷就是救助困穷的人，救济啊贫穷。攻战啊，就是作战了，战斗。技术是谋略啊，所谓出谋划策。势诈啊，就是作假的骗人。利民是管理人民百姓啊，这个蛊啊是诱惑的意思，蛊惑啊，这个蛊啊是指诱惑啊，迷乱的意思。纵欲啊，啊这个从古字也念纵。啊、就是放纵。美职是美好的本质。那么这一条孔子说啊，士人有五类啊，士就是知识分子啦啊，现在讲知识分子读书人有五种，有的权势尊贵，有的读书人啊他家里啊有钱有势啦，很尊贵啊，所谓啊王公贵族。有的士人呢，他家境富裕，有的是他家很有钱很富有，有的本性勇敢啊，他很有勇气啊，有的呢天资聪明啊，所谓啊那聪明才智。有的士人呢容貌美好，他长得啊很庄严。士人啊有这五类，这五大类。那么权势尊贵的人呢，不利用他的权位去爱护百姓，依照啊伦理道德去行事，那反而呢利用这个权势啊暴力傲慢欺压人民百姓，这个是用在这个负面的啦，他没有用在正面的。他有权有势啊，应该啊爱护人民，依这个伦理道德啊来做事。那他相反了，反而利用这个权势来做这些暴逆傲慢啊欺压人民百姓的事情。那么家境富裕的人啊，不利用他的财富去救济贫穷困寡的人，反而啊利用财富来过奢侈糜烂没有节制的生活啊，就是我们一般讲挥霍了，奢侈糜烂乱花钱了。

0: 这个钱财啊拿去帮助啊那些贫困的人，这样啊真的是损福报了。本性很勇敢的人啊，不利用他的勇敢来保卫国君，为上是保卫国君，和入侵者战斗。很勇敢的人啊，他应该啊是用来啊保家卫国了啊，就像现在讲从军啊，保家卫国，或者做治安警察这一类的。他反而用这些勇气力量啊，他是用来去欺负别人，进行啊私人间的争斗。现在我们看到社会上啊有一些流氓，你说他勇敢不勇敢？很勇敢啊，啊所谓械斗啦、枪击啦等等，他是用来欺负别人的啊，不是用来啊保家卫国，跟敌人啊作战啊，不去当军人、当警察，那他反而啊利用他的勇气、力量啊来进行私人的争斗啊，那这个就是把他的勇气、力量啊用到负面的上面了。天资聪明的人啊，不利用他的明察来策划政治的措施，反而呢凭借智谋来从事奸邪的事，作假骗人。很聪明的人呢，他不为国家来出谋划策办理好这个政治，反而呢利用聪明才智啊，他从事啊自私自利、奸邪，做一些假的去骗人，把他这个智慧了也是用到负面上面去了啊，用错了啊，那反而啊这是危害啊国家社会。容貌美好的人啊，不利用他的威仪来统帅朝廷的官吏治理人民，反而呢用他的这个美好的容貌来诱惑女子啊，我们现在的话讲叫帅哥啦，他也是用到负面去了啊，去诱惑女子啊，放纵情欲啊。那么以上讲的这五种人啊，可说是世人当中丧失了其美好禀赋的人。他有这么美好的禀赋，没有把它用到正面的，反而把它用到负面的，这个非常可惜了。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二册第五单元进胜四见解318动则三思，立而后行，众胜出路，以往见来，言之若轻，成败胜重。这条出自于见26位置下，动则三思，动啊就是一举一动，这些都要啊反复啊思考啊，然后啊再行动啊，所以叫动则三思，也就是说做任何的事情啊，我们一般讲啊三思而行啊，不要啊草草率率的。很鲁莽的就行动了啊，所以做事情啊三思而行，出路都要慎重，出路啊也是要慎重，所有的一些行动啊，做任何的事情都必须慎重的考虑了，不放纵个人的喜好了，个人啊喜好啊不能放纵啊，自己喜欢的就放纵啊，任力去做了，那这样往往就失败了，所以不可以放纵啊个人的喜好啊，自己喜欢怎么做就怎么做，这个是不可以的。那么用过去的历史教训作为将来的借鉴，这个是以往见来啊，往就是过往了，过去的过去啊历史上发生过的事情，那作为我们现在的一个借鉴啊，所以啊我们要读历史，也就是说以历史的教训发生过的事情啊作为我们现在将来的一个借鉴。这些话呢说起来好像很轻松，但是对于事实成败影响却很重大。做事业啊要成功或者失败，这个影响很大。如果没有慎重三思而行，那放纵自己的喜好爱怎么做就怎么做，没有啊去看啊过去啊这些历史上发生的事情作为借鉴，那这个事业啊做了就失败了。那如果啊汲取历史的教训避免这些错误，凡事啊三思而行，不放纵自己的喜好，这样战战兢兢来经营事业管理一个国家，那必然能够成功了。所以这个关系很重大，关系到成败。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二册第五单元敬慎四见解319然往事之成败，察将来之吉凶，未有甘明妖力，欲而不厌，而能保世持家，永全福禄者也。这一条出自于卷26位置下。甘明就是求取名位，甘就是求，妖啊要求的妖就是求取，厌啊就是满足啦，满足欲望啊，这个意思。保世啊，这两个字是保持啊绝路啊，或者保持他宗族王朝啊世代相传啊，就是能够保持长久他的官爵啊，或者是他的王朝啊。那我们一般民间讲他的企业啊能经营啊多久啊，经营几代。持家是保持家业。那么这一条讲啊，然往事之成败啊，然就是观察了，看过去啊发生过的事情，成功或者失败，察将来之吉凶，考察呢将来的吉凶，未有甘明妖力，没有追名逐利啊，欲而不厌，贪婪不知满足，他却能啊保持家道，世代相传不衰。并且啊能够长久享有福禄的人，这个就是讲啊看过去的人，如果他是甘明妖力啊一而不厌，他做官的爵位或者呢他的朝代啊当皇帝的，或者呢我们的家业就不能保持长久了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要看将来啊自己的吉凶，借往事的成败啊来观察来考察。如果我们自己啊也是甘明妖力欲而不厌，那我们就要知道啊家道事业就保持不久了。古人讲啊富不过三代，现在呢这个时代我们看到很多企业啊一代都过不了啊，甚至呢有一些企业啊没有几年了，它就倒闭了。那么我们仔细去观察呢，那跟这个都有关系，主要是没有脚踏实地，只是甘明妖力，欲而不厌，就是要那个名，要一个虚名，只是讲利不讲义，欲望啊没有满足，这个我们一般讲贪心啊，贪欲，那么这个往往就要失败了，啊，这个事业啊保持不久了。那么如果没有把下一代教好，纵然自己事业啊还没有失败，交给下一代也就肯定要失败的，这个都是我们借鉴的一个地方。好，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二册第五单元见圣四见戒320。周公曰：吾闻之于政也，知善不行者，则谓之狂；知恶不改则，则谓之惑。夫狂与惑者，圣王之戒也。这一条出自于见31喻子。这个周朝啊，这个文武周公，周公啊，他治理作业啊，是一个圣王。那周公说呢：“吾闻之于政也。”他说：“我听说呢，官吏啊。”为政方面的事，为政啊，就是办政治啊。啊，那么一个国家呢，最重要啊，就是办政治。知善不行者，则谓之狂。啊，就是知道善，但不去做，这是狂。知恶不改则，则谓之惑。那知道呢，是恶行。这个恶行要是不好的政策，应该把它改正过来。但是呢，如果这个恶的政策，不好的政策，知道不好而不去改正，那这个叫做惑，迷惑的惑。吾狂与惑者，圣王之戒也。啊，那这个狂妄与迷惑。是圣王所戒除的啊，这个圣王啊，就是圣明的领导人啊，这个要戒除啊，所以善的政策要去落实了，要去做到，不好的政策要改正过来，这个才是正确的。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次要360第二册第五单元敬慎四见戒321习节奏灭由妖妇忧虑乱在必切先帝染之以为身戒故左右不至淫邪之色后皇无旷姬之女。这条出自于卷28无字下。这个婢妾啊是爱妾的意思。啊这个染啊游染的染三国志通行本啊说剑。啊这个染啊跟我们这个小节剑戒那个是同样的意思。那么这条讲从前夏桀商纣啊，夏朝的桀，商朝的纣，那么就是夏朝跟商朝啊的昏君了啊，末代的帝王。那么桀纣的灭亡啊，是由于啊迷恋妖艳的妇人啊，那么也就是我们讲贪色。那么到了周朝啊，周幽王、周厉王。啊，忧虑这两个啊也是昏君了。那个时候啊发生动乱。这个原因啊也是因为啊宠爱他的这个婢妾。也是为了女人啊。啊所以整个国家呢几乎灭亡了。啊这个是历史上啊前车之鉴了。都是因为啊迷恋女色好色。九世了、啊、那么这样啊亡国。先帝吸取这些教训。那么后来啊一些圣明的帝王啊能够汲取这个教训了、啊。啊以这个啊作为自己本身的一个借鉴。啊这个过去啊历史上发生的这个例子就像一面镜子一样。那么拿这个来作为自己的一个借鉴啊，借这个啊来警惕自己啊，所以
1: 以后啊，
0: 圣明的帝王身边就不安置淫邪的美色了啊，就不敢啊贪色，后宫也没有积聚多余的女子啊，这个妻妾
1: 嫔妃啊，
0: 那就很少了。啊，因此啊，能够避免啊这个亡国国家动乱的事情发生啊，所以要戒女色。那帝王如此啊，到我们人民百姓个人也是如此啊，所以这个戒色，过去敬宗十三祖印光祖师推荐啊一本书，就是《寿康宝鉴》。啊，这个专门谈戒色的，戒邪淫的。啊，另外啊，就是安世全书，啊，安世全书啊，欲海回广，啊，也是讲戒色的。啊、那么这些讲的就更详细了，都是我们要学习的，每一个人都要学习的。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2: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二册第五单元敬慎四见解322。天下有三维，少得而多宠，一维也；才下而位高，二维也；身无大功而有后路，三维也。这一条出自于《见41·淮南子》。天下有三种危险情况啊，第一个呢啊，这个缺少德行啊，却备受尊崇，这是一个人呐，啊，这个德行不足。啊，缺少，但是呢，他却受到呢尊崇啊，宠爱啊，那大家呢对他很尊敬啊，很宠爱了。那么这个是第一种危险了。才下而位高啊，这个才啊是才能的意思啊，才干、才能，我们一般讲能力。才能低下却地位高贵啊，也就是说他这个才能啊是很低了，但是呢他却有高贵的地位啊，做高官啊，啊做这个大官啊，但是他没有什么才能，那么这是第二种危险啊，没有才能，那么在那么高的地位啊，问题就很严重了啊，这是第二种危险。自身没有大功，却享有优厚的俸禄啊，这个俸禄就是我们现在讲薪水啊，薪水啊很高，但是他自身并没有什么奉献，没有什么大功劳，但是呢他的薪水非常高了。那么这是第三种危险啊，这个我们要知道啊，去避免，都是要回头啊反省我们自身啊，我们有没有这三种情况，如果有啊，我们要避免。这个见戒啊，就是前车之鉴啊我们要戒除啊，就是没有德行啊就不要接受啊尊崇。我们所谓啊这个受宠若惊了 啊那不要 啊这个得意忘形。那这样啊才能保平安了。那没有才能啊不要逞强。不要居在啊高位让给别人。这个也才能保持长久。那没有很大的功劳，我们就不要啊接受高的薪水。我们有多少功劳，那么我们所得到的这个俸禄啊相等，这样啊你才能平安了。好，那么这个天下三维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5单元敬慎4。

0: 渐渐。323，夫与死人同病者，不可生也；与亡国同行者，不可存也。岂虚言哉？何以知人且病，以其不是时也？何以知国之将乱，以其不是贤也？这一条出自于卷44《浅夫论》。夫与死人同病者，就是讲啊，与死人患同一种病的人呢、不能活下来啊，因为呢，有人呢、罹患这种病去世了，那么跟已经死去的人呢、他患同样一种病，那当然啊，也不能活下来啊。这个我们一般讲啊，绝症啊，那么这个是一个形容了啊，形容这个病啊。与亡国之君行为相同的君主，其国家也不能长存啊，就是与亡国同行者，这个同行就是同样的行为啊，我们现在讲啊，同样的政策。那么过去有国君领导人那么他施行这个错误的政策，导致亡国。那么后来的这个君主领导人如果他的行为也就是他个人行为，他施行的政策与那个亡国之君一样，过去的这个亡国之君他是那样的行为，那现在的君主领导人也跟亡国之君同样的行为，那么这个国家呢就不能长存了，他这个国家呢就不能长久了，也就是他这个政权不能长久。这难道是空话吗？这个岂虚言哉啊，就是说这难道是空话吗？那这个是真话啦，不是虚言，不是空话。因为根据过去历史的借鉴那么这些都是真话了，是真的。怎么知道人将要生病呢？这个也是从这个生病
1: 用来形容比喻
0: 因为呢他不爱吃饭就可以知道了。那我们也常常看到有生病，或者自己也生过病，就没胃口不想吃饭，那就知道了他生病了。何以知国之将乱？怎么知道这个国家将会动乱呢？因为呢这个君主领导人不爱贤才，就能看出来。真正有贤德才能的人他不用他呢都是用一些不是有贤德有才能的人来当官，那这个国家肯定乱了所以这个用人的这个生病以国家动乱那么来这个形容比喻我们从这个地方学习到这个一个国家呢，一个团体也是一样现在讲一个企业是一样，这个领导人他不喜欢有贤德才能的人，那么他用一些不贤的人，他这个团体企业也就快结束了一个国家呢也不保了，必定动乱。这是我们要借鉴学习的地方。好，我们这一条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2: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而聚，而天下归之；三德则往，而天下去之。这一条出自于谏38，孙清子。啊，这个力是尽力的意思。啊，这个死啊，就是愿意啊牺牲生命，不惜啊牺牲生命来为国家奉献，这个意思。那么这一条讲，国家若能得到百姓的效力，就会富足。人民百姓啊，大家尽心尽力啊，为国家来效力，来奉献。那当然啊，这个国家呢，啊，就会富强了。若能得到百姓拼命效死，就会强盛。啊，也就是说，这个人民百姓啊，他可以牺牲生命来保卫这个国家，那这个国家当然就会很强盛了。所以保家卫国了，不惜啊牺牲生命。啊，若能得到百姓的称誉，就会荣耀了。这个一个国家领导人呢，啊，能做到啊让人民百姓来称赞，那当然啊这个国家就很荣耀。三则具备呢，啊，这个三方面都具足了，那么天下的人民呢，啊，都将归顺，啊，来归顺国家了，那么连外国啊都会来归顺，啊，像唐朝啊，啊，这个唐太宗贞观之治，啊，连外族外国呢都来归顺，啊，那么称唐太宗为天可汗，也就是说天下的共主，那么他就是有这三方面具备啊，所以成就啊这个世界有名的贞观之治。那么三则无一，那这三方面都没有啊，这个人民也不愿意为国家来效力，人民也不为国家来牺牲啊，那么人民啊对国家呢不称赞，对这个国家很失望，那么天下人民就会背离了，啊，就会背离这个国家了，啊，那这个国家呢，可能就要亡国了。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秦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五单元敬慎四见解325。为雕文刻镂，技巧乏事，以伤农事，王者必尽之。这一条出自于见31六韬。这个为雕文刻镂，就是讲啊，在器物上啊，这个雕刻了啊，这个刻镂，我们一般讲雕刻那个花纹图案。那么雕刻这些花纹图案啊，追求精巧的技能和华丽的装饰，就是把这个东西啊做得很精巧。讲求这些技术啊，以及啊做得很华丽的装饰品。这个装饰品啊，现在比古时候就更多了，那古时候就有了。那么如果以这个雕文刻镂

0: 技巧华氏，都是做这些事情啊，以商农史啊，这个商就是妨碍农业啊，影响到农业，大家都不务农了，都在做这些。那这个王者啊，必禁之啊，这个圣明的君王啊，一定会加以啊禁止了啊，就不可以这样啊。为什么呢？啊，因为啊，民以食为天了。啊，那农业就生产这个粮食。那么如果人民缺乏粮食，那就会闹饥荒啊，会饿死啊。啊，所以民以食为天。那到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呢，无论你科技再怎么发达，还是以这个粮食啊最主要的。啊，我们人类如果没有粮食，那你就饿死了。那你科技再发达，那缺少粮食，大家都饿死了，那那些科技有什么用呢？这个就像你去刻罗花纹图案哦，那个做很漂亮啊，但是没得吃就饿死了啊。所以啊，这个无论古代现代，那么这个农业啊，是我们人类啊最重要的啊一个事业了。那么现在呢，这个世界上啊缺乏粮食啊，特别因为战争啊，那这个无法呢耕种啊，粮食就短缺了啊。那加上啊气候不正常，这些粮食都短缺了。所以现在呢，这个世界各国啊也开始在重视这个问题了。气候暖化，气候不正常，影响到啊农业的生产，导致啊缺乏粮食啊。那特别现在这个俄乌战争啊，那乌克兰很多农耕啊无法耕种，所以有很多国家呢啊要跟他买粮食，买不到啊，所以粮食短缺，再加上啊气候不正常，这个生产啊受到影响。所以现在大家开始有这个危机意识了啊，只是发展科技这个是不行的。如果人类没有吃的，那你科技发展的再高端啊也都没有用。就是跟这里讲的雕文刻镂技巧华氏一样，如果你以这个去妨碍到农业的生产，那这个国家就危险了。那现在讲啊，整个世界啊陷入粮食危机了啊，所以这个农业啊还是人类最重要的，不能啊以其他的科技来影响到这个农业。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2: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尊敬的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35页，

啊，我们从第四行第四行35页第四行，第四行从众生作恶起不善，厌昧咒诅结怨仇，至心称诵大悲咒。愿昧凡所于本人我们上一次学习到上面这个龙鬼流行诸毒种，痈疮脓血痛破堪，至心称颂大悲咒，三唾毒种随口消。上一次那么讲到这一段上一次讲的这一段主要是自心称颂大悲咒，那么可以消除病苦什么病都可以消除。这个自古以来持诵大悲咒念观音菩萨圣号得到这个感应的人特别的多那么有的人念得很有感应有的人念得好像没有感应关键就在自心我们上次引用旃查三恶业报经讲的这个自心来跟大家学习那么我们讲这个经的缘起也是我们在做三十系念法会在香港佛陀教育协会每一年都要办这个三十系念过去每一年都办三次现在呢改为两次中元节就在英国办从今年开始那么在办法会前租的这个场地这个协会都要求要洒净每一次去做法会前一天下午都要洒净那洒净主要就是要念大悲咒所以诵大悲咒的人很多打佛七照这个佛七的这个仪规佛七前一天晚上也是要洒净洒净就是念大悲咒或者做法会那特别是在外面租的场地就比较需要了如果是在自己道场常年在共修那就不一定每一次做法会都需要洒净因为常常在共修那么像香港或者有一些地方它是住外面场地那个不是寺院不是道场所以我们办过一次之后那后面它这个场地是只要有钱大家都可以去租的那么租了他们做什么事情那我们就不知道了那有很多事情可能是这种世间比较污染的这些让人心不清净的这些活动这些节目这个现在特别多因此这个场所做一些不清净的事情也会招感一些邪神恶鬼来磁场也不好这个也是必然的因此这个香港佛学每一次
就要求要杀戒啊，这个啊，那个做一次要杀一次啊，那每一次都要杀一次的啊。啊，当然啊，他出那个展览馆或者以前那个福利会啊，这些场所都是需要的啊。那么诵大悲咒的人也很多，可以说很普遍啊。提到大悲咒，这个大家也不陌生了 啊。像我们师父上人啊，净老和尚啊，他以前的老校长啊，周邦道老居士的夫人呐、啊，他诵大悲咒啊，都诵得很有灵感啊，诵大悲咒啊，诵得很有灵感，所以常常跟一些莲友啊结缘啊，治病啊种种的。那么诵这个咒的人很多，但是啊，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啊讲的法师很少啊。我去找这些注解啊，那从这个好像都没找到啊。啊，后来我想，大悲咒大家都在念啊，那个大悲咒啊，它是出自于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啊。那么我们也常常在洒净啊，那么做一个法师啊，也不能不知道啊。因此啊，我就想到啊，回到台北，那么在自己这个小讲堂啊，

有空档就讲啊，所以这个没有定时的啊，啊，往往也是都是临时啊，啊，有时间就讲啊，等到我有时间了，等到休息好了，我看遥遥无期啊，不如啊，有一天讲一天啊，有一个小时讲一个小时啊。那么我们同学都哎呀，师父你太累了，但是也讲一讲啊，有时候。啊，精神反而会好一些啊，跟同修大家来学习经教啊，总是好事，也会得佛力加持啊。那么诵咒关键啊，就是此地讲的自心啊，就这两个字。那么大家啊，是不是还有这一章啊？这个自心呐、啊？我们再复习一下啊，这个是从这个《三茶三恶业报经》揭露的啊。啊，因为我们看到这个经啊，啊，讲到自诚称颂大悲咒，自心称颂大悲咒啊，自诚就是自心，自心就是自诚啊，在《观无量寿佛经》讲自诚心。那么在《无量寿经》讲啊，啊，自心信要啊，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啊。所以大圣经典呐、啊，很多经文都有讲到这两个字啊，自心。但是对这两个字啊，深入理解的人可能就不多了啊，可能大家也常常读，那么。读得很熟悉了，但是呢，什么叫自心呢？那我现在是不是自心呢？啊，我们自己实在讲啊，也不知道啊。啊，因此我们也有必要啊啊，以经解经啊，因为这部经讲的，但是没有解释这个自心，又我们找不到注解啊，所以就要找其他的经典啊，佛在其他经典啊。有解释自心的啊，那么拿这个经啊来解这个经啊，这个叫以经解经啊。那么大家请看这个《三茶三恶业报经》啊，这个一段经文啊，地藏菩萨摩诃萨言：“我所说自心者，略有二种，何等为二？一则初始学习求愿自心。”二者设意专精成就勇猛相应自心，得此第二自心者，能获善相。此第二自心富有下中上三种差别，何等为三？一者一心，所谓细想不乱，心住寥寥；二者勇猛心，所谓专求不懈，不顾生命。三者生心，所谓以法相应，究竟不退。若人修习此忏悔法，乃至不得下自心者，终不能获清净善相。那么以上是揭露啊，这个《三茶经》里面的、啊、一段经文。那下面是偶遇大师对这段经文的注疏啊，我们净宗九祖偶遇大师的注解。这段经文啊，那么就是给我们解释自心的。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讲自心称颂大悲咒啊，那我们就知道啊，这个自心啊有两大类。啊，此地给我们讲了两大类。第一个呢，初始学习求愿自心，初就开始，哎，我们开始啊学佛啦，啊，那个心都很恳切的，啊，心很恳切，啊，这个意愿呐、啊，啊，也很恳切，啊，刚开始啊。

这个学习啊，这个愿啊，都很强烈啊。这个也是我们很多学佛同修都有这样的经验。我刚开始学佛，我很用功啊。那么这个也很恳切啊，很用功啊。以念佛来讲啊，刚开始学啊，我很精进的啊。那么这个是第一个第一种，这是比较普遍的啊。刚开始学啊，啊，所谓啊，这个出发心呐、啊，都很勇猛的啊，求愿之心。啊，但是呢，可能一段时间呐、啊，那么慢慢就会退转了，啊，慢慢会退转。为什么慢慢会退转？就是下面讲的啊，这第二大类的自信我们没有达到，啊，没有达到啊，第二大类的自信。那没有达到这个第二类这个自心呐、啊，我们啊意境逢缘呐、啊，烦恼起现行呐、啊，种种的这个内心的烦恼、外面的诱惑，种种的，那么也很容易啊就退转了。因此啊，这段经文给我们讲啊，啊修习忏悔法。啊，忏悔法，啊，那修习忏悔法，那我们现在念佛法门也离不开忏悔法。那么《旃檎经》啊，它是讲这个忏除业障啊，针对这个忏除业障来讲。针对我们末法时期啊，四众弟子啊，修行啊，障碍很多。那么障碍很多啊，修任何法门呐、啊，他都没有定向，啊，没有定向啊，也就是说，没有成就，啊，扶不住烦恼。啊，那断更不用谈了，扶都扶不住，控制不住。啊，因此啊，很容易退转。啊，不但在家容易退转，啊，出家人一样啊，是退转。啊，因为在五浊恶世啊，末法时期修行的确不是我们想象那么容易。啊，方方面面的障碍啊。所以我们没有达到第二类的自心呢、啊，就不能得到清净善相啊。只有第一类的初始学习求愿自心。那么我们学佛啦，开始学啊，很认真、很用功啊。那包括现在我们净老和尚提倡的传统文化，那么前些年呐、啊，啊这些。开始学习的这些同修啊，也非常恳切的在学习，在修忏悔法啊。像过去办论坛呐、啊，我看过，现在这个光盘都有啊。啊，这个有很多人很勇敢的出来发露忏悔啊。那么他做过去做些什么事情啊？啊，那么也都。啊，哭得很伤心了 啊， 啊，那么也很恳切了 啊， 啊。那么后来呢，慢慢慢慢又退失掉了啊。所以这一类都属于第一个初始学习求愿自心。那么我们要学这个自心啊，必定要了解这个自心

他的境界，他的层次啊，这样啊，我们才知道啊，我们自己现在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层次上啊，啊，是第一类还是第二类啊？大概我们现在呢，这个自心啊，是属于第一类的比较多了啊。第一类这个初始学习求愿自心啊，大概都停留在这个第一类啊，就没有提升到第二类。那没有提升，不能提升的原因呢、啊，也就是说不了解啊，因此我们就有必要在这个经教上啊，去找这些相关的经文啊，来学习来深入啊，这样啊，我们才能够提升啊。所以此地这一段经文给我们讲啊，得此第二自心啊，就是第二类的自心啊，他能够获得善相啊。那么获得善相啊，就是有感应了、啊。有感应啊，我们信心就增长了啊。那么更高的就信心坚定了啊，信心就增长。所以得此第二自心啊，能获善相啊，第二类的啊。那么第二类呢，这个有三种。此第二自心富有下中下三种，下中上三种差别，何等为三呢？一则一心，所谓细想不乱，心住寥寥。啊，这个一心就是我们一般讲功夫成片，念佛念到功夫成片啊，或者你持大悲咒持到细想不乱啊，这个妄想啊，它不会来扰乱我们的清净心了 啊， 啊，就是这个妄念啊扶住了啊，烦恼妄想扶住了啊，在念佛法门来讲叫功夫成片，相似的一心不乱啊，这个一心啊，相似的一心不乱。啊，这心住寥寥啊，我们心啊住在佛号，或者住在咒语，啊或者呢，你修什么法门啊？参禅的人啊，他就是住在一句话头，啊念咒啊，他心住在咒语上面；学经教啊，他心住在这个止观的上面。那么这个是福烦恼福祸。那么第二类呢，就更高一层了啊，这个勇猛心。那什么叫勇猛啊？啊，这个勇猛心啊，这个跟前面第一类初始学习求愿自心啊那个层次不一样啊，这里的讲勇猛心啊，下面有解释是所谓专求不懈不顾生命啊，专求不懈怠不顾生命啊，就是啊这个命不要都可以了啊。那么在这个历史上啊，在净土圣贤录里面讲，宋朝的严科法师是一个例子。那严科法师啊，他也是不守清规啊，常常破戒啊，但是他很有善根啊，他很有善根。他的善根啊，就是相信因果报应，相信有六道轮回啊，他真相信啊。但是这个自己这种恶习气啊，

控制不住啊，他也知道啊，自己这样下去啊，将来必堕地狱啊，这一点啊他是深信不疑的啊。当然深信啊，他也想要这个有方法啊来得到解脱嘛啊，因为毕竟有善根啊，又出家了，那当然术士啊也有相当的善根，不然他不可能来学佛，那更不可能说来出家了啊。虽然啊烦恼习气很重，但毕竟啊他还是有深厚的善根福德因缘啊，所以这身遇到佛法又出家了啊，那么就请问寺院里面的人啊，那有什么方法呢？啊，造了这么重的罪业啊，有什么方法可以得到解脱呢？啊，看看呐、啊，所有的法门啊，他都做不到啊，戒也持不好啊。啊，后来呢，有感应啊，就有人跟他讲啊，就是除了念佛啊，啊，为什么呢？观无量寿佛经啊，九品这个九品往生，下下品就是度五逆十恶的啊。那么下中品啊，度的是罪业比较轻一点，但也相当重了 啊。这个下中品大部分度的是出家人啊，出家人啊不净说法啦啊，这个偷藏住物啦啊，这个出家人很容易犯，很容易犯，都是第一罪啊，只是啊还没有达到无逆十恶那么重啊，仅次于啊无逆十恶，所以他那个是下品中生啊，五逆十恶是下品下生。那么下品上生呢，造的罪业啊，但是一般在家人比较没那么重啊，造十恶业也是地狱罪了啊，因为这个地狱啊种类也很多啊，有阿鼻地狱、无间地狱，有大地狱、有中地狱、有小地狱，那每一个地狱又有很多很多地狱，这个在地藏经啊讲的比较详细。那么想到堕地狱苦啊，就很恐怖啦啊。那么会升起这种恐惧心啊，就是他升起勇猛心的一个动力，他的一个真上缘啊。如果你没有感觉到恐怖啊，那个心也升不起来啊，所以他还是有很深厚的善根啊，能知道恐惧。所以这一点呢、啊，严科法师比我们强啊。我们现在听经也听老和尚的经，听了很久，你知道地狱，也真的是很可怕的啊。但是实在讲，我们还是不怎么怕啊，还是不怎么怕啊。为什么说我们还是不怎么怕呢？我们就真怕了，会跟严格法师一样啊，不顾生命了，拼命念佛了啊。实在讲啊，他知道恐怖啊，能够精进念佛啊，那才不可怕，他就不可怕了啊！最可怕是我们呐、啊，我们不怕，那才是最可怕的啊！到时候到地狱去，他就来不及了啊！那才是最可怕的啊！大家有没有想到这样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啊？在想我们才是最可怕的啊！我们现在一天过一天，迷迷糊糊的啊，得过且过，我们才是最恐怖的啊！不知不觉

阎罗王就到了啊，还没有警觉心啊，这种才是最恐怖的啦。但是呢，最恐怖的我们现在没感觉到恐怖。

这个15年前呐、我们净老和尚请江一直老师画地变相图。啊，这个地变相图啊，那有一次，这个加拿大在蒙特利那边呐、他们也办了一个复制品的展览他们那个法语啊，就写"师地苦花菩提心"这个是很对称的你看那个地变，看那个干什么？就是"师地苦花菩提心"，就想到地狱的苦那菩提心就升起来了所以下莲居老居士在净语里面讲人在苦中不知苦，知苦即是善生死啊。如果你知道这个人间真苦，就是你善根升起的时候了。如果我们人在苦中不知道苦，这善根还没升起来，还觉得这个世间蛮好玩的，这个世间还蛮好的留恋这个世间，贪恋这个世间，这个善根还没升起来。如果知道真苦了，那么你善根就升起来了。那所以在这个知道这个苦善根比较深厚的人苦还没到。他就警觉到了，就警觉到了。佛在经上有个比喻就是马鞭的比喻。那最好的良马看到主人拿那个鞭那个影子，他就跑了不用打他。他警觉性很高你不跑，等一下就下来了他就跑了这个马是最好的，警觉性高的那次一等的呢，看到那个鞭还没感觉要抽一下，哎呦，痛了他就跑了再次一等呢抽一下还不行抽好几下那他才跑所以佛有这种比喻比喻我们这个修行那个警觉心这个分三等那像释迦牟尼佛是上等的他警觉心比一般人高了他在出生在王宫有的享受的是人间的荣华富贵，大家都在追求的，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他的父王他一出生就去算命说这个孩子将来如果出家会做佛没出家呢会做转轮圣王。那么他的父亲就怕他出家，所以在王宫里面就是完全让他避免看到人间的苦那每一天过得都是很欢乐的，苦的不好的通通不让他看到。那么到16岁那一年住在王宫16年，从来没出去玩过，都在王宫里面那总是想去散散心到外面看看就叫他的侍者带他去王宫外面去游历4个城门，被他看到生老病死。他一回问旁边的人说："那如果国王会不会死会不会生病，会不会老？"旁边人都一样，国王一样要老要病要死。回到王宫，他就一直思考这个问题。那思考也没有结论后来才跟他父王请求要去出家叫他出家修行这个因缘是这么来的。那么他这个就是给我们示现什么呢？他警觉性高

啊，这个人间的最高级的享受，荣华富贵，现成的，他可以不要啊？他知道这个不究竟啊，他可以放弃掉啊，啊，宁愿去修那个苦行。他警觉性高，就是上等的。啊，那么古来处世大德啊，啊，那这个也是都是根基都很高的，啊，那么有一些比较其次的啊，也都有的警觉性。那么像我们可能是属于第三类的啊，第三类的啊，真的啊，如果你觉得这个世间苦啊，你这个。专求不懈啊，不顾生命啊，真的是这样。英哥法师是一个例子啊，他想到地狱苦，拼命念佛，啊，但是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啊，在讲《大清科注》也常常提到英哥法师这个例子。啊，最近这些年啊，知道海贤老上了、啊，所以最近都是讲海贤老上，以前都讲云科法师啊、郭肉酱啊。那么云科法师老上常讲这个例子，那也有很多同修啊，给老上报告啊，要学云科法师去念3天3夜，不吃不喝啊，然后拼命念啊。那么，老上给发心要学英哥法师的同修讲，他说：“英哥法师行，你不行。哎，他不吃，我也不吃啊！啊，他念佛，我也念佛；他不睡觉，我也不睡觉啊！啊，怎么不行呢？啊，他准备要死，我也准备要死，那怎么不行呢？啊？”啊，我想啊，我听过老和尚在讲经这样讲过啊，但是可能有很多同修啊，如果不进一步去了解是什么道理，可能他还是有疑惑在啊。啊，那么也看到很多人，他也不是不勇猛啊，精进啊，我拼命念佛，不吃不睡的，啊，念到着魔发狂的也有啊。那为什么这样呢？那英哥法师说念3天见到阿弥陀佛，他念了3天呐、啊，那个好像是见到魔了啊，那、啊、怎么会这样呢？啊，不是都念佛吗？关键心态不一样，心态不一样啊，就是这个自心呐、啊。那《无量寿经》讲得很详细。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那我们发什么心在念阿弥陀佛啊？关键是发的那个心不一样啊，不对呀、啊。那么云科法师他发什么心呢？思第一苦，发菩提心，他真相信第一啊，堕地狱真苦。这个心就是菩提心，知苦要解脱这个苦，这个就是菩提心。啊，在弥陀经讲信愿，什么叫信念？这个叫信念。啊，如果不读无量寿经啊，这个信念很难升起来，因为你不知道这个世间苦，不知道极乐世界啊，无有众苦，但受诸乐，你那个信念怎么升得起来？深信发愿要去极乐世界，就是无上菩提心。啊，昨天我们到台中去看江老师，哎呀，江老师看到庄严师，哎呀，我现在真羡慕你们出家人啊！因为他的老伴啊刚往生，啊，今年1月往生的，他的大儿子啊最近中风住在医院。啊，他这个打击是很大的啊！但是人间就是这样啊，就是苦啊。但这种
境界来的时候啊，心转得过来啊，真的求生西方，他的心就相应了。什么叫苦？这个就是苦啊。你知道这个苦，你发愿要解决这个苦，那就是菩提心。啊，知道这个是苦，但是又不想解决这个苦，菩提心还没发起来。啊，我们大多数人都是这样啊，苦啊苦啊啊，苦为什么不求解脱呢？啊，那求解脱不是去自杀了？那自杀那个问题更麻烦啊！啊，主要啊，要发菩提心，要发觉悟的心，知道这个世间苦。啊，听到极乐世界呢，无有众苦，但受诸乐，发心要念佛求生净，这个就是无上菩提心。啊，就是这个世界啊，它彻底能放下，这个就无上菩提心。啊，如果放不下呢，这个菩提心还是没升起来。啊，所以苦，诸佛以苦为师，以戒为师。啊，但是现在呢，啊，这个以苦为师，以戒为师，这个以苦为师在以戒为师的前面。所以海贤老和尚讲啊，吃苦才能了苦啊！啊，我们有句俗话讲啊，吃得苦中苦啊，方为人上人呐、啊！啊，所以诸佛都以苦为师，啊，再来是以戒为师，啊，如果你没有先以苦为师啊，那个以戒为师也是假的。啊，所以知苦即是善生死啊！你知道这个苦啊，真苦啊，三界通苦啊！啊，所以他才能够不顾生命，专求不懈。啊，英格法师是一个例子。啊，另外就是西方戒子这个啊，这个觉明妙行菩萨，他是晋朝时代人。他是受贫子生，家里穷得不得了，啊，感觉到这个世间真苦啊！后来听到极乐世界啊，七天七夜不吃不睡的念佛，求见阿弥陀佛，念到第七天呐、啊，佛现前了、啊，得无生法忍了、啊，啊，后来75岁才做脱。啊，他得到上品上身了啊，所以他在西方戒子这个书里面讲啊，到明朝的时候是用伏击这个方式来实现的，因为看到呢，前身啊，从晋朝到明朝啊，跟他同修的那跟他在念佛的那些同修啊，正在六道轮回啊，轮回到明朝的时候啊，他们在搞伏击的啦，啊，问神的啦。啊，那才看到呢啊，这些都是过去生的同修啊，怎么修到这个样子啊？后来才附在那个伏击身上啊，来开示念佛法门，开示过去的因缘啊。所以说他往生极乐世界之后啊，他很快又回来啊，做国王身，做比丘身啊，做什么大臣身，就像观世音菩萨32应身这样。在历朝历代他都有示现，但是他不暴露身份，很快他又回来了啊，是到明朝这个时候呢，他明显说出来。那么他也是就是这一句讲的专求不懈，不顾生命，七天七夜见佛。啊，那么三者身心，这个是最高的。啊，身心。啊，在这个观经讲自心啊，回向发愿心啊，身心回向发愿心。这个身心是最高的，
什么叫深信呢？所谓以法相应，就近不退。

啊，这个身心呐、啊，就跟般若智慧相应了。好，我们念佛啊，如果念到跟这个实相相应啊，那就究竟不退了。其实念佛这个法门呐、啊，它是暗合道妙的。啊，这个身心呐、啊，就是像《金刚经》讲的无住身心呐、啊。啊，那这个就究竟不退了，那这个已经跟般若相应了。啊，这个是最高的了，当然这个就不退了。啊，所以这个修忏悔法它有三个层次啊。那么我们净宗呢，这个下至心就及格了。啊，我们如果能做到一心呐、啊，所谓细想不断，心处寥寥。就可以待业往生了啊，就有把握了啊，跟阿弥陀就感应了，那感应你自己就很清楚啊，心跟佛啊起感应道交了，心里很清楚，啊、心里就踏实了啊，啊也就没有恐怖了啊，知道啊跟佛连上线了，可以往生啊，绝对不怀疑了，信心呐、啊。已经坚定了。那修其他法门呢、啊？你一定要达到呢这个相应之心啊，才究竟不退。啊，你看，我们看下面偶遇大师的注解：初始学习求愿之心，未离善动，未伏障种，乃明智初心，故未能获清净轮相。啊，就是前面讲。初始学习求愿之心啊，未离善动啊，这个心啊还没有离开善乱啊，还没有扶住这个障种。这个什么叫障种呢？就是见思惑，福惑，贪嗔痴慢这惑没有扶住，还会起现行，还会发作，这个没有扶住。那么没有扶助，虽然啊这个修习啊学习啊很恳切的啊，也很用心在学，那么这属于明智初心，在六级佛第二个位次，明智级佛初前面的初心啊，所以在这个功夫啊不能得到清净轮相。那么在念佛法门来讲啊，你还不能取得跟阿弥陀佛及感应道交，你福祸了，那你就接受佛光，你就接收到了。那么第二种中下至心者，即是色意专精，能得意界续住，或是出随喜品，或是明智后心，故亦可得清净轮相，都是名义。那么第二种当中，下至心则就是色意专精，就是色心专念啊，专精。不管你修哪个法门啊，那这个是原则的啊。那么你色意意色住了啊，专精了，这个能够得到意界续住啊，就是意界天。啊，或是这个五品位的初随喜品，啊，这个是天台中，这个列出来的啊，修行啊，这个层次上的一个品位，啊，随喜品，啊，或者是明智后心，啊，在明智即佛后面的，那后面都比前面高了，啊，所以这个。下次心啊，他就可以得到清净轮相，但是呢都是名义，名义就是暗中加持的啊啊，但是你能感受到了啊。那么中至心者，即是成就勇猛，须在观行后心，多分兼得诸于好相啊啊。那这个中至心啊，就成就勇猛，那是在六级佛的观行即佛，而且这个观行即佛还不是初心啊，观行即佛的后心，就是
比前面观行集它还是有层次的啊。那么这个能够多分兼得诸于好相啊，他就能够得到好相了啊。这个还没有到临终啊，他就能见佛见菩萨了啊，见到瑞相了。那么上至心者，即是相应至心，须在相似初心啊，能感菩萨现身说法，故得究竟不退。那这个最起码也是在相似即佛的初心啊，所以能感应啊地藏菩萨现身说法，那么就得到究竟不退啊。然应之明显亦不虚论，但必第三自心方正不退，则前二种虽获善相，即须修行禅定智慧，令与二观相应，可以。不然故业虽灭，心业繁生，亦可继也。那么偶一祖师讲的这一段、啊、是修一般通途法门。通途法门、啊、你得到前面的下至心中至心、啊、还不及格、啊、一定要得到第三至心、啊、才证得不退、啊、所以得到前面的两种至心、啊、还要、啊、赶快修禅定智慧、啊、令与二观相应啊。那么二观就是专察心养的唯心是观、真如实观啊，就是两种观法你跟一种相应就可以了啊。一定到这个层次啊，那才不会退转啊。不然啊，你这个藏种扶助，但是你那个定功扶助了、啊、会丧失掉的，这个三昧啊它会丧失掉的啊。三昧啊它有一个时间性的，就定功啊，三昧就是定功，有时间性的，时间到了它又退失了啊，烦恼又冒出来了，又压不住了，所以故业虽灭了、啊、新的业又升起来了，亦可继。那么这个讲通途法门。那我们念佛法门啊就方便了 啊你得到前面第一个信念念佛啊，那往生到极乐世界它就那个业就生不起来了，到极乐世界再去灭断，这里先修福断就可以，就及格了。这个前面这两种自心在净土法门讲啊，就及格了。那偶遇祖师讲这个是通途法门，不是讲净土法门啊。所以净土法门殊胜就殊胜在这个地方啊。那么这个。啊，自心啊，我们就跟大家啊讲到这里啊，因为这个常常讲也是需要的啊。我们大概啊不可能讲一遍，大家就永远记住了啊。因为我自己讲的人都忘了啊，那可能你们听得更容易忘啊。啊，因此啊，我们常常提醒也是需要的啊，像读经一样啊，天天读，为什么呢？啊，因为怕忘记了。好，我们看这个经文啊，众生浊耳岂不善，厌昧咒诅结怨仇，至今称颂大悲咒，厌昧烦浊于本人。那么众生浊耳岂不善，这个就是弥陀经无量寿经讲的，我们现在娑婆世界是属于五浊二世。那么五浊二世啊啊，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众生为什么浊恶呢？啊，浊就是污染，恶就是造恶业，就是不断的造恶业。啊，造恶业的多，啊，恶心比较强烈，啊，修善的比较少，善心啊很薄弱。在我们现前这个时代。我们可以很明显看出众生浊恶岂不善，不善心。那么众生啊都起恶念啊，心存恶念不起善念，那当然啊他身口

行为的造作，那就是恶业咯。啊，就是造十二业啦。那么造恶业当中当然很多啊，那么这里啊举出恶业当中的啊一个两个代表了啊，厌昧啊，这个厌昧啊就属于邪术这一类的。啊，那么这个厌昧啊有鬼魅也有精魅啊，那么有人啊会这种法术啊，那么去使这些鬼魅啊他来害人啊。那天我在网络上看到啊，以前我到新加坡同修刚刚给我讲啊，他中了降头了。我什么叫降头啊？我也搞不懂啊。后来有一次我到台东建中协会，有一个警官啊，跟好像跟王立民啊是同学啊，他们都是属于高阶警官，他是外事警察啊，专门啊办外国人的啊。他说新加坡有一个哦，那悟道法师啊，有一个很会降头，真的很厉害啊。啊，那么那一天呢、啊，我看到网络啊，就是演了一部。什么僵尸降头，我说哦，僵尸再加上降头，这个可更厉害了啊！啊，看了一下啊，才知道一些情况，就是用这种驱使这个僵尸啦、鬼魅啦，那么他得到好处去害人啊，用这个咒语啊，这是法术啊啊，那么这是鬼魅。啊，那么一类是精魅，精魅就是说这个动物啊修行成妖精了。啊，这个厌魅啊，中国外国都有啊，自古以来啊都有，现在还是有。啊，那么在我们台湾啊，我也听说有人什么养小鬼啦啊这一类的啊，那一类也很多啊。那么这一类啊。总之他想要得到一些名利，那么起的心不善，那么用这些啊难免就会害人，就害人啊，害人啊那自己得到利益啊，或者呢啊这个有冤仇啊，用这种邪术啊去报复啊，去报复的啊。以前我小时候啊常听我父亲讲啊，以前的人学这个符术的很多啊，那么符有好的有不好的，有害人的有救人的啊。那有一些人啊去学一些害人的啊，那有人得罪他了，他就用符术啊去害他啊。啊，以前那个咒术啊也是很厉害的啊，所以小时候听我父亲讲啊，他也就讲了很多次啊，都以前呢这个哦，很多人都是用这种符啊在彼此都在斗法啦啊。啊，有一个人啊说到他那个家里去啊，啊拿了一把把他家的遗产偷走了啊。那么他问啊，又他又不承认，他就用火烧符啊。啊，念，然后那个偷雨伞那个人啊，他家里那把雨伞就着火了啊，叫火烧符，就着火了啊，让他家里啊就着火了啊。那这一类就属于厌魅这一类啊。那么这个有报复的啦，有他想要得到好处的、得到利益的啦，那用这种邪术啊去害人啊，咒诅啊。这个以言告神曰咒啊，如立咒请神降殃曰诅。那么在《太上感应篇》讲啊，咒诅求子啊，啊这个咒诅啊，都是啊人为其理屈，借咒诅以求理子啊，觉得自己有道理，对方没道理，

啊，那么用这个咒诅啊来伸屈啊。啊，但是这个感应篇讲啊，这个太吃过之神要记过的啊，咒诅求子这个是不好的念头啊，不好的心态。那么在这个因果录里面啊，啊，这些记载也有啊，有一些人啊，为了报复报仇啊，用咒语啊去报复的。啊，用咒语去报复，啊，那真的是也是很厉害的啊。那人这种意念呢、啊，也是很厉害的，啊，如果他很专精啊，啊，的确是很厉害的。那么像个海贤牢上啊，这个不是讲嘛，他什么表弟给他偷了冬瓜，然后说揍得他爬不起来，哦，那谁偷了我的冬瓜呢？就让他。长疮生病，他表弟真的就长疮生病了，啊，那么他的婶婶就跟他讲啊，表弟不过偷了一个冬瓜，你就揍得他起不来，躺在床上啊，叫啊也起不来啊，真的长疮害病，啊，后来他才知道，哎呀，这种意念这么厉害啊，后来就赶快念头转了，啊，赶快叫他好了吧，赶快叫他好了吧，后来他就好了啊。啊，所以这个意念啊，起善起恶，那么起善心啊，你是可以帮助人啊，可以救人的。啊，像那个夏威夷那个修兰博士，他用意念啊去帮人治病的，那是好的。啊，像那些有些符咒啊，也是帮人家治病的。啊，以前啊，我在年轻的时候啊，也看到这个。道士啊，他教人家一些安胎符啦、化骨符啦、止血符啦，啊，这些是好的啦，这些是可以学的，也可以帮助人的。啊，以前医药不发达，那这些是有需要的，啊，这有需要的，啊，这符咒啊，也有它的作用，啊，这个啊，现在科学是比较无法去解释啊，但是事实上啊，它是有它的作用在。啊，那么科学不能解释，佛法都能解释的啊，都能解释。主要是啊，人的意念，人的善念。那么如果遇到啊，有被人家呢下这个邪术啦、咒诅啦啊，自心称颂大悲咒啊，那你要自心呐、啊、称颂大悲咒。啊，那么厌灭反左于本人啊，那这些术啊，那个害人就害己了啊，那个起不善啊，那这个有因果报应的啊，害人就害己。那么这个是不是菩萨不慈悲呢？菩萨呢，通通慈悲，菩萨心是平等的。啊，那么善人来帮助他解脱这些苦难。那恶人呐、啊，给他一点惩罚，他才会觉悟，都是慈悲的啊，他不是恨那个人啊，所以呢，这个菩萨呢，总是不离大慈大悲，总是帮众生觉悟回头的啊，众生业障很重，迷得很深呐、啊，那没有吃一点苦头，他不觉悟的嘛。啊，所以这个地方啊，他还是慈悲的啊。所以你要害人，那怎么去害到自己了？以后他就不敢了嘛。啊，不然他就继续害人，那业障的更重，将来堕落就更惨。那是不是慈悲呢？是慈悲啊。我们再看下面，恶身浊乱法灭时，淫力火盛心迷倒。气被七绪外贪染，昼夜邪思无暂停。若能称颂大悲咒，淫力火灭邪心除。那么这一段经文啊，啊，这个一手办的偈，也是针对我们这个末法时期啊，二身浊乱法灭时。这个。

恶业。恶事啊，我们现在是五浊恶事。好，我们生在这个五浊恶事啊，很动乱的时代啊，佛法呢啊，快要都灭了啊，都没了啊，这个时候啊，众生造恶业，整个大环境啊，严重的污染。实在讲，我们生在这个时代了，是业障很重，才会生在这个时代。那么生在这个时代呢，特别是淫欲火盛心迷倒啊。那么这个淫欲啊，这个是六道轮回第一个因素啊，第一个因素。因此啊，古圣先贤佛菩萨呢啊，那么都知道啊啊，这个是轮回第一个因素。那么在我们中国俗话也讲啊，百善孝为先，万恶淫为首。那么在《安世全书》里面讲啊，这个。两个恶业啊，就众生啊最容易犯的，第一个杀生，除了杀人之外啊，大家知道有罪，那杀生好像都是对的啊，好像动物就该给我们吃的啊，就杀生，那不知道当有因果报应的、啊、一刀还一刀，一命还一命啊，啊，现在杀他吃他，将来我们要还债的、啊、楞严经讲啊，人死为羊，羊死为人啊，互相杀互相吃的、啊、互相递偿的啊，这个是事实真相，因果报应啊，所以杀生很容易犯，因为大家都看到杀生是正常的，只有知道杀人是不对的，但杀生好像都是应该的啊，那不知道啊，那个有果报的啊，如果知道这个因果啊，真的啊，我们肉就不敢吃了。啊，那么第二个就是淫欲啊，这个也很容易犯啊，无始劫来的习气，轮回第一个因素啊，这个不教都会的。啊、所以现在台湾、啊、还怕这个小学生不会淫欲，还要教性教育，三年级就要开放啊。这个你不教都会了啊，那还要你学校列为功课来教嘛啊？人家他那个网络 啊不要你教了，比你教的更详细啊，让你学校列为功课啊。他要一个手机，他什么都有啊。是这个迷惑颠倒，但是现在就是这样啊。杀生这一条业啊，讲的比较明显，大家比较容易能感触到，因为这个好像啊，这个也不是杀人嘛，哦，啊，但是呢，它是这个恶业啊，大家就感觉没有杀生那么明显啊。那么莲池大师啊，他也用一个比喻。啊，他这个比喻也很好。啊，他说杀生这个恶业啊，大家比较容易感觉说，哎呀，虽然还戒不掉啊，但是也知道这个是不好啊。他说明明安毒药于恶食中，是杀业之残也啊。啊，就是说你放个毒药，放在那个很不好的食物，放在里面。那、啊、大家比较明显嘛，啊，那个东西又不好，又放毒，啊，那个大家比较明显知道那个不能吃的，那个是不好的。
那么盈利这个恶业呢，是暗暗的放毒药在美食之中，美食就很好吃的食物，很诱惑人吃的食物，但是里面是有毒的，你吃下去就中毒而死。大家很喜欢去吃的啊，啊，就是暗暗安毒药于美食之中，就安就安放，就放这个毒药，这个很好吃的、很美的食物里面，大家很喜欢吃的食物，放了毒药，这个就是淫欲之残也。啊，所以莲池大师这个形容还是比喻非常好的啊。那我们知道，哎，杀生跟邪淫啊是两个恶业啊，它的性质不一样，但是都很惨啊。所以古人讲啊，百善孝为先啊，万恶淫为首啊。那么这个意念起来啊，啊，那么造很多很多恶业都会引发出来。啊，气被驱蓄外贪婪，昼夜邪思无暂停。啊，气就是被气了。啊，这个现在讲外贪婪就是外欲了。现在说外欲。啊，现在这个可多了啊，外欲这个可多了啊。啊，不是男的有外欲，就女的有外欲，反正男的女的通通都有外欲了。啊，所以有些女人啊，有些同修啊，来道场啊，他有外欲啊，哭哭啼啼的。我今天呢，遇到大陆一批同修来啊，也是有一个这样啊，哭哭啼啼的。他先生有外欲，恨了好几年了，啊，心还在恨呐，啊，外贪婪啊。这个现在很多，所以现在离婚率很高啊，离婚率很高，哎，控制不了啊，昼夜邪思无暂停啊，这些日夜啊都是这个邪念啊没有停止的啊，特别现在网络啦这些诱惑就很多了啊，又很多，那这个心呐，啊，这个邪心呐，啊，我们无始劫以来，这个是。不容易断的，这个属于失惑，不容易断，藕断丝连啊，所以要超越六道就没那么容易，藕断丝连啊，要靠自己修行功夫要去断这个不容易，所以佛在四十二章经讲啊，四十二章经就专门在讲这个的啊，六道轮回主要的因素就是有爱欲。啊，你才会制造六道轮回。所以佛在四十二章经讲啊，说如果有一个恶业啊，跟淫欲一样的，有两个性质相同的，他说普天之下没有一个人能证阿罗汉，超越不了。他说一个就很难了，啊，如果两个，那根本不可能啊。那你就要形容这个多难断啊，这个叫失惑，失惑难断的见惑。比失惑好断，啊，不过见惑断掉啊，失惑它也一定能断，但是时间要比较长，啊，所以这个要读四十二章经，啊，四十二章经，啊，那么有一个比丘啊，在四十二章经有一个比丘啊，啊，他这个淫欲就是控制不住，啊，所以现在呢，我们不要。也不要笑话现在的人啊，出家在家我们也不要笑话他们，佛在世的时候啊，那是正法时期啊，他的出家弟子啊，就有人这个很难控制啊，他就控制不了啊，啊，那么有一天他控制不了，拿一个斧头啊，要把这个生殖器砍掉了啊，他说砍掉就不会有盈利了啊，那后来佛知道了，佛说那你怎么这么愚痴呢，你砍掉人还不是一样啊，你那个心没有除掉啊。啊，他说那个心是功草啊，你那个身是受那个心指挥的啊，那个念头指挥的啊。你那个主要指挥的没有习掉，你断那个生殖器有什么用呢，啊后来佛在跟他说偈啊，那么他去修观想。啊，这个疑心调伏了，他是证阿罗汉了。

那么此地啊，就是讲啊，若能称颂大悲咒啊，那我们要降伏这个淫心啊，称颂大悲咒也是一个方法，或者念观音菩萨也是个方法啊，或者我们说念佛也是个方法啊。那么还有修不净观啊，不净观也是个方法，但是观呢、啊、也是不好修啊，修不净观。观身不净啊，啊，观察我们这个身体是不清净的啊，就是我们看到呢，喜欢啊，这个男女色啊，就是外面的一个皮肤啊，啊，如果观察到里面的啊筋骨啦、内脏啊，那就生不起贪爱之心，所以。佛教我们修不净观，但是佛在经典上讲，末法时期的众生啊，不喜欢修不净观啊，就修不起来啊。那么另外一个观是白骨观啊，白骨观也不好修啊，就是修看到人都是一具白骨在那边啊。啊，那个观想很细，心要很定，再讲也不太容易啊。那么诵大悲咒是一个方法啊，是一个方法。那另外四十二章经啊，佛也讲啊，啊，也是用那种好像参话头的方法啊，所以佛告诉那个比丘啊，就是。告诉他用这个方法啊，说意生于汝意，意以思想生啊，意从哪里来？从你的意念来的，意念从哪里？从你的思想来的啊，一直追查，就好像这个就像啊、属于禅宗那种观心的法门了。但现在人来讲啊，观心也是不太容易啊。也有它的难度啊。那么诵大悲咒，哎，这个是比较方便一点啊。但诵大悲咒，现在人呢、啊，这个也比较长啊。所以在普门品里面呢、啊，讲念南无观世音菩萨，那是更方便的，就持一句佛名号啊，念菩萨圣号啊。如果你没办法念大悲咒，你要念南无观世音菩萨也可以。啊，或者拜观音菩萨也可以啊，那么这样就能得到菩萨的加持啊，淫欲火灭，邪心除啊，我们这个淫欲心啊就会慢慢降伏了。那么诵咒啊，就是求佛力加持啊，我们业末法时期业障深重啊，不求佛力加持啊，是在讲我们修行是没办法的。啊，一定要求佛力加持。那么我们生长在这个时代啊，难免都会造这些恶业啊。那么这些恶业啊，你不要一直去回想啊，不要去回忆啊，过去就过去了啊。啊，这个我觉得啊，啊，用《金刚经》来修啊。也是一个可以补助的很好的啊，就是观察我们这个心啊，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啊。如果这个金刚经这个三心不可得啊，我们能够去起观啊，那对这个降伏啊邪心也是有很大的帮助啊。那总是啊离不开这个心啊，啊，因为你是起心动念受诱惑，那才会这样嘛啊。如果你这个心啊不受影响了，那那些就没作用了。那么一部楞严咒啊，它也就是讲这个断淫欲的一部楞严经啊，啊，像楞严神咒啊，就是阿兰跟摩登伽女，你看阿兰啊正得出国，他都还不行，那何况我们凡夫呢？啊，所以啊，他遇到摩登伽女之难啊，差点破戒了啊。佛

文殊菩萨用楞严咒去给他化解啊，所以楞严神咒也是专门针对这一个的，但那个咒比大悲咒就更长了啊，所以念大悲咒比念楞严神咒啊，那就更方便一点啊。念观音菩萨又比念大悲咒又更方便了啊啊，所以念佛啊，求佛力加持啊，念咒也是求佛力加持。那我们末法时期业障深重啊，不求佛力加持啊，我们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啊。所以我们不要去笑话人啊，我们也是跟他一样的，不要笑话人啊。所以看到人家什么什么的，哎呀，我们说我们都在五浊恶世啊，我们都是一样的啊，都在这个大染缸里面啊，啊，大家通通在这个大染缸，你说你不受污染，那不可能的事情。现在呢，最重要了，你怎么跳出这个污染？这才是当前我们最重要的功课。啊，我们再翻到36页啊，我若广赞咒功力，一解称扬无尽期啊。那么这个释迦牟尼佛讲啊，啊，我如果广泛来赞叹这个大悲咒的功力啊，赞叹一劫，称扬一劫，也称扬不完，无尽期就是讲不完的，啊，也称叹不完的，啊，这个功德的确是无量无边的，啊，那关键呢，啊，我们要深信不疑啊，自心来称颂，就会有感应。所以印光大师啊，劝我们念佛人呐，啊，啊，这个兼念观音菩萨啊，若有苦难啊，在无量寿经啊，佛也劝我们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呐，啊，有急难恐怖，但至归念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啊。啊，在无量寿经啊，佛也有明显的经文劝导我们啊。印光大师也是在文钞啊劝我们啊。印光祖师在世的时候啊，他都加持大悲咒跟这些居士结缘啊，这个在文钞我们都看过啊，他加持的有大悲水、大悲灰、大悲米啊，比较近的就用水啊，那么他加持的咒语啊，都超过一万遍以上的啊。这个有人临终啊，业障现前啊，颠倒了啊，那印主就用这个大悲水去给他喝啊，他就神智就清醒了啊。那么比较远的啊，他就用大悲灰、大悲米，灰就是香灰啊。那么过去这个香啊，它都是天然的啊，那个没有毒。现在有一些香是化学香，那个可不能喝啊。啊，那么他那个灰啊，以前我小时候，我母亲带我们去庙里拜拜啊，都吃香灰的啊。香灰我也从小吃到大的啊。以前呢，感冒什么病啊，都是去神庙啊，啊，拜关公啦，拜什么济公啦，啊，拜这个啊，都是香灰拿回家泡开水喝啊。那么那灰让它沉淀，水喝下去，剩下的泼到屋顶上啊。啊，那么大悲米也是一样啊，就是用水冲泡啊，一次泡七粒啊，七粒变十方，泡七粒，然后喝下去米。或者现在呢，屋顶你泼不到，现在楼比较高啦啊，你放在那外面啊，人家不会踩到的地方。啊，这个印主当时都是念大悲咒跟大众劫，这个详细都在文钞里面。啊，还有一些蝗虫啦，啊，一些吃那些蔬菜水果，啊，念大悲咒。啊，那么我去受戒的这个高雄妙通寺啊，那个时候广钦老和尚在世啊，他都传一次戒就往生了。啊，那么94岁的时候传戒，他一生就传那么一次。啊，刚好啊，我那一次去受戒啊，那么他们庙东寺有种菜，没撒农药的，也不能杀生呐，啊，所以老和尚就加持大悲咒，所以他们种菜通通是撒大悲水的，没有农药的啊。

啊，这个咒啊，它的功用啊，非常广泛，非常多啊，各个方方面面呢、啊、都可以使用啊，都可以使用。所以我们有缘遇到了啊，我们这个也是要来修啊，因为这个叫大悲心陀罗尼啊。那么我们念佛跟念这个咒都是属于陀罗尼，三昧啊，它会退，三昧是定功、正定、正受，啊，它有时间性会退，你证得陀罗尼，它就不退了，啊，所以我们正在生烦恼的时候念佛啊，也是可以的啊，就是因为在生烦恼，你才要念嘛，啊，这个中弘国师讲啊。佛号投于乱心，啊，乱心不得不佛啊！啊，清诸投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啊！我们现在都，我们满身满心都是浊啊！啊，现在呢，要时时刻刻啊，要投入这一颗清诸啊！啊，你正在生烦恼啊，淫欲炽盛啊，你就投于佛号。啊，佛号投于淫心呐，淫心不得不佛。好，我们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跟大家学习到此地。那下次啊，那个时间呐，我们再来继续学习。好，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尊敬的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35页，

啊，我们从啊第四行啊第四行三十五页第四行第四行啊，从众生浊恶起不善，怨昧咒诅结怨仇，至心称诵大悲咒，怨昧烦浊于本人。啊，我们上一次学习到上面啊，这个龙鬼流行诸毒种，痈疮脓血痛破堪，至心称诵大悲咒，三唾毒种随口消。啊，上一次啊，那么讲到这一段啊。上一次啊讲的这一段啊，主要是自心称颂大悲咒，那么可以消除啊病苦啊，什么病都可以消除啊。这个自古以来啊，持诵大悲咒啊，念观音菩萨圣号啊，得到这个感应的人啊，特别的多啊。那么，有的人念得很有感应啊，有的人念得啊，好像啊没有感应啊。关键呢，就在自心啊。我们上次啊，引用《旃杂三恶业报经》啊。讲的啊，这个自心啊，来跟大家学习啊。那么我们讲这个经的缘起啊，啊，也是我们在做三十七念法会啊，在香港佛陀教育协会啊，每一年都要办这个。三十七念啊，过去每一年啊都办三次啊，啊，现在呢改为两次啊，中元节啊就在英国办啊，啊，从今年开始啊。那么在办法会前呐，啊，租的这个场地啊，这个协会都要求要洒净。每一次去做法会前一天下午都要洒净，那洒净啊主要就是要念大悲咒啊，所以诵大悲咒的人很多啊，打佛七啊，照这个佛七的这个仪规啊

佛期前一天晚上也是要洒净，洒净就是念大悲咒啊，或者做法会。那特别是在外面租的场地就比较需要了啊，如果在自己道场啊常年在共修，那就不一定啊，每一次做法会都需要洒净啊，啊，因为常常在共修啊。那么像香港啊或者有一些地方，它是租外面场地，那个不是寺院，不是道场啊，所以我们办过一次之后，那后面呢、啊，啊，它这个场地是只要有钱，大家都可以去租的。那么租了，他们做什么事情啊？那我们就不知道了。那有很多事情可能是这种世间呐、啊、比较污染的啊，这些啊让人心不清净的这些活动啦、啊，这些节目啦、啊。这个现在呢特别多啊，因此啊这个场所做一些不清净的事情啊，也会招感啊一些邪神恶鬼来啊，磁场也不好啊，这个也是必然的啊，因此啊这个香港佛学每一次都要求要洒净啊，这个啊，那个，做一次要撒一次啊，那每一次都要撒一次的啊。啊，当然了、啊，他出那个展览馆或者以前那个福利会啊，这些场所都是需要的啊。那么送大悲咒的人也很多，可以说很普遍啊。提到大悲咒，这个大家也不陌生了、啊。啊，像我们师父上人啊，净老和尚啊，他以前的老校长啊，周邦道老居士的夫人呐、啊，他送大悲咒啊，都送得很有灵感啊，送大悲咒啊，送得很有灵感，所以常常跟一些莲友啊结缘。治病啊，种种的。那么送这个咒的人很多，但是啊，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啊，讲的法师很少。啊，我去找这些注解啊，那从这个好像。都没找到啊！啊，后来我想，大悲咒大家都在念啊，那个大悲咒啊，它是出自于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啊。那么我们也常常在洒净啊，那么做一个法师啊，也不能不知道啊，因此啊。我就想到啊，回到台北，那么在自己这个小讲堂啊，有空档就讲啊，所以这个没有定时的啊，啊，往往也是都是临时啊，啊，有时间就讲啊，等到我有时间了、啊，等到休息好了，我看遥遥无期啊，不如啊，有一天讲一天啊，有一个小时讲一个小时啊，那么我们。同学都哎呀，师父你太累了，但是也讲一讲啊，有时候啊，精神反而会好一些啊。跟同学大家来学习经教啊，总是好事，也会得佛力加持啊。那么诵咒关键啊，就是此地讲的自心啊，就这两个字。那么大家啊，是不是还有这一章啊？这个自心呐、啊，我们再复习一下啊。这个是从这个《三茶善恶业报经》揭露的啊。
啊，因为我们看到这个经啊，啊，讲到自诚称颂大悲咒，自心称颂大悲咒啊，自诚就是自心，自心就是自诚，啊，在《观无量寿佛经》讲自诚心。那么在《无量寿经》讲啊，啊，自心信要啊，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啊。所以大圣经典呐，啊，很多经文都有讲到这两个字啊，自心。但是对这两个字啊，深入理解的人可能就不多了啊，可能大家也常常读，那么读得很熟悉了，但是呢，什么叫自心呢？那我现在是不是自心呢？啊，我们自己实在讲啊，也不知道啊。啊，因此我们也有必要啊啊，以经解经啊，因为这部经讲的，啊，但是没有解释这个自心，又我们找不到注解啊，所以就要找其他的经典呐，啊，佛在其他经典呐，啊，有解释自心的，啊，那么拿这个经啊来解这个经，啊，这个叫以经解经，啊，那么大家请看这个《旃杂三昧业报经》啊，这个一段经文，啊，地藏菩萨摩诃萨言：我所说自心者，略有二种，何等为二？一则初始学习求愿自心。二者设意专精成就勇猛相应自心，得此第二自心者，能获善相。此第二自心富有下中上三种差别，何等为三？一则一心，所谓细想不乱，心住了了；二则勇猛心，所谓专求不懈，不顾生命；三者生心，所谓与法相应，究竟不退。若人修习此忏悔法，乃至不得下自心者，终不能获清净善相。那么以上是揭露啊，这个《旃杂经》里面的一段经文。那下面是偶遇大师对这段经文的注疏啊，我们敬宗九祖偶遇大师的注解。这段经文啊，那么就是给我们解释自心的。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讲自心称颂大悲咒啊，那我们就知道啊，这个自心呐，啊，有两大类。啊，此地给我们讲了两大类。第一个呢，初始学习求愿自心，初就开始，哎，我们开始啊学佛啦，啊，那个心都很恳切的，啊，心很恳切，啊，这个意愿呐，啊，啊，也很恳切，啊，刚开始啊。这个学习啊，这个愿啊，都很强烈啊。这个也是我们很多学佛同修都有这样的经验。我刚开始学佛，我很用功啊。那么这个也很恳切啊，很用功啊。以念佛来讲啊，刚开始学啊，我很精进的。啊，那么这个是第一个第一种，这是比较普遍的啊。刚开始学啊，啊，所谓啊，这个初发心呐，啊，都很勇猛的啊，求愿之心。啊，但是呢，可能一段时间呐，啊，那么慢慢就会退转了。啊，慢慢会退转。为什么慢慢会退转？
就是

下面讲的啊，这第二大类的自信我们没有达到啊，没有达到啊，第二大类的自信啊，那没有达到这个第二类这个自信啊，我们啊，意境逢缘啊，烦恼起现行啊，种种的这个内心的烦恼，外面的诱惑，种种的，那么也很容易啊，就退转了。因此啊，这段经文给我们讲啊，修习忏悔法，啊，忏悔法，啊，那修习忏悔法，那我们现在念佛法门也离不开忏悔法。那么《旃察经》啊，它是讲这个忏除业障啊。针对这个忏除业障来讲啊，针对我们末法时期啊，四众弟子啊，修行啊，障碍很多。那么障碍很多啊，修任何法门啊，他都没有定向啊，没有定向啊，也就是说没有成就。啊，扶不住烦恼，啊，那断更不用谈了，扶都扶不住，控制不住。啊，因此啊，很容易退转。啊，不但在家容易退转，啊，出家人一样啊，是退转。啊，因为在五浊恶世啊，末法时期修行的确不是我们想象那么容易。啊，方方面面的障碍啊。所以我们没有达到第二类的自心啊，就不能得到清净善相。啊，只有第一类的初始学习求愿自心。那么我们学佛啦，开始学啊，很认真很用功啊。那包括现在我们庆老和尚提倡的传统文化，那么前些年呢，啊，这些开始学习的这些同修啊，也非常恳切的在学习，在修忏悔法，啊，像过去办论坛呐，有看过，现在这个光盘都有啊，啊，这个有很多人很勇敢的出来发露忏悔啊，那么他做过去做些什么事情啊啊，那么也都啊哭得很伤心了 啊， 啊，那么也很恳切了啊。啊，那么后来呢，慢慢慢慢又退失掉了啊，所以这一类都属于第一个初始学习求愿自心。那么我们要学这个自心啊，必定要了解这个自心它的境界，它的层次啊，这样啊，我们才知道啊，我们自己现在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层次上啊，啊，是第一类还是第二类啊？大概我们现在呢，这个自心啊，是属于第一类的比较多了。啊，第一类这个初始学习求愿自心，啊，大概都停留在这个第一类，啊，就没有提升到第二类。那没有提升，不能提升的原因呢，啊，也就是说不了解，啊，因此我们就有必要在这个经教上啊，去找这些相关的经文啊，来学习，来深入。啊，这样啊，我们才能够提升啊。所以此地这一段经文给我们讲啊，得此第二自心啊，就是第二类的自心啊，它能够获得善。

啊，那么获得善相啊，就是有感应了、啊。有感应啊，我们信心就增长了。啊，那么更高的就信心坚定了，啊，信心就增长。所以得此第二自信啊，能获善相，啊，第二类的啊。那么第二类呢，这个有三种啊，此第二自心富有下中下三种，下中上三种差别，何等为三呢？一则一心，所谓细想不乱，心住寥寥。啊，这个一心就是我们一般讲功夫成片，念佛念到功夫成片啊，或者你持大悲咒持到细想不乱啊，这个妄想啊，它不会来扰乱我们的清净心了 啊就是这个妄念啊扶住了啊，烦恼妄想扶住了啊，在念佛法门来讲叫功夫成片，相似的一心不乱啊，这个一心啊，相似的一心不乱啊，这心住寥寥啊，我们心啊住在佛号或者住在咒语啊，啊或者呢你修什么法门啊，参禅的人啊他就是住在一句话头啊，念咒啊他心住在咒语上面，邪经教啊他心住在这个止观的上面。那么这个是福烦恼福祸。那么第二类呢就更高一层了啊，这个勇猛心。那什么叫勇猛啊，啊这个勇猛心啊，这个跟前面第一类初始学习求愿自心啊，啊那个层次不一样啊，这里的讲勇猛心啊，下面有解释是所谓专求不懈不顾生命啊，专求不懈怠不顾生命啊，就是啊这个命不要都可以了啊。那么在这个历史上啊，在净土圣贤录里面讲，宋朝的严科法师是一个例子。那严科法师啊，他也是不守清规啊，常常破戒啊，但是他很有善根啊，他很有善根，他的善根啊就是相信因果报应，相信有六道轮回啊，他真相信啊，但是这个自己这种恶习气啊控制不住啊，他也知道啊自己这样下去啊将来必堕地狱啊，这一点啊他是深信不疑的啊，当然深信啊他也想要这个有方法啊来得到解脱嘛啊，因为毕竟有善根啊，又出家了，那当然术士啊也有相当的善根，不然他不可能来学佛，那更不可能说来出家了。啊，虽然啊烦恼习气很重，但毕竟啊他还是有深厚的善根福德因缘。啊，所以这生遇到佛法又出家了。啊，那么就请问寺院里面的人啊，那有什么方法呢？啊，造了这么重的罪业啊，有什么方法可以得到解脱呢？啊，看看呐、啊，所有的法门呐、啊，他都做不到啊，戒也持不好啊。

后来呢有感应啊，就能跟他讲啊，就是念佛啊。啊，为什么呢？因为《观无量寿佛经》啊，九品这个九品往生，下下品就是度五逆十恶的。啊，那么下中品啊，度的是罪业比较轻一点，但也相当重了。啊，这个下中品大部分度的是出家人。啊，出家人啊，不净说法啦，啊，这个偷藏住物啦，啊，这个出家人很容易犯，很容易犯，都是第一罪。啊，只是啊，还没有达到无逆十恶那么重啊，仅次于啊无逆十恶，所以他那个是下品中生啊，无逆十恶是下品下生。那么下品上生呢，造了罪业啊，但是一般在家人比较没那么重啊，造十恶业也是第一罪了啊，因为这个地狱啊种类也很多。啊，有阿鼻地狱、无间地狱，有大地狱，有中地狱，有小地狱。那每一个地狱又有很多很多地狱，这个在《地藏经》啊讲的比较详细。那么想到堕地狱苦啊，就很恐怖啦。啊，那么会升起这种恐惧心啊，就是他升起勇猛心的一个动力，他的一个增上缘啊。如果你没有感觉到恐怖啊，那个心也升不起来啊。所以他还是有很深厚的善根啊，能知道恐惧。所以这一点呢，严科法师比我们强啊。我们现在听经也听老和尚的经听了很久，你知道地狱。也真的是，很可怕的啊！但是，实在讲，我们还是不怎么怕啊，还是不怎么怕啊。为什么说我们还是不怎么怕呢？我们这真怕了，会跟严格法师一样啊，不顾生命了，拼命念佛了。实在讲啊，他知道恐怖啊，能够精进念佛啊，那才不可怕，他就不可怕了啊。最可怕是我们啊，我们不怕，那才是最可怕的啊。到时候到地狱去，他就来不及了啊，那才是最可怕的啊。大家有没有想到这样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啊？实在讲，我们才是最可怕的。啊，我们现在一天过一天，迷迷糊糊的啊，得过且过，我们才是最恐怖的啊！啊，不知不觉，阎罗王就到了啊，还没有警觉心啊，这种才是最恐怖的啦。但是呢，最恐怖的我们现在没感觉到恐怖啊，就业障很重啊。实在讲啊。啊，严科法师他是相当的善根的啊，因为呢，他的善根是什么啊？就是啊，这个15年前呐、啊，我们净老和尚请江义子老师画地狱变相图啊，这个地狱变相图啊，那有一次这个加拿大啊，在蒙特利那边啊，他们也办了一个复制品的展览啊，他们那个法语啊，就写“施地狱苦，发菩提心”啊，那这个是很对称的啊。你看那个地狱变，看那个干什么？
就是思地狱苦，发菩提心，就想到地狱的苦啊，那菩提心就升起来了啊。所以下莲居老居士在静语里面讲啊，人在苦中不知苦，知苦即是善生死啊。如果你知道这个人间真苦，就是你善根升起的时候了啊。如果我们人在苦中不知道苦，这善根啊还没升起来啊，还觉得这个世间蛮好玩的，这个世间还蛮好的啊，留恋这个世间，贪恋这个世间，这个善根还没升起来啊。如果知道啊真苦了，那么你善根就升起来了。啊，那所以在这个知道这个苦啊，善根比较深厚的人啊，苦还没到，他就警觉到了，啊，就警觉到了。啊，佛在经上有个比喻啊，就是马鞭的比喻，那。最好的良马啊，看到主人拿那个鞭啊，那个影子，他就跑了啊，啊，不用打他警觉性很高啊啊，你不跑，等一下就下来了啊，他就跑了啊。这个马是最好的，警觉性高的啊。那次一等的呢，看到那个鞭还没感觉啊，要抽一下，哎呦！痛了啊，他就跑了啊。再吃一点呢啊，抽一下还不行啊，抽好几下啊，啊，那他才跑啊啊。所以佛有这种比喻啊，比喻我们这个修行那个警觉心呐 啊这个分三等啊。那像释迦牟尼佛是上等的啊，他警觉心比一般人高了。他在出生在王宫啊，有的享受的是人间的荣华富贵，大家都在追求的，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啊。他的父王啊，他一出生就去算命啊，说这个孩子啊，将来如果出家会做佛啊，没出家呢会做转轮圣王。那么他的父亲啊，就怕他出家，所以在王宫里面啊，就是完全让他避免看到人间的苦，那 每一天过的都是很欢乐的，苦的不好的通通不让他看到。那么到十六岁那一年啊，住在王宫十六年，从来没出去玩过，都在王宫里面啊，那总是想去散散心嘛，到外面看看啊，就叫他的侍者带他去王宫外面啊，去游历四个城门，被他看到生老病死，他一回问旁边的人说：“那如果国王会不会死啊？会不会生病？会不会老？”啊，旁边人都一样，国王一样要老要病要死。啊，回到王宫，他一直思考这个问题。啊，那思考啊也没有结论啊。后来啊，才跟他父王请求要去出家啊，叫他出家修行啊，这个因缘是这么来的。那么他这个就是给我们示现什么呢？他警觉性高啊，啊，这个人间的最高级的享受荣华富贵现成的，他可以不要啊，他知道这个不究竟啊。他可以放弃掉啊，啊，宁愿去修那个苦行。他警觉性高，就是上等的。啊，那么古来处世大德啊，啊，那这个也是都是根基都很高的，啊，那么有一些比较其次的啊，也都有的警觉性。
那么像我们可能是属于第三类的啊，第三类的啊，真的啊，如果你觉得这个世间苦啊，你这个专求不懈啊，不顾生命啊，真的是这样。严格法师是一个例子啊，他想到地狱苦，拼命念佛，啊！但是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啊，在讲《大清科注》也常常提到严科法师这个例子。啊，最近这些年啊，知道海贤老上了、啊，所以最近都是讲海贤老上，以前都讲严科法师啊、郭洛匠了 啊。那么严科法师。老和尚常讲这个例子，那也有很多同修啊，给老和尚报告啊，要学严科法师去念三天三夜，不吃不喝啊，然后拼命念啊。那么老和尚给发心要学严科法师的同修讲，他说严科法师行，你不行。哎，他不吃，我也不吃啊。啊，他念佛我也念佛，他不睡觉我也不睡觉啊，啊，怎么不行呢？啊，他准备要死，我也准备要死，那怎么不行呢？啊，啊，我想啊，我听过老和尚在讲经这样讲过啊，但是可能有很多同修啊，啊，如果。不进一步去了解是什么道理，可能他还是有疑惑在了。啊，那么也看到很多人，他也不是不勇猛啊、精进啊，我、哦、拼命念佛，不吃不睡的，啊，念到着魔发狂的也有啊。那为什么这样呢？那严格法师说念三天见到阿弥陀佛，他念了三天呐、啊，那个好像是见到魔了啊。那、啊、怎么会这样呢？啊，不是都念佛吗？关键心态不一样，心态不一样啊，就是这个自心呐、啊。那《无量寿经》讲得很详细，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那我们发什么心在念阿弥陀佛啊？关键是发的那个心不一样啊，不对啊。那么严科法师他发什么心呢？思地狱苦，发菩提心，他真相信地狱啊，堕地狱真苦，这个心就是菩提心，知苦要解脱这个苦，这个就是菩提心啊。在弥陀经讲信愿，什么叫信愿？这个叫信愿啊，如果不读无量寿经啊，这个信念很难生起来，因为你不知道这个世间苦，不知道极乐世界啊无有众苦，但说诸乐，你那个信念怎么生得起来？真信发愿要去极乐世界，就是无上菩提心啊。昨天我们到台中去看江老师，哎呀，江老师看到庄严师，哎呀，我现在真羡慕你们出家人了、啊。因为他的老伴啊刚往生啊，今年一月往生的，他的大儿子啊最近中风住在医院，啊，他这个打击是很大的啊。但是人间就是这样啊，就是苦啊。但这种境界来的时候啊，心转得过来啊，真的求生西方，他的心就相应了。什么叫苦？这个就是苦啊！你知道这个苦，你发愿要解决这个苦，那就是菩提心啊。知道这个是苦，但是又不想解决这个苦，菩提心还没发起来啊。我们大多数人都是这样啊，苦啊苦啊啊苦，为什么不求解脱呢？
啊，那求解脱不是去自杀了，那自杀那个问题更麻烦啊。啊，主要啊，要发菩提心，要发觉悟的心，知道这个世间苦。啊，听到极乐世界呢，无有众苦，但受诸乐，发心要念佛求生净，这个就是无上菩提心。啊，就是这个世界啊，它彻底能放下，这个就无上菩提心。啊，如果放不下呢，这个菩提心还是没升起来。啊，所以苦，诸佛以苦为师，以戒为师。啊，但是现在呢，啊，这个以苦为师，以戒为师，这个以苦为师在以戒为师的前面。所以海贤老和尚讲啊，吃苦才能了苦啊。啊，我们有句俗话讲啊，吃得苦中苦啊，方为人上人啊。啊，所以诸佛都以苦为师，啊，再来是以戒为师，啊，如果你没有先以苦为师啊，那个以戒为师也是假的。啊，所以知苦即是善生死啊，你知道这个苦啊，真苦啊，三界通苦啊。啊，所以他才能够不顾生命专求不懈。啊，英格法师是一个例子。啊，另外就是西方戒子这个啊，这个觉明妙行菩萨，他是晋朝时代人，他是受贫子生，家里穷得不得了。啊，感觉到这个世间真苦啊，后来听到极乐世界啊，七天七夜不吃不睡的念佛求见阿弥陀佛，念到第七天啊，佛现前了，得无生法忍了。啊，后来75岁才做脱。啊，他得到上品上身了。啊，所以他在西方戒子这个书里面讲啊，到明朝的时候是用伏击这个方式来实现的。因为看到呢，前身啊，从晋朝到明朝啊，跟他同修的那跟他在念佛的那些同修啊，正在六道轮回啊，轮回到明朝的时候啊，他们在搞伏击的啦，啊，问神的啦，啊，那才看到呢啊，这些都是过去生的同修啊，怎么修到这个样子啊？后来才附在那个伏击身上啊来。开始念佛法门，开始过去的因缘啊，所以说他往生极乐世界之后啊，他很快又回来啊，做国王僧，做比丘僧啊，做什么大乘僧，就像观世音菩萨32应身这样，在历朝历代他都有示现，但是他不暴露身份，很快他又回来了啊，是到明朝这个时候呢，他明显说出来。那么他也是就是这一句讲的专求不懈不顾生命七天七夜见佛。啊，那么三者身心这个是最高的。啊，身心。啊，在这个观经讲自心啊，回向发愿心啊，身心回向发愿心，这个身心是最高的。什么叫身心呢？以所谓以法相应，究竟不退啊，这个身心啊就跟般若智慧相应了。好，我们念佛啊，如果念到跟这个实相相应啊，那就究竟不退了。其实念佛这个法门啊，它是暗合道妙的。啊，这个身心啊，就是像金刚经讲的无住身心啊。啊，那这个就究竟不退了，那这个已经跟般若相应了。啊，这个是最高的了，当然这个就不退了。

啊，所以这个修忏悔法它有三个层次啊。那么我们敬宗呢，这个下至心就及格了啊。我们如果能做到一心啊，所谓细想不断心处了了，

佛连上线了、啊，可以往生呐、啊，绝对不怀疑了、啊，信心呐、啊、已经坚定了。那修其他法门呐、啊，你一定要达到呢这个相应之心啊，才究竟不退啊。你看，我们看下面偶遇大师的注解。初始学习求愿之心，未离善动，未伏障走，乃明智初心，故未能获清净轮相。啊，就是前面讲，初始学习求愿之心呐、啊，未离善动啊，这个心呐、啊，还没有离开善乱，啊，还没有扶住这个障走。这个什么叫障种呢？就是见思惑、福惑、贪嗔痴慢这惑没有扶住，还会起现行，还会发作。这个没有扶住。那么没有扶住，虽然呢 这个修习啊、学习啊很恳切的，啊，也很用心在学。那么这属于明智初心，在六级佛第二个位次。明智即佛初前面的初心啊，所以在这个功夫啊不能得到清净轮相。那么在念佛法门来讲啊，你还不能取得跟阿弥陀佛及感应道交，你福祸了，那你就接受佛光，你就接收到了。那么第二种中下至心者，即是色意专精，能得意界续住，或是出随喜品，或是明智后心，故亦可得清净轮相，都是明意。那么第二种当中，下至心者就是色意专精，就是色心专念啊，专精，不管你修哪个法门啊，那这个是原则的。那么你色意意色住了啊，专精了，这个能够得到意界续住啊，就是意界天啊，或是这个五品位的初随喜品啊，这个是天台中这个列出来的啊，修行啊这个层次上的一个品位啊，随喜品啊，或者是明智后心啊，在明智即佛后面的，那后面都比前面高了啊，所以这个下次心啊，它就可以得到清净轮相，但是呢都是名义，名义就是暗中加持的啊啊，但是你能感受到了啊。那么中至心者，即是成就勇猛，须在观行后行，多分兼得诸于好相啊啊！那这个中至心呐、啊，就成就勇猛，那是在六级佛的观行即佛，而且这个观行即佛还不是初心呐、啊，观行即佛的后心就是比前面观行即它还是有层次的啊。那么这个。能够多分兼得诸于好相啊，他就能够得到好相了啊。这个还没有到临终啊，他就能见佛、见菩萨了啊，见到瑞相了。那么上至心者，即是相应至心，须在相似初心呐、啊，能感菩萨现身说法，故得究竟不退。那这个最起码也是在相似即佛的初心啊，所以能感应啊地藏菩萨现身说法，那么就得到究竟不退啊。然应知明显亦不虚论，但必第三自心方正不退，则前二种虽获善相，其须修行禅定智慧，令与二观相应可以，不然故业虽灭，心业繁生亦可继也。
那么偶一祖师讲的这一段呢、啊，是修一般通途法门。

通读法门啊，你得到前面的下至心、中至心啊，还不及格啊，一定要得到第三至心啊，才证得不退啊。所以得到前面的两种至心啊，还要啦，赶快修禅定智慧啊，令与恶贯相应啊。那么恶贯就是专察心养的，唯心是观，真如实观啊，就是两种观法你跟一种相应就可以了啊。一定到这个层次啊，那才不会退转啊，不然啊，你这个藏种扶助，但是你那个定功扶助了，会丧失掉的。这个三昧啊，它会丧失掉的啊。三昧啊，它有一个时间性的，就定功啊，三昧就是定功，有时间性的，时间到了它又退失了啊，烦恼又冒出来了，又压不住了，所以故业虽灭了，新的业又升起来了，亦可继。那么这个讲通读法门，那我们念佛法门啊，就方便了啊，你得要得到前面第一个信念念佛啊，那往生到极乐世界，那就那个业就生不起来了，到极乐世界再去灭断，这里先修福断就可以，就及格了。这个前面这两种自心在净土法门讲啊，就及格了。那偶遇祖师讲这个是通途法门，不是讲净土法门啊。所以净土法门殊胜就殊胜在这个地方啊。那么这个啊自心啊，我们就跟大家啊讲到这里啊，因为这个常常讲也是需要的啊。我们大概啊不可能讲一遍大家就永远记住了啊，因为我自己讲的人都忘了啊，那可能你们听得更容易忘啊。因此啊，我们常常提醒也是需要的啊，像读经一样啊，天天读，为什么呢？啊，因为怕忘记了。好，我们看这个经文啊，众生浊耳岂不善？厌昧咒诅结怨仇，至今称颂大悲咒，厌昧烦浊于本人。那么众生浊耳岂不善？这个就是弥陀经无量寿经讲的，我们现在娑婆世界是属于五浊恶世。那么五浊恶世啊，啊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众生为什么浊恶呢？啊，浊是污染，恶就是造恶业，就是不断的造恶业，造恶业的多，恶心比较强烈，修善的比较少，善心啊很薄弱。在我们现前这个时代啊，我们可以很明显看出众生浊恶岂不善，不善心。那么众生啊都起恶念啊，心存恶念不起善念，那当然啊他身口行为的造作那就是恶业咯啊，就是造十二业了。那么造二业当中当然很多啊，那么这里啊举出二业当中的啊一个两个代表了啊，厌昧啊，这个厌昧啊就属于邪术这一类的。那么这个厌昧啊有鬼魅也有精魅啊，那么有人啊会这种法术啊，那么去使这些鬼魅啊他来害人啊。那天我在网络上看到啊，以前我到新加坡同修课堂给我讲啊，他中了降头了。我什么叫降头啊？我也搞不懂啊。后来有一次我到台东建中协会，有一个警官啊
跟好像跟王立民啊是同学。

他们都是属于高阶警官，他是外事警察啊，专门啊办外国人的啊。他说新加坡有一个哦，那悟道法师啊，有一个很会降头，真的很厉害啊。那么那一天呢、啊，我看到网络啊，就是演了一部什么僵尸降头，我说哦，僵尸再加上降头，这个可更厉害了啊！啊，看了一下啊，才知道一些情况，就是用这种驱使这个僵尸啦、鬼魅啦，那么他得到好处去害人啊，这个咒语啊，这是法术。啊、那么就是鬼魅、啊、那么一类是精魅，精魅就是说这个动物啊修行成妖精了、啊、这个艳魅啊，中国外国都有啊，自古以来啊都有，现在还是有、啊、那么在我们台湾啊，我也听说有人什么养小鬼啦啊这一类的啊，那一类也很多啊。那么这一类啊，总之他想要得到一些名利，那么起的心不善，那么用这些啊，难免就会害人，就害人啊，害人啊，那自己得到利益啊，或者呢啊，这个有冤仇啊，用这种邪术啊去报复啊，去报复的。啊，以前我小时候啊，常听我父亲讲啊，以前啊，以前的人学这个符术的很多，那么符有好的，有不好的，有害人的，有救人的，啊，那有一些人啊，去学一些害人的啊，那有人得罪他了，他就用符术啊去害他啊，啊，以前那个咒术啊也是很厉害的啊，所以小时候听我父亲讲啊。啊，他也就讲了很多次啊，都以前呢，这个哦，很多人都是用这种符啊，在彼此都在斗法啦啊啊，有一个人呐、啊，说到他那个家里去啊，啊，拿了一把把他家的遗产偷走了啊，那么他问呢、啊，他又不承认，他就用火烧符啊。啊，念念念念，然后那个偷雨伞那个人呐、啊，他家里那把雨伞就着火了啊，就火烧符就着火了啊，让他家里啊就着火了啊。那这一类就属于艳魅这一类啊。那么这个有报复的啦，有他想要得到好处的、得到利益的啦，那用这种邪术啊去害人啊，咒诅啊。这个以言告神曰咒啊，如立咒请神降殃曰诅。那么在《太上感应篇》讲啊，咒诅求子啊，啊，这个咒诅啊，都是啊，人为其理屈，借咒诅以求理子啊，觉得自己有道理，对方没道理啊，那么用这个咒诅啊。来身躯啊啊！但是这个感应篇讲啊，这个太思过之神要记过的啊，咒诅求子这个是不好的念头啊，不好的心态那么在这个因果录里面啊啊。这些记载也有啊，有一些人啊为了报复报仇啊，用咒语啊去报复的，啊，用咒语去报复，啊，那真的是也是很厉害的啊。那人这种意念啊也是很厉害的，啊，如果他很专精啊，啊，的确是很厉害的。那么像个海贤老和尚啊，这个不是讲嘛，他什么表弟给他偷了冬瓜，然后就揍得他爬不起来了。哦，那谁偷了我的冬瓜呢？就让他长疮生病，他表弟真的就长疮生病了。啊，那么他的婶婶就跟他讲啊，那表弟不过偷了一个冬瓜，你就揍得他起不来，躺在床上啊，
叫啊叫啊也起不来啊，真的长疮害病啊。后来他才知道，哎呀，这种意念这么厉害啊。后来就赶快念头转了 啊，赶快叫他好了吧，赶快叫他好了吧。后来他就好了啊。啊，所以这个意念啊，起善起恶，那么起善心啊，你是可以帮助人啊，可以救人的。啊，像那个夏威夷那个修兰博士，他用意念啊去帮人治病的，那是好的。啊，像那些有些符咒啊，也是帮人家治病的。啊，以前啊，我在年轻的时候啊，也看到这个道士啊，啊，他教人家一些安胎符啦、化骨符啦、止血符啦，啊，这些是好的啦，这些是可以学的，也可以帮助人的。啊，以前医药不发达，那这些是有需要的，啊，这有需要的，啊，这符咒啊，也有它的作用，啊，这个啊，现在科学是比较无法去解释啊，但是事实上啊，它是有它的作用在，啊，那么科学不能解释，佛法都能解释的啊，都能解释，主要是啊，人的意念，人的善念。那么如果遇到啊有被人家呢下这个邪术啦、咒诅啦啊，自心称颂大悲咒啊，那你要自心啦，啊，称颂大悲咒啊，那么厌灭烦浊于本人啊，那这邪术啊，那个害人就害己了啊，那个起不善啊，那个，这个有因果报应的啊，害人就害己。那么这个是不是菩萨不慈悲呢？菩萨呢，通通慈悲，菩萨心是平等的啊。那么善人来帮助他解脱这些苦难，那恶人啊，给他一点惩罚，他才会觉悟，都是慈悲的啊，他不是恨那个人啊。所以呢，这个菩萨呢，总是不离大慈大悲，总是帮众生觉悟回头的啊！众生业障很重，迷得很深呐，啊，那没有吃一点苦头，他不觉悟的嘛！啊，所以这个地方啊，他还是慈悲的啊！所以你要害人，那怎么去害到自己了？以后他就不敢了嘛！啊，不然他就继续害人，那业造的更重，将来堕落就更惨。那是不是慈悲呢？是慈悲啊。我们再看下面，恶身浊乱法灭时，淫力火盛心迷倒，气被七绪外贪染，昼夜邪思无暂停，若能称颂大悲咒，淫力火灭邪心除。那么这一段经文啊，啊，这个一手办的偈，也是针对我们这个末法时期啊，二身浊乱法灭时啊，这个恶业，恶事啊，我们现在是五浊二事。好，我们身在这个五浊恶世啊，很动乱的时代啊，佛法呢啊，快要都灭了啊，都没了啊，这个时候啊，众生造恶业，整个大环境啊，严重的污染啊，实在讲，我们身在这个时代啊，是业障很重。才会生在这个时代。那么生在这个时代呢，特别是淫欲火盛心迷倒啊。那么这个淫欲啊，这个是六道轮回第一个因素啊，第一个因素。因此啊，古圣先贤佛菩萨呢啊，那么都知道啊，
啊，这个是轮回第一个因素。那么在我们中国俗话也讲啊，百善孝为先，万恶淫为首。那么在安世贤书里面讲啊，这个两个恶业啊，就众生啊最容易犯的，第一个杀生，除了杀人之外啊，大家知道有罪，那杀生好像都是对的啊，好像动物就该给我们吃的啊，就杀生，那不知道当有因果报应的、啊，一刀还一刀，一命还一命啊，啊，现在杀他吃他，将来我们要还债的、啊。楞严经讲啊，人死为羊，羊死为人啊，互相杀，互相吃的、啊，互相递偿的，啊，这个是事实真相，因果报应啊，所以杀生很容易犯，因为大家都看到杀生是正常的，只有知道杀人是不对的，但杀生好像都是应该的啊。那不知道啊，那个有果报的啊，如果知道这个因果啊，真的啊，我们肉就不敢吃了。啊，那么第二个就是淫欲啊，这个也很容易犯啊，无始劫来的习气，轮回第一个因素啊，这个不教都会的。啊、所以现在台湾、啊、还怕这个小学生不会淫逸，还要教性教育，三年级就要开放啊。这个你不教都会了啊，那还要你学校列为功课来教吗？啊，人家他那个网络 啊不要你教了，比你教的更详细啊，让你学校列为功课啊，他要一个手机，他什么都有啊。啊，是这个迷惑颠倒，但是现在就是这样啊。杀生这一条业啊，讲的比较明显，大家比较容易感触到，因为这个好像啊，这个也不是杀人嘛，哦，啊，但是呢，它是这个恶业啊，大家就感觉没有杀生那么明显啊。那么莲池大师啊，他也用一个比喻。啊，他这个比喻也很好。啊，他说杀生这个恶业啊，大家比较容易感觉说，哎呀，虽然还戒不掉啊，但是也知道这个是不好啊。他说明明安毒药于恶食中，是杀业之残也啊。啊，就是说你放个毒药，放在那个很不好的食物，放在里面。那、啊、大家比较明显嘛，啊，那个东西又不好，又放毒，啊，那个大家比较明显知道那个不能吃的，那个是不好的。那么淫逸这个恶业呢，是暗暗的放毒药在美食之中，美食就很好吃的食物，很诱惑人吃的食物，但是里面是有毒的，你吃下去就中毒而死。大家很喜欢去吃的啊，啊，就是暗暗安毒药于美食之中，我就安就安放，就放这个毒药，这个很好吃的、很美的食物里面，大家很喜欢吃的食物，放了毒药，这个就是淫欲之残也。啊，所以莲池大师这个形容还是比喻非常好的啊。那我们知道，哎，杀生跟邪淫啊，是两个恶业啊，它的性质不一样，但是都很惨啊。所以古人讲啊，百善孝为先啊，万恶淫为首啊。那么这个意念起来啊，啊，那么造很多很多恶业都会引发出来啊，气悖七绪外贪婪。昼夜邪思无暂停啊，气就是
背弃了 啊，这个现在讲外贪婪就是外欲了，现在说外欲啊，现在这个可多了啊，外欲这个可多了啊啊，不是男的有外欲就女的有外欲，反正男的女的通通都有外欲了啊，所以有些女人啊，有些同修啊来道场啊，他有外遇啊，哭哭啼啼的。我今天呢遇到大陆一批同修来啊，也是有一个这样啊，哭哭啼啼的。他先生有外遇，恨了好几年了、啊，心还在恨啊，外贪婪啊，这个现在很多，所以现在离婚率很高啊，离婚率很高，哎，控制不了啊，昼夜邪思无暂停啊，这些日夜啊。就是这个邪念啊，没有停止的啊！特别现在网络啦，这些诱惑就很多了啊，又很多。那这个心呐、啊，这个邪心呐、啊，我们无始劫以来，这个是不容易断的。这个属于私惑，不容易断，藕断丝连啊，所以要超越六道就没那么容易。藕断丝连啊，要靠自己修行功夫要去断这个不容易，所以佛在四十二章经讲啊，四十二章经就专门在讲这个的啊。六道轮回主要的因素就是有爱欲啊，你才会制造六道轮回。所以佛在四十二章经讲啊，说如果有一个恶业啊，跟盈利一样的，有两个性质相同的，他说普天之下没有一个人能证阿罗汉，超越不了，他说一个就很难了、啊、如果两个那根本不可能啊。那你就形容这个多难断啊，这个叫私惑，私惑难断，见惑比私惑好断啊，不过见惑断掉啊，私惑他也一定能断，但时间要比较长啊，所以这个要读四十二章经啊，四十二章经啊。那么有一个比丘啊，在四十二章经有一个比丘啊，啊，他这个盈利就是控制不住啊。所以现在呢，我们不要也不要笑话现在的人呐、啊，出家在家，我们也不要笑话他们。佛在世的时候啊，那是正法时期啊，他的出家弟子啊，就有人这个很难控制啊。他就控制不了啊，啊，那么有一天他控制不了，拿一个斧头啊，要把这个生殖器砍掉了啊，他说砍掉就不会有盈利了啊。那后来佛知道了，佛说那你怎么这么愚痴呢？你砍掉了还不是一样啊？你那个心没有除掉啊，啊，他说那个心是功草啊，你那个身是受那个心指挥的啊，那个念头指挥的、啊。你那个主要指挥的没有习掉，你断那个生殖器有什么用呢？啊，后来佛再给他说偈啊，那么他去修观想啊，这个因心调伏了，他是证阿罗汉了啊。那么此地啊，就是讲啊，若能称颂大悲咒。啊，那我们要降服这个阴心呢、啊，称颂大悲咒也是一个方法，或者念观音菩萨也是个方法，啊，或者我们说念佛也是个方法，啊，那么还有修不净观啊，不净观也是个方法，但是观呢、啊、也是不好修，啊，修不净观，观身不净。啊，观察我们这个身体是不清净的，啊，就是我们看到呢，喜欢啊这个男女色啊，就是外面的一个皮肤啊，啊，如果观察到里面的啊筋骨啦、啊、内脏啊，那就生不起贪爱之心，所以佛教我们修不净观，但是佛在经典上讲，末法时期的众生啊，不喜欢修不净观，啊，就修不起来，啊。那么另外一个观是白骨观，
啊，白骨观也不好修啊，就是修看到人都是一具白骨在那边啊，啊，那个观想很细，心要很定，再讲也不太容易啊。那么诵大悲咒是一个方法啊，是一个方法。那另外四十二章经啊，佛也讲啊，啊，也是用那种好像参话头的方法啊，所以佛告诉那个比丘啊，就是告诉他用这个方法啊，说意生于汝意，意与思想生。啊，意从哪里来？从你的意念来的，意念从哪里？从你的思想来的。啊，一直追查，就好像这个，就像啊，属于禅宗那种观心的法门了。但现在人来讲啊，观心也是不太容易啊，也有它的难度。啊，那么诵大悲咒，哎，这个是比较方便一点。但诵大悲咒，现代人啊，这个也比较长啊，所以在普门品里面呢、啊，讲念南无观世音菩萨，那是更方便的，就持一句佛名号啊，念菩萨圣号啊。如果你没办法念大悲咒，你要念南无观世音菩萨也可以啊，或者拜观音菩萨也可以啊。那么这样就能得到菩萨的加持啊，因力火灭。邪心处啊，我们这个一念心啊，就会慢慢降伏了。那么诵咒啊，就是求佛力加持啊。我们越末法时期业障深重啊，不求佛力加持啊，是在讲我们修行是没办法的啊，一定要求佛力加持。那么我们。生长在这个时代啊，难免都会造这些恶业啊。那么这些恶业啊，你不要一直去回想啊，不要去回忆啊，过去就过去了啊。这个我觉得啊，啊，用《金刚经》来修啊，也是一个可以补助的，很好的啊，就是观察我们这个心啊。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啊，如果这个《金刚经》这个三心不可得啊，我们能够去起观呐、啊，那对这个降伏啊、邪心也是有很大的帮助。啊，那总是啊离不开这个心呐、啊，啊，因为你是起心动念受诱惑，那才会这样嘛。啊，如果你这个心呐、啊。不受影响了，那些就没作用了。那么一部《楞严咒》啊，它也就是讲这个断淫欲的一部《楞严经》啊，啊，像《楞严神咒》啊，就是阿兰跟摩登伽女，你看阿兰啊，正得出国，他都还不行，那何况我们凡夫呢？啊，所以啊，他遇到摩登伽女之难啊，差点破戒了啊，佛。请文殊菩萨用楞严咒去给他化解啊，所以楞严神咒也是专门针对这一个的，但那个咒比大悲咒就更长了啊，所以念大悲咒比念楞严神咒啊，那就更方便一点啊，念观音菩萨又比念大悲咒又更方便了啊啊，所以念佛啊，求佛力加持啊，念咒也是求佛力加持。那我们末法时期业障深重啊，不求佛力加持啊，我们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啊，所以我们不要去笑话人啊，我们也是跟他一样的，呵呵，不要笑话人啊，所以看到人家什么什么的，哎呀，我们说我们都在五浊恶世啊，我们都是一样的啊，都在这个大染缸里面啊，啊，大家通通在这个大染缸，你说你不受污染，那不可能的事情。现在呢，最重要了，你怎么跳出这个污染？这才是当前我们最重要的功课。啊，我们再翻到36页啊，我若广赞咒功力，一解称扬无尽期啊。那么这个释迦牟尼佛讲啊，
我如果广泛来赞叹这个大悲咒的功力啊，赞叹一劫，称扬一劫，也称扬不完，无尽期就是讲不完的，啊，也称叹不完的，啊，这个功德的确是无量无边的。那关键呢、啊，我们要深信不疑啊，自心来称颂，就会有感应。所以印光大师啊，劝我们念佛人呐、啊，啊，这个兼念观音菩萨啊，若有苦难啊，在无量寿经啊，佛也劝我们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呐、啊，有急难恐怖，但至归念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啊，在无量寿经啊，佛也有明显的经文劝导我们。啊，印光大师也是在文钞啊劝我们。啊，印光祖师在世的时候啊，他都加持大悲咒跟这些居士结缘。啊，这个在文钞我们都看过啊，他加持的有大悲水、大悲灰、大悲米。啊，比较近的就用水。啊，那么他加持的咒语啊，都超过一万遍以上的。啊，这个有人临终啊，业障现前啊，颠倒了啊，那印主就用这个大杯水去给他喝啊，他就神智就清醒了。那么比较远的啊，他就用大杯灰、大杯米，灰就是香灰。啊，那么过去这个香啊，它都是天然的，啊，那个没有毒。现在有一些香是化学香，那个可不能喝啊。啊，那么它那个灰啊，以前我小时候我母亲带我们去庙里拜拜啊，都吃香灰的啊。香灰我也从小吃到大的啊。以前呢，感冒什么病啊，都是去神庙啊啊，拜关公啦、啊，拜什么济公啦 啊, 啊，拜这个啊，都是香灰。拿回家泡开水喝啊，那么那会让它沉淀，水喝下去，剩下的泼到屋顶上啊啊。那么大杯米也是一样啊，就是用水冲泡啊，一次泡七粒啊，七粒变十方，泡七粒，然后喝下去米，或者现在呢，屋顶你泼不到，现在楼比较高啦啊，你放在那外面啊，人家不会踩到的地方。啊，这个印主当时都是念大悲咒跟大众劫，这个详细都在文钞里面。啊，还有一些蝗虫啦、啊，啊，一些吃那些蔬菜水果、啊、念大悲咒。啊，那么我去受戒的这个高雄妙通寺啊，那个时候广钦老和尚在世啊，他都传一次戒就往生了。啊，那么94岁的时候传戒，他一生就传那么一次。啊，刚好啊，我那一次去受戒啊，那么他们庙东寺有种菜，没撒农药的，也不能杀生呐、啊，啊，所以老和尚就加持大悲咒，所以他们种菜通通是撒大悲水的，没有农药的啊。啊，这个咒啊，它的功用啊，非常广泛，非常多啊。各个方方面面、啊、都可以使用啊，啊都可以使用，所以我们有缘遇到了啊，我们这个也是要来修啊，因为这个叫大悲心陀罗尼啊。那么我们念佛跟念这个咒都是属于陀罗尼，三昧啊它会退，三昧是定功、正定、正朔。啊，它有时间性会退，你证得陀罗尼，它就不退了。啊，所以我们正在生烦恼的时候念佛啊，也是可以的啊。就是因为在生烦恼，你才要念嘛。啊，这个中弘国师讲啊，佛号投以乱心，啊，乱心不得不佛啊。啊，清珠投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啊。我们现在都，我们满身满心都是浊啊，啊！现在呢，要时时刻刻啊，要投入这一颗清珠啊，
啊，你真的生烦恼啊，淫欲炽盛啊，你就投于佛号啊。佛号投于淫心啊，淫心不得不佛。好，我们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跟大家学习到此地。那下次那个时间我们再来继续学习。好，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太上感应篇，诸位同修及网络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这一节课啊，就进入我们学习啊太上感应篇的本文了。在学习之前啊，我们念三首偈啊。这个三首偈啊，我们也等于啊，我们讲经的时候念的开经偈啊。我念的偈，大家跟着我念的偈，我念。

0: 感应之篇，
1: 感应之篇，
0: 日诵一遍，
1: 日诵一遍，
0: 灭罪消愆，
1: 灭罪消愆，
0: 受持一月，
1: 受持一月，
0: 福禄弥坚，
1: 福禄弥坚，
0: 行之一年，
1: 行之一年，
0: 寿命绵延，
1: 寿命绵延，
0: 信奉七年，
1: 信奉七年，
0: 七祖升天，
1: 七祖升天，
0: 九行不倦，
1: 九行不倦，
0: 可成佛祖，
1: 可成佛祖。
0: 太上感应篇直讲。好，这个我们请大家啊，大家现在是用这个课本啊，《中华文化经典大致拼音读本》啊，这个《太上感应篇》在21页啊，21页，大家翻开，现在大家。这个手上的这个书本啊，第21页啊，这个有注音啊，有注音，

名誉章第一，这个只讲啊，把这个感应篇呢、啊，一共啊，分为十章啊，十个篇章啊。好，我们先看第一章，名誉章。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这一章啊，有四句，这是开宗明义第一章，所以叫明义章第一。那么一开头，太上曰，这个只讲啊，讲太上老君说啊，这个太上两个字啊，有至尊不可轻忽的意思，就是我们不能够啊轻视疏忽啊这个太上的开示，也就是这个意思。这个曰啊，就是说啊，讲开示啊。这个曰啊，跟日啊差不多啊。这个曰啊比较宽，日比较瘦长啊。这个曰啊比较宽，就是口啊，这个口啊，我们嘴巴这个口当中一横呢、啊，就是我们的舌头。就我们的舌头啊，叫曰啊，我们一开口啊，就看到舌头了啊。讲话一开口看到舌头叫曰啊，就说的意思啊。那么太上老君啊，这是指人来讲啊，也是跟孔子啊同一个时代的人啊。我们后来的人呢、啊，一般称为老子啊，老子。那么有道教的称太上老君啊，一般的称老子，还是算道家的始祖，道家的始祖。所以老子有《道德经》啊，《清净经》啊，这个《道德经》啊，外国人学的很多，《道德经》。

那么开头啊，这个太上月呀、啊，这个也是提醒我们啊，这是世人呐、啊，就是开示我们不可以轻视疏忽了啊。下面开头啊，第一句话给我们讲什么呢？祸福无门。第二句是为人自造。这个我们一定啊要认识清楚啊，祸跟福啊没有门路啊，祸是灾祸，福是福报。所谓吉凶祸福，我们人啊总是希望啊得福免祸啊，得到福报啊避免灾祸啊，这个不管啊中国人外国人，这是人之常情啊，没有人啊希望啊得祸免福的啊，都是希望啊得福免祸。但是我们看到这个世间呢、啊，有灾祸，有福报，那怎么一回事呢？为什么有人呢、啊、常常遇到灾祸，有的人啊，他却得到啊很好的福报？这个果报啊不一样，吉凶祸福啊不一样。这个祸福到底怎么来的？这里给我们讲无门啊，无门的意思啊，它没有门路，它没有门呢、啊，怎么来的？为人自造啊，就是人啊自己去招感来的啊。这个用现在话来讲啊，就是人自己制造出来的啦。祸跟福都是人自己制造的啦。那么人是什么人呢？是自己啊，自己本人啊。所以讲到人啊，我们不要看啊，转头过来看这个，看那一个，看前面，看后面，到底是哪一个人啊？先看自己。就是自己本人了、啊。那么为人之造，人啊怎么造的呢？人心造的啊。所以我们在做三十系列啊，现在有加个小蒙山啊，小蒙山啊一开头啊就采用这个华严经佛给我们讲的啊，若人欲了之，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性，一切为心造。啊，那么一切为心造，跟此地讲的为人自造，那意思是一样的。啊，人心呐、啊，制造出来的。啊，祸跟福都是人自己制造出来的。啊，不是上帝制造的，也不是阎罗王制造的，啊，是每一个人啊的心制造出来的，去招感来的，啊，跟别人没关系，啊，跟自己有关系，啊，我们招感这个祸或者福。都是自己招感的。那么从这个地方我们就知道啊，命运怎么来的啊？我们现在都看到，哎呀，有人命很好啊，有人呢、啊、命很不好啊，所以

看相算命啊，这个中国外国都有。啊，看相算命是不是迷信呢？啊，说迷信，它是也是迷信；啊，说不迷信，它也不迷信。啊，这个话怎么说呢？你说迷信，那事实上真的每一个人命运不一样啊，啊，我们大家都看到的。包括自己的家人啊，自己的亲兄弟姐妹命运不相同啊，他怎么会是迷信呢？那真有命运啊，那不是假的啊。啊，所以人有命运啊，我们都看到了，一点都不迷信。那么说迷信呢，也是没有错。为什么迷呢？我们知道啊，人有命运，但为什么人有命运？不知道，不知道就是迷信，迷嘛。我们相信有命运，但是不了解命运怎么来的，那就叫迷信。啊，所以说你说迷信啊，或者不迷信都可以说啦，啊，说迷信也可以，说不迷信也是对的啊。那有一些人呢，啊，就是他也知道有命运啊，那么他要这个战胜自己的命运，那怎么战胜呢？啊，战胜了没有？还是被打败了？就是改造命运啊，我们人可以创造命运，可以改造命运，但是改造了没有？创造了没有？啊，想要创造，想要改造，但是有没有真正的改造？真正的创造？这个都是值得我们自己去思考。啊，那么我们也看到有人改造了，有的人没改造。啊，像了凡先生啊，他改造命运了。啊，有的人啊，他一生啊，还是没有改变他的命运。啊，那为什么有人他可以改造，有的人他改造不了？啊，这个就是我们要学习的功课了。啊，我们要学习啊，怎么样啊，真正啊，能改造自己的命运啊，这样啊，去看相算命啊，才有意义啊，不然啊，命给人家算得再准，也没有意义，也不大了啊，也不能说完全没有意义。像了凡先生他还没有遇到银谷禅师的时候。他给孔先生算命，算得很准。啊，他哪一年考试考第几名啊？那哪一年啊？领公家的米领多少？啊，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吃多少你能赚多少？你能享受多少？一点一滴呀，都给他算得非常准确。所以孔先生给他排流年啊，透过他的经验啊，他也不是算一算他就相信了啊，算了之后了，他对照啊这个时间表，到什么时候遇到什么事情啊，对照了十几年啊，的确不出孔先生算的啊，都很准啊，所以到那个时候啊，他就不打妄想了，因为打妄想没用

命中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你强求也强求不来。啊，前天我到这个苏州固德啊电子公司啊，他们刚好啊宁波有一些企业家呢去参访。啊，他们也是这些企业家也是很久就要去参访固德啊。所以吴董啊就把这个休斯校长他们服务的参访把它合在一起啊，办论坛，一起去参与。啊，另外这个吴董请我去给他们员工讲一些因果教育的啊，这个一堂课，啊，讲完还有时间呢，后面我也去参加了，啊，他们论坛啊后半段。那么其中有一位企业家的老板呢，啊，他就问了，啊，问这个吴董一个问题啊，就是他的企业怎么做大啊，怎么做好啊？我想这个是所有企业家他们的希望啊，看到别人啊做得很大，做得很好，我们也想做大，做好。啊，我听到了这个问题。那实在讲啊，这个问题啊要去读了凡四训，你要做多大呢？啊，你这个要做大要大福报，做小的小福报。啊，所以了凡四训讲啊，这个云谷禅师啊给了凡先生开示。啊，实在讲啊，云谷禅师给他开示那个时候啊，他还不叫了凡，啊，他的本名叫圆房，啊，只有一个字，黄色的房，姓圆，他的外号叫学海，啊，这个学海就是他的学问啊，像大海那样啊，是云谷禅师给他开示改造命运的理论方法之后，他开悟了，要去落实这个改造命运，才改号叫了凡。啊，要了脱凡夫啊这个境界啊，不再像以前一样了，要提升了。马英谷禅师给了凡先生讲啊，想千金之产者，定是千金人物；想百金之产者，定是百金人物；应二十者，定是二十人物。啊，千金之产啊，就比如说我们现在有千万的财产，百金呢，啊，有百万的财产。啊，那这个当然啊，啊，现在讲啊，现在的话讲啊，你有几千个亿的财产，几百个亿的财产，还是呢命中注定要去饿死的，啊，这个当中差别就很多了。那这个关系什么呢？关系自己福报的问题。所以如果这些企业家啊遇到云谷禅师啊，那云谷禅师就会跟他讲，跟他开示了。那你想一想，你反省反省你自己，你是不是1000个亿的人物呢？是100个亿的，什么样的条件才能达到这个目标呢？所以这些都在了凡四训里面。

我们现在呢，这个企业要做好，要做大啊，不是不能，要协调凡事去。这个企业要做大，福报要大。那福报从哪里来呢？心量要大啊，要修大善，你就得大福嘛。啊，想要得到大福报，又不修大福啊。拍手表示大家愿意修了啊！这个愿意修不是拍手就可以了啊，拍了之后啊，要有实际行动啊，那才有效果啊。就拍一拍，等一下就忘记了啊，这个一点帮助都没有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常常啊提起啊，这个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这个祸福啊，都是自己修来的。我记得早年啊，我们实务上人啊，到加拿大去讲演啊，我很早之前啊，听他老人家讲啊，好像我出家没多久，30年前应该有了。那有一次啊，去加拿大讲经啊，有一个西方人士啊，就是西洋人啊，也去听经啊。听完之后啊，就请问老和尚一个问题，说他那个为什么他命运啊那么不好，常常遇到不如意的事情。老和尚看看啊，因为这是西洋人啊，大部分都信基督教的啊，就问他了。说你这个问题啊，有没有到教堂去请教牧师呢？他说有啊。那牧师怎么说呢？牧师说上帝的安排啊。那么牧师给他回答这一句话呢，你说他心里有没有疑问呢？有没有？有，这是正确的答案啊。有疑问。如果没有疑问，他还去问老和尚干什么？就不用问了嘛。那肯定他有疑问啊。那什么疑问，我们都可以理解。为什么给那个人安排那么好，给我安排这么不好？上帝这么不公平，是不是啊？啊，他又不敢说。啊，那牧师就给他讲，就上帝的安排，你就认了吧。啊，就这样嘛。啊，他心里总是有疑惑，奇怪，上帝怎么给我安排这个样子？怎么不给我安排好一点？是不是这样啊？当然，这个回答呢，不能解决他的疑问，所以才要去请问老和尚啊。他如果来读《太上感应篇》啊，那这个疑问他就没有了，对不对？啊，而且啊，他能够真正去改造自己的命运啊，才能解决他的问题。所以这个祸福无门啊，为人自造啊。如果我们遇到灾祸，也不要怨天尤人，不要去怪这个人怪那个人啊，怪老天无眼啊，甚至啊都怪老祖宗了。啊，我16岁啊，接触到佛法，啊，我16岁就接触到佛法，就信佛了。那么当时啊，我们家里啊，孩子多，经济穷啊，所以都租房子，啊，在台北市啊租一个房子啊，矮房子，都是木造的。那个一个破破烂烂的房子啊，租了2户人家啊，就一个木板啊隔着，这个是你家，这个我家啊，两个房间啊，房间呢下来了就是一个小走道
前面也

一道墙壁，啊，两个小饭桌，就住了两户人家。那么我们隔壁这一家呢，是信基督教的，那我们是信佛的啊，所以房间门口下来啊，他们挂一个十字架啊，就是一道墙壁啊，就旁边而已啊，他挂十字架，我挂一尊阿弥陀佛啊。那我们隔壁啊，我母亲那个时候在卖菜。我们隔壁那一家这个信基督教卖肉包子，啊，肉包子啊，我们是卖菜的啊，卖菜的好一点，没有杀生的，他卖肉包子。那个信基督教的呢，他们啊就在十字架面前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我就在阿弥陀佛面前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那有一天呢，啊，卖肉包子的一个儿子跟我同年，跟我同年，他的儿子跟我同年。有一天他就给我讲了，他说你一天到晚在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那个阿弥陀佛 被你吵得烦死了，啊，他说如果有一个人一天到晚叫你的名字，你烦不烦啊？阿弥陀佛就被你烦死了，啊，那么我听到这个卖肉包子这个先生，他们啊就是啊，礼拜天就要去教堂听牧师讲道。哎呀，我听得好羡慕哦！我们佛教怎么都没人讲道呢？啊，那时候我只在自己在寻找，在收音机啊，听一些老法师讲闽南语的这个佛经。但是到这个寺院佛堂啊，都没人讲道啊，人家牧师都有讲道，教堂都有讲道啊。礼拜天到了。啊，就给我讲啊，哎，我们去教堂听道了。哎呀，我听得好羡慕啊，我们都没有道可以听，他们啊，星期天都可以去听道。后来我订了寿山寺啊，就是现在的佛光山，那时候还没有佛光山，寿山寺啊，有这个节次巡刊，就十天出一次刊物，在高雄啊，就星云老法师的啊，这个道场。他早期只有寿山寺，后来才建立这个佛光山。我订了一份，然后有一期啊，我收到啊，我去打开看，哎呀，台北市龙江街连有念佛团啊，净空法师讲楞严经啊，我就赶快找我弟弟搭公车啊去听经了，啊，去受那个我们隔壁这个基督教的影响。哦，我现在我们也有道可以听了啊，现在不是只有你有道可以听啊。结果一去啊，都是老菩萨啊，都是大陆去的，那个天有念佛堂就是大陆啊，跟国民党去的一些老兵退伍的学佛念佛的，成立一个天有念佛堂。那个念佛堂啊，也有一个李继华老居士啊，就是在那边住在往生的。他就讲开始讲一讲下来说我要回家了，大家以为说年纪大了要回家休息，就他讲完了就在客厅沙发一坐他就走了。我第一次听我们师父上人讲经啊，就在那个道场啊，台北莲友念佛堂，那个道场还在啊。那么这个卖肉包子的啊，我常常听到他呢就很埋怨了。埋怨什么呢？他那么穷啊。其实啊，我们家我们也很穷啊，啊，因为我们很穷啊，所以租的那个房子，啊，破破烂烂啊。那我听了佛经啊，至少明白一点道理。穷是穷，但是不至于像他那么怨天尤人。那我就问他为什么信基督教啊？他说：“当然信基督教啦，当时那个台湾啊，信基督教的，啊，就是你只要把祖宗的牌位拿到教堂去烧掉，就可以换一袋面粉。”那个时候啊，我家我父母啊常常讲，

那个面粉教的啊，面粉教的啊。为什么叫面粉教的？因为你家祖宗牌位拿去教堂烧掉，那个牌位烧掉就可以换一袋面粉回家吃啊，觉得蛮实际的啊。拜那个牌位也不会讲话啊，也不会保佑他发财啊。他认为啊，拜这个祖宗没有用啊，他还是穷得要命，没有保佑他，所以就信基督教了，牌位烧掉了啊，换了一袋面粉回来吃。那一块袋面粉呢、啊，看也是很快就吃完了，那吃完了还是没有啊，还是穷啊。我看还是穷啊，也没有富起来。那像这种情况啊，我们就知道没有接触到因果教育了，没有接触到，他不知道啊，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穷啊。因为改信基督教，他就会富起来了，但是也没有富起来。所以这个开头这两句话呢，非常重要。我们遇到什么不如意的事情啊，就要反躬内省了。自己穷，穷是果报啊。那有果必有因啊，我们是修前生修什么因啊？前世今生啊，我们修的是什么因，造成这个果报？佛在经上讲啊。财布施得财富，法布施得聪明智慧，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我们过去生有没有修财布施呢？在地藏经佛给我们讲啊，坚定啊得贫穷的果报。不修因，哪里来的果呢？好像我们不种稻子，那怎么有米可以吃呢？这是佛法讲因果的道理，因果的真理。这个非常重要，遇到不如意事情，我们要反躬内省，更要啊学习因果教育，改造命运。这样才有意义，不然你一天到晚怨天尤人有什么意思呢？你怨天尤人啊，只是增加罪业啊，不但没有帮助啊，反而果报更不好啊，又造新的罪业。大家鼓掌可以前后鼓一下就可以啊。这样大家才不会太累。这个鼓掌啊，也是看时机啊，或者是前后啊，开始前或者讲完之后，或者都没鼓也没关系的啊。因为有一次在香港啊，大家听老和尚讲经啊，我看三分钟鼓一次啊，老和尚讲的都没听清楚啊。就听到一直在鼓掌啊，所以我们这个一般鼓掌是讲演啊，讲演，比如说讲一个主题啊，什么讲演，一般讲经啊是不鼓掌啊，讲经不鼓掌，演讲跟讲经那个性质不一样，那特别是。这个鼓掌啊，是一个带动，比如说有一些新来的啊，那么在大庭广众之下呢，这个演讲啊，那么带动那些好奇的人来啊，那鼓掌，哦，那边怎么掌声那么大？赶快去听看看到底是什么啊？是这样。那我们这边大部分是老同学啊，就不鼓掌，可以啊。那讲完了，比如说到一个阶段了，讲完再讲结束了，再鼓掌，这样就可以啊。不然呢，你现在呢，到底叫鼓也不是，不鼓也不是啊。
是不是啊？看到人家鼓掌，哎呀，不好意思，我也跟着鼓掌。这是我的经验啦，因为我的经验是这样啊，看到哎呀，好像不鼓掌啊，不好意思啊，好像我们不认同这个讲的人，是不是啊？啊，所以也就跟着鼓掌吧。那有时候是一个带动的啊，有时候是一个带动，就是说，哦，有一些，特别是对初学的人啊，初学的人，那提醒到呢，这个老修啊，做影响众啊，提醒这些初学的人啊，这个，提醒他一个重点，提醒他一个重点，就是没有学佛的一般社会大众，然后也提醒他一个重点。那或者呢，看他听的都在打瞌睡了，那个叫鼓掌啊，好像有一半人在那边睡觉，那鼓掌他就醒过来了啊。这个鼓掌的时机啊，我们也是来斟酌这个情况啊。所以同一桩事情，同一件事，不同的时间做法。都不是一样的啊，所以这个要临机应变，应机说法。办事也是一样，同一件事情，这一次这么办，下一次啊不一定这么办，让大家明白吗？是真明白，还是人家说明白跟着说明白啊？这个可以鼓一下啊，这个鼓掌啊，就大家，哎呀，这个空气不好啊，又昏沉，哎呀，实在想睡觉又不好意思啊，所以鼓掌又提醒精神的这个作用啊，所以我刚才讲的啊，大家灵活应用。那总之啊，我们是适当的时机啊，适当的时机啊，也不必太频繁啊，太频繁。下面这两句讲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啊。上面第一句讲祸福啊，这是果报，灾祸福报，这是果报。吉凶祸，那么善恶呢？就是因啊，修因，修善得福，造恶得祸啊，所以是善恶之报啊。善恶之报就是祸福啊，你得福还是得祸，就是因为啊，造善造恶的原因。如影随形，好像我们人的身体啊，在灯光在日光下面有个身影，我们人走到哪里，这个影子跟到哪里，所以善恶的因都是随着我们的。在佛门有一句话讲啊，万般将不去，唯有业随身啊，就是我们在世间啊，到最后什么都带不走，唯有我们一生造的善恶业跟着我们走。善业啊，牵引我们到三善道投胎；恶业啊，牵引我们到三恶道投胎。我们在净土叫往生了。所以讲往生啊，有很多念佛同修讲啊，哎呀，某某人有没有往生啊？我说断气就往生了嘛，哪一个不往生呢？人人都会往生嘛。现在的问题是你往哪里去生嘛？所以往生啊，就是在六道里面，你往生到哪一道嘛？那十法界。超高越六道就十法界啊，声闻缘觉菩萨佛啊，那是超越六道的活菩萨，
阿罗汉辟支佛往生的地方。那华藏世界啊，是明心见性的大菩萨往生的地方。那我们念佛人啊，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所以业力善恶业力在六道里面啊，牵引我们到三善道往生，或者到三恶道，所以如影随形啊，这个都一直跟着我们啊。那这一章啊，就是太上曰啊，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啊，这是开宗明义就给我们讲出来了。下面呢，都是这个世纪的一个开展，啊，这世纪化的开展，啊，我们再看第二章四景章第二，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一人所犯轻重，一夺人算，算减之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性灾之，算尽则死。到这里这一段啊，是四景章啊，四啊是给我们指示，警呢是警惕啊，提醒我们啊，啊给我们指示警惕。这是接上面啊，这个名义章来的啊。为什么祸福无门，为人自招，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啊？这个就是接这一段来的啊。这一段啊，开头给我们讲，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这个是这个字啊，就是事实是这样的啊，是这个是啊，如果事实不是这样，就是不是了啊，是就是事实就是这样啊，就像我们佛经讲如是我闻啊，啊就是如是。就是这个事啊，就是佛经上讲的如是的意思啊，如同事实这个真相就是这样。那么如是我闻啊，如是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这个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就是因为啊，这个天地之间啊，有专门啊，在管理过错的神明，就管人间啊，这个善恶过错的神明。啊，这个我们上海有个城隍庙啊，我们大家有没有去过啊？大概少数人去过啊，啊，因为很多上海同学不知道上海有一间城隍庙啊，我知道啊，我给他们介绍啊，上海有一间城隍庙啊，因为90年啊，我第一次那个韩馆长啊。叫我参加我们台湾的旅行团啊，到这个大陆来旅游啊，我一个人参加那个一般的旅游团。那么游到这个上海去参观城隍庙，那个时候没有城隍老爷在啊，都在卖衣服、卖东西的啊。那我们进去，我们就问那些卖衣服的说：“这个城隍庙怎么没有城隍老爷呢？怎么都在卖衣服呢？”那个卖衣服怎么说呢？
城隍老。

老爷去旅游了啊，都出门去旅游了，还没回来，现在回来了啊，现在成王老爷去旅游回来了啊，出国旅游回来了，现在大家到城隍庙去啊，啊，可以看到城隍老爷了。那么大家去城隍庙啊，看看啊，啊，去接受因果教育啊。我们净老和尚讲习当中常讲啊，过去我们这个民间这个城隍庙啊，是担任啊社会教育的一个场所，教什么呢？教因果，教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啊，我们去城隍庙啊，你看那个对联，你要进一步去理解，就知道哦，原来这个就是教因果的。那么在台湾啊，还有96所城隍庙，大大小小。啊，过去高雄净宗协会这个简会长他的公公啊，他们几代人啊，就是从清朝时代啊，就发心啊建那个城隍庙，在高雄凤山这个分局旁边。他那个城隍庙啊，我拍了一些照片啊，他那个城隍庙的列出来的神明啊，最完整的啊，所以以后有人要恢复城隍庙，盖个城隍庙，我说建议啊。可以参考啊，他那个寺院啊，后面他还有这个东岳大帝，东岳大帝。那么他有思过之神，有赏善，有罚恶啊。那么此地讲的是思过之神，就是专门记过的。那么这个神有没有呢？现在人讲到神啊，都认为是迷信了 啊认为啊这个也没有科学根据，很多人啊还是有这样的一个看法。啊，特别这个太空人啊上了月球了啊，宣布啊，上帝死亡啊，没有上帝啊，到月球去也没看到上帝啊。西方人啊，他也不信上帝了，不信神了。那么这一句啊，最关键的字眼呢、啊、是“是以”，“是”这一个字啊，是一个关键的，因为这个是一个肯定的。字眼，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啊，那不能模棱两可的，好像有啊，模棱两可就好像有，好像没有啊，那这个就不确定了，是不是？是这个字啊，就是确实有，确实是有神明啊，啊，就像《弥陀经》讲的两个有嘛，啊，西方有佛号阿弥陀，啊，有世界名曰极乐。啊，他讲两个有，就是肯定的字眼。啊，他不是讲啊，好像有啊，那这不确定啊。啊，那么讲有就是很肯定、很确定的，的确有，不是没有。那这里讲是啊，的确是有神明啊，不是没有。但是呢，我这样讲啊，可能还是有人有疑惑，有，我也没看到啊，现在人啊都要看到啊，他才认为是有啊，没看到的就没有。那宇宙之间啊，我们肉眼看不到的事情太多了，你能说他没有吗？啊，一定要你亲眼看到你才。认为他有吗？这个看法也不正确，不正确。
啊，有很多事物啊，我们肉眼看不到的，但是它的确是存在的一个事实，只是我们现在还没看到。啊，将来有一天呢、啊，我们看到了，那么就知道啊，的确它是一个事实。那么一般人啊，他什么时候才相信有鬼神呢？大概临命终的时候，啊，住进医院的时候，啊，平常不相信啊，那个时候他就相信了。啊，这个神明啊，的确有，啊，我自己啊，都曾经啊。去实验过啊！我年轻的时候啊，信了佛了，但是疑问也很多啊。啊，总是啊，我听说啊，但是我是还是有一些疑问嘛，还是有些疑问啊。这个疑问怎么来呢？因为从小啊，我父母都是拜神道教的，有神就拜。佛也拜，菩萨也拜，神也拜，反正拿香拜拜的啊，我们中国传统的通通拜啊，反正跟着我母亲不拜就是不行的啊，这是规定的要拜的啊。那我们拜了，学了佛了啊，当然也相信了有神啊，但是总是在生活当中总是有疑问。在我当兵之前啊，我母亲就特别去跑一家这个，在我们我叔家住的地方啊，细石五堵那个地方啊，有一个神庙啊，叫这个啊九龙三太子的庙。那个时候啊，那个庙啊是一个伏击的，啊伏击的。啊，那个时候我也听我们老和尚讲经了。我们老和尚常讲，哎呀，大家老同修啊，应该都听过啊，新的同修可能没听过啊。老和尚常讲，他在大陆真正看到那个鬼神伏击的啊，抓一个不认识的人呐、啊、来啊，哦，他能写出很好的文章出来啊，在外面呢、啊、那个。挑水的啦，拉车的啦，啊，会拽个人来。他说是大陆那个是真的，啊，在台湾看啊，他说两个人啊，啊，那个我们民间常讲的，我们台湾也常讲啊，就是那两个人啊套好的啊，啊，两个人套好的对话啊，有默契的啊，啊，其实没有神啊，所以老上看到，哎呀，那个写的乱七八糟的，我们看都看不懂啊，只有他们两个看得懂啊。他那个是假的，其实台湾也有真的，我们师父没看过啊。我从小啊，跟我母亲跑那个神庙啊，跑到大的。那我母亲呢、啊？啊，反正一个星期固定要去一次或者三次啊。那有什么事情啊，总是去问神。那我也要跟着去啊，身体不舒服也要问神。感冒也要问神啊，但是有一个女众啊，啊，就是伏击的时候啊，因为她就是三太子，就小孩子啊，出来的声音就小孩子的声音。啊，当时我听老和尚讲，哎呀，台湾都是假的啊，我说这个会不会是假的呢？啊，到底是真的神来护体，还是他们在装的呢？啊，那么我也没有不信啊，但是信当中总是有一些疑惑在。啊，我当兵退伍之后啊，有我们在部队有个年终奖金啊，那个时候当然不是钱很多啦啊，但是我们一些同班的啊，他们给我讲啊，他们都。退伍之后啊，回到家里，他们还领到年终奖金啊，那我就没有领到啊。
他说你赶快啊去那个台北市团管局去领，我们都领到了。我说奇怪，你们都通知去领钱啊，我怎么会没有啊？怎么对我这么不公平啊？哦，所以我就跑到台北市团管局啊去问那个管财务的那个军官啊，我把身份证给他看啊，退伍令给他看，他说我来领这个年终奖金的啊，他本次翻一翻没有，那我觉得就很纳闷了，啊，那怎么会没有呢？啊，第二次去啊，他再翻也是没有，啊，后来他问我。我是台北市被征召入伍的啊，那个时候我们租房子住在台北市，户口在迁到台北市，被征召入伍。那退伍的时候啊，我们就搬到台北县了啊，搬到我们原来叔家那里，搬回去了。他说：“那你现在的户口在哪里？”我说：“现在我们搬到台北县去了。”啊，他说：“哦，那你这个钱。”把你转到台北县团管区了，你到树林那边去领。那么我再跑到台北县团管区要领这个年终奖金啊，那边那个管财务的军官还是翻的没有。我说怎么没有？我的户口就是台北市迁到台北县啊，那怎么会没有？怎么这么奇怪呢？啊，实在啊，我也是放不下了。心不甘情不愿，怎么人家都有，我独我没有啊？后来也没办法了，后来我就想到，哎，对了，我再来试一试啊，有没有神啊？这机会来了，我妈妈不是带我去问神嘛，什么事都问神，我这个可以去问神问一问啊，到底有没有神啊？哦，这下我来实验一下就知道了啊。我就去问了，说现在人都问不出来啊，只好问神了啊！啊，台北市、台北县，找那些管财务的监官都问不出来啊。这个年终，我的年终奖金的下落，他们都不知道，我只好去问神了。啊，那天晚上就跟了母亲去了啊，就问了。哎呀，我说三太子啊，帮帮忙啊！哎呀，人家都年终奖金都领到了啊，那好过年了。我现在呢都没有，帮我找一找，到底这个钱呢、啊、跑到哪里去了啊？这个三太子就给我讲啊，他说：“那你带我去找啊。”我说：“我也看不到你啊，我怎么带你去找啊？”他说：“你回家呢，明天呢、啊，你要出门前呢、啊。”烧三炷香，啊，向门口啊拜一拜啊，就给我祈请，啊，说三太子啊，我要去找这笔年终奖金啊，请跟我去吧啊。他说我这样稍稍跟他讲，他就会跟我去找这个钱了啊。那么说，我说好好，那我明天我就依照你的指示啊，烧三炷香，哎呀，九龙三太子。这个弟子某某啊，要去找这个年终奖金啊，啊，请你跟我去，我就自己一个人啊，坐公车去，再去那个管财务那个监官看到我就有一点不耐烦了，啊，我说我还是要来找那个钱啊，我心不甘情不愿啊，他说我跟你讲没有就没有了。啊，他看了我还是不放下啊。他说他不相信你进来看嘛，我这个名册都给你看嘛。那我就走到那办公室里面啊，他那个名册就给我看。嚯，我看我们那一年的同班的大家都有，就读从头翻到我翻了三遍，就是我没有。我也没话讲了，这怎么名册会上没有？台北市也没有，台北县也没有。怎么这么奇怪呢？
后来我又很无奈的又回去，那天晚上又就问三太子，我说三太子啊，你到底有没有跟我去？啊，那三太子说有啊，我跟你去啦。我说我怎么知道你跟我去啊，我也没看到啊。他就给我讲，他说你到那边啊，里面那一个人啊看你就很不耐烦，

财务监官用什么表情看我？那被三太子看到了，那因为我在翻没有看到嘛，他看到了，他给我讲，他说那个人就这么看你，我听到他这么一讲啊，哎呀，我真的是有哎，有神哎，那我也没有跟人家进去，我也没有事先跟那个伏击的人讲。真有神，所以我说那还是找不到啊，你跟我去没有帮上忙啊。他说你明天再去啊，我说明天再去。第三次去啊，第三次去啊，他说明天再去。哎呀，我说硬着头皮再去了啊，再去在山庄就想，哎呀，三太子再跟我跑一趟吧啊，所以再去啊。那么再去的时候啊，那个财务监官啊，他真的看得他就非常不耐烦。但是呢，我一走近的时候，忽然啊，他的态度一变，真的有神在加持啊！真的态度一变，他突然啊问我啊，说你现在从台北市搬回台北县。那你台北县很大了，在台湾啊，所有的县市啊，台北县的土地最大，人口最多。你台北县是哪一个乡，哪一个镇？你台北县在哪里啊？我说台北县汐止镇。哦，那个监官一听说，哦，你的钱啊，给你转到基隆。海军那边啊，我说我是陆军的，怎么转到海军那边呢？啊，军种不一样啊，怎么钱会跑到海军那里呢？他说啊，这个政府啊，就是怕你走太远了啊，你家离基隆比较近啊，其实差不多啦啊，当时比较近，我要跑到，把我转移到这个基隆啊，那个海军的。那个地方去了，啊，这个钱去找海军。啊，后来我就去找啊，啊，果然啊，跑到海军那边去。你说怎么找？啊，我们找一定是找陆军的嘛，怎么会找海军呢？因为我的军种又不是海军呐，啊，我怎么想也不可能去想到去海军那边找钱嘛。啊，果然啊，到基隆去啊，啊，那个海军的管财务的那个监管，哦，对对，你的名字在这里，没错啊，钱就给我了。哎呀，我那天赶快买一些水果去拜三太子啊，感谢他帮我找到这笔钱啊。啊，所以当时啊，我也是一种好像。总是有一点疑惑嘛，但到底我母亲一天到晚都带我去拜那个三太子啊，到底是不是真的有三太子来，还是那个伏击的人他自己装的啊？啊，那么透过那一次的实验啊，我确实证实了有神啊，所以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啊，啊，这个我的经验啊。提供给大家参考。一人所患轻重，以夺人酸。思过之臣呢，就是专门给人记过的啊。我们人做了恶业啊，那么依照人他所患的轻还是重啊，以夺人酸啊，患的这个罪过啊，有。轻重不同，来夺取人的寿算。夺算就是来削减年寿啊，就是扣掉那个寿命嘛，扣掉啊。我们一般讲折福折寿啊。我们人在这个世间啊，活一百天叫一算。一百天叫一算。过去我们中国这个
计算这个数字，

珠算啊，大家看过算盘吗？啊，这个以前呢、啊，我们小学好像有教过这个珠算，珠算就是拨那个珠子算盘。啊，大家如果去城隍庙看呢、啊，城隍庙有一个算盘，挂着一个算盘啊，好像上海这边也挂一个啊，大家。去城隍庙看看，仔细看那边吊的那个算盘啊！现在很多人去看了、啊，吊那个也不知道什么意思，大家也不懂啊。那城隍老爷在做生意了啊，吊个算盘在那里，不知道那个什么意思。那个算啊，就是记功过的啊，你有做善记功过扣掉啊，加减乘除。加减乘除，啊，计算的这个功过，啊，修善呢就加，这个造恶就减，啊，它有加减乘除，啊，所以用那个算盘来计人的功过。那么这里是讲造的恶业啊，那么就是计过啊，减算。小的罪过啊，减一算，就是我们活在世间的时间呢、啊，就减少一百天，减少一百天。算减之贫耗，多逢亦无烦。算减就是如果过患的多了啊，虽然呢、啊、不是很重大，但是呢，这个小过一累积，一累积，累积。那么一直减少，一直减少啊，也都不做善事啊，一直造恶业啊，不但呢、啊、年寿被减少，而且呢还会遭遇到啊贫困损耗啊，就是这个财物啊一直耗损掉啊，就是有一些这个。不如意的事情啊，来亏损，来亏损这个财物。那财务一直亏损，那么就渐渐啊就贫耗了，贫穷啊损耗，多逢忧患啊，而且呢很多这个忧虑灾患啊纷纷而来。就是不如意的事情啊，不断的出现啊。俗话讲啊，福无双至，祸不单行。那灾祸来，好像啊，接二连三的啊，大家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啊，读了感应篇啊才知道啊，多逢忧患。人皆物之，行奉随之啊。那么物之呢，大家都厌恶他了啊，不敢跟他接近啊。你看了、啊、一个人呢、啊，贫耗了啊，比如说一个人他破产了，那可能连自己的亲友啊，也都不太敢接近他了啊。为什么呢？怕他借钱。怕他借钱，借钱不借又不好意思，借的他能还吗？啊，这个有人这个破产之后啊，他真的就很难再起来了，啊，但是也有再起来的，也有少数。啊，那么这个物啊，也就是说，大家看到它呢，就不喜欢跟它接近。啊，接着呢，行祸随之，啊，这个刑罚灾祸也随之而来，刑罚祸害啊，跟之而来。
世间啊，这个刑法也跟着来。下面讲吉庆避之，吉祥之事啊，好事他都没份，吉祥的事情啊没有。二星宰之，那么凶神恶煞这个灾殃都来了。在阿难问世佛吉凶经讲啊，恶鬼屠门这个家呢恶性很多这个凶煞很多。那么现在呢这个遭遇到这种事情啊，大部分的人啊都去找这个看地理啊，算命看地理来化解那这化解有没有帮助呢？有一点小帮助，但是也不是根本解决问题根本解决问题还是从自己改变自己才能解决这个问题算尽则死那么如果这个恶业一直不断的造，那我们人生在这个世间过去世的修因，这一生的果报我们这一生的命运有一个定数就是一饮一啄莫非前定我们这一生能够赚多少钱吃多少我们事业能做到什么程度有个定数就是根据我们过去生所修的福报那如果造恶业太多了那这个福报一直减少那么福禄减少了没有了就扣掉寿命寿命也减少这个福禄没有了那人就死了算尽则死就死了此地讲的算尽则死那不一定就是自己原来的寿命比如说原来你可以活这个100岁那造恶业一直扣可能扣到五六十岁或者四五十岁就死了那不是原来的因为这一生造的恶业一直损减又没有造善业一直损减算尽则死那么这一段我们读了之后必须要有个警惕心它才起作用如果读了之后我们还生不起这个警惕心我们要再用功要再加强一定我们要读到有感觉这个有警惕心升起来了那这个我们才能够真正落实这个断恶修善这个经验在这个了凡四训一敬一功一造神迹他们修学的经验都给我们讲出来他们刚开始在修也是浮浮沉沉的若有若无的不能切实去把它做到这个是修学的过程也不要害怕总之我们必须要透过这个过程进一步提起这个警惕之心所以了凡四训立命之学我们看看了凡他刚开始他也是悠悠过日一天过一天并有这种警惕心
一到银武禅师开示之后

他明白了，从那天开始啊，他都感觉跟以前不一样了。啊，以前呢、啊、悠悠度日，现在呢，每天呢、啊、都有那种警惕之心呐、啊、升起来了。啊，但是修学过程还是进进退退的。啊，后来啊，努力用功啊，啊，才突破这个关卡。那一进一功也是一样的，所以这章啊叫四景章啊，四景章给我们指示啊警惕的一章经文啊。这章经文就是：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一人所患轻重，欲夺人算啊，就是这个天地之间啊有思过的神明。依照人所犯的罪过轻或者重啊，来夺取人的寿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啊，这个寿算啊就是福报了啊，福禄一直减少啊，减少啊，渐渐啊这个家里啊就贫耗了啊，贫穷耗损，而且啊常常遇到忧患的事情，让我们生烦恼的事情。人皆物之，行祸随之。那么人啊，都不愿意跟我们往来了。啊，世间的刑罚啊，也随着而来。吉庆必之，恶心灾之。吉祥的事情啊，碰不到。恶星啊，很多都降临了，啊，受灾殃了。算尽则死啊，那么年寿啊，被扣尽了，人就死了。那么这一段呢、啊，也是我们很重要的一段提示啊，就是。我们人生活在世间啊，第一个是寿命啊。你看《无量寿经》讲啊，无量寿是排在第一个啊。我们一切的享受、一切的财物，如果没有寿命，那都是空的。我们在社会上也常常看到啊，有人啊做企业，钱赚了很多啊，年纪还不是很大。四十几岁就死了，啊，我们常常看到。那你说他赚了那么多钱，那人死了，那赚了那么多钱，对他来讲就没有意义了，他也想做不到啊，啊，赚了那么多钱干什么？啊，没有意义了，啊，所以我们第一个就是要寿命。所以阿弥陀佛那个世界第一个就是要无量寿，不然你讲的那么美好，但他没有寿命，也不能去享受那一些，那讲那些就没有意义了。我们这个世间也是一样的，你有多大的财富，多高的地位，人死了什么都没有，一样也带不走，那就没有意义了。所以寿命还是摆在第一个，第一个。而且长寿也要身体健康才好啊！如果长寿啊，病的都受不了啊，要去自杀，那个长寿啊，那也没有意义嘛。所以道家为什么修长生啊？长寿，身体又好啊，他享受那一个啊，他就是这个。虽然在六道啊，但是比我们一般凡人要好了，啊，他生活的品质比我们高了，比我们自在。下面呢、啊，我们下一节课再来学习啊，我们先休息30分钟。

敬忠同学修行所则，诸位同学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我们上一次学习到行医行医第四菩萨六度在敬忠同学修行所则第四页第四页第五行，我们上一次讲到第四条就是菩萨的六度。第四，菩萨六度，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之行，教化安利众生，助于无上真正之道。这个一段出自于《无量寿经》。菩萨六度，这个度

在梵语呀、是啊，叫波罗蜜呢。波罗蜜翻译中文的意思啊，就是到彼岸啊。那如果用直译的文法译啊，叫彼岸道啊。好像我们说先喝水啊，这个在我们中国的一个文法啊，都是用这样的啊。那么外国啊，大部分它就是倒装句的啊，那讲喝水先啊。那我们说到彼岸啊，它彼岸到了啊，那当然啊，意思都一样了。那么这个度这个字啊，如果加上三点水啊，就是渡船的渡，因为你到彼岸啊，从这岸到对岸，这个当中有大河大海啊，或者大江啊，江河。那从这一岸要到对面那一岸啊，那这个就必须啊要用摆渡啊。所以过去啊，我记得小时候啊，到外婆家呢啊，那时候还没有这个桥梁啊，我三舅啊都在帮人家摆渡啊，那这个让大家水洗啦啊，让大家水洗。我们小时候过年啊，要跟母亲回外婆家呢，这个就要坐渡船啊，所以这个从这岸啊渡到对岸去啊，这个到彼岸去。那么这个渡就是啊，必须有那个渡船啊，你才能渡得过去啊。这个是形容啊，比喻。所以这个六度啊，又称为六波罗蜜啊。主要呢，这个要有智慧啊，就是第六度啊的智慧。这个智慧啊，不是我们啊一般人讲的这个聪明智慧啊，智商很高。啊，那个不是经典上讲的智慧啊，那个智慧啊，佛经称为四智变聪啊，就是世间的才智啊。那么他很有辩才，聪是很聪明啊，反应很快，智商很高啊，那四智变聪，那世间的才智了。这里讲的智慧是我们每一个众生啊，自性本来居住的般若智慧啦。啊，这个才是佛经上讲的智慧。啊，因为佛经从印度传到中国来，啊，必须透过翻译，啊，梵文啊，翻成中文。翻译法师啊，怕人产生误会啊，所以就用音译，他没有用意译，没有翻他的意思了啊。因为般若啊，翻成中文是智慧嘛。那智慧我们就很容易误会了啊，以为哦，某人啊，他很聪明啊，智商很高啦，他很有智慧啦啊，我们一般都是这么讲啊。啊，那么为了区别啊，佛讲的那个智慧不是世间人所理解的啊，这些聪明才智不是这个。啊，是用音译啊，翻他的音
把中文啊那个发音啊跟梵文接近的啊那个把它翻出来翻音译，那么要讲经的时候再说明啊，那这个般若啊这个名词是什么意思啊，啊再把它解释啊中文的意思啊，这自性般若智慧。我们学佛啊，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最终目标是相同的，方法门径很多不一样啊，但是目标是一样的啊，都是要帮助我们开启自性的般若智慧了啊，这是共同的一个目标了，目标是一样的。但是啊修学的方法门径那就很多了。那么这个前面的五度如果没有第六度这个般若智慧啊，那就变成世间的法了。你会得到人天福报。不能超越三界六道生死轮回，不能超越十法界入一真法界啊，没有般若智慧那就不能算度了啊，也就是说不能称为般若蜜了啊，因为啊到不了彼岸呐、啊，波罗蜜是到彼岸呐、啊，到不了彼岸呐、啊，所以必须加上般若智慧，所以每一度它都有般若智慧，啊，这样才叫六度六波罗蜜。那菩萨呢，是明心见性、大彻大悟的人了、啊，那当然啊。他所有的行为啊，就六度万行，万事形容啊，我们生活当中，方方面面的啊，各种行为啊，那是太多了，啊，归纳起来啊，就是这六大类了，啊，所以每一度。前面呢、啊、五度啊，每一度它都有般若智慧啊，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那么最具体的就是《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金刚般若》啊，啊，《金刚般若》啊，修学啊，佛在《金刚经》前半部就讲。不着色身香味触法而行布施。那布施啊要三轮体空。内不见布施的自己，外不见布施的对象，中间不见布施的财物。那这个不见呢，不就看不见了啊，他就不放在心上了。我什么时候布施多少啊，布施给某某人啊。这个就三轮不空了。这个就着了色身香味触法了。所以金刚经教我们怎么修布施，那就能开悟了。就能超越了，就不要去执着了，不要着那个相。那是要去做，不要着相。所以在《金刚经》讲义，姜文荣老居士也讲到，这个菩萨修六度。那《金刚经》讲的简单了，持戒也修福了。
那修福就是布施啊，

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啊，财布施有外财布施、内财布施啊，外财布施啊，我们身外之物啊，这些财物啊，内财啊，就是我们为大家服务、为大家工作啊，为大家奉献啊，像道场来做义工的。在家、出家这些同学啊，大家来做义工啊，义务来服务，用自己的精神、时间、脑力、体力啊，这样啊，来为大家服务，那么这个就是内财布施。啊，你帮忙擦个桌子啦、扫个地啦、清洁啦等等的，啊，这个都是属于内财布施。啊，所以布施有内财布施、外财布施。那内财布施比外财布施更为殊胜。那么布施的范围啊，非常的广啊，很多方面啊，实在讲啊，我们每一个人呐，每一天做的，实在讲也离不开六度了啊，只是有人知道明白，有人不知道。我们学佛的人知道了，啊，没学佛的人呢，啊，他不知道。啊，没有学佛的人，他不知道啊，怎么修布施了？啊，讲到布施呢，啊，我要拿多少钱啊？实在讲啊，这是布施的一个项目了。还有内财布施啊，啊，比如说一个家庭主妇啦，他每一天呐，要打理家事，要做家事，啊，从早忙到晚，啊，要洗衣服、煮菜，来供养这一家人，啊，把这个家照顾好。然后奉献啊自己的脑力、精神、体力、时间，啊，为一家人服务，他也在修布施啊。那么我们以此类推，那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工作啊，这个工作就是一个布施。啊，所以啊，一个整个社会的人啊，大家都有工作啊，都在布施了。那没有学佛的人呢，啊，他也不知道啊，他认为呢，我来工作，那为了赚几个钱嘛。啊，他不知道啊是。布施啊，如果这个明白这个道理，啊，人人都能修布施啊，都可以修啊，啊，有钱没钱都能修啊，你在任何工作岗位都能修，没有一个人不能修的啊。我把这个我的分内工作做好，你是布施啊。啊，那如果不明白这个道理啊，那做的就生烦恼了啊！为什么要这么做啊？还不是为了赚几个钱啊？还要看人脸色啊？做的心不甘情不愿，那就把这个布施啊就变成啊烦恼了。

布施啊，主要对治兼贪啊，兼令贪喜啊，兼就不肯施舍嘛，自己有的不肯施舍，自己有财物啊，需要帮助的人

贪心呐、无止境。那布施就是对治我们的兼贪啊，兼贪啊，就是把兼贪这个心放下。那这个外财啊，那内财呢？啊，太过分了，爱惜自己的身体啊，所以懒惰懈怠了啊，怕做事啊，做点事情啊就怕累啊，爱惜这个身体，好逸恶劳啊，那这个也是兼贪啦。啊，贪图自己的享受啊，所以海贤老和尚啊，在这个光碟劝导我们呐、啊，啊，出家人呐、啊，啊，要吃苦的，穿补的，啊，要修苦行啊，啊，要布施啊，所以海贤老和尚他这个光碟啊。也是表演给我们看啊，一天做到晚，他没有为自己啊，他完全都是布施，完全都是布施啊，他有多余的粮食啊，啊，那是接济啊穷困的人啊，捐给国家啊，自己很辛勤的工作啊，他把这个身心世界都放下了啊，都奉献出来了啊，自己也没有吃的比较好，穿的比较好啊，人家的供养啊，哎，就是辗转啊去布施了，做好事。社会的这些善事，修桥铺路啦、啊，人家有急难啦、啊，帮助，啊，这个是不是通通是布施啊？也表演给我们看。所以布施啊，主要啊放下兼贪啊。那么偶遇祖师在念佛开示啊，把这个念佛啊。配这个六度，我们来开始啊，放下身心世界及大布施。那怎么放下身心世界呢？啊，放下就不要执着了，不要执着这个你内心的这些牵挂啦、忧虑啦、烦恼啊，这些要放下了。啊，身啊，自己本身身体，还有身外之物，要放下了。啊，那放下呢？啊，那不是不要了，把它除掉啊，不是那个意思。啊，是身心放下，心里啊没有牵挂，没有烦恼，没有忧虑，没有恐惧。啊，放下这个。啊，那么身啊，身外之物啊，需要的人，我们帮助他啊，帮助社会大众，帮助一切众生啊，为一切众生服务啊，内财啊，那我们奉献我们的身体啊，这个劳力啊，精神体力啊，我们奉献出来啊，这个叫放下了。放下不是什么事都不干叫放下，那不是这样的。我看海贤老上，那为什么能活到112岁自在往生啊？他的修给我们看了啊，他不是用讲的啦啊，做给我们看啊，给我们做正转啊，给我们证明。啊，那么越布施啊，他身体就越健康。
财布

是法布施，无为布施。那他虽然没有在讲经说法，但是他生活当中那些跟人家对话讲的，你看啊，他不是活生生的表演给我们看吗？我们看到以前那个公案啊，书本上的记载，现在这个借用这个科学工具啊，录像啊，录下来，我们看得更亲切了。你看啊，他这个光碟里面，他放生啊，印经，救济穷苦，做这些事情，这就是布施啊。布施他不执着。有一次这个居士送他一个戒指他金的，他把他接过来了为了让这个初学的人生欢喜心。他没拒绝，收下来了。那个即使走了他交给旁边的人他说我是用不到这个。那么持戒呢，我们看海贤老上你看他讲了一句话了。让我们去深思他就是说你不来我不怪说你不来我这个小道场我不会见怪你那来了呢，来了必须守我戒我戒就是我们做道场的规矩你要遵守走到哪里要守哪里的规矩我们走到任何道场，那每个道场都有它的规矩啦，我们要去遵守那个道场的规矩，这个就是持戒所以持戒除了这个有明文的戒条之外，其他这些通通属于持戒所以这个地方六度这个持戒是广义的。是广义的那包括了风俗民情风俗习惯这个儒家讲礼这个礼你要能够随顺世间的礼节在佛的戒律里面讲叫随方毗尼毗尼就是戒随呢要随顺各地方的这些规矩包括国家制定的宪法法律规章还有风俗民情他们的习惯我们看这个常理纪要我们前面学习过常理纪要入境问禁入国问俗入门问会你到其他国家去要先请问要先了解这个国家有什么禁忌哪些禁忌我们要避免入境到任何一个地方要知道他们的风俗习惯每个地方它的风俗习惯不一样那么我们到那个地方随顺它的风俗习惯那个地方的人他才欢迎我们否则人家就不欢迎了那这个也是戒所以此地六度这个戒它是广义的除了有戒律条文那这个要遵守包括这一切所以是广义的它不是狭义的这个通通属于持戒。
就像海贤老上讲的啊，这就很具体的。你不来我不怪啊，来了就要守我戒啊。你要来我这个道场，住在我这个道场，你要遵守我这个道场的规矩、规范啊。那你不来，我不会怪你啊。既然来了，那你就要遵守。你看海贤老上他示现持戒啊，布施持戒，忍辱呢，那也表演给我们看呐、啊。啊，这个在光碟里面呐、啊、讲啊，这个收电费的电工啊，那个月啊，他看了那个费用啊，那好像比上个月多出很多了。问了那个电工一句话啊，这个月怎么比上个月多那么多啊？因为他们道场啊很节省的啦，啊，那也不会乱用电啊，这个我们可以理解了。那个电工啊，这个二话没有就给他打两个巴掌。那旁边的居士啊，看到了啊，跟这个电工理论了啊，那海贤老和尚就把他制止了，就算了吧。啊，他打我给我消业障啊，啊，吐痰吐在我脸上啊，要让他干了，啊，不跟他计较了，他也不生气呀、啊，可见得他这个忍辱功夫到家了。那我们在生活当中，这个也都是我们学习的地方啊，因为我们走到哪里啊，处处都要忍了啊，每个环境、每个地方啊，都有不顺人意的人事物啊，任何人都无法避免。俗话常讲啊，人生不如意事啊，十有八九。那为什么不如意呢？那个还不是我们过去今生自己造的业啊。啊，所以遇到这些不如意的事情能够忍辱，那就消业障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啊，在讲习当中常常劝导大家了。啊，消业障最快的方法就是你能修忍辱啊，人家无端侮辱你、诽谤你，甚至打你、骂你，像海贤老上啊，问他为什么这个月的电费比上个月多那么多呢？就被打两巴掌啊，他还啊，赶快啊，钱掏出来给他。那不跟他计较了。那我们如果这样修啊，那也是真的是消业障啊，因为我们过去总是有造一些不善业嘛，啊，因缘际会啊，要偿还呢。啊，人家对不起我啊，过去是我也曾经对不起他啦。你报还你报啊！啊，明了因果啊，那么心就能够安忍了。在《了凡四训》里面讲啊，啊，这个人啊，他没有做错事，平白无辜啊。被污蔑啊，被诽谤啊，那当然啊，我们被人冤枉啊、诽谤啊，那这个是。

一般人都无法接受的啦，受不了的。但是啊，如果能够修忍辱啊，你把那个业障消掉了，后面福报就来了啊。所以平白无辜的受到毁谤、受到污蔑、受到冤枉，他能够忍辱，忍受这些侮辱，去承受，那业障消了，那后面福报就现前，那子孙往往造化了啊，他的子孙就发达了。所以，那这些毁谤好不好呢？从现前看是不好，那从后面的后果看呢、那很好啊。如果知道后面那个果报很殊胜，那就会感恩这个毁谤的人了。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写了活生活在感恩的世界，对任何人都感恩。对障碍我们的人、毁谤我们的人、欺负我们的人、打压我们的人，都感恩，因为他帮助我们成长啊。没有这些逆境来磨练，我们很难成长。一般人看起来不好不是好事。那你从另外一个角度看那是好事啊。从后面果报来看是好事啊。释迦牟尼佛如果没有遇到割力王割截身体，那一种侮辱是到极处了，他就不能提前成佛了本来他是排在第五这个贤劫千佛他是第五尊佛，因为割力王这样给他这种凌辱他是忍辱仙人割力王这个很无理大家睡午觉宫女跑去听他讲开示醒过来找不到人结果去找这边听那个人在讲话他很生气他问他在修什么，他说在修忍辱，他说好，我看你能不能忍，肉一片一片给你割，你只要说我受不了了，我不能忍了，我就停止。那整个身体都把它割光了他还是如如不动他忍辱成就了提前成佛了，他很快那个身体又恢复了所以世间的事情没有绝对的好不好所谓祸福相承祸跟福它是互相依附的祸当中有福，福当中有祸所以这个修忍辱呢，这个也是我们每一个人也必修的功课了。那么在修忍辱当中，我们总是要明理啦，你明白道理你才能够安忍，不然忍的呢也是纵然忍下来了，忍这一口气心里还是不平怨天尤人心里还是不平心还是不安啦所以必须要明理，这了凡四训这个改过知法这个讲到从事上改，从理上改，从心上改那么明理是比事上改更进一层的功夫了。
啊，事上改就哎呀，人家骂我，我忍下来，不跟他计较，不回嘴。啊，那这个是世上的人啊，世上人啊，总是东面牺牲的、啊。那个，如果等到有一天呐、啊，它爆炸了，累积太久了，那就爆发出来了。那所以不究竟啊，这世上人、啊、不究竟。那么从这个理上是浅之啊，不能把它浅散了。理就是你明理了，这个道理。通达了，所谓心安理得了，理得心安了，道理明白了，道理你得到了。像我们现在学习蔡老师的《情书制要》，我们听明白了一句两句。学习雪路老人呐，《论语讲记》，学明白一句两句。我们真的理得心安了、啊、遇到种种事情啊，这个道理就能帮助我们排遣、啊、我们心里的疑惑、忧虑、烦恼啊。所以第二层是从理上改，明了道理啊。那了凡四境的举出几个例子的。比如说你喜欢杀生，喜欢吃肉啊，那为什么要戒杀吃素呢？动物都有生命啊。我们要怜悯心啊，要慈悲心啊，他也是有知觉的啦，也是贪生怕死啦。那我们人贪生怕死，动物也是一样，跟人一样贪生怕死。我们不能为我们的口腹啊，这个三寸舌头的享受，那么去杀害这些生命，这个罪过很重，有果报，这因果道理明白了，他这个心就放下了，就平下来了，从理上改，最上是从心上改。第一层是事上改，第二层理上改，第三呢从心上改，起心动念。这个贪嗔痴慢疑这些念头刚刚起来啊，警觉的快，把它转过来。我们念佛人呢、啊，用念佛啦、啊、把它转过来。念经的你用经的道理去转。持咒的用念咒去转，修止观的用止观去转，修金刚经的用金刚经去转，那个就是都是属于观的、观照功夫啊。像这个姜文龙老居士《金刚经讲义》啊，这个《金刚经》到最后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那么这一句算是金刚经这个末后了啊，最后面了。姜老居士啊，他把自己修学的心得啊跟我们分享啊，他说呢，前面20年啊修这一句，那怎么关呢？那关了呢没感觉啊。后来有一天啊，他忽然有所领悟了。他说在生活当中啊，无论遇到大事小事，他是顺境或是逆境。顺境顺我们心的呀。顺我们心，我们都会起贪心啊，喜欢啊。这个人啊，哎呀我好喜欢啊，跟他很好。那个人很讨厌呐、啊，那就不喜欢他了。那么他用这一手机器来观啊，观呢啊，这一切都是如梦幻泡影，不是真的，不要认真，不要计较。他说，无论遇到任何事情，大事小事，
他就用这一句去观。那后来呢，他就觉得，那这样去观啊，在生活当中去做观啊，啊，他功夫慢慢就得力了。啊，他说呢，透过这样去观照啊，这个烦恼啊，就不断的降伏了。啊，看清也比以前看得明白了。啊，念佛啊，心里也念得比较踏实了。啊，所以修学任何法门啊，都在观啊。那么这个古大德讲啊，不怕念起啊，只怕觉迟啊。啊，那从这个事上改，理上改。那么在此啊，建议大家呢啊，多听蔡老师的《情书之要360》啊，这个分析的很详细啊，要我们老和尚啊，他定的标准是一样东西啊，听30遍啊，听21遍啊才有印象啊，重复啊听30遍啊，才能我们在生活当中啊自己去调整。啊，对人对事对物啊，在心态上行为上的一个调整，这个都是属于关门啊。那么忍辱啊，从理上改啊，从心上改啊，是比从事上改啊，当然效果更好。那么精进呢，海贤老上也示现给我们看啊，他工作那么忙，一天忙到晚，都在外面工作，他的佛号有没有丢掉呢？那个时候还没有念佛机，他心里啊默念啊，他佛号啊不曾片刻丢失啊。你看前面那个忍辱啊，他文革的时候啊，那被迫啊去做生产大队的队长啊，还不准吃素啊，不准念佛，不准拜佛。那他有没有就这样不吃素不念佛呢？不拜佛呢？他还是拜啊。啊，那一大早啊，人家还没起来，他就起来偷偷的拜。拜完了，人家没看到啊，那醒过来，他拜完了。啊，佛号不准念出声，念出声会被打。啊，都在心里默念，啊，心里默念他不知道。啊，是不是？他这句佛号他没有停过，那是真精进啊。啊，所以精进啊，主要是在降伏妄念烦恼啊，啊，那这个功夫就得力了啊，在那么恶劣的环境啊，他能够精进不懈怠啊，这是真精进啊。啊，禅定啊，啊，这个禅定啊，你有前面啊这个布施持戒忍辱精进，心的慢慢的定下来了。修任何法门都一样。其实啊，这个六度啊跟三学啊，包括前面的三福六合啊，普贤十愿啊，这个实在讲啊，无论修哪个法门是共同科目啦，共同科目啦。那么心定下来啊，你才能开智慧啊。没有前面呐啊那个布施持戒忍辱精进，心定不下来。啊，布施就是放下了，放下身心世界了。啊，内财外财啊，布施啊，布施
五位布施，布施就放下。

啊，不占为己有啊，放下啊，持戒啊，守规矩啊，像这个儒家讲礼啊，佛家讲戒啊，那是同样的道理啊，有个规则啊，不以规矩不成方圆。做事要长远心、啊、要忍耐、啊、要忍怒、啊啊、这样、啊、才能精进、啊啊、精、啊、专精不杂，进、啊、有进无退、啊、精进。那像我们这个我们老上讲、啊、一门深入常识心修、啊啊、这个是精进。那么透过这个精进心才能定下来啊！如果你不精进了、啊，学杂学乱了、啊，那心不定啊！啊，今天学这个，明天学那个啊，在我们这个世间的教学里面呢、啊，也讲啊啊，案上不可多书，心中不可少书啊！啊，这个格言联璧讲的啊，就你读书的桌子啊，你不要摆太多的书。摆太多书呢，看到那一本你要看一下，这一本你要看一下，啊，心就散乱了，你不能专呐、啊，啊，应该一本看完了再看第二本，啊，这部经学完了再学第二部经，同时学了好几种，心呐、啊、不定啊，啊，因为呢不专精。就不能进步，就不能提升了。学了很多很杂，功夫不能深入，没有深度。啊，所以精进才能得禅定。心啊，定下来，那才能开智慧啊，般若智慧啊。开了啊，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了。那前面的五度都是波罗蜜了啊，每一度都有波罗智慧了。所以菩萨呢，他怎么来教化安利众生啊？的《无量寿经》讲啊，法藏比丘。还没有成佛啊，行菩萨道、修菩萨道的时候啊，啊，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教化安利众生。也就是说，我们修菩萨的六度啊，菩萨是怎么过日子啦、啊？他怎么生活？怎么待人？怎么处事？怎么接物？就是这个六度。自行化他了啊，这个六度之行啊，啊，教化安利众生啊，注意无上真正之道啊，般若智慧开了啊，那就注意无上真正之道了。那真就不是希望的了，不是假的了啊，无上真正之道啊，就是无上菩提了。那么在这个六度里面呢、啊、主要啊是要达到开启自性的般若智慧啊，这个非常重要。所以要修这个菩萨的六度啊，般若经要读。那这个般若啊，我们还没有开启智慧啊，也要学习啊，来帮助我们前面这个五度。啊，这个姜维龙老居士在《金刚经讲义》啊，分析得很详细，啊，非常难得。啊，可以说相辅相成啊。所以《金刚经》讲啊，啊，菩萨如果布施还着相啊，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

那就不明菩萨，这个是《金刚经》讲菩萨的标准哦。哦，起码要破四相啊，后半部是破四界。啊，《金刚经》啊，《般若经》讲空。啊，那些空啊，你不能去着那个偏空啊，玩空、断灭空啊，那就走错路了。啊，空有不二，不能着空。啊，古大德讲啊，宁愿着有如须弥山啊，也不可以着空如芥菜籽啊。着有啊，像须弥山那么大，啊，宁愿着有，不要着空。着空就变断灭空了，波无因果了啊，那要堕落了。那着有呢，他虽然执着啊，啊，前面这个五度，但还能得人天福报。那他比堕三恶道 要好多了、啊、当然标准是空有都不着。那怎么样空有不着呢？你去修六度，就把着空这一面 堵住了、啊、那么所有这方面、啊、在般若智慧给他照破照空，不要去着那个相，那这样、啊、空有都不着，这个才是般若智慧啊，无上真正之道啊！所以《金刚经》讲啊，不是叫你什么都不要修啦啊，持戒修福啊，他就能够去了解这个《金刚经》的意义了啊，就能够契入金刚般若了。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先学习到下面呢，普贤实愿啊，我们下一次啊再来学习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地藏菩萨圣像灵验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我们继续来学习地藏菩萨圣像灵验记第十二个公案第十二。成都陈氏女为舅母造地藏像，感通记第十二。这是这个造地藏菩萨像感应。第十二个公案，那么这个公案呢，是为舅母亲舅母，那这个是大小，在我们世间法这个尽孝就是现前这个一生再生的时候孝养父母来养父母这个身养父母的心养父母的性这个都是在孝养这个范围就是孝所以孝不但是不但只有物质方面的尽孝就是衣食啦供养啦最重要还是要心让父母能够安心能够不操心这个都是养。那么劝父母学佛那这个是养父母他的这个灵性向上提升了。所以

般人呐、啊，啊，只限于呀、啊、一生一世的孝养啊，一生的孝养啊，这是世间孝啊。那父母死了之后，就是祭祀啊，纪念啊，祭祀啊，这个慎终追远，明德归厚，就是祭祀，这是世间孝。啊、所以世间的孝养啊，它仅限于啊一生一世。那么佛法的孝养父母啊，它是三世的，通三世的孝养。啊，不但孝养现前这一生的父母啊，还要孝养过去世啊无量劫来生生世世的父母，还要孝养未来世。啊，的父母，他通三世啊。啊，一般人就是讲啊，这个孝养父母啊，一般世间人讲啊，再生啊，供养他啊，那死了之后啊，你拜什么再丰富的啊，那也不如再生啊。你供养他啊，这个吃的穿的啊，这个是实实在在的孝养。那死了之后啊，也看不到了。你给他祭祀啊，拜的再好，他也享用不到啊。这个世间人一般的看法啊。那在这个世间人的角度，他的眼光来看啊，似乎啊，这个是。有道理啊，所以这个孝养父母啊，要趁早啊，不然父母啊年纪大了，过世了，那你要孝养啊没机会了。那么这个是就世间眼前啊这一生的孝养来讲，那佛法呢这个孝啊，一般人他就不容易理解了。佛门里面啊，你再生要孝养，那过世啊，那更重要啊。过世以后的孝养，那怎么孝养？这个就是佛门讲的超度啊。那超度啊，啊，这个世间一般人他就不知道了，不知道要做这个了。那父母死了不晓得去哪里啊，也不晓得该为他做什么啊，他需要什么都不知道啊。那没有学佛的人，他只能啊这个这一生再生的时候的供养父母，那死了之后啊就是祭拜祭祀啊，只能做到这样。那么佛法呢，这个孝养啊，世间一般人就不容易理解了。因为佛法讲六道轮回三世因果，那父母死了之后啊，如果这个父母再生啊做善事善业做得多，他往生就往生到人天善道，如果造恶业多，往生就往生到三恶道去了。那往生到人天善道，那你没有超度那也还好，父母他自己本身有修嘛，所以他生到善道啊，那个比三恶道 好太多了，三恶道太苦了。那么如果父母再生恶业造得多，那死了之后肯定往生三恶道啊。那这个时候啊，
杨上的这个子女啊，

超度就非常重要了。啊，这个我们在地藏经都看得很清楚，光目尼啊，婆罗门尼，那母亲再生都是不信因果、不敬三宝的，啊，造恶业的，啊，杀生业造的特别特别重啊，死的都堕地狱。那这个孝尼啊，那这个不只说眼前这一生的孝啊，你看死了之后啊，他还要想去找他母亲呢、啊，啊，那这个孝就超乎世间的孝了，啊，这个孝世间人就不容易理解了。那只有学佛啊，我们读了佛经，听了佛经啊，特别是《地藏菩萨本愿经》啊，我们听了之后，听到释迦牟尼佛在这个经给我们讲的啊，六道轮回，特别是地狱道讲的最多最详细，那是在讲啊，我们一般人呐、啊，哦，特别现在这个五浊恶世末法时期，造恶业多。啊，死了、啊、大多数都堕恶道。啊，所以《地藏经》讲就是超度母亲，从地狱把她超度到天道。啊，如果父母再生，他自己有修善，有福德，他已经往生到人天善道，那你往生之后啊，孝顺的子女啊替他修福，那也能帮助他呢转增福报啊，在人间啊增长他的福报，在天上啊增长他的天福啊。所以有没有堕三恶道，通通要，只要父母过世，通通要超度的，啊，通通要超度，啊，就是回向给父母啊，希望他福报啊不断增长。那如果父母他自己有信佛、念佛，已经往生西方，那要不要回向呢？那照这个莲池大师讲啊，也是要回向啊。啊，回向啊，就是增高父母的品位啊，让他品位增长啊，因为有三辈九品啊，啊，所以增高他的品位。所以莲池大师讲，往生西方你还是要回向啊，你不说往生西方就没事了、啊，还是要回向。啊，这是佛法殊胜的地方，那世间一般人也不容易了解啊。讲到超度啊，他认为迷信啊，因为他没有读这个经典啊，没有学习经典，没有听闻这个经典，所以他不了解啊，他不了解啊。那我母亲啊，以前这个信了佛啦啊，信了佛之后啊，那个到处跑庙。啊，庙头在超度，啊，他常常回去给我舅舅他们化缘呐、啊，是要超度啊。那我一个二舅啊，我大舅跟三舅比较有善根，他们比较信佛啊，他们要超度啊，他们就拿钱出来了。那我二舅啊，喜欢喝酒啊，他就不信了、啊。哎呀，一天到晚在超度啊，就超度几次了，还在超度啊，他就不信了啊。所以我二舅啊，他，我四个舅舅啊，我二舅他是最早走的，啊，这65岁啊，60几岁就走了啊。那我这个大舅呢，活到82啊，啊，我母亲活到85，他活到82。那个我三舅活到94啊，94。
啊，已经啊两年前过世了啊。我那个第四个舅舅，今年跟老和尚同年啊，是94啊。所以这个一样是兄弟姐妹啊，个人善根不一样啊，都是同个父母生的啊，那不一样啊。有的信，有的不信啊。所以这个超度就很重要了啊！也只有佛教传到中国来啊，中国人才懂得超度，不然以前只有祭祀啊。在儒家呢、道家呢，古代只有祭祀啊。超度是佛教传到中国来才知道、啊，才佛经才有讲六道嘛。啊，所以道教很多这个超度啊，都是拿佛教的啦，啊，都拿佛教经典啊。那西洋人啊，他更不懂得超度了，因为他们没有这种六道轮回的概念。啊，他们虽然信仰宗教，但是对这个六道啊，他们不了解。那么不了解不代表就没有六道啊，你不了解六道，它是一个宇宙间事实的真相啊，不会因为你不了解它就不存在，不是这样的，你了解它是这样，不了解它还是这样啊，那只有佛出世啊给我们讲的最详细最清楚最明白。那么今天我们要学习的这个公案啊，说相传曰啊，相传就是互相传了、就像我们现在呢传信息啊，传一个新闻啊，一个见闻啊，这个相传。那这些我们也不必去考据了啊，这个。我们又不是去学这个考古系的啊，是考据啊，这个我们就不必去考据这些了啊，你考出来又怎么样啊，所以的相传啊有这么一桩事情啊，那这个事情讲的如果跟经典相应，那我们就可以采信嘛啊，我们皈依三宝，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啊，佛在世啊，我们有问题去请教佛，依佛做我们老师嘛。那佛不在世啊，就是佛当年在世的时候讲的经典，作为我们修学的依据、理论依据啊，那就不是我们自己去编的啦，不是自己去杜撰的啊，不是的啊，是我们有经典依据，是皈依法。回归依法不依人，依经典。所以我们学习这个啊，以这个经典做一个标准啊，就没有错了啊。成都都督有少女啊，这个成都啊。在这里啊，有两方面的啊，一个是地名，一个是人名的啊。那这个我们有找到资料，就跟大家顺道介绍介绍啊。如果网络上找不到资料啊，这个我们就知道有这个事情就可以了啊，那也不必一直去考据啊。这个都督啊，这个都督就是古代啊，这个官名啊，就是古代啊，军队啊，指挥官呐、因为每个朝代啊，他这个职务上啊，都有一些不同，名称相同，但职务不同啊，就指挥官。

啊，就像我们现在讲啊，总司令一样，啊，啊，那这个啊，或者呢，建军啊，他的监督军队的啊，啊，就像类似现在的呢，参谋长啦，总司令啦，啊，啊，陆海空啊，三军总司令。啊，这个都督啊，这个我们看《三国演义》啊，周瑜他就是都督了啊，他指挥三军呐 啊， 啊，这成都都督啊，有少女姓陈啊，因为他下面呢、啊，这个他有个女儿啊，啊，年纪很小啊，少女又年纪小啊，啊，所以。他的女儿姓陈，那有可能那个陈都是就是他的名字啊。啊，他的官职啊做到都督啊，那个是做总司令的啊，那这个官职很大的。那么有一位他有一个少女，一个女儿啊，年纪啊啊不大，很小，姓陈。啊，失明啊，失明就是他的名字已经不知道了，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只知道他姓陈啊。少丧其母啊，那就是年纪很小啊，那母亲就过世了。那这个女儿啊，很孝顺啊，非常孝顺，昼夜恋慕未见。啊，白天也想母亲，晚上也想母亲。那一直是想见见母亲，但是人死了，你到哪里去看呢？见不到啊，未见的。啊，那这个我们看《地藏经》啊，这个婆罗门女、光目女都是想母亲，想到都快都要自己都要往生了。那么这个在世间法呢，啊，这个有一个节制了，啊，就是说父母过世啊，如果哀伤过度啊也不行，啊，哀伤过度啊，你伤了身体，甚至是啊不吃不喝，啊，那这个你这个命都没有了，那这个也不是父母愿意看到的，啊，所以。他这个儒家呢，他有个节制，就是说你这个伤啊，到一个节制啊，不能过度啊，过度伤害到身体啊，那反而又伤到父母的心了 啊。那么佛法呢，我们看《地藏经》的婆罗门、光目女啊，他真的伤心过度啊。我们看婆罗门女，他伤心都快没命了。那一种思念母亲那一种孝心呐、啊，已经超乎这个世间的孝了啊，超乎世间的孝。那么昼夜未见呐、啊，啊，未见就是这里虽然没有写啊，我们的根据《地藏经》啊，这个光目女、婆罗门女都是想到母亲，想到不能吃也不喝也不睡觉了。啊，就是这种情况啊，啊，所以下面呢、啊，他才有这个都督跟他讲的一段话啊，这样跟上面这一段呢、啊、才接得起来啊。他都督出幼，无意鲁亲呐、啊，母虽亡，父既存，和饮食不通，欲取死。那这一段呢、啊，就是。这个都督就跟他女儿讲了啊，初幼啊，初的开始啊，给他诱导了啊，劝他了，不要太伤心了，人死不能复生啊。说我也是你的双亲之一啊，你母亲不在了，

母虽亡啊，虽然不在了，但是我是你父亲啊，我还在啊。啊，那你为何呢？饮食不通啊，就是不吃不喝不睡，欲其死，就是你也想要死啊，想要死了之后啊，去找母亲呐、啊。啊，他父亲就劝他了啊，他说：“这个我都还在啊，啊，那你也不能丢下我去找你母亲呐、啊。”啊，那这样啊，跟他讲啊，也是合情合理的嘛。啊，说汝若思慕王母，悉召地藏菩萨，其事救苦。啊，这个都督啊，成都啊，啊，是学佛的啊。如果不是学佛的人，他怎么会劝他懂得劝他造他女儿造这个地藏像呢？啊，一定是学佛的。啊，说你给他说啊，你如果真的那么思慕你王母，你已经过世的母亲了、啊，你必须找地藏像，啊，找地藏菩萨的圣像，那么祈求啊地藏菩萨加持。啊，因为地藏菩萨呢，他有发大誓愿力。啊，那么去救苦救难啊，救度你的母亲啊，那都他父亲给他劝，那劝了他就接受了啊。即使前五百文，故宫匠凤科雕三尺像，这个是。他就是前五百文啊，那这个古时候啊，那个五百文呢、啊，也是有相当一笔钱了 啊，所以聘雇啊，这个工匠啊，这刻佛像的啊，雕刻啊三尺像啊，那这个三尺像啊啊，也大概现在我们像这个。桌上啊，立着阿弥陀这个像啊，啊，大概这些这么大小啊。那古时候的尺啊，没有现在这个尺啊那么长啊。迎赴家中啊，那么就刻好了，那么就是恭迎啊，地藏菩萨像啊，那回到父亲家当中了。伯父言啊，为安置母卧处，若欲见母即见此像。父生哀悯，舍寝室自起尊像。啊，这个像刻好了啊，那就请回到家里了。啊，伯父言啊，那这个子女啊，对父亲呢、啊、讲话叫伯啊。这个下对上啊，叫伯伯言，敬伯啊。那上对下叫告啊。那么就向他父亲报告了啊，就是他这个像啊，要安置在他母亲呐、啊、生前呐、啊、那睡觉的地方。那如果要建母啊。就见到此像啊，就供奉啊，在他母亲呐、啊、卧处，就是他睡觉的地方。啊、他的父亲呐、啊、也升起哀悯之心、啊、哎呀，他难得这么孝顺了 啊，就把他的寝室啊，就变成佛堂了 啊，就改成佛堂啊，因为他母亲生前呢跟父亲睡在一个寝室嘛。那现在要求说地藏菩萨像要供在母亲的卧处

亲生前睡觉的地方。那他父亲呢、啊、答应了，那只好那个房间就让出来了，让出来给他当佛堂了啊。啊，所以舍寝室啊，自其尊小，就改成佛堂。你昼夜礼拜供养，其四母救苦。啊，那这个诚信孝女啊，啊，这个昼夜白天晚上啊，都礼拜供养地藏菩萨。那祈求地藏菩萨呢，啊，这个大誓愿力啊，来救度他母亲脱离呀、啊，啊，这个苦海。那么他自诚的祈求啊，那就有感应了啊。梦见洛沙门啊，这个梦见洛沙门呐、啊，就是洛就是好像啊，他做了梦。啊，那这个婆罗门女、光目女都是做的梦啊。啊，地藏菩萨呢带他去地狱啊。他好像啊看到一个出家人啊，四沙嘛，就似乎啊像一个出家人啊，告陈氏曰啊，那么就是告诉这个诚信孝女啊，说乳母在焦热地狱中。你母亲现在啊都在焦热地狱啊，焦热地狱 啊那很苦啊，身体都烧焦了啊。那个焦热地狱啊，就好像我们去看那个现在在炼钢铁啊炼钢炼钢铁啊，那个不是那个铁进去那个火炉都融化了嘛，像水一样啊。啊，那你去想象那个焦热地狱啊。啊，那这个人一跌下去啊，大概连骨头也都烧的都不见了啊。啊，所以过去啊也是有这个在那个炼钢厂啊，那有人啊跌到那个炉炉里面去，就找都找不到了啊。那我们可以想象那个焦热地狱那是有多苦啊！说你母、乳母啊，在焦热地狱当中啊，啊，说无为女生啊，护名斯罗善现，母号叶地利，寻其母生处，见其受苦，发菩提心，助众生。那这一段呢、啊，就是。地藏菩萨本愿经讲的啊，婆罗门女啊到地狱去啊，那这个见到鬼王啊，啊，他要来找他母亲，那这个鬼王就问说：“那你父母啊姓什么名什么啊？”啊，他去查了啊，他这个婆罗门女就讲了。父名斯罗善现，啊，他父亲呢、啊、叫做斯罗善现，母亲号叶地利。啊，那么他的母亲也是堕地狱啊，啊，他是念这个觉华定自在王如来啊，念到入定了，那就见到地狱。啊，那见到地狱啊，也见到鬼王啊。那鬼王跟他讲啊，他说啊，你也不用伤心了 啊，你母亲的确来过地狱，但是啊，云臣孝顺之子啊，你那么孝顺啊，为你母亲修福发大愿，修福啊，把你母亲的财产都变卖。啊，去供养三宝。啊，你母亲已经升天了。啊，不但呐、啊，那一天升天了、啊，那他从他在这个地的罪人呐、啊，都

祭童生气，都超生了，都超度了。啊，所以后来他就发大愿啊，这个要度尽十方一切地狱众生啊，所以地狱不空是不成佛啊，所以发菩提心助众生，就是发这个大愿啊，到现在呢还在当菩萨啊。啊，如果照地藏菩萨呢，他很早就能成佛，但是现在众生呢还没度尽呢，所以他一直啊示现了菩萨身啊。那很多被地藏菩萨度的学生呢都成佛了啊，他还在做菩萨啊。那这一段呢就是根据地藏经讲的，那这个沙门就给他讲啊，那这个沙门就是地藏菩萨了，确定了，没有错了。感汝至孝心啊，我深入地狱放光说法，汝母苦免生道立天。啊，那这个他这个孝心啊，也是跟婆罗门女一样的啊，那个至孝，那感应到地藏菩萨，因为地藏菩萨呢，他过去生也是这样的啊，至孝啊，要为了要救度他母亲。那么这个陈世女啊，她的孝心啊，那跟地藏菩萨是一样的啊，所以这个就感应道教了啊，就感汝至孝心呐、啊，你这个至诚的孝心呐、啊，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啊。所以啊，我深入地狱啊，地藏菩萨说，我就进去地狱啊，进去这个焦热地狱啊，给你母亲啊放光说法。那么这个地方啊非常重要，就是说法两个字，放光啊啊，接着就是叫说法啊，说法他觉悟了，他的心啊念头一转，他就超生了啊。所以汝母苦免了、啊、你母亲那个苦已经免去了啊，没有了，免了啊，已经升刀立天了啊，从地狱道啊就把它超度到刀立天。那么这个家属啊超度最高可以超度到刀立天啊，像婆罗门女啊光目女都最高可以超度到刀立天啊，因为刀立天啊只要修福啊，你对家属父母家属修福啊，福报修得很大，那这个福回向给他啊，就能帮助他脱离啊地狱苦生道立天。那么这个福德可以分享啊，我们现在讲分享，我有福报啊，分一些给你享啊，这个可以分一些给别人享，可以。那功德就不行了，功德要自己修定啊，那修定别人不能代替的，要自己修啊。所以刀立天以上啊，夜摩天这个斗帅天化乐天贪化自在天，虽然在异界还没有真正啊成就禅定，但是啊要修得相似的定啊，叫欲界未到定，还没有达到世界的禅定啊，那虽然没有达到了，但是也是要一些定，那你才能升到这个刀立天以上啊，夜摩天啊，斗帅天化乐天贪化自在天啊，所以这个定就别人不能代替啊，那这个福报可以啊，福报啊家属儿女家属替他修可以啊，所以可以超度到

那么这个地方啊，讲的跟《地藏经》《婆罗门尼》那完全是一样的了啊。陈世尼啊，见沙门衣裳交损，即问所由。沙门曰：“入地狱时，当猛火掩耳而已，勿悲喜。”众人即见相衣裳，色变如烧焦者。这个陈世尼啊，这个看到沙门啊，那个衣裳啊，好像有烧焦啊，有损坏一样。那么急问所由啊，啊，因为他看到这个沙门啊，好像他的衣服啊，好像有被火烧焦的啊，有烧坏了。那为什么他的衣服啊会烧焦呢？沙门耶啊，入地狱时啊，他说我入地狱的时候啊，那个猛火啊，哦，那个火是猛火啊，不是只有火而已啊。啊，我们一般那个火灾就已经不得了了啊。啊。看昨天那个林森北路一个唱歌的地方也是发生火灾啊，烧死了五个人啊，那只是一般的火啊，那还不是很猛火啊，那这个猛火啊，是那个火势非常凶猛啊，啊这个猛火炎耳啊，那个烧得很炎热啊，啊所以。他说他进去啊，救他的母亲放光说法，被那个火啊烧了啊，烧焦了一些啊。悟悲喜啊，那悟就是醒过来的时候啊，非常一方面悲伤，一方欢喜了啊，这个。知道啊，他母亲啊已经解脱了啊，离开地狱了啊。众人即见相衣裳，色变如烧焦者啊。那么大家呢，这个陈世尼他是在梦中看到这个出家人衣服被烧焦。那很多人啊，听到这个信息呀，啊，听到这个消息，大家都很好奇呀。大家到他家来啊，看那个地藏菩萨像了，啊，那看到地藏菩萨像啊，那个色啊，也变成了好像烧焦那个样子。家内众人啊，皆为稀有事。那么家里面啊，这个都督他这个是大家庭嘛，啊，那个官当这么大啊，那。家里面啊，众人啊，上上下下的人肯定很多啊。大家呢知道这个事情啊，皆为稀有事啊，都是哎呀，这个太稀有了。闻者多摩写其相，令父母就苦矣。啊，这个闻者就是听闻、见闻。啊，那特别是。听闻听说，那就特地跑到他们家来看。那看了之后呢，大家都摹写，摹写就是说用画的，或者是照他那个像再去雕刻。啊，好像我们现在讲复制啊，再去复制啊。那大家呢，听说哦，照这个地藏像啊，这么有感应啊，那大家都花心了 啊，去照那个像。那每一个人都有父母嘛。也要去救度啊，这个父母的苦难呐、啊，所以大家花心呐、啊，去画像啊，去照相，啊，依照啊他那个像啊，再去请人雕刻啊，所以是感化很多人，啊，也感化很多人。好，那么这个第十二个公案，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我们再看下面呢、啊、第十三个公案。

我们看第三个公案，扬州女张氏一母造地藏菩萨救苦记第十三。啊，这个张氏啊，姓张啊，是扬州啊刺史啊。这个扬州啊，啊，这边的字是写木一扬啊，那现在呢，大陆上是提手旁那个扬啊，那这个音一样。那古时候称江都，啊，就是在现在中国大陆江苏省中部所辖的地级市啊，现在大陆啊叫地级市啊。这个扬州啊，我去过几次啊，也是佛教圣地啊，佛教寺院很多啊。那这个我们那个台湾啊，佛光山呐、啊，啊，这个星云大法师啊，啊，就是扬州人啊。以前弥勒内院呐、啊，宽利老法师也是扬州人啊。刺史，刺史是古代的官名啊，他本来是御史的一种啊。那这个刺是检核问事的意思。就像我们现在的监察院啊，监察院一样啊。那么这个刺史啊，那这个是他当官啊，他的职位啊。他的一个女儿啊，张，他叫张建信啊。这个刺史啊，他叫张建信，是嫡女，嫡女就是长女了。啊，他的长女，啊，张建信之嫡女也。其母亡后，孟氏张氏无为育儿，自贪欲而骄慢素甚，因之感思恶鬼报，苦不可忍。如将之，啊，这个张建信啊，他的长女啊，那这个他的母亲过世了，啊，过世了，来给他托梦，啊，这个托梦啊。说无为育儿啊，啊，他就是啊，为养育啊你们呐、啊，啊，那但是啊，他自情啊，自就是自情作乐放纵啊，这个任凭啊自己的习气啊，任凭自己的习气。啊，这个贪欲啊，这个贪心呐、啊，欲望特别特别重啊。那么贪欲啊，就是苦因呐、啊。啊，三十七念讲啊，中观国师给我们开示：诸苦尽从贪欲起啊。贪欲啊，是苦因呐、啊。而且贪是堕恶鬼道的业因。嗔恚啊，堕地狱道的业因；愚痴是堕畜生道的业因。啊，这个自贪欲而骄慢素甚 啊，而且骄傲、傲慢呐、啊，啊，这很严重啊，甚就很严重啊。啊，你看呐、啊，又贪欲又骄慢。啊，放纵这个贪欲，就是不节制了，啊，就太过分了，不节制。所以感应啊，死了之后堕恶鬼道，
啊，那么这个恶鬼啊，苦不可堪忍，就是那个苦啊，实在是受不了。啊，如僵尸啊，啊，那你就这个就是啊，你那么想想办法呢，哎，帮助了超度超度啊，啊啊，这个托梦啊，在《地藏菩萨本愿经》这个第六品啊，第六品里面有讲啊，啊，这个梦啊，啊，如果你梦到啊。啊，或悲或啼或愁或叹或恐或怖，啊，这些在梦中啊，建造种种的形象，此皆是一生、十生、百生过去父母、男女、兄弟姐妹，啊，都在恶趣来求超度的了，啊，所以做这个梦啊。那不止一生的父母兄弟姐妹啊，生生世世的都会来啊，你会常常梦到啊。那这个梦啊，啊，讲到这些地藏经，讲到这个梦啊，我是最有感的啊，因为我天天做梦啊，那可能啊，这长期在做超度有关呐 啊那个啊，他也不会去找别人啊，那特别。啊，所以我常常跟同修讲啊，我说白天要工作，晚上我还是要工作啊。啊，白天很多同修来找我啊，要超度写牌位，晚上还是有啊这个阴间众生啊来找啊，啊，所以很累啊，都不能休息啊。啊，所以大家问我说睡得好不好啊？我说还好啊，还好。还好就不错了啊，睡得很好啊，所以你这众生都度超度光了啊，他们没有苦了，他就不会来找你了嘛。那来找你就是他很苦嘛，他才要来找你嘛。啊，那这个也是一个感应啊，就是他母亲跟他女儿的一个感应，那他女儿也是有这个善根呢。啊，所以他会去给他托梦啊。如果那个儿女不信佛了，大概他看一看了，去也没用啊。啊，所以有一些同修讲了，哎呀，什么学了佛啊，以前呢没有学佛啊，没有做梦啊，现在学佛啊，那梦特别多啊。啊，因为你学了佛嘛，啊，所以学了佛，你他来找你，你能帮得，你能帮助他嘛？所以他就会来找你嘛，啊，当然他会去找能帮助他的嘛，那你找那个不能帮助他的，他去找他有什么用？当然就不会去找他嘛。啊，所以过去我们敬老和尚也常常讲一个台中莲社的那边发生的公案啊，有一个莲柳啊，台中有个莲柳，他隔壁老大太过世了。然后连续给他托梦三天呐，啊，就是说向他要钱呐，啊。他觉得很奇怪啊，你要钱，你家我儿女啊，不回去你向你儿女要，怎么跑到我们家来向我要呢？啊，后来他就是把这个事情向李老师报告了，啊，李老师就问这个莲友说：“你隔壁那个老太太，他们家是信仰什么宗教的？”他说信基督教的，啊，他说那就对了，那信基督教他儿女不会给他烧纸钱嘛，他们没有这个基督教没有这个烧纸钱的嘛，啊，所以你就发发心吧，啊，就去买一些纸钱啊，金银珠宝啊，化给他了，啊，所以他那堕到轨道啊，烧这个纸钱了，啊，对他的确是有帮助，啊，他在阴间啊能够去买东西啊，啊，所以印光大师啊对于民间烧纸钱啊，啊，是不赞成也不反对，哎，他也不
不禁止说绝对不能烧、啊、因为佛门没有这个烧纸钱的，但现在佛教寺院也有了、啊、根据民间的这个风俗、啊、也有 你去看那善导寺那边、哦哦、以前30年前、啊、我跟馆长去善导寺、啊、因为他先生骨灰放在善导寺、啊、我看了、啊啊、还有印美金的、啊啊、还有坐那个汽车啊，奔驰的啊，哦，还有那个洋房，哦。那么，如果他在阴间呐、啊，他这个还不是在恶鬼道，是一般的有少鬼有恶鬼，那恶鬼种类又很多，哦，有咽口鬼啊，那有一个大肚鬼啊，啊，还有那个喉咙像针一样那么细的鬼，所以恶鬼是很多种类、啊。那么比恶鬼好一点的就是无财鬼、嗯、没有钱财的、啊、就初一十五人家拜拜、啊、那有的吃一顿、啊、那平常就没有了。那比无财鬼好一点就是少财鬼、啊、他钱少一点、啊、生活还过得去。那福报大的叫多财鬼，多财鬼福报很大、哦、他也有庙、哦，好像宫殿一样、啊、这鬼神、啊、有福报的、啊、我们看土地公庙、这个、都是有福报的，这鬼神、啊、有福德正神、啊、但福报、啊、那我们在延吉街就有福德庙，我也去烧烧香、啊、那我看 福德正神的庙、啊、我是在新加坡看到一间、哦、那个富丽堂皇，那有够大的啊、我们那个土地庙大概都不是很大、哦、新加坡那一间、啊、好像大庙一样，而且都装金的，金碧辉煌、啊啊、那个叫多财鬼大福报、啊、所以他感的是恶鬼的报、啊、那么苦不可堪忍、啊、就是受不了了、啊、你就是告诉他女儿、啊、你想想办法了，帮助我超度啊。即问苦相、啊、就是 那苦是苦的样子是什么呢？苦相就是苦的是怎么、啊、要了解一下呢，到底是怎么的苦法呢？母曰：吾为鬼子，日夜死生啊，所以者何？恶鬼报多者十几子，随生而死，不知十死生，见其生猛如见大恶鬼，但人间中一夜中一日不能食午，所谓夜24日晨朝，有生入晨中，失食饱足，至一日不可免此苦。那么他问他母亲、啊、到底是苦是什么样子呢、啊、他母亲就讲、啊、我是做的恶鬼的儿子，那么日夜死生、啊啊、就是白天生了晚上又死了，那明天又生了晚上又死了，所以为什么这样呢？恶鬼报多者十几子，那个恶鬼啊的母亲啊生那个儿子啊，都是吃他自己生的儿子啊，就随生而死啊，马上生出来的马上吃，因为他 没东西吃啊，所以自己生的儿子就马上把他吃掉啊，吃掉又生出来，那又再吃掉，那这样死死生生，生生死死，一日一夜就是这样生了又死，死了又生啊！见其生母如见大恶鬼，那他一生出来看到他的母亲就像看到很大的恶鬼一样，那每一天都这样

啊，那么但人间中一夜中一日不能食午啊，但是在人间，我们一个月当中有一天呐、啊，他这个母亲就不会吃他了。

阿本念经讲的十斋日，啊，十斋日啊，二十四是十斋日啊。那么每个月二十四日啊，晨朝就是早上，有一个僧人呐、啊，出家人呐、啊，入这个城中来施食。啊，那么施食啊，像我们那个蒙山施食啊，啊，那个是针对鬼道啊，鬼道众生。啊，施食啊，那这恶鬼吃饱了，他就不会吃他儿子的，只有这一天可以免这个苦。那其余的时间呢，那天天要受这个苦。啊，至一日啊，不可免此苦，其他的日子就没有办法去避免这个苦。下面讲，其实沙门唱此言啊，我是地藏萨埵，今入二鬼城，能施大安乐，汝等当发菩提心。虽闻此言，业报所缚故，不能发心。为一日中无有饱食，云云。汝欲救师苦，悉照地藏菩萨像。母示告此事，梦宿绝壁。这个二十四日这一天呐、啊，啊，这个僧人呐、啊，就是地藏菩萨化身的。啊，那这一天呢、啊，地藏菩萨呢，入这个城中啊，去施食。啊，这个在《地藏菩萨十轮经》啊里面有讲啊，地藏菩萨呢在晨朝，他都入很多定。啊，那么这个是入其中的一个定，到恶鬼道去施食。啊，所以我们读了这个《地藏菩萨》啊十轮经啊。啊，才知道啊，哎呀，这个诸佛菩萨呢，都是在加持众生啊，不能众生造恶业造的那么重啊，我们这个地球早就没有了，早就没有了啊，所以他入这个定啊，去减轻缓和这个众生的业报啊，让他受苦减轻，受苦的时间缩短。所以他的入定去了，这个我们读了十轮经啊，就可以知道。那么地藏菩萨去施食啊，那施食不是给他大家吃的吃饱就好了啊，施食还要说法啊，像我们放大蒙山呐、啊，要说法啊，这个法轮未转十轮先呐 啊，就先让你吃个饱。那吃饱之后啊，那才有心情来听经闻法。那最重要啊，就是要说法，那说法才能根本啊解决他的问题。啊，他听明白了，自己修啊业转过来了，那问题就解决，他就得解脱了啊。所以说法是主要的。啊，所以地藏菩萨进入这个恶鬼城，就这个畅言呐、啊，就跟大家讲啊，高声讲啊，嗯，这个我是地藏萨埵啊，入到恶鬼城呐、啊，能施大安乐啊，汝等当发菩提心呐、啊，你们要发菩提心呐、啊。说虽闻此言呐、啊，业报所缚故，不能发心。听到了。这个僧人啊，就欠我们发菩提心，那发不起来啊！啊，为什么发不起来呢？业报所缠缚啊！啊，这个不要说多到恶鬼道了，我们现在是人道哦。我都有这个感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啊？那老上不是一欠我们发菩提心吗？怎么发都发不起来啊！啊，怎么发还是自私自利的心呢、啊？不是菩提心呢、啊？啊，但是啊，我们还是要发啊，啊，发菩提心呐、啊，就是要舍弃自私自利的心，

啊，为什么菩提心发不起来呢？被自私自利心呢障碍住嘛，把自私自利心放下了，那菩提心就起来了。啊，所以业报是什么业报啊？这个业由心生，你这个心，他们心念啊，他没转过来啊。其实修行啊，就是改心呐、啊。过去写路老人讲，改变你的心理啦、啊。啊，你改就叫修行了 啊，改过就叫修行。啊、所以他不能发心，那只有一天啊、能吃饱、啊、那其他时间就没有了。都如意救思苦、啊、他这个母亲、啊、也跟他这个女儿讲 啊，你要救我这个恶鬼道的苦啊，你去替我造啊。地藏菩萨圣像，照地藏像，他就能帮助他解脱，就是替他来照地藏像，把这个照相的功德啊回向给他啊，照相功德回向给他，他得到的是福德啊。那他女儿修功德啊，回向给他母亲，他母亲得到是福德啊，所以他就能超生了。啊，就能超生，升到天道去了。啊，母是告此事啊，他母亲呐、啊，在梦中啊，给他告诉他这个事情。啊，那么梦醒过来啊，这个张氏啊，他就很快的尽母财产。造等身地藏像，啊，尽就是他母亲生前留下来的财产，通通替他在三宝里面修福造，好像一个人这么高大的地藏菩萨像，啊，那这个跟《地藏经》啊，《婆罗门女光目女》一样，都是拿他母亲生前留下来的钱啊。替他修复照相，啊，照地上相。后梦见母身形幻光明，住虚空中，告曰：“我汝修善功力，速升天上。汝静心礼供具，其相同在慈氏菩萨处，即将。”同见佛闻法，悟后感悲甚，闻者来共其相，各蒙益福。啊，那这个张氏啊，把他母亲的财产变卖了 啊，去造这个等身地藏菩萨圣像啊。后来啊，梦见他的母亲啊，那看到母亲啊。这个身体啊都放光明啊，住在虚空当中放光明，就告诉他了，说我汝修善功力啊，我承蒙啊你替我修善这个功德力量 啊让我啊快速的升到天上了啊，汝静心礼供具啊，那么你恭敬心呐、啊，来礼拜供养，啊，这个都记住了，啊，这个就是他修的这个功德啊，是圆满的了，啊，其相啊，就是他造的那个相啊，同在慈氏菩萨处，那这个他母亲呐、啊。哦，这个升的天，那升到这个多帅天去了啊，到弥勒菩萨那边了啊，就是他那个像啊，就到这个弥勒菩萨那里了，多帅内院啊，

分裂。那将来啊，即将同见佛闻法了啊，那这个蒙地藏菩萨的加持啊，那么他升到多帅天啊，升到多帅天。那么将来啊，一同啊见佛闻法。将来就是龙华三会了啊，就是我们念三十七念呐、啊，讲龙华三会宴相逢啊，就是见佛闻法啊，这个就很殊胜了啊，非常殊胜啊。悟后啊，那么这个醒过来之后啊，感悲甚啊，这个非常感动啊，悲喜交集呀、啊。悲喜交集啊，那这个闻者啊，听闻这个事情的人啊，都来供养这尊地藏菩萨像啊，那每一个人啊，都各个啊蒙益了啊，就是受到啊这个供养地藏菩萨身像的功德利益了啊，大家都沾他的光啊，沾他的光，都蒙受啊，这个供养地藏菩萨圣像的功德利益。好，这个公案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我们再看下面，陆州刺史居通地藏感应记第十四，护得雪中道士，护免鬼难事。陆州、啊、这个陆州我去查网络也查不到，我一查就是跑出美国那个路啊，路易安那州出来啊，就跑到美国去了，所以这个肯定不是美国那个陆州了啊，应该是中国了，中国大陆那个陆州了啊，这个也没关系了啊，如果大家有兴趣啊，你可以帮我查啊。这个刺史啊，那这个官名跟前面一样，这个刺史啊叫康居通，姓康啊，居通，康居通，素信心真良，多奉啊多岁奉侍地藏菩萨，多岁就多年了，多年都是奉侍地藏菩萨，更发心图真相啊，就是。他又发心、啊、用画图、啊、地藏菩萨的尊像，未满众彩，光明然、啊、未满众彩就是说还没有上彩色、啊、这个我去看江老师画地藏菩萨、他那个画的就是素描上去的，那后来印了、啊、他在上色、啊、他是还没有上这个彩色之前、啊、他都已经光明啊，就现出光明了。通明信心隆盛，亦梦见两旗官兵追，通时不能逃啊！这个古字啊，跟现在逃跑这个逃一样。恐怖而立，官兵下马，问通曰：“吾等一物云？”而地藏菩萨谈月也，我王与地藏菩萨谈月，虽有重过不限之言，以引悟迷后信理共啊。那这个刺史康居通啊，他供奉地藏菩萨多年、啊、那又发心、啊啊、画这个地藏菩萨的尊像、啊、还没有上彩色、啊啊、就已经放光了、啊、所以这个汤居通、啊、迷、啊、迷就是更加的信心隆盛，他的信心又更增长了。
那么有一天晚上睡觉，梦见了两旗官兵。

追啊，就是两个骑马的官兵来追他，同时不能逃啊，他这个好像没办法逃走，他没办法逃啊，恐怖而立啊，因为追他呢，他很恐怖啊，就站着了，那跑不掉，那官兵下马啊，这两个官兵啊，就从马上面下来啊，问通曰啊，说吾等一物饮了。啊，这个就是我们呐、啊，啊，这个啊，好像一个啊误抓啊，可能是一个误抓的啊，要抓这个康吉通啊。而啊，这个而就是我、啊、地藏菩萨的坛业，坛业就是施主啊，我就是供养地藏菩萨的啊。那么这两个官兵给他讲，我王啊啊，就是阴间鬼王阎罗王啊，以地藏菩萨坛业啊，虽有重过不限之啊，那就是说我们那个阎罗王啊。他也是供奉地藏菩萨的啊，阎罗王啊，阴间这个鬼王啊，那都很尊重地藏菩萨啊，地藏菩萨都到地狱啊去教化众生嘛啊，所以这些鬼王啊都很恭敬啊这个地藏菩萨啊，那么当然啊也做地藏菩萨的护法。啊，虽有重过不限制啊，就如果你就是平常都供养地藏菩萨呢，那你虽然有很重的罪过啊，我们也就不抓你了。啊，言已隐啊，言说完了，这两个骑马的官兵就不见了啊。悟就是醒过来。那醒过来呢，迷就是更加厚信礼供了啊，更加信心呐、啊，来礼拜供养地藏菩萨啊。西宗皇帝广明元年啊，这个西宗啊，就是唐西宗李轩，唐朝啊第二十一代皇帝，唐懿宗第五个儿子。啊、他是公元啊873年到888年在位15年，得年27岁、啊、12岁当皇帝，27岁就死了。广明元年啊，广明元年就是他的年号、啊、他这个年号啊，在公元881年啊岁次己亥、啊、就是这一年啊、恶鬼乱起，国中病死成月，通梦清鬼百千，从躺过其门云，此家是地藏菩萨室，吾等从属不可入门去。悟甚欢喜，共令一家男女免鬼难。那么这个广明元年呢、啊啊、就是公元881年啊，岁次己亥年，那今年是2020年啊，啊这个1000多年前的事情。那么那一年啊，恶鬼乱起啊，这个有恶鬼，国中病死成月啊，那这个恶鬼乱起啊，这个国家当中啊，生病死的人啊，那个尸体啊，那个业就像山岳一样啊，堆积如山呐、啊。那就像现在我们看到那个新冠病毒感染，那个尸体摆的那么多啊，都来不及烧啊啊。那这个是也是一个传染病瘟疫啊。
那这个瘟疫啊，都有鬼神在主持，在地藏经讲行病鬼王，那是最大的行病鬼王。那我到那个高雄凤山啊，那个城隍庙啊，它里面有24师，里面有一个瘟疫师啊，瘟疫师啊，就是专门管这个传染病的啊，所以这个传染病啊，实际上有鬼神在主持的啊。哪些人啊，该得这个病要死的，那个生死簿啊，鬼王都会送到地方啊，城隍那边去啊，所以他有一师专门在管这个事情的。所以这个当中都有鬼神，但现在人不相信了，你跟他讲这个他不相信啊。那实际上啊，佛经都讲得很清楚啊。那这个国中病死的人啊，像那个尸体像山叶一样堆起来，像山那么高啊。啊，那通梦清鬼百千，他都梦到哇，那个青面獠牙的鬼百千很多，从躺啊，这个躺啊，躺落那个躺，过其门迎啊，这个看到很多。这些青面獠牙的青鬼啊，走过他的门啊，那个鬼啊，看就是，哎，这一家呢供养地藏菩萨的啊，那我们都是地藏菩萨这个下面的，这个这家供养地藏菩萨，我们不可以进去啊，啊，你就不能进去这一家散播这个瘟疫了啊，这就不能进去啊，不可入门去，勿生欢喜。他醒过来，他很欢喜了。那么一家男女啊，都免这个鬼难啊。中和年啊，这个中和是唐朝啊，公元881年七月到885年三年啊，是唐僖宗的年号。促缘去燎原啊，就是有个姻缘呐、啊，那么到这个靠近国界的领土。啊，就是现在讲啊，边疆啊，就边疆地区，入烧大雪师徒念地藏菩萨。那么在半路当中啊，遭遇到大雪，迷失方向了啊。这个在2007年底啊，大陆啊雪灾很厉害的啊，那高速公路都不能开了啊。啊，所以古时候也就都有这种事情。大雪，那他遇到那个迷失方向了，怎么办呢？念地藏菩萨圣号，越见鹦鹉在雪上而跳去。那么他就看见了、啊、有一只鹦鹉啊，在雪上面跳过去，一而追之，那就去追那只鹦鹉。不久得正路，那就找到路了。去追那个鹦鹉就找到路了啊，找到那个正确的路了。此地菩萨感应观啊，他就在那个地方啊建立一个啊地藏菩萨感应观啊，这个道教啊叫公观啊。在那边立一个观啊，就是来供奉地藏菩萨。光启宗通87。患危急，其精神除矣。梦感小声曰：“如杀青雀，堕地狱。今令长比夜，只忍之一两日许。明后日，荒生净土，莫恨我。梦务毕，欢喜礼拜。至于思日，病即除菜，正念而足，云云。”那么这个他87岁的时候啊，他有患了一个疾病啊，那些疾病啊不是很严重了、啊、危急了啊，那么其精神除矣，那他就精神的念地藏菩萨，希望这个病能赶快好啊，他就做了一个梦啊，梦感小僧啊，一个出家人啊，像小沙弥一样
来跟他讲。

这鲁杀青雀斗鸡，你有杀过那个青色的麻雀呀、啊？要堕地狱的。那现在呢，另藏彼业，因为你杀了那个青色的麻雀啊，要堕地狱。那现在呢，昼夜轻报啊，就让你啊忍受一两天的病苦了。啊，其实病都是杀生这个业因呐、啊，感得的病。所以你忍耐一两天呐、明后日啊，方生净土。你这个一两天过了，你才能升到西方净土。莫恨我，那就不要怪我了。这个是地藏菩萨化身啊，来跟他讲的。所以梦悟必欢喜礼拜。梦醒过来，他很欢喜礼拜。那么果然呐、过了两天，他病就好了。他就正念而住了就是安详往生了所以这个公案呢、也非常殊胜。那么这个都是照相功德照相功德自诚礼拜地藏菩萨圣像的一个殊胜的感应。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第十四那下面呢这个十五。我们下一次再继续来学习好，我们来念佛回向。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494页，从第一行经文看起，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对对地方。若有临命中人，家中眷属，乃至一人，未是病人，高声念一佛名，是命中人，除五无间罪，一夜报等，悉得消灭。那么前面啊，我们学习到这个称佛名号品，称念一尊佛的名号，功德都不可思议。那何况啊，称念啊，很多佛的名号。那么今天啊，我们接着啊这个一段经文啊，这是讲这个助念啊，我们敬宗啊，大家都知道，如果自己家亲眷属临终了，必须要助念。所以这段经文是讲临终念佛的利益。助念这个经典的依据也在地藏菩萨本愿经。那这个是家属要有学佛的了，那不学佛的人他不知道啊，要为父母家属来助念了啊，这个肯定是学佛的，特别是修学净宗法门的。那家中眷属或是遇到一个信佛的人，这个家属当中 有一个人他是信佛的，所以这里经典讲乃至一人啊。那这个信佛的家人啊，他在这个家属临命中的时候啊，提醒他念佛，提醒临命中人念佛。病人听到佛号要能觉悟忏悔，才能除五无间罪。病人听到佛号没有忏悔之意，利益啊是一粒耳根永为道种。那现前呢，这个五无间罪那还是要去受，因为他还没回头，虽然没有回头，念佛对他有大好处。大好处不是在这一生起作用，而是他地狱罪业受满后，再遇到这个殊胜的法缘，那个时候起作用，好处在后面。如果病人懂得佛法，造极重的罪业，临终有人提醒他，真正生忏悔心，断恶修善，一念忏悔就是善，确实啊，可以除五无间罪。若忏悔力量强，可以升到人天享福。那么这个经文啊，我们在《观无量寿佛经》也可以找到根据啊，
啊，观经这个下三品啊，这个下上品、下中品、下下品都是造作恶业的。那下下品是造最重的、极重的罪业，五逆十恶啊，临终第一项现前了。啊、这个时候有善知识、善友、啊、这个善友是外面的善友或者是自己家属，有人来提醒他念佛。那如果这个临终的人他听到他能回头，他能忏悔，信念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不但、啊、除五无间罪了，那往生到极乐世界就一生成佛了，那这个功德利益啊，那是最究竟最圆满的。那么这个地方是指他没有信念念佛求生西方净土啊，还在六道里面，那可以帮助他除这个五无间罪业。啊，那么这个纵然他没有忏悔，帮助他助念，那也有帮他减轻这个罪业啊，这个效果也肯定有。如果他本人啊，这个心能够转过来啊，那这个当然是力量最强的，那旁边再有人帮助，那不断啊可以除这个五无间罪啊，还可以升到人天善道来享福。但是我们修净土的、啊、总是劝他呢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最好啦、啊、不要求人天无报，人天无报还是没有脱离六道啊。他往生极乐世界不断超越六道，也超越十法界了，那才是最殊胜的。那么下面我们净老和尚啊，这个讲记啊，这边呢、啊、也依照这个科注啊里面引用的天台十一论，天台就天台宗啊，那么这个有十一论啊，这本书初心菩萨未得无生忍，要须常不离佛。这是初发心的菩萨呢，通常是指大圣言教初信位到实信位。这句其实是讲别教三贤位，十住十行十回向的菩萨。

都没有得无生法忍。那么在还没有得到无生法忍之前，要常常亲近佛陀。这是天台大师啊劝勉我们一定要求生西方净土，亲近阿弥陀佛才能不退转，才能保住啊常精进。极乐世界啊圆正三不退，它只有进不会退。啊，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修行啊，进进退退，退得多，进得少，进一步退了九步。那极乐世界啊，它是有进无退。我们胡伯生在释迦牟尼佛之后，弥勒佛未出世之前，我们见不到佛陀本人啦。啊，幸好世间还有佛弟子，这些祖师大德善知识可以亲近。善知识也是可遇不可求，有缘遇到要常不离，这个很重要。除非自己已经开悟了，那你可以离开老师，离开善知识。如永嘉大师那样，他才能离开老师。这个在六祖坛经我们看到永嘉大师啊，他学天台开悟了，到潮汐找六祖给他印证，从这个温州，浙江温州，以前都是走路啊，走到广东啊，潮汐这个地方，那个路途相当远了。那么来拜见六祖，求六祖给他印证。印证，六祖给他印证了，他大彻大悟了。那他马上要离开了，那个六祖啊，就讲啊，那么远来了，何必这么急着要离开呢？住一个晚上吧。所以永嘉大师也就留下来了，六祖留他住一个晚上，他就住一个晚上，第二天才离开，所以这个在禅宗讲一宿劫，就是住一个晚上他就开悟了，其实他早就开悟了，他是到潮汐啊求六祖给他印证，来证明他悟的是不是正确的。那么六祖给他印证了，正确没有错，大彻大悟，所以他能够离开老师了，因为他已经大彻大悟，就像六祖啊，他离开五祖了，得到衣钵了，大彻大悟，自己可以去弘法了。有许多人亲近慧能大师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有的亲近一辈子，一直到大师圆寂，这不是普通人，这里面也是有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那他们明心见性，为什么还留在老师身边呢？见性的人急着离开，那是视线了，他有能力度化众生。教化众生要紧，因为他有那个缘分啊，有那个因缘啊，可以教化众生啊，所以一定啊要再去帮助这个缘成熟的众生啊，帮助他们开悟啊。所以离开老师啊，主要是这个目的。那么常不离师的也是视线，像我们在经典看到啊，1255人是跟随释迦牟尼佛是常随众，常随众就是
没有离开佛的，一直都跟着。那这个也是示现啊，这个示现是劝我们要常常亲近善知识啊，已经大彻大悟还要亲近，何况我们没有见性。如果有度众生的缘分，那当然要度众啊，应当要去度众生啊。没有度众生的缘分，那就不能离开老师啊，要在老师面前啊，也帮助一些初学的人啊，自己没有那个因缘嘛，那就帮助老师啊，接引初学，接引这些还没开悟的，帮助他们开悟啊。下面引用大智度论啊，大智度论云：既服凡夫有大悲心，愿生二世救苦众生，无有是处。那么这个也是从这个大智度论，既服凡夫就是烦恼一品没断啊，还有见思烦恼、是非人我、贪嗔痴慢，就像我们现在啦啊，我们现在是既服凡夫啊，烦恼一品也没断。那么凡夫虽然有大慈悲心，发愿要生在五浊恶世救度苦难众生，行不行呢？啊，这个大智度论里面讲啊，不行，都没有这个道理。啊，为什么？你度自己都度不了，还有什么能力度别人呢？有些出家人不发心求生净土，发愿来生还要当法师度众生。那么我们细细观察啊，名闻利养、五欲六尘，样样都放不下啊，还贪婪这些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自己来生能不能生到人道？还大有问题啊。啊，那自己都没把握了啊，连来生啊能不能再到人道来做人都没把握了，那有什么能力去帮助别人呢？啊，这个实在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发的心是很好，但是做不到啊。啊，好像人跌到水里去了，那你自己也不会游泳，你要跳下去去救人，不但人救不了，自己也被淹死了，跟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啊。所以我们自己还是要衡量啊，自己现在呢啊，的确是一个既服凡夫啊，啊，那大菩萨那个愿啊，我们要发，但是我们现在知道我们做不到。下面啊，举出大智律师讲的，自是尽弃平生所学，专寻净土教门，十余年来未尝暂舍。这个大智律师平生广学多闻，那到这个时候真正明白了，晓得所修学的那些法门到临命终的时候都派不上用场，那真的是派不上用场啊！我们自己到生病的时候就可以勘验勘验了，那真的使不上力了。于是啊，舍弃平生所学，专修净土，求愿往生。自己的智力啊达不到修学的这个标准。没有办法了生死出三界。没有能力断烦恼。

求佛力加持，求阿弥陀佛慈悲接引，接引到我们西方去学习，到西方学习啊，成就了，我们再回来度众生，那真的能够帮助佛度众生的，那这个才是我们应该要走的路。

临终的人他也没信佛，啊，这个时候家属如果有一个人信佛了，要提醒他念佛，啊，提醒他信愿，啊，要相信有西方极乐世界，要发愿啊往生极乐世界，啊，如果在这个时候信念具足，一念十念也能往生到极乐世界，那这个功德利益就是最究竟、最殊胜、最圆满了。啊，不但呢、啊，只有消除无间罪啊，就帮助他成佛了。净土法门可贵在此地。那么《地藏经》这段经文呢、啊，是指一般他不是信佛的。啊，信佛的人可能他不是修净土法门，但是啊，你替他念佛，给他助念，对他总是有帮助。啊，灭罪这个帮助肯定有。啊，只是说当事人临终的人他忏悔的力量有没有？啊，忏悔力量大不大？那助念的人啊，那真诚心有多少啊？这个也是成一个正比例的。啊，不管怎么说了啊，那总是啊，念佛对临终人都是有好处啊，有殊胜的功德利益。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是吾无间罪，虽至极重。动经一节了不得出，诚实临命终时，他人为其称念佛名，于是最终一间消灭。科注：疑云无间业重，何得一人称一佛名，即得消灭也？啊，那么这个青莲法师啊，那这个科注里面呢、啊，有提出来了啊。我们读到这一段经文，或许会有疑问呢。啊，这个无间业、无间地狱的罪业，那是很重的。啊，这么重的罪业，一个人给他助念，称一佛的一尊佛的名号，给他听到。这么重的罪，他就能消灭得了呢？那这个是啊，我们一般的疑问。那么我们净老和尚讲记啊，这里面讲，能够灭罪，必须将念头转过来才行。念头不转，仅是一粒耳根，永为道种。啊，就是转念呐、啊，啊，转变他的观念呐、啊。所以在本经前面，我们都有读到转读尊经，那关键在那个转，把你这个原来那个错误的心理啊，给它转过来，啊，转为正确的。那关键在这个地方。啊，那么一念转过来，忏悔改过了，那的确啊，能灭这个极重的罪业。而、啊、念头不转，那这个只是一粒耳根永为道种啊，这个金刚种子给它种下去，但现前呢、啊，还得不到这样的功德利益。华严经云：色闻如来名，即以所说法，不生信解，亦能成种。啊，利益在此地。啊，这是引用华严经讲的色闻如来名，色是假色
你听闻如来的名号，

啊，以及啊，佛在经典上所说的法佛法，啊，听的不生信解，不生就是说他还不相信，不能理解。那么虽然不相信、不能理解，那也是给他种一个善根种子啊，这个金刚种子也帮他种下去啊。那这一生他不能成就啊，来生后世啊，这个善根种子成熟了啊，那个时候他就能得度了，能成就了啊。所以利益啊，在将来，不是现在。那现在要得利益啊，必须现在听了之后，他能相信、能理解、能够把自己这种错误的观念转变过来啊，依佛的教诲啊，转变自己的心态，那么这个罪就消了。啊，如果这个念头转过来，再重的罪，它都能消。对，好像啊，你这个一千年的暗室啊，时间很长了，黑暗，但是你这个灯啊，一点一下子，那整个千年暗室马上都亮了，马上就见到光明了。啊，所以善知识提醒我们自己要觉悟，跟着善知识一心称念，这是真忏悔。临终最后一念是佛，万缘放下，一心称念就能灭罪。啊，关键呢还是在一心呐，啊，一心称念。为什么一生造极重罪业，临终念阿弥陀佛还能往生？因为人死后投胎是业力在主宰，我们这个阿人也是里面啊，无始劫以来啊，落下了无量无边的业习种子，什么种子都有了，善恶，那佛法啊，这些种子都有。那么临终往来道去投胎啊，就是看哪个种子力量最强，强者先迁，迁者去投生。临终关键的时候，念阿弥陀佛的力量最强，那你这个念头起来了啊，那这个当然就先到极乐世界去投生了，去往生了。如果善友来帮助你念佛，你不理会，还是贪图世间享受，放不下恩怨，啊，放不下这个世间，啊，贪恋这个世间，留恋这个世间，放不下了，舍不得离开啊，那么如果心里啊还有不平啊，那就这个力量比较强，那就到恶道去了。啊，如果这个临终起一个嗔恨心呢，到地狱道去了；起念贪心啊，到鬼道；起念愚痴心到畜生道。所以人死后到哪一道去投生，关键在最后那一念。他那一念是善念还是恶念，还是念佛的净念，这是真正人生最大的一件事。佛教导我们要一生修善修福，积功累德，为的是临终时有福报，不迷惑，不颠倒，神智清醒，没有障碍，有善知识啊来帮助啊，如果没有福报啊，福报就在平常都想完了，临终的时候啊，迷惑颠倒，神志不清，

自己的家亲眷属也不认识了。纵然遇到三知事，也枉然。决定啊，堕恶道了。所以我们平常修善积福，不要享福，把福报啊留在临命中那个时候来享。我们在打佛期都会有大回向啊，那大回向都发愿啊，愿我临终无障碍啊，就是我们临终的时候啊，不要有任何障碍，让我们很顺利的信愿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才是真正的大福报。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何况众生自称自念，祸福无量，灭无量罪。前面经文讲是别人帮我们助念，帮我们助念都能灭五无间罪。这个五无间罪虽然极重，重到呢动经意节了不得出。因为啊沉思临命中的时候啊，他人别人啊为他称念佛名，于是最终意见消灭啊，这个虽然极重啊，也渐渐消灭了。在观经讲啊，这个自先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就灭八十亿劫生死重罪了。如果念很多佛，当然灭的罪就更多了。那么这段经文啊，是讲自己念的，那别人呢，帮助称念佛号都有这么大的功德利益，那何况自己自称自念呢？那自己念呢，当然就更殊胜了。这是为自己修，不是为别人。在自己身体健康强壮的时候，要为自己修福，积功累德。念是真心，心里真正有佛；称是称名。口念出来，有口无心。口里念阿弥陀佛，心里胡思乱想，有称无念。只有口称名啊，心里没有念佛，这个不行。称念合一，就是心口合一了啊，那就祸福无量，灭无量罪。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名号的功德在哪里？全部的经文，名号是个题目，念这句名号，心里就要想到这部经的教诲，佛教导我们怎样生活，怎样处事待人接物，一句名号通通想起来，这才管用。如果单念这句名号，跟自己生活言行毫不相关，这个名号念了还是不起作用。你念这句阿弥陀佛，跟弥陀经经义相应，跟无量寿经经义相应，这叫真念佛，这就真得无量福，灭无量罪。世尊在本经举出婆罗门女、光目女两个例子，他们的先人都是造作极重的罪业，堕落在地狱，都是他的母亲，承蒙孝顺的女儿用念佛法门来帮助。像我们平常这样念佛，就可以灭他的罪，让他从地狱超生。像我们现在这样念时，那不可能的。怎样念佛才真有效果？要像婆罗门女、
荒木里那样念佛才管用。我们去助念啊，有口无心，没效。助念的人在助念中能得功夫成片，能得一心不乱，这王者就真的被超度了。如果这个人不造业，不堕落，帮助他念佛的人就没有那么虔诚啊，这个也是彼此之间啊有一个互动的关系啊，正上缘了。这个也就是说，光目女婆罗门女啊，她的母亲如果没有造那么重的罪业，没有堕到地狱，那可能他念佛就不会那么积极了，也不会那么恳切了。啊，那当然他的功夫也不会提升到啊这个事一心理一心了，啊，也不会提升到功夫成片了。那就因为他母亲造的极重的罪业。啊，看到他母亲堕到地狱去受那么大的苦，啊，激发他的孝心，为他母亲啊超度，啊，超度母亲心切啊，非常恳切，这样的心去念佛，那自己啊功夫提升了，啊，这个光目女啊念到功夫成片了。婆罗门女那念到四一心不乱，那比光目女层次更高了。啊，那婆罗门女她是在定中 去见到第一的，啊，这个念到四一心啊，有定功了，真正禅定成就了。那么光目女，啊，念到功夫成片，啊，那定功也是有，啊，但是。只是啊，比婆罗门女啊差一等。所以他在梦中啊，那个梦到佛给他开示啊，一个在定中见，一个在梦中见啊，所以这个当中啊啊，也是因为这样的因缘呐，那。激发啊，他这个儿女啊，孝心来念佛给他超度，也是因为他这种堕落的因缘呐，帮助他的儿女啊，用功提升境界。那当然啊，他也就沾光了嘛，啊，沾儿女啊这个成就的福了，所以他就得到超生。啊，是，就是因为看到他造罪业堕落啊，以极虔诚的心来念佛，给他的母亲回向，来帮助他啊，这样啊，自己把自己境界提升，自己原本是个凡夫，现在做了菩萨了啊。你为什么做菩萨啊？因为造作罪业的这个人，他帮助你啊。给你做真上缘，他的功德大，因此他才能脱离恶道超生。如果我们跟临终的人并不熟悉，要把临终人当作自己的亲人，以极真诚的心助念，才能存亡两利。如果敷衍了事，是他都得不到利益。那么也不是说完全没有利益了。啊，就前面讲的，给他种善根呐、啊，这个利益哦，不是现在，那现前呐、啊，得不到利益，这个利益啊是将来。那么下面讲超度的佛事有没有效果，要看主持超度的人有没有真诚恭敬心。果然有真诚，把亡人看作自己的父母，看作自己最亲的眷属。以这种心态去超度有利益。如果把
他看作别人与自己不相关，那这个利益啊就很薄了，很少了。人生到这个世间来，佛说酬偿业报，过去生中造善业，你来享福；造恶业，来受报。经上常讲啊，佛在经上常讲，生死疲劳啊，真正是可怜悯啊。觉悟的人晓得利用业报之身做超凡入圣的大事，做人生彻底的解决，这就有意义，有价值。我们学佛，我们遇到佛法，最可贵的就是在这里。我们这一生有机会可以解决生死这个大事。那解决生死大事啊，才是我们人生最有意义、最有价值的大事了。其他都是小事了。《地藏经》讲六道轮回真相，地狱恶鬼道真相，业因果报，理事性相都有说明啊，这些道理方法明了之后，我们就有办法超越，这是我们人生第一桩大事，算是你学佛真正成就了。在无量法门里面，地藏经提倡的念佛法门是最有效、稳当、快速、方便，前提是要真念，一切时一切处心中有佛才是真念。真念不一定挂在口上，心如佛心，佛的心是什么样子，无住生心，那就是佛心。无住是清净，一尘不染，生心是生大慈悲心，关怀爱护一切众生，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身心与无助同时，无助不爱身心，身心不爱无助，这是华严经所讲的理事无碍，事事无碍。关怀别人心又清净，这是我们要认真学习的。事做得很圆满，心里一尘不染，因为我们彻底明了，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这些现象是怎么现起的？唯心所现，唯事所变，心事都是自己，离开心事之外，无有一法可得啊，这个理讲得透彻啊，这个道理如果我们能透彻了，就能再尘不染啊，在这个五欲六尘，在这个红尘里面啊，丝毫不受污染啊，不受污染才能契入世事无碍这个境界啊，这个要功夫了，要在日常生活中锻炼。进进退退，进的时候是锻炼，发现自己还有懒惰，就赶快退回来。啊，自己哎不行，又受到污染了啊，先退回来。啊，先退到无助。啊，等到我们这个心定下来了，啊，再试一试。啊，试一试不成功就退回来。啊，慢慢在这里求进步。菩萨三大阿僧祇劫修成圆满佛果，就是这个方法。到真正有把握，保持清净心不被污染，才可以放手去帮助一切众生。这个通常是圆教初住位以上的境界，十法界的菩萨还不行。
还要常常照顾自己的清净心，自己实在没有这个本事，老实念佛求生净土，到西方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再回来娑婆世界帮助众生不迟，这是智慧的显示啊，那这条路是最稳当的了，有进无退了啊，只要是极乐世界跟阿弥陀佛打个招呼，你想提早一点回来度众生，佛都加持你，你不会退。那再回到六道来，你也不会退到三恶道。所以这个求生净土，不是为了自己享福啦，是在讲啊，为了要度众生啦。我们现在发了要度众生无边誓愿度，没能力啊。那没能力怎么办呢？啊，先到西方极乐世界留学了。再回来娑婆世界度众生了，啊，这才是一条啊稳当正确的道路。好，那么称佛名号品啊，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下面我们接着啊学习交良布施功德原品第十。这品的品题啊，我们看也很明显，交良啊，啊交比较啊，较量啊，较量啊，布施功德啊，这个布施的功德啊，大小多少？啊、这品经啊，就是专门讲布施功德。怎么做一个比较较量的一品经。那么在讲记啊，我们净老和尚啊引用圣依法师啊，这个圣依法师啊啊是香港大屿山啊啊一个寺院啊，这个寺院也是很有名啊，大屿山啊，他是参禅的道场啊，所以他的道场啊是打禅期啊。我们净老和尚啊，在1977年啊到香港讲经啊，凡是以后有到香港讲经啊，他常常去参访啊，去拜访这个圣依法师。啊，那圣依法师啊，啊也请我们净老和尚到他的道场去跟大家开示。我们净老和尚啊，知道他是修禅宗的道场，所以到他的道场啊，啊就不提净土了，啊赞叹禅，啊赞叹这个圣依法师，啊也赞叹他的信众。啊，劝这个信众啊，好好跟圣依法师学习，必定会有成就。所以这个圣依法师啊，也是我们当代很难得的一位善知识。那么圣依法师他对《地藏经》，他也有一个讲记。啊，早年在台北景美华藏佛教图书馆啊，他的讲稿。也拿给我们净老和尚，他是自己用 自己写的，后来我们净老和尚从香港，他送给我们净老和尚啊，就带到台湾来啊，给他重新排版打字啊，校对啊，现在我们也有印出来啊，有印出来，是圣依法师的讲记啊，我们净老和尚也跟他提一个字。啊，也有流通。那么圣依法师将此经最后归结到三宝。啊，圣依法师前面这个称佛名号品，他归结到佛宝
这个也是很有道理的啊，因为称佛嘛，那是佛宝。这品经交良布施功德圆品是法宝，讲修行的方法。下面呢、啊，这个见闻利益品是僧宝，这个三品呢、啊，圣严法师给他结归到佛法僧三宝，这个也很有道理。这品经是法宝，也有它的根据。大圣佛法修行总纲领就是教我们布施，用这种方法能成无上道。佛法修学提升自己的境界，最重要的是要破除妄想分别执着，而布施就是最好的方法，最好下手的方法。布施是舍，我们都知道啊，菩萨你要成佛，你要修六度万恨，六度第一度就是布施。我们再看《金刚经》，你看《金刚经》也是提出布施啊，第一个就提出布施，要怎么布施呢？不着色声香味触法而行布施，一部《金刚经》啊，重点也是在讲布施，要怎么布施。所以大圣佛法的确，不管修什么法门，下手就是布施。布施主要是要把我们妄想分别执着布施掉、舍掉。不仅理念如此，一定要在事实上真正去做，那不是空谈理论了、啊。空谈理论也没有办法提升自己的境界，也无法断烦恼。你要实际上去做，这样啊，才能提升自己的境界。佛讲啊，财布施得财富，法布施得聪明智慧，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不布施你怎么能得到？布施是因啊，你所得到的是果啊。但是布施后面一定有果报，果报来了怕你起贪心。佛教我们要舍得，你得到的东西赶快再舍，不要留。如果你施得来的东西不肯舍，那又迷了，又堕落了，退步了。永远去施，愈施愈多。阿弥陀佛大布施啊，成就极乐世界，自己不受用，供养十方世界喜欢念佛修学的人，他修大布施啊，大施主啊。所以布施啊，你得到赶快舍，舍了之后他又来，来了之后赶快再舍，像水一样啊，他是活水流动的，不能给它止在那个地方。明白这个道理，你敢舍，知道越舍越多，源源不断而来。愿你讲啊，命里有的决定有，命里没有的也求也求不到，保也保不住。许多人用尽心机发了大财，积蓄亿万的财富，一个经济风暴之后倒闭跳楼自杀。如果这些人有智慧，用他的财富做社会慈善事业，他怎么会失败？
他修布施啊，他就不知道要修布施啊，所以福报尽了，他财产也留不住了。因此学佛的同修，不管是哪个行业，都是为社会为众生以服务的态度去做，会做得非常兴旺，会做出殊胜的成就。你的事业越做越发达，越发达越要帮助别人，越要帮助社会，自己生活节俭，决定健康长寿，不可以享福。如果自己富裕，天天进补，把身体都补坏了，健康的身体不需要补。事出世间最殊胜最大的利益是布施，所以佛把它列在菩萨行六波罗蜜第一条，在本经也特别提出来教导我们，在一切大圣经中，世尊讲布施讲的最多。我们净老和尚啊，也是修布施一个很典型的一个例子。过去净老和尚常在讲习当中讲到，方东美教授吸引他来学佛信佛啊，后来认识啊张家大师啊，一个蒙古亲王介绍他认识当时的总统府资政张家大师啊，张家大师啊奠定他学佛的基础啊，教了他三年啊。那张家大师跟他见面教他什么？啊，他请教张家大师啊，我听说佛法这么好啊，听老师啊方教授讲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有什么方法可以很快的入进去呢，去享受到呢啊。当时张家大师跟他对面坐了半个小时没有马上回答啊，做了这么长的时间啊，让他这个心沉淀下来啊，后来再慢慢跟他讲啊，说有，讲一个字啊，又停了五分钟啊，再慢慢说啊，看得破，放得下，讲了六个字啊。那我们净老和尚当时又问了，从哪里下手啊？张家大师停了一下跟他讲，布施，讲了两个字，从布施下手，看得破放得下，从哪里下手？布施啊，先从身外之物先布施啊，先舍外财，再舍内心的分别执着。他说我没有钱啊，怎么布施啊？他说你一毛钱有没有？一块钱有没有？有啊，这个倒有。那你就有一毛布施一毛嘛，一块布施一块嘛，去做好事嘛，在三宝里面种福嘛。啊，后来送他到门口啊，这个张家大师就跟他讲，今天给你讲这六个字，你好好去做六年。那我们净老和尚真的就依教奉行了。啊，刚开始布施啊，我好像割肉一样啊。啊，后来慢慢就习惯了，慢慢习惯成自然。后来他修了半年了，他真的就感应了。啊，原来很穷啊，修了半年之后啊，他有感应了，他想要什么需要的东西，很快就有人会送来。啊，而且啊，他修了三年以后啊，很多事情能够预知，哇，这是他的心得啊！我们也都是听了我们老上他这种心得，受他的感化啊，我们也效法来写布施。
好，这一堂课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这里。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494页，从第一行经文看起，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对对地方。若有临命中人，家中眷属，乃至一人，未是病人，高声念一佛名，是命中人，除五无间罪，一夜报等，悉得消灭。那么前面啊，我们学习到这个称佛名号品，称念一尊佛的名号，功德多不可思议。那何况啊，称念很多佛的名号。那么今天我们接着这个一段经文这是讲这个助念我们敬宗大家都知道，如果自己家亲眷属临终了，必须要助念。所以这段经文是讲临终念佛的利益。助念这个经典的依据也在地藏菩萨本愿经。那这个是家属要有学佛的了。那不学佛的人他不知道要为父母家属来助念这个肯定是学佛的，特别是修学净宗法门的。那家中眷属或是遇到一个信佛的人，这个家属当中 有一个人他是信佛的，所以这里经典讲乃至一人这个信佛的家人他在这个家属临命中的时候提醒他念佛，提醒临命中人念佛，病人听到佛号要能觉悟忏悔，才能除五无间罪。病人听到佛号没有忏悔之意，利益是一粒耳根永为道种。那现前呢，这个五无间罪还是要去受，因为他还没回头，虽然没有回头，念佛对他有大好处，

大好处不是在这一生起作用，而是他地狱罪业受满后，再遇到这个殊胜的法缘，那个时候起作用，好处在后面。如果病人懂得佛法，造极重的罪业，临终

兼罪。若忏悔力量强，可以升到人天享福。那么这个经文 我们在观无量寿佛经也可以找到根据啦。观经这个下三品这个下上品、下中品、下下品都是造作恶业的。那下下品是造最重的、极重的罪业，五逆十恶临终第一项现前了这个时候有善知识、善友这个善友是外面的善友，或者是自己家属，有人来提醒他念佛。那如果这个临终的人他听到他能回头，他能忏悔，信念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不但除五间罪了，那往生到极乐世界就一生成佛了。那这个功德利益那是最究竟、最圆满的。那么这个地方是指他没有信念念佛，求生西方净土。还在六道里面，那可以帮助他除这个五无间罪业。那么这个纵然他没有忏悔，帮助他助念，那也有帮他减轻这个罪业这个效果也肯定有。如果他本人这个心能够转过来那这个当然是力量最强的，那旁边再有人帮助不断可以除这个五无间罪还可以升到人天善道来享福。但是我们修净土的总是劝他呢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最好了不要求人天无报，人天无报还是没有脱离六道他往生极乐世界不断超越六道，也超越十法界了，那才是最殊胜的。那么下面我们净老和尚这个讲记这边也依照这个科注里面引用的天台十一论，天台就天台宗那么这个有十一论这本书。初心菩萨未得无生忍，要须常不离佛。这是初发心的菩萨呢，通常是指大圣圆教初信位到实信位。这句其实是讲别教三贤位，实住实行实回向的菩萨都没有得无生法忍那么在还没有得到无生法忍之前，要常常亲近佛陀。这是天台大师劝勉我们一定要求生西方净土，亲近阿弥陀佛才能不退转，才能保住常精进。极乐世界圆正三不退，它只有进不会退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修行进进退退，退得多进得少，进一步退了九步极乐世界它是有进无退。我们胡伯生在释迦牟尼佛之后，弥勒佛未出世之前，我们见不到佛陀本人幸好世间还有佛弟子这些祖师大德善知识可以亲近。善知识也是可遇不可求

有缘遇到要常不离，这个很重要。除非自己已经开悟了，那你可以离开老师，离开善知识。如永嘉大师那样，他才能离开老师。这个在六祖坛经我们看到永嘉大师啊，他学天台开悟了，到潮汐找六祖给他印证，从这个温州，浙江温州，以前都是走路啊，走到广东啊，潮汐这个地方啊，那个路途相当远了 啊那么来拜见六祖，求六祖给他印证啊，印证六祖给他印证了，他大彻大悟了。那他马上要离开了啊，那个六祖啊就讲了，那么远来了，何必这么急着要离开呢？住一个晚上吧。所以永嘉大师也就留下来了啊，六祖留他住一个晚上啊，他就住一个晚上啊，第二天才离开啊。所以这个在禅宗讲啊，一宿劫啊，就是住一个晚上他就开悟了啊。其实他早就开悟了，他是到潮汐啊，求六祖给他印证啊，来证明他悟的是不是正确的啊。那么六祖给他印证了，正确没有错，大彻大悟啊，所以他能够离开老师了啊，因为他已经大彻大悟，就像六祖啊，他离开五祖了，得到衣钵了。大彻大悟，自己可以去弘法了。有许多人亲近慧能大师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有的亲近一辈子，一直到大师圆寂，这不是普通人，这里面也是有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那他们明心见性，为什么还留在老师身边呢？见性的人急着离开，那是视线了。他有能力度化众生、教化众生要紧，因为他有那个缘分啊，有那个因缘啊，可以教化众生啊，所以一定啊要再去帮助这个缘成熟的众生啊，帮助他们开悟。所以离开老师啊，主要是这个目的。那么常不离师的也是视线，像我们在经典看到啊，1255人是跟随释迦牟尼佛，是常随众。常随众就是没有离开佛的，一直都跟着。那这个也是视线啊。这个视线是劝我们要常常亲近善知识啊，已经大彻大悟还要亲近，何况我们没有见性。如果有度众生的缘分，那当然要度众啊，应当要去度众生啊。没有度众生的缘分，那就不能离开老师啊，要在老师面前啊，也帮助一些初学的人啊，自己没有那个因缘嘛，那就帮助老师啊，接引初学，接引这些还没开悟的，帮助他们开悟啊。下面引用大智度论啊，大智度论云：既服凡夫有大悲心，愿生二世救苦众生，无有是处。那么这个也是从这个大智度论，
巨幅繁夫就是

烦恼一品没断，啊，还有见思烦恼、是非人我、贪嗔痴慢，就像我们现在啦，啊，我们现在是寂伏凡夫啊，烦恼一品也没断。那么凡夫虽然有大慈悲心，发愿要生在五浊恶世，救度苦难众生，行不行呢？啊，这个《大智度论》里面讲啊，不行，都没有这个道理。啊，为什么？你度自己都度不了，嗯，还有什么能力度别人呢？有些出家人不发心求生净土，发愿来生还要当法师度众生。那么我们细细观察，名闻利养、五欲六尘，样样都放不下，还贪婪这些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自己来生能不能生到人道，还大有问题啊。那自己都没把握了，连来生啊能不能再到人道来做人都没把握了，那有什么能力去帮助别人呢？这个实在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发的心是很好，但是做不到啊。好像人跌到水里去了，那你自己也不会游泳，你要跳下去去救人，不但人救不了，自己也被淹死了，跟这个道理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自己还是要衡量，自己现在呢，的确是一个寂伏凡夫啊，那大菩萨那个愿啊，我们要花，但是我们现在知道我们做不到。下面举出大智律师讲的，智是尽弃平生所学，专寻净土教门，十余年来未尝暂时。这个大智律师平生广学多闻，那到这个时候真正明白了，晓得所修学的那些法门到临命终的时候都派不上用场，那真的是派不上用场啊！我们自己到生病的时候就可以勘念勘念了，那真的使不上力了啊！于是啊，舍弃平生所学，专修净土，求愿往生。自己的智力达不到修学的这个标准，没有办法了生死出三界，没有能力断烦恼，那求佛力加持，求阿弥陀佛慈悲接引，接引到我们西方去学习，到西方学习成就了，我们再回来度众生，那真的能够帮助佛度众生的，那这个才是我们应该要走的路所以这段经文主要讲临终助念他的功德利益所以这个助念非常重要。特别是不信佛的人，这个临终的人他也没信佛这个时候家属如果有一个人信佛了，要提醒他念佛提醒他信念要相信有西方极乐世界，要发愿往生极乐世界如果在这个时候信念具足，一念十念也能往生到极乐世界，那这个功德利益就是最究竟
最殊胜。

最圆满了。啊，不但呢、啊、只有消除无间罪啊，就帮助他成佛了。净土法门可贵在此地。那么《地藏经》这段经文呢、啊，是指一般他不是信佛的啊，信佛的人可能他不是修净土法门啊，但是啊，你替他念佛，给他助念，对他总是有帮助啊，灭罪这个帮助肯定有啊，只是说。当事人临终的人他忏悔的力量有没有啊？忏悔力量大不大？那助念的人啊，那真诚心有多少啊？这个也是成一个正比例的啊。不管怎么说了啊，那总是啊，念佛对临终人都是有好处啊，有殊胜的功德利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是吾无间罪，虽至极重，动经一节了不得出，诚实临命终时，他人为其称念佛名，于是最终一间消灭。科注：疑云无间业众，何得一人称一佛名，即得消灭也？啊，那么这个青莲法师啊，那这个科注里面呢、啊，有提出来了啊。我们读到这一段经文，或许会有疑问呢、啊。啊，这个无间业。无间地狱的罪业那是很重的 啊这么重的罪业，一个人给他助念称 一尊佛的名号给他听到、啊、这么重的罪业他就能消灭得了呢、啊、那这个是、啊、我们一般的疑问。那么我们净老和尚讲记啊，这里面讲能够灭罪必须将念头转过来才行，念头不转仅是一粒耳根永为道种啊，就是转念啊，啊转变他的观念啊。所以在本经前面我们都有读到转读尊经，关键在那个转，把你这个原来那个错误的心理啊，给它转过来，啊，转为正确的。那关键在这个地方，啊，那么一念转过来，忏悔改过了，那的确，啊，能灭这个极重的罪业。而念头不转，那这个只是一粒耳根永为道种啊，这个金刚种子给它种下去，但现前啊还得不到这样的功德利益。华严经云：色闻如来名，即以所说法，不生信解，亦能成种啊，利益在此地。啊，这是引用《华严经》讲的“色闻如来名”，色是假色啊，你听闻如来的名号啊，以及啊，佛在经典上所说的法佛法啊，听了不生信解，不生就是说他还不相信，不能理解。那么虽然不相信不能理解，那也是给他种一个善根种子啊，这个金刚种子也帮他种下去啊，那这一生他不能成就啊，来生后世
啊，这个善根

童子成熟了啊，那个时候他就能得度了，能成就了。啊，所以利益啊，在将来，那不是现在。那现在要得利益啊，必须现在。听了之后，他能相信，能理解，能够把自己这种错误的观念转变过来，啊，依佛的教诲，啊，转变自己的心态，那么这个罪就消了。啊，如果这个念头转过来，再重的罪，它都能消。对，好像啊，你这个1000年的暗室啊，时间很长了，黑暗，但是你这个灯啊，一点一下子，那整个1000年的暗室马上都亮了，马上就见到光明了。啊，所以善知识提醒我们自己要觉悟，跟着善知识一心称念，这是真忏悔。临终最后一念是佛，万缘放下，一心称念就能灭罪。啊，关键呢还是在一心呐，啊，一心称念。为什么一生造极重罪业，临终念阿弥陀佛还能往生？因为人死后投胎是业力在主宰。我们这个阿难也是里面啊，无始劫以来啊，落下了无量无边的业习种子。什么种子都有了，善恶。那佛法啊，这些种子都有。那么临终往来道去投胎啊，就是看哪个种子力量最强，强者先迁，迁者去投生。临终关键的时候，念阿弥陀佛的力量最强，那你这个念头起来了啊，那这个当然就先到极乐世界去投生了，去往生了。如果善友来帮助你念佛，你不理会，还是贪图世间享受，放不下恩怨，放不下这个世间，贪恋这个世间，留恋这个世间，放不下了，舍不得离开啊，那么如果心里啊还有不平啊，那就这个力量比较强，那就到恶道去了。啊，如果这个临终起一个嗔恨心呢，到地狱道去了。起念贪心呢，到鬼道。起念愚痴心到畜生道。所以人死后到哪一道去投生，关键在最后那一念。他那一念是善念还是恶念，还是念佛的净念，这是真正人生最大的一件事。佛教导我们要一生修善修福，积功累德，为的是临终时有福报，不迷惑，不颠倒，神智清醒，没有障碍，有善知识啊来帮助。如果没有福报福报就在平常都想完了，临终的时候迷惑颠倒，神志不清自己的家亲眷属也不认识了，纵然遇到善知识也枉然，决定堕恶道了。所以我们平常修善积福，不要享福，把福报留在临命中那个时候来享。我们在打佛期都会有大回向，

回向都发愿啊，愿我临终无障碍啊，就是我们临终的时候啊，不要有任何障碍，让我们很顺利的信愿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才是真正的大福报。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何况众生自称自念，祸福无量，灭无量罪。前面经文讲是别人帮我们助念，帮我们助念都能灭五无间罪。这个五无间罪虽然极重，重到呢动经意节了不得出。因为啊，沉思临命中的时候啊，他人别人啊为他称念佛名，于是最终意见消灭啊，这个虽然极重啊，也渐渐消灭了。在观经讲啊，这个自先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就灭八十亿劫生死重罪了。如果念很多佛，当然灭的罪就更多了。那么这段经文啊，是讲自己念的。那别人呢，帮助称念佛号，都有这么大的功德利益，那何况自己自称自念呢？那自己念呢，当然就更殊胜了。这是为自己修，不是为别人。在自己身体健康强壮的时候，要为自己修福，积功累德。念是精心，心里真正有佛；称是称名，口念出来有口无心，口里念阿弥陀佛，心里胡思乱想，有称无念。只有口称名啊，心里没有念佛，这个不行。称念合一，就是心口合一了啊，那就祸福无量，灭无量罪。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名号的功德在哪里？全部的经文，名号是个题目。念这句名号，心里就要想到这部经的教诲，佛教导我们怎样生活，怎样处事待人接物，一句名号通通想起来啊，这才管用。如果单念这句名号，跟自己生活言行毫不相关，这个名号念的啊，还是不起作用。你念这句阿弥陀佛，跟弥陀经经义相应，跟无量寿经经义相应，这叫真念佛，这就真得无量福，灭无量罪。世尊在本经举出婆罗门女、光目女两个例子，他们的先人都是造作极重的罪业，堕落在地狱。都是他的母亲了。承蒙孝顺的女儿用念佛法门来帮助，像我们平常这样念佛，就可以灭他的罪，让他从地狱超生。那像我们现在这样念是那不可能的。怎样念佛才真有效果？要像婆罗门女、光目女那样念佛才管用。我们去助念啊，有口无心，没效。助念的人在助念中能得功夫成片，能得一心不乱，这王者就真的被超度了。如果这个人不造业、不堕落，帮助他念佛的人就没有那么虔诚，这个也是彼此之间
有一个

互动的关系啊，正上缘了。这个也就是说，光目你婆罗门女啊，他的母亲如果没有造那么重的罪业，没有堕到地狱，那可能他念佛就不会那么积极了，也不会那么恳切了。啊，那当然他的功夫也不会提升到这个事一心理一心了，也不会提升到功夫成片了。那就因为他母亲造的极重的罪业，看到他母亲堕到地狱去受那么大的苦，激发他的孝心，为他母亲超度，超度母亲心切，非常恳切，这样的心去念佛，那自己功夫提升了，这个光目女念到功夫成片了，婆罗门女念到事一心不乱，那比光目女层次更高了。因为婆罗门女她是在定中 去见到第一的，这个念到事一心有定功了，真正禅定成就了。那么光目女念到功夫成片，那定功也是有，但是只是比婆罗门女差一等。所以他在梦中梦到佛给他开示，一个在定中见，一个在梦中见。所以这个当中也是因为这样的因缘那激发他这个儿女孝心来念佛给他超度，也是因为他这种堕落的因缘帮助他的儿女用功提升境界，那当然他也就沾光了嘛，沾儿女这个成就的福了，所以他就得到超生。这是因为看到他造罪业堕落以极虔诚的心来念佛，给他的母亲回向，来帮助他。这样自己把自己境界提升，自己原本是个凡夫，现在做了菩萨了。你为什么做菩萨因为造作罪业的这个人，他帮助你给你做真上缘，他的功德大，因此他才能脱离恶道超生。如果我们跟临终的人并不熟悉，要把临终人当作自己的亲人，以极真诚的心助念，才能存亡两利。如果敷衍了事，是他都得不到利益。那么也不是说完全没有利益就前面讲的给他种善根这个利益有，不是现在，现前得不到利益，这个利益是将来。那么下面讲超度的佛事有没有效果，要看主持超度的人有没有真诚恭敬心。果然有真诚，把亡人看作自己的父母，看作自己最亲的眷属，以这种心态去超度有利益。如果把他看作别人，与自己不相关，这个利益就很薄了，很少了。人生到这个世间来，佛说酬偿业报，过去生中造善业，你来享福，造恶业来受报。经上常讲佛在经上常讲，生死疲劳真正是可怜悯觉悟的人晓得利用业报之身
做超凡入圣的大事，做人生彻底的解决，这就有意义，有价值。我们学佛，我们遇到佛法，最可贵的就是在这里。我们这一生有机会可以解决生死这个大事。那解决生死大事啊，才是我们人生最有意义、最有价值的大事了。其他都是小事了。《地藏经》讲六道轮回真相，地狱恶鬼道真相，业因果报、理事性相都有说明。啊，这些道理方法明了之后，我们就有办法超越，这是我们人生第一桩大事，算是你学佛真正成就了。在无量法门里面，地藏经提倡的念佛法门是最有效、稳当、快速、方便，前提是要真念，一切时一切处心中有佛才是真念。真念不一定挂在口上，心如佛心，佛的心是什么样子？无住生心，那就是佛心。无住是清净，一尘不染。生心是生大慈悲心，关怀爱护一切众生，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身心与无助同时，无助不爱身心，身心不爱无助，这是华严经所讲的理事无碍，事事无碍。关怀别人心又清净，这是我们要认真学习的。事做得很圆满，心里一尘不染，因为我们彻底明了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这些现象是怎么现起的？唯心所现，唯事所变。心事都是自己，离开心事之外，无有一法可得。啊，这个理讲得透彻。啊，这个道理如果我们能透彻了，就能再尘不染。啊，在这个五欲六尘，在这个红尘里面啊，丝毫不受污染。啊，不受污染才能契入世事无碍这个境界。啊，这个要功夫了，要在日常生活中锻炼，进进退退。进的时候是锻炼，发现自己还有染浊，就赶快退回来。啊，自己哎，不行，又受到污染了啊！先退回来，啊，先退到无助，啊，等到我们这个心定下来了，啊，再试一试，啊，试一试不成功就退回来，啊，慢慢在这里求进步。菩萨三大阿僧祇劫修成圆满佛果，就是这个方法。到真正有把握保持清净心不被污染，才可以放手去帮助一切众生。这个通常是言教初住位以上的境界，十法界的菩萨还不行，还要常常照顾自己的清净心。自己实在没有这个本事，老实念佛求生净土，到西方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再回来娑婆世界帮助众生不迟，这是智慧的显示。啊，那这条路是最稳当的了，有进无退了。啊，只要是极乐世界跟阿弥陀佛打个招呼，你想提早点回来度众生，佛都加持你，你不会退。
再回到六道来，你也不会退到三恶道。

所以这个求生净土不是为了自己享福啊，是在讲啊，为了要度众生啊。我们现在发了要度众生无边誓愿度，没能力啊。那没能力怎么办呢？啊，先到西方极乐世界留学了，再回来娑婆世界度众生了。啊，这才是一条啊，稳当、正确的道路。好，那么称佛名号品啊，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下面我们接着啊学习交良布施功德原品第十。这品的品题啊，我们看也很明显。交良啊，交比较啊，较量啊，较量啊，布施功德啊，这个布施的功德啊，大小多少？这品经啊，就是专门讲布施功德啊，怎么做一个比较较量。的一品经，那么在讲记啊，我们净老和尚啊引用圣依法师啊，这个圣依法师啊是香港大屿山呐 啊一个寺院啊，这个寺院也是很有名啊，大屿山呐、啊，它是。参禅的道场啊，所以他的道场啊是打禅期啊。我们净老和尚啊，在1977年啊到香港讲经啊，凡是以后有到香港讲经啊，他常常去参访啊，去拜访这个圣依法师啊。那圣依法师啊也。请我们净老和尚到他的道场去跟大家开示。我们净老和尚啊，知道他是修禅宗的道场，所以到他的道场啊，就不提净土了，啊，赞叹禅，啊，赞叹这个圣依法师，啊，也赞叹他的信众，啊，劝这个信众啊，好好跟圣依法师学习。必定会有成就，所以这个圣依法师啊，也是我们当代很难得的一位善知识。那么圣依法师他对《地藏经》，他也有一个讲记啊。早年在台北景美华藏佛教图书馆啊，他的讲稿也拿给我们净老和尚啊，他是自己用自己写的。啊，后来我们净老和尚从香港，他送给我们净老和尚啊，就带到台湾来啊，给他重新排版打字啊，校对啊，现在我们也有印出来啊，有印出来啊，是圣依法师的讲记啊，我们净老和尚也跟他提一个字啊，也有流通。那么圣依法师将此经最后归结到三宝啊，圣依法师前面这个称佛名号品，他归结到佛宝，这个也是很有道理的啊，因为称佛嘛，那是佛宝。这一品经交良布施功德原品是法宝。讲修行的方法，下面呢、啊，这个见闻利益品是僧宝，这个三品呢、啊，圣依法师给他结归到佛法僧三宝，这个也很有道理。这品经是法宝。
也有它的根据。大乘佛法修行总纲领就是教我们布施，用这种方法能成无上道。佛法修学提升自己的境界，最重要的是要破除妄想分别执着，而布施就是最好的方法，最好下手的方法。布施是舍，我们都知道啊，菩萨你要成佛，你要修六度万恨，六度第一度就是布施。我们再看《金刚经》，你看《金刚经》也是提出布施的，第一个就提出布施，要怎么布施呢？不着色身香味触法而行布施。一部《金刚经》啊，重点也是在讲布施，要怎么布施。所以大乘佛法的确，不管修什么法门，下手就是布施。布施主要是要把我们妄想分别执着布施掉、舍掉。不仅理念如此，一定要在事实上真正去做，那不是空谈理论了。空谈理论也没有办法提升自己的境界，也无法断烦恼，你要实际上去做，这样啊，才能提升自己的境界。佛讲啊，财布施得财富，法布施得聪明智慧，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不布施你怎么能得到？布施是因啊，你所得到的是果了。但是布施后面一定有果报，果报来了怕你起贪心。佛教我们要舍得，你得到的东西赶快再舍，不要留。如果你施得来的东西不肯舍，那又迷了，又堕落了，退步了。永远去施，愈施愈多。阿弥陀佛大布施啊，成就极乐世界，自己不受用，供养十方世界喜欢念佛修学的人，他修大布施啊，大施主啊。所以布施啊，你得到赶快舍，舍了之后他又来，来了之后赶快再舍，像水一样啊，它是活水流动的，不能给它止在那个地方。明白这个道理，你敢舍，知道越舍越多，源源不断而来。愿你讲啊，命里有的决定有，命里没有的也求也求不到，保也保不住。许多人用尽心机发了大财，积蓄亿万的财富，一个经济风暴之后倒闭跳楼自杀。如果这些人有智慧，用他的财富做社会慈善事业，他怎么会失败？哎，他修布施啊，他就不知道要修布施啊，所以福报尽了，他财产也留不住了。因此学佛的同修，不管是哪个行业，都是为社会为众生以服务的态度去做，会做得非常兴旺，会做出殊胜的成就。你的事业越做越发达，越发达越要帮助别人，越要帮助社会，自己生活节俭，决定健康长寿，
不可以享福。如果自己复议天天进补，把身体都补坏了，健康的身体不需要补。事出世间最殊胜最大的利益是布施，所以佛把它列在菩萨行六波罗蜜第一条，在本经也特别提出来教导我们，在一切大圣经中世尊讲布施讲的最多。我们净老和尚啊，也是修布施一个很典型的一个例子。过去净老和尚常在讲习当中讲到，方东美教授吸引他来学佛信佛啊，后来认识啊张家大师啊，一个蒙古亲王介绍他认识当时的总统府资政张家大师啊，张家大师啊奠定他学佛的基础啊，教了他三年啊。那张家大师跟他见面教他什么？啊，他请教张家大师啊，我听说佛法这么好啊，听老师啊方教授讲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有什么方法可以很快的入进去呢，去享受到呢啊。当时张家大师跟他对面坐了半个小时没有马上回答啊，坐了这么长的时间啊，让他这个心沉淀下来啊，后来再慢慢跟他讲啊，说有，讲一个字啊，又停了五分钟啊，再慢慢说啊，看得破，放得下，讲了六个字啊。那我们净老和尚当时又问了，从哪里下手啊？张家大师停了一下跟他讲，布施，讲了两个字，从布施下手，看得破放得下，从哪里下手？布施啊，先从身外之物先布施啊，先舍外财，再舍内心的分别执着啊。他说我没有钱啊，怎么布施啊？他说你一毛钱有没有？一块钱有没有？啊，有啊，这个倒有。那你就有一毛布施一毛嘛，一块布施一块嘛，去做好事嘛，在三宝里面种福嘛啊。后来送他 他到门口啊，这个张家大师就跟他讲，今天给你讲这六个字，你好好去做六年。那我们净老和尚真的就依教奉行了啊，刚开始布施啊，我好像割肉一样啊，啊，后来慢慢就习惯了，慢慢习惯成自然。后来他修了半年啊，他真的就感应了啊，原来很穷啊，修了半年之后啊，他有感应了，他想要什么需要的东西，很快就有人会送来啊，而且啊，他修了三年以后啊，很多事情能够预知，哇，这是他的心得啊！我们也都是听了我们老上他这种心得，受他的感化啊，我们的效法来写布施。好，这一堂课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五单元敬慎。五应试326。凡人之道，心欲小，志欲大，智欲远，行欲方，能欲多，事欲少。这条出自于卷35文子。

0: 小节啊，啊是讲应事，应啊就是应对一切事物。这条讲，大凡一个人的处事之道，啊，我们一般讲啊，待人处事，啊，处事之道，心一小，就是内心呐、啊、要小心谨慎，啊，这个小是谨慎的意思了。志欲大，志向、志愿呐、啊、要宏大，志欲远，智慧、思虑要周到、圆融、通达。所以志啊要圆呐、啊。圆融要能够方方面面、啊、都俱到，行一方行为要方正不果，就是在表现在、啊、外面的行为 要方正不果且能力多呢，就是能力要多了，当然这个能力、啊、越多越好了。事呢愈少，那事物就不要太多了，不要懒得太多，太多啊应付不了，做不了。所以这个是应事的一个原则啊，也是我们学习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五单元敬慎无应事。327逆则不问遂，迷则不问路。辟之由临难而计助兵，耶而计绝景，虽速亦无及。这条出自于谏33晏子。遂啊，这个遂啊就是指路的意思，指涉水之路。惧，因念惧，是仓促匆忙。噎呢，就是食物啊塞住咽喉，气啊透不过来。这一条讲啊，就是被水淹的人啊，事先没有探明涉水的路线啊，所以水啊走过去太深了。古时候啊桥梁少，有些地方啊，比如说河啦、溪，那么要涉水走过去。涉水啊，如果你事先没有去看明白涉水的路线啊，哪里能走比较浅，那没有先是探明白啊，涉水过去啊，往往是走到深的水就被水淹了。这事先没有探明白，没有去打探明白路线。迷途的人事先没有问路，走路啊迷路了。迷路就是事先啊没有先去把这个路怎么走问明白，所以就迷路了。这个就好比啊面临外敌入侵的危难时，好像啊面临外面这个敌人要入侵自己国家啊这个危难的时候，才急急忙忙铸造兵器，吃饭啊噎着以后才急急忙忙去挖井，即使很快也来不及了。外敌入侵了，你很快的要去铸造兵器，吃饭啊噎住了，那才赶快去挖井，要去取水来把这个食物啊用水啊把它冲下去。但是呢这个时间来不及了啊，你纵然呢再快也来不及。

0: 被这一条告诉我们啊，什么事情都要事先有准备好，要万全的准备，不能够啊临时才要去做，往往啊就来不及了。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次要360第二册第五单元敬慎五应试328。故举重越高者不慢于要，爱次之者不慢于宝，决选利远者不慢于义，此得助则成，事助则位矣。这条出自于卷37《圣旨》。节贤这两个字是越过贤主，超越过啊危险阻碍的啊这些地方。那么这条讲啊，故举重越高者，举重啊就是托付重物。越高是跨越高处的人，就是身上啊背负重的物品，跨越过啊高处，这样的人呢，一定不敢忽视药物啊，不慢于药啊，就是对这个药物不敢轻慢忽视，因为呢，药物啊啊，特别一些对身体有帮助的药物，你举重越高。这个是要消耗精神体力的啊，所以不能疏忽药物。爱次子者不慢于宝，就是爱护自己的婴儿啊，那一定啊不敢怠慢啊保姆啊，你请个保姆不能对这个保姆怠慢，对这个保姆怠慢啊，可能啊他就不会用心啊照顾你这个婴儿了。像现在呢，在台湾啊，有一些人啊，请外劳当保姆，那常常听到呢，啊，这个保姆啊，趁主人不在啊，虐待那个婴儿。这个当中，可能主人啊，对请的这个保姆啊，可能对他有怠慢，对他不好，啊，所以你看呐，古人呐，应试啊，就注意到这一方面了。现在人呐，不学传统文化。对这些道理啊不懂，待人处事的道理不懂啊，所以对保姆不能怠慢。节险利远，就是超越过很危险有阻碍的地方，到远方去游历，那难免啊会遇到啊一些险阻。那么这样的人呢，一定不敢怠慢驾驭车马的人，不慢于驿，就是不敢怠慢啊司机了。现在讲司机，因为对这个司机 啊你要好一点，不能怠慢啊，不能啊对这个司机啊不尊重。过去在台北景美华藏图书馆啊，我们韩馆长他有一方面啊我也跟他学习啊，那么他对于一些工人啊他不会跟他计较，多给他一点啊，对开车的司机啊他也会多给他一点。这些人啊他心情就很好。啊事情啊他就会尽心尽力帮你做。开车呢他也会好好的帮你开车。如果你对这个司机不尊重，这个司机如果情绪不好，可能在路上会发生危险。所以我也学习到这一点。啊我们租这个旅游车啊，大陆讲大巴车，台湾讲游览车。对这个司机啊我都会包个小红包给他，他就很高兴，他开车啊心情很好，

0: 大家都安全啊。所以这个应试这个地方啊，我们都要学习，不慢于意啊，不敢怠慢驾车的人。此得助则成，这个就是因为呢，你得到帮助才能成功了，事情才能做得成，就是要得助啊，得到帮助，各方面啊都必须得到帮助。事助则会，就是失去帮助就会失败了，这个事情就做不成了啊，所以这个非常重要，都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秦书次要360第二册第五单元敬慎五应试329。圣人居高处上，则以仁义为朝，臣为履清，则以圣贤为帐，故高而不坠，为而不扑。这条出自于郑士时新语。巢啊，巢穴这个巢，那这里是讲居所的意思啊，居住的处所。扑这个字啊，是向前跌倒，好像走路啊啊往前跌倒啊，这个叫扑。这一条讲圣人身处高位。啊，就是圣贤人他身份地位啊，处在高的这个位置，就以道德仁义作为自己安身的居所。为朝就是好像啊居住的处所一样了 啊所以圣人啊他虽然啊处在高位啊，他是以道德仁义啊作为自己啊安身立命之所。成为履清啊，就是面临险境危险患难的时候啊，那么就把圣贤之人作为自己依靠的助帐。圣人啊碰到这个险境了啊，危险了，有这个患难，就把圣贤的经典啊啊作为自己的依靠啊，就像那个拐杖一样，碰到啊危难啊，就是依靠啊圣贤经典啊，在经典里面啊所讲的这些道理啊作为自己的依靠。圣贤的经典就像拐杖一样，如果拿了拐杖他就不会跌倒了。所以圣人啊身居高位不会坠落啊，他在高的地位啊他不会往下堕落了啊，我们一般讲爬得高摔得重啊，你地位越高啊摔下来啊也就越严重。但是圣人啊他以道德仁义啊作为啊自己安身立命居所，所以他不会坠落，身临险境也不会跌倒了啊，遇到困难危险有这个圣贤经典作为依据啊，依照这个圣贤之人的经典来面对啊这些险境，也能够安然的度过。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秦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五单元敬慎五应试330。夫圣人之曲折以求深也，王者以求直也，故虽出邪僻之道，行幽昧之徒，将亦以兴大道成大功，由出林之中，不得直道，整逆之人，不得不如主。这条出自于见41淮南子。这个如是近字沾湿的意思。那么这一条讲圣人委屈自己是为了日后道义的伸展，那么暂时的弯曲是追求日后的挺直就是先委屈自己了。那么圣人是为了日后这个道德能力那么他的弘扬伸展，那这个暂时的弯曲也是为了追求日后的挺直了。那么这个是暂时的委屈自己，为了伸展弘扬道义那么先委屈自己。所以他虽然从邪僻不直的道路上出发，而走在昏暗不明的路上，是要由此振兴大道，成就大业。就好比要走出丛林就不可能只走笔直的道路。这个森林里面路都是弯弯曲曲的。那么你要从森林走出来不可能路都是直的。路是弯曲的。那么这是形容比喻。那么要拯救溺水的人，就不能不沾湿双脚一样。你从丛林走出来，丛林的路不是直的，都是弯弯曲曲的。那个有人掉到水里面你要去把他救上来那你不可能说你的脚都不会被水沾湿的。你一定要下水去救。那么这个比喻圣人那么他为了伸展弘扬道义所以要暂时的委屈自己，为了振兴大道成就大的功业所以前面有一些弯弯曲曲的道路要走从这个弯曲的道路走出一条康庄大道了。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五单元敬慎五应事331。地广而不得者国为，兵强而

0: 临敌者身亡，虎视相搏而柔于得志，两敌相击而匹乎成贤，是以圣王建立利害，见远存近。这一条出自于卷42《盐铁论》啊。这个虎视啊，这个视啊，是古代一种野兽的名称。那么这一条讲啊，地广而不得则国为啊，就是土地啊很广阔，就一个国家呢，它的土地很大，地广而不实行德政，但是啊，这个领导人呢、啊，他不去啊实行道德仁义的政治，那么这样啊，国家就会有危险了。那这个国危啊，这国家就有危险啊，因为啊，不实行德政，不行德政啊，那就是不好的政治了啊。这个我们一般讲啊，暴政。兵强而临敌则身亡啊，那一个国家呢，它的兵力强大啊，就是现在讲啊，它是军事的大国啊，这个国家呢，这个军队很强。那么像现在这个地球上啊，美国的军队是最强的啊，最大的，国土也大，兵也强啊。那么这个军事很强大。军事强大呢，而去欺凌啊别人，侵犯他国，到处啊去侵略别人的国家，到最后啊自身就会灭亡。这个就是兵强而临敌则身亡啊。这个虎视相搏啊，那猛虎和狮相互搏斗，蝼蛄和蚂蚁就会得志了。啊，蝼蛄蚂蚁那个很小啊，这个是两个对手相互抗争，平庸之辈就会有机可乘了。这个小国啊，在这个当中啊，啊有机会了。因此啊，圣明的君王啊，看到有利的一面啊，还会考虑有害的一面，不能只看到利啊，没有去考虑到啊。害那一方面啊，所以我们一般讲利害利害了。这个是圣王啊，建立利害，考虑到害啊，看到利啊，啊，他会想到那有什么副作用，有什么害啊，不能啊见到利，那么就要去夺取这个利啊，没有顾虑到啊那个损害，见脸存金。还会考虑到未来啊，啊，那现在有利，那将来有没有利？这个还是要考虑到未来。考虑到未来，那么也会注意眼前的形势啊。所以这个见脸存近，看到久远的将来，注意啊眼前呐、啊、最近的国际的形势啊。那么这是一个圣王啊。那么他办理政治的正确的一个态度啊，这是我们都要学习的。那我们现在呢，看看新闻啊，啊这些国际间发生的国与国之间的啊这个种种的这个事情啊，那么再拿这一段经文呢、啊、来对照，那我们就知道啊这个世界、啊、将来的吉凶了。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的影片。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五单元敬慎五应事332。夫一才，则念女工之劳；欲一谷，则畜农夫之勤。绝不听之欲，则具行之不重；尽一事之绝，则恐观之失贤。赏毫厘之善，必有所劝；罚先戒之恶，必有所举。这一条出自于《谏释十七政要论》。夫一才，夫一才啊，就是穿上一件彩服啊，就是很好的衣服啊。则念女工之劳，念就是想到了，这个想到啊，织布的这个织女她的辛劳了。那么以前呢，这个纺织都是女人她在做的事情。所以穿一件这个有光色花纹的衣服就是我们现在讲好看的衣服，那就想到女工之劳，这个女人那么她织布的辛劳。欲一谷，欲就是进食的这个一谷就是一粒米，则畜农夫之勤。畜就是体系了，我们能够吃到一粒米那么这个农夫他非常辛勤的耕种，那么才有一粒米可以吃所以欲一谷吃到一粒米，那么就要体恤农夫的辛勤了他们很辛苦的工作耕种，那么我们才有一粒米可以吃了。绝不听之意，则具行之不重。判决一件还没有定罪的案子，那么就担心用的刑罚是否适当，这个就要很慎重考虑了。这个刑罚呢要用的适当那不敢随便了。所以这个当这个司法官要非常谨慎。尽一事之绝则恐观之失贤。那么尽一事之绝就是说晋升一个爵位。这个士是读书人。那么读书人考取功名他当官了。那么要给他晋升一个爵位。现在想升官了。那么就唯恐这个是否用人失贤。就是要思考到自己那么用的这个人是不是贤能的人所以晋升一个爵位那么也要很慎重去思考了。赏毫厘之善，必有所劝这个毫厘就是很小对一个极小善举的赏识一定要能起到劝勉人们向善的作用。罚先戒之恶，必有所举。这个罚先戒之恶就是对一个极微小的恶行进行处罚也一定要起到警戒世人不敢作恶的功效。所以这一条主要就是讲凡事那么要慎重，要考虑那么它的结果要想到这些物力维艰来之不易想到源头办事想到它的结果。

0: 结果啊，这个是我们应试必须要有的态度。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二册第五单元敬慎六慎始终333。士则难成而易败也，明则难立而易废也。千里之堤以蝼蚁之泄漏，百旬之污以徒隙之烟焚。这一条出自于卷41淮南子。这个第六小节慎始终，这个在敬慎当中就是慎始，慎以始，开始就要谨慎一直到终了。士则难成而易败也，这个事是事情那么很多事情很难成就，而容易失败。所以这个一件事情要成就不容易很难。明则难立而易废也，明是名誉名声名誉。那么一个人在社会上要树立好的名声，这个也很难，很难树立了。那么有了好的名声也要能够保持了这个好的名誉很难树立，而很容易废除掉如果一个不谨慎这个名声也就被废除了，这个名誉被破坏了，所以要谨慎这个名声才能保持长久。千里之堤以蝼蚁之泄漏，这个千里之堤，这个堤是堤防那个千里形容这个堤防很长高大，但是呢如果有一个像蝼蚁之泄的小洞慢慢的渗透那这个千里的堤防也会被渗漏这个渗漏就是发生漏水了堤防是防止那个水淹进来，但是如果有一个很小的蚁穴像蚂蚁那个穴慢慢的它渗透就越来越大了所以不能疏忽这个小的地方了。百旬之污呢以徒隙之烟焚，这个百旬是形容很高很长这个旬是古代制定这个长度8尺为一旬，那是形容这个很高大很长的这些房屋，这个房屋很大。那么徒是烟囱的意思以徒隙之烟焚，我们看到那个烟囱那个烟吹出来的，那么有这个火星，这个烟囱这个缝隙里面冒出的火星，我们也不要小看那个火星一点点，很大的房子也会被很小的这个火星，烟囱冒出来的火星这个烧毁了所谓星星之

0: 是否可以燎原啊？啊，它一点一点的烧起来，啊，到最后整个都被烧掉了。所以这条啊，也就是教我们要谨慎这个小的地方了，啊，要始终啊都要谨慎，啊，不能开始很谨慎，到后面就松懈了，就不谨慎了。始终都要谨慎啊，那么这个事情啊才能够成就，名誉才能树立。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
1: 我们继续来学习秦书次要360第二册第五单元敬慎六慎始终三三四慎绝终为其始直有理复昏暴亲从天道永保天命。这条出自于谏二尚书。慎绝终为其始啊，就是慎重的终结一件事，要如同开始的时候一样啊，战战兢兢啊，不能这个前面一开始很认真，那到后面啊就马马虎虎了，往往啊这个事情就无法善终了啊，所以要慎绝终为其始，要如同开始一样啊来结束一件事情啊，要慎重啊来处理啊一件事啊，这件事啊要终结了也要像开始一样慎重的处理。直有理复昏暴，这个直啊是树立引申为扶植势力培养人才的意思，就是对符合啊仁义道德的事情啊要大力的扶持，对混乱暴恶的事情啊要严加惩戒禁止断绝，不能啊让它继续发生啊，这个是复昏暴。亲从天道这个亲是恭敬的意思敬奉上天的意志所谓恭敬天意不能违逆天意要敬奉天意永保天命，这样才可以永远保持上天赋予的使命所以这条教我们要学习慎绝终为其始，终结一件事情要如同开始一样那样的慎重符合礼义的事情要大力扶持，对混乱暴恶的事情要禁止，要敬奉上天的意志这样才能保持这个上天赋予的天命了。好，这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2: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
1: 第二册
0: 第五单元敬慎六慎始终335无安爵位为伪慎终于始，这条出自于谏二尚书。无安爵位这个是讲不要自安于天子之位，这个意思啊，就是不要呢，这个觉得啊，自己做了这个天子很安稳。天子就是古代啊最高领导人，国家最高领导人，当皇帝了。那当皇帝啊，不要啊觉得自己啊是很安稳了。那么这个不但是指天子的啊，任何这个单位的一个领导人，或者我们现在讲企业啊，企业公司的老板、董事长、家庭的家长啊，乃至啊，你一个商店的老板，就是一个小商店的老板，那也同样一个道理，不要啊，觉得啊。自己当到这个老板了、当到这个位置就没有危机意识。唯唯就是要想到啊有危机。这个也就是古人啊教导我们啊居安思危了。无论啊在任何一个位置要居安思危。不要觉得啊一切都很安稳都没问题。要危机意识。居安思危那么这个呢才能啊保存啊他的爵位了。慎终于始，慎重的考虑到后果我们叫慎于始，什么事情开始的时候啊要慎重考虑这个事情啊能不能做，做的后果如何所以从开头就要小心谨慎不能做了之后啊这个到后面才想到啊早知道那这个就太慢了，事情已经做了无法挽回了所以慎终于始，这个从头就要小心谨慎。那么慎终讲到终始慎于始，开始要慎重，那事情快做好了，快做完成了，终就是要完成了，那也要谨慎了不能开始谨慎到最后啊就马马虎虎不谨慎了，那这个后面呢 也就出问题所以慎终这个事情要终了，后面跟开始一样的慎重不能说这个事情快完成了，那也就没有像开始的时候那么谨慎去处理了往往啊那就不能慎重了这个后面啊无法能够圆满。所以这个慎终也是非常重要。无安爵位要居安思危。这样啊才能保持啊这个位置的长久。好，这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2: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只要360第二次第五单元净胜六胜始终336能长保国泽能终善者也诸侯并立能终善者为长列氏并立能终善者为师这一条出自于卷33晏子能够保持国家长久者能够保持国家的长久是能自始至终行善政的人从开始一直到以后后面都是实行善政这样的人他来执政国家就能够保持长治久安了。诸侯并立诸侯并立于世这个是古代有诸侯诸侯并立于世自始至终能行善政者可为首领诸侯是一个地方一个地区最高的行政首长了。如果诸侯能够自始至终行善政那么他就可以当首领能够带头来领导这个地方列氏并立众多士人并立于朝士人是读书人现在讲知识分子士人读书人自始至终能够行善事者可以为师就是说能终善从开始到最后都是能够实行善事这样的人就可以为人师就可以做一个国家民族的老师了就像孔孟一样孔子孟子老子都是能够行忠善终身行善他就可以为人师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二次第五单元敬慎六圣始终337劳谦君子有终己，这条出自于谏一周易。劳谦君子就是讲有功劳啊，而且啊懂得谦虚的君子，能够保持啊谦德之中，终身啊都能够保持谦德。虽然有功劳啊，但是啊不自夸，还是很谦虚，他终身啊都能保持谦德。这个就像了凡四训最后一篇啊谦德之效。如果能够懂得啊谦虚，虽然自己有功劳啊也不夸耀，凡事都会吉利，所以这个谦德啊非常重要，也是我们待人处事很重要的一个态度啊。所以再大的功劳啊，如果不懂得谦虚啊，那这个当中啊还是会出现很多不吉利的事了啊。所以易经里面啊8864卦，谦卦这卦呢只有吉没有凶，其他所有的卦呢有吉有凶，只有谦这卦呢唯有吉没有凶，这个就是谦德之效。这是我们处事待人接物能够保持啊谦德啊，虽然啊你有很大的功劳，还是很谦虚，终身啊就吉利了。

0: 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千手千眼，广大圆满观世音菩萨大悲心陀罗尼经。尊敬的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36页啊，36页第二行，我们从耳识这一句经文看起。

尔时，观世音菩萨告梵天言：“诵此咒五遍，其五色现，作所，咒二十一遍，劫作二十一劫细想。此陀罗尼是过去九十九亿恒河沙诸佛所说，彼等诸佛为诸行人修行六度，为满足执，速令满足故，为发菩提心执，速令发心故。若声闻人为正国执，速令正故。若三千大千世界内诸神仙人为发无上菩提心执，令速发心故。若诸众生为得大圣性根执，以此陀罗尼威神力故，令其大圣种子法芽增长，以我方便慈悲力故，令其所需皆得成办。那么我们今天继续来学习《大悲心陀罗尼经》啊。那么上一次我们学习到这个寄诵啊，寄诵啊，就是赞叹观世音菩萨的功德啊，利益众生呐、种种的功德。这个持诵大悲咒，功德利益啊，不可思议。观世音菩萨跟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啊，缘很深，因此念观世音菩萨圣号、诵大悲咒的人啊，非常的多。那么大悲咒就是从本经出来的。我们在打佛七这个之前一天打佛七前都要先洒净或者做法会。主要就是诵大悲咒洒净。那么念咒要怎么样念才灵验？这个原理原则跟念经、念佛或者修止观修定原理原则是一样的主要就是要入了三昧了在《了凡四训》里面讲严了凡先生遇到银谷禅师给他开示，改造命运的理论方法那么严先生他听明白了。银谷禅师又教他持准提咒就是你自己发心断恶修善，积功累德。另一方面求佛力加持。那求佛力加持呢，银谷禅师是教他持准提咒。那准提咒很短，一般寺院早课初生都念准提咒都有念准提咒，很短。大概只有两行那比这个大悲咒短很多了。那么准提咒
要练到怎么样才灵呢？

云谷禅师给颜了凡先生讲啊，念到啊无计无数啊，念到持中不持，不持中持，就是我们念佛功夫啊，第一阶段的成就啊，叫功夫成片。啊，这个自自然然啊，他这个咒啊，时时刻刻都在心里啊，妄念啊糊住了啊。这个云谷禅师给颜了凡先生讲啊，你只要念到啊，念头不动就灵了，妄念控制住了，妄念不动了，这个咒就灵了。所以他举出道家呢、福禄家呢、化符跟念咒啊，他原理是一样的。啊，这个化符啊，这个平常要练习。啊，练习啊化。那么正式在化的时候啊，就不能起心动念了。啊，不能想，哎，我要怎么画啊？那动个念头就不行了。啊，这次画的时候呢，要万念放下。啊，笔提起来啊，啊，第一点点下去叫混沌开机。啊，一直到这道符画完成啊，这个过程啊，不夹杂一个妄念，啊，这道符就完成了，就灵了。啊，如果夹杂一个妄念，那就不灵了。那么画符的原理是这样啊，念咒也是一样啊。我们念一遍咒下来呢，如果一个妄念跑出来，那就夹杂了，不灵了啊。那么这个古大德讲啊，念经不如念咒，念咒不如念佛啊。他这个道理啊，主要是说，你一部经很长啊。那么我们不要讲长的经了啊，像《无量寿经》啊，一部下来要一个小时啊，都一个多小时，《地藏经》也要一个多小时啊。这个啊，我们《弥陀经》啊，也要念个十五分钟啊。那《往生咒》跟《弥陀经》比起来，那《往生咒》就短很多了，那《弥陀经》就很长了啊。啊，所以在短时间呢、啊，我们不夹杂妄念比较容易做到。啊，时间长了啊，你说一个妄念都不起，那就难度很高。啊，但是相对的来讲啊，如果你诵一部《无量寿经》或诵一部《地藏经》啊，从头到尾不起一个妄念，那这么长时间呢、啊，在这个定中啊，那当然它效果相对的也是。啊、很殊胜的，啊，也是很殊胜的啊，但是难度比较高了，啊，那念咒就比较容易了，啊，因为经有时候还会想到，哎，这是什么意思啊？要夹杂了啊，要把我们修定啊，这个定破坏了。那念咒呢，看不懂啊，只能念啊，那你没得想，这比较，不会打妄想。啊，所以念咒修定比念经要容易。那么念佛又比念咒更容易了啊！念佛南无阿弥陀佛，那这一句很短，那这一句念的句不夹杂妄念都比较容易了，因为时间很短嘛。啊，都不要一分钟啊，啊，一两秒就念完了啊。那这个很短时间的，这个不起妄念啊，这比较容易。那念佛的他的殊胜就是说短，佛号短，但是他这句佛号是圆满功德，啊，等于把所有的功德都浓缩在这句佛号啊，那念这句佛号呢是最方便的啊，啊，但是啊，我们要念到啊
感觉到这个效果啊，还是要一定的时间啊。过去台中联社血乳老人啊，也是提倡这个百八念佛啊，百八就是这个念珠啊，108颗啊，这个当中戒珠不算啊，108句的佛号啊，念6字、念4字都一样啊，念一句拨一个珠子啊，在陀这个字啊拨一个珠子啊，念的陀这个拨一个珠子。那么他的要求就是，你念108句当中，不能夹杂一个妄念啊！如果你念到一半了，夹杂一个妄念，那前面念的不算，重来啊！再从第一句再念啊，念到107句，又跑出一个妄念出来啊，不算，前面107通通不算，再重来，一定要念到108，都不夹杂一个妄念，这个功课才做完。啊，那么雪露老人讲啊，如果你念108句阿弥陀佛，不夹杂一个妄念，等于念了90几亿的佛号了。啊，那效果不一样的啊。所以他的要求还是有一个数，在这个时间，在这个数啊，就是要练习啊，不起妄念。那这个108句就零了。那现在我们说念大悲咒啦，这个哇功德很多，为什么我们念不灵了？因为夹杂妄念进去了，啊，把那个障碍住了，啊，所以你念到这个不动念呐，就是我们念佛法门讲的第一阶段的成就，叫功夫成片，啊，功夫成片啊，就是还不是事一心不乱，理一心不乱。相似的一心不乱叫功夫成片。那我们念佛啊，念到呢念头不动，那你跟阿弥陀佛就连线了啊，我们跟阿弥陀佛的 WiFi 就连上了啊，这个连上了之后啊，哇，那极乐世界你就看到啦，阿弥陀看到啦，啊，你就不会怀疑啦啊，因为连线了 啊， 啊，连线了、啊，就起感应了啊。那原理就是这样的啊，念经、念咒、念佛、啊、修种种法门呐、啊，都是修戒定慧啊。原则上啊，都修个定。那我们《弥陀经》讲啊，一心不乱。我们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讲啊，自心一处，无事不办。那跟那一心不乱是一样的啊，或者是一项专念啊，你把心啊置在一个地方，控制在一个地方，那没有什么事情办不成的啊。啊，现在我们修就是修这个心啊，连儒家修行也是这样啊。儒家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啊，把你放在外面那些那个妄心啊收回来啊。啊，攀岩外面5欲6尘那个心啊，收回来。啊，那么我们要练到这个功夫啊，我们还没有达到这个功夫之前呢、啊，啊，有一些会干扰我们修定的，就尽量避免。啊，这手机不要看太多啊，看到看护船那个妄念就会更多啊，啊，那这个就会妨碍我们修定了。啊，所以为什么要戒呢？啊，沙弥利益说啊，这个不能看，那不能看，啊、看了因为会妨碍你修定嘛。啊，那如果定修成了，那你再去看就没关系了，你不受影响了啊。啊，在还没有修成之前呢、啊，你先这个避开啊，先避开啊，这样啊，我们这个修定啊才有帮助。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念经、念咒、念佛，啊，都离不开戒定慧这个原则。啊，《弥陀经》讲一心不乱，一心不乱就是定啊，就是三昧啊。三昧是印度话了，
翻成中文意思是正定正受啊，正确的定，正确的享受，正常的享受了啊。那么这里讲诵这个咒，尔时观世音菩萨告梵天，梵天是世界天了。世界天啊，这个大梵天王啊，那世界天人啊，他们都有定功啊，这个四禅八定啊。那么观世音菩萨对梵天讲，那这个梵天他代表修禅定，他要修禅定啊，他才能达到梵天啊。这个用意啊，也是讲啊。诵这个咒啊，也是在修定，也是要修定，就是修定啊。那么诵此咒五遍，这里讲五遍，就是大悲咒啊，你诵五遍。有人问啊，大悲咒我要念几遍啊？实在讲，你要念几遍都可以。那个佛门试验的网课是念一遍啊，那我们现在撒净是，最少三遍。那如果撒的地方大，像我们到香港去，哦，那个很大，绕一圈回来啊，大概要念十几遍啊。好，那就不止五遍了啊。那五遍是一个基本数。基本上，当然你要多念一些也可以了没有限，没有规定不能念到六遍也没有这个规定，它是一个基本数这讲五遍有人就说你每天修一天念五遍，这个经讲的也可以取五色线做锁就是绳索那这个就不是念五遍啦。这个叫咒二十一遍这个线呢、做成锁，那么五种颜色青黄赤白黑这些五种颜色那么五色的线来做这个锁把那个线几条线把它合在一起就变成锁了。那这个我们去看那个密宗的道场那 这些就很多了密宗的道场这个本经它也属于密教部密宗的道场。那像我们这次到日本也去参观密宗的道场那他的仪规都是从中国传过去的所以这些仪规啦、坛场啦这些属于密宗那么此地讲五色线那么咒二十一遍结二十一个结细相那么结绳子打结那么自己讲二十一遍那这个你要每一个颜色练二十一遍，那当然最好了练得越多越好嘛这个观音菩萨没有规定你多练一遍就不行没有这个规定，所以他这个二十一也是一个基本数了。所以我们不能很死板板的，就是就是这样他要给你讲一个数，你就练这个数。当然，你有时间，你要多练一点也可以。你要照这个数来练也可以。那么我们就照经文讲的那你就练二十一遍吧。那前面你先练五遍，然后。取这个五色线索再念二十一遍再打这个绳结打二十一个结细相

那么密宗讲求这个，所以他这个念这个咒语啊，都可以挂在身上的。那么像楞严经啊，楞严经这个经典啊，它有一半显教，一半密教啊，因为楞严神咒比这个大悲咒更长啊。那么楞严神咒啊，在楞严经讲啊，就是你头脑不好啦，年纪大啦，也没办法去诵那个咒啦。现在叫我去诵，我也没办法啊。以前在戒场天天要诵的啊，但是我们现在专修净土啊，我们老和尚啊就提倡一门深入啊，所以那些咒我们也没有再念过了啊。我已经34年没念了，大概看着本子念还可以啦，背就没办法了。这个楞严经里面讲啊，就说你没办法念啊，就是，但是啊，你可以把那个咒语啊，放在那个香包，挂在脖子啊，它也有护法神啊，那会保佑你啊。就你不能念，但是挂着，就是挂在身上啊，也有好处啊，有这个利益啊。那这个。这里念这个咒啊，细相啊，你挂在身上啊，相就是我们脖子嘛，就好像我们这个念珠我挂在脖子啊，就是挂着 啊。那有一些挂香包，以前我们小时候我母亲都拜神啊，那个什么香灰啦，什么仙宫啦，那些哦，都会挂在脖子上啊，去当兵的时候啊要挂哈，保平安啊。那这个也是属于这样的一个做法那么如果你念大悲咒做这个来细相也是很好。那么下面给我们讲这个此陀罗尼是过去99亿恒河沙诸佛所说。那这个不得了了你看一尊佛就不得了了一尊佛说的就。这功德已经不可思议了99亿恒河沙诸佛那这个我们无法去计算的一个恒河，印度那一条恒河有多少沙？印度恒河沙很细，那一粒沙代表一尊佛，那一条恒河那有多少佛？那现在呢是99亿条恒河沙，那么多的佛啊所说的，那实在讲几乎是无量无边的 这个给我们讲个数字，那实际上是无量无边的彼等诸佛为诸行人修行六度未满足者，速令满足故。因为99亿恒河沙诸佛都说这个大悲咒，都有说大悲咒。那为什么说大悲咒？佛说经、说咒，通通是要帮助众生。这个让众生解脱苦难，让众生得到。最圆满的功德利益都是度众生的啦，帮助众生，度就是帮助啦佛他的本念就是四弘誓愿嘛，第一愿就是众生无边誓愿度嘛，念讲这些经讲这些咒是干什么？帮助众生觉悟的啦，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啦只有这个目标。所以诸佛所说呢，那么说彼等诸佛呢，他为诸行人诸就是很多很多修行人那么修行这个修行人而且修大圣修六度菩萨六度
修行六度未满足者，速令满足。啊，菩萨在修啊，还修不圆满。啊，那么如果你持诵大悲咒呢，那很快啊，让你得到圆满。满足就是圆满啊，让你这个六度万恨啊圆满了。啊，等于啊加持了啊，那你靠你自己修啊。哦，那这个时间要很长很长啊！那现在呢，你自己修又持大悲咒，那你很快啊，就满足你六度万恨的功德了。未发菩提心者，速令发心故。菩提是印度梵文啊，翻成中文的音啊，没有翻成意识啊，其中文的发音跟它接近的啊，这个叫音译，翻音不翻译啊，没有翻它的意思。菩提翻成中文的意思是觉悟的意思。那用中文的意思来讲啊，还没有觉悟心的人啊，这个人、啊、心还不觉悟、啊、还迷惑颠倒，速令发心、啊、速就是很快的、啊、让他能发起、啊、觉悟之心、啊、让他的心、啊、能觉悟、啊啊、就是早一天、啊、让他觉悟、啊、所以我们同修、啊、常常、啊、有一些这个问题啊，啊，这个问题啊，就是自己学佛了、信佛了，知道佛法的好处、功德利益啊。我常常碰到同学给我讲，悟道法师啊，外面的人还比较好度，我们家里人最难度啊。啊，这个也是有这种情况啊。有时候家人呐、啊，反而啊。哦、你劝他学佛、啊、他这个很固执的，他不接受就不接受啊。有时候劝外面的朋友、啊、他还比较容易接受啊，就劝自己家人啊，那、啊、这个很困难啊，甚至还被诽谤啊。那么、啊、遇到这种情况啊，也不要跟他抵触，不要跟他对立啊，因为他的时间还没到。啊，时节因缘没到，所以先让他种善根啊。那么种善根呢、啊？啊，你可以念咒啊，念多少遍跟他回向给家人啊。啊，那求佛力加持，让他这个善根啊，慢慢的增长啊，慢慢增长啊。那这个过去啊。啊，印光大师在文钞啊，也有居士啊问这个问题啊，他媳妇学佛了，婆婆不学佛啊，那这个不知道怎么办啊？啊，那个这个也在家庭里面呢、啊，也是很为难的啊。啊，那印主就讲一个公案，那公案也是当时那个时候发生的啊。他说有一个媳妇啊，学佛念佛了，很精进。他婆婆看到、啊、把那佛像香炉全部把它丢出去、啊，不准他念了。后来不准念，他就心里默念，就像海贤老上一样，在文革的时候啊，哦，这念佛那你就被打死了啊，啊，不能念出声的啊，他不能念出声，他心里默念的，人家不知道你在念佛啊，他默念。所以这个媳妇就默念了三年佛回向给她婆婆，啊，结果三年之后啊，欸、有一天她婆婆不晓得，啊，什么心血来潮啊，一个大转变，啊，变成了、啊、哦，要学佛了，要吃素了，哦，而且念佛啊，很精进哦，比她媳妇还精进啊，

那个真的是180度的大转变啊，所以需要时间啊，所以他现在不能接受，不代表他永远不能接受，只是他时间没到了啊，他还有业障啊障碍啊，所以跟他回向，跟他回向，慢慢他业障消了，哎，他自信的那个菩提心呐、啊，他就慢慢呐、啊、显露出来了。他就会改变了、啊、所以也不要急了。那么此地啊，念大悲咒也可以的、啊、比如说你家人、啊、不相信，那你就念发愿、啊、念多少遍回向给他嘛、啊、求观音菩萨加持、啊、让他早一天觉悟嘛、啊、回向给全家人、啊、这个也是可以、啊、或者回向给、什么对象，你的朋友、啊、亲戚、啊、这些通通可以的。所以未发菩提心者令速令发心故、啊、这个是还没有发心的啦、啊、那就是指一般人、啊、那么这个还没有发菩提心、啊、给他们种善根种子，这个就非常重要。那么善根种子啊啊、有时候我们去劝他，他未必会听得进去，会接受、啊、所以啊，在六根接触六尘，其实都可以让众生啊，给他种善根的机会。以前早年我在家呢、那个时候我们老和尚啊，他就想到这给社会大众啊，种佛法善根的因缘了、啊。啊、那个时候啊，我们老上讲经啊，常讲，哎呀，你就如果你们做生意的啊，那么在报纸里面登广告啊，登广告啊，那你旁边啊再给他附带一个啊，请常念南无阿弥陀佛，请常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啊，消业障增福慧啊。他说你也不多花钱，那给多少人种善根？就利用你自己的广告这个钱、啊、那另外就是以前那个电影院，现在电影院很少了、啊、因为大家现在没有人，很少人看，还有了不多、啊、以前电影院很多、啊、那电影院啊，这个中场 啊， 啊这个第一场第二场交接 啊， 啊那都或者是要开始之前啊，还没有正式放映之前、啊、都有一些广告、啊、那广告当时也不多、啊、一个月大概20-30块吧、啊、那我们老和尚也说，哎呀，你们可以买个广告嘛，去看电影的人跟他种善根、啊、所以当时我也去买了、啊、在我们戏子那个戏院、啊、买了广告，去常念南无阿弥陀佛、啊、那就花的钱也不多、啊、那给大家呢去种种善根。后来又发明这个贴纸啊，贴纸啊，贴在家里啦，贴在车上啦，贴在电线杆啦、啊、这些的、啊、那现在呢更方便了，网络手机啊，你弄个佛像啊，佛号到处发啊，那这个结的缘就更广了。利用这个科技啊，可以给很多人啊，他接触到、啊、让他种善根、啊、这个都是给这个未发菩提心者呢速令发心的一个因缘，一个做法。所以现在有这个科技啊，用在弘法方面也非常殊胜的，也很方便、啊啊、只要大家呢用心啊，那么这个的确可以做很多很多弘法的事，利益众生的事情。若生闻人未证果者，速令证故。那么这个是小圣啊，生闻缘觉都是小圣啊。那么断见思惑，他就证果。那生闻就是阿罗汉，闻声悟道啊，修四谛法。

苦集灭道，缘觉修十二因缘法。那这个声闻就包含缘觉了。为正果啊，声闻缘觉，它最高的果位就是断见思惑啊，见惑八十八品，见惑思惑八十一识。

那断尽了就证得阿罗汉果，啊，证得辟支佛果，啊，断尽支佛。那么这个正果啊，这个小圣啊，一般讲四果，啊，四果，啊，所以我们佛门啊，说供水果，说供四样水果啊，那是表法啦，啊，以前我们台语讲啊，四果啊。为什么不四果不供五果吗？啊，不供六果不行吗？可以的，你要供七果八果，通通可以的啊。啊，那它是一个表法的意思啦，啊，啊，所以四果就是四果罗汉嘛。啊，初果须陀洹，二果斯陀含，三果阿那含，四果阿罗汉。那阿罗汉就是小乘人，他毕业了。他证的最高果位就是阿罗汉，啊，他已经解脱六道生死轮回之苦了。在佛法的修学啊，他是第一阶段的成就，啊，叫无学，啊，无学就是，毕业了啊，啊，他这个小圣啊，这个阶段他毕业了，啊，他的学业道业啊。圆满了。那么这个正果啊，啊，这个当中有初果、二果、三果、四果。啊，那么大乘圆教啊，啊，《华严经》讲圆教啊，啊，这个是初信位菩萨到七信位菩萨，啊，就等于小圣的这个。初果、二果、三果、四果，啊，那大乘分的比较细啊，啊，初信、二信、三信、四信、五信、六信、七信，就是阿罗汉，啊。那么证得初果是第一关，啊，那第一关呢，啊，这一关最难突破。见惑啊，八十八品断了，那证得初果须陀洹。那证得初果须陀洹呢，啊？虽然还没有了生死啊，但是根据四十二章经佛给我们讲啊，只要证得初果须陀洹呢，啊，虽然还没有了生死，还在六道里面，那么他。不堕三恶道，啊，证得出果的这个小乘的圣人，啊，大乘圆教是初信位的，啊，虽然没有脱离生死，在六道，但是他一定不堕三恶道，也不会堕到阿修罗道，啊，他只有在人道、天道，啊，七次往来，他就超越六道。啊，了生死啊，出三界了。那还没有证得出果之前啊，那我们怎么修都不算的。啊，修得再好，讲得再好，也不算的啊。啊，这个脱离六道啊，没有时间表。证得出果啊，脱离六道，它就有时间表了。最多七次往返。那根性比较利的，那可能时间更短。啊，他讲七次往返是最多了，啊，最多七次往返，他一定证阿罗汉。也就是说，他超越六道啊，是可以预期的啦。啊，因此啊，这一关最难突破。啊，如果我们学佛啊，我们学佛不是这一生才学，我们生生世世都学佛。啊，如果这一生才学啊，不可能，啊，你不可能来坐在这里。啊，我们楼下多少人在吃火锅啊？你叫他上来，他要不要上来？这个很明显嘛，你可以去看看嘛。那你过去是没有这个底子，你会来吗？你不会来的啦。啊，这个劝你来啊。
你也不来的啊。

我们一定要肯定啊，我们生生世世都在学佛，都在信佛啊，但是呢，没成就啊，好像啊，年年在念书，但是每次考试都不及格啊。如果有一次考试及格，证得出国了，那我们应该今天不会坐在这里了啊，我们到方便有余土去了，在释迦牟尼佛娑婆世界的方便有余土了啊，不会住在这个凡圣同居土了。啊，我们现在是住在释迦牟尼佛娑婆世界的凡圣同居土。啊，阿弥陀佛西方极乐世界也有凡圣同居土，但是他的凡圣同居土很特别，跟十方诸佛世界不一样的。啊，他那个凡圣同居土只有人天两道，没有三恶道。啊，弥陀经讲得很清楚，无三恶道。啊，只有人天。而且这个人天两道呢，往生到极乐世界，通通是无量寿，不会死。啊，那其他诸佛世界的凡圣同居土啊，人天三道啊，你寿命再长都会死。啊，但是他那边的人天都不会死啊。啊，这个莲花化身啊，金刚不坏身啊，没有生老病死啊，那很特殊的啊。所有世界都没有的啊，只有阿弥陀佛那里有啊。因此啊，十方诸佛才劝一切众生啊，要发愿往生极乐世界，就是这个道理。去那么修容易啦，啊，都是帮助我们提升的，不会帮助我们退转的啊。那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修行啊，那是大起大落啊。你要修得如理如法，很精进啊。提升也很快，但是要退步啊也很快，啊，进一步退了九步啊，啊，那么这个在这个世界修行啊，最难突破就是声闻啊，那大乘言教就初信位，声闻人的初果最难突破，啊，这关突破你就证得虚陀洹了。虽然是小小圣，他只有出国还没有出离六道，但是呢，他不是凡夫了，啊，他是圣人了，啊，所以证得出国须陀洹的圣人啊，他去种农地，那个锄头去挖那个地，他不会伤到虫的，虫都会自动啊离地三寸，啊，他有那个道力，啊，那我们凡夫就不行啊，我们一下去啊，那个蚯蚓就两截了，啊，凡夫就不行，啊，如果你看到有一个人，啊，挖下去，啊，那个泥鳅都不会被他挖死，都是离地三寸，哦，那个人可能是虚陀洹了，最少是虚陀洹了，啊，他有那个道力。那么印光祖师在文钞里面讲啊，这个浙江温州啊雁荡山有500个罗汉在那里修行。啊，我去了好几次啊，都没看到啊，很想看看啊，有一尊罗汉让我碰到啊，就心满意足了啊。那可能有出现啦，罗汉他会变嘛啊，他有六种神通啊，那变一个一般人啊，那跟我在一起啊，旅游啊，那我也不认识，但是他认识我啊，我不认识他啊，这个叫凡圣同居土。我们圣人跟凡夫共同居住的国土有圣人，所以大陆啊，有菩萨啊，也有佛来示现的也很多，像风干呐，啊，是弥陀化身嘛，啊，还有当时还有定光古佛也化身来，啊，还有文殊普贤，那就很多。观音菩萨在普陀山，地藏菩萨在九华山。那鸡足山呢，啊？迦叶尊者，啊，天台山，啊，智者大师，啊，雁荡山呢，啊，有500罗汉，啊，所以明年呢，啊，我组团去旅游啊。有雁荡山，啊，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看，啊，或许我们会碰到一尊罗汉也不一定哦，啊呵呵

啊，所以我们这个世间呢、啊，还有圣人跟我们住在一起啊。那他看得到我们，我们看不到他啊。那有缘少数的人他会见到啊，有少数的人他会见到啊。那么这个感应的事迹啊，古代现代都有啊。那么此地讲，若生闻人为正果者，速令正果啊，修生闻法。是地法、啊、那还没有修，没正果，没正果等于 没成绩啦。修是修了，好像念书念书考试不及格啊，正果就是、啊、你要及格 啊才有发文凭给你 啊那观音菩萨会帮助你、啊、你念大悲咒啊，观音菩萨会帮助你、啊、你还没有正果啊。还没有证得出果，帮助你证出果；还没有证恶果，帮助你证恶果；啊，还没有证三果，帮助你证三果；还没有证四果，帮助你证四果。啊，啊，速令证果啊！你大悲咒、观音菩萨加持啊，他很快啊，让你证得这个果位。若三千大千世界内诸神仙人未发菩提，未发无上菩提心者，令速发心故。啊，这个神仙人啊，在六道里面呢、啊，有人修神仙的，修仙的。啊，我们读《太上感应篇》呐、啊，啊，欲求长生者啊。先须必知、啊、你要修地仙、啊、要立三百善，要修天仙要累积一千三百件善事，有这个条件你才能去修天仙、啊、天仙的层次比地仙高了、啊、这个修仙，那仙就是什么呢？长生不老，长生不老。那修行啊，很多法门啊，长生不老。我那天看网络啊，啊，有一个修道教的修仙的，是三百多岁了啊，好像说是什么康熙年间的人啊，三百多岁了。啊，他的师父啊，一千多岁啊，刚刚往生啊，所以他的师父跟他讲啊，还有看到五千岁的啊，那些仙啊。啊、那么仙他也有一些神通了、啊、所以他能够也能够飞行变化、啊、所以他 住在那个、啊、蓬莱仙岛啦，这些洞天啦、啊、这个都有。那在古印度、啊、就很多啦，修仙的就很多，修神仙的。那么神仙就是长生不老了、啊、喜欢长生的、啊、所以观音菩萨很慈悲的，有一些人喜欢修长生、啊、观音菩萨哎呀满他的愿、啊、就帮助你得长生吧、啊、先帮助你得长生、啊、但是后面还是要引导你归到佛法了、啊、但是现在你 还兴趣这个，就先帮助你成就这个啊。那么神仙在六道里面、啊、没有另立一道，但是在楞严经啊，它有另立啊。楞严经讲七趣啊，其实七趣就七道了。我们一般讲六道啊，还有讲五道的。五道就是啊，没有把阿修罗这一道另外另立一道，就讲五道啊。阿修罗啊，他在人道就是归人道，在天道归天道，啊，在畜生道归畜生道，在鬼道就归鬼道，啊，他就没有另外立一道，啊，如果另外立一道阿修罗啊，那他是特别指天道的阿修罗，天阿修罗，啊，天阿修罗有天之福，没有天之德，他的福报跟天人一样，他德行啊，他没有天人的德行。

因为呢，他那个好斗啊，斗争的习气也很重啊。那天人呢、啊，他没不好斗啊，所以天真正天人他有福有德啊。阿修罗有福没有德，就是因为他好斗，所以叫成为阿修罗。啊、那么这个《楞严经》啊，再加一个先去、啊、这个六道再加一个先去，就先道，就修仙的，把它也可能列为一道了、啊、所以《楞严经》讲很多种仙人，啊，《楞严经》讲的详细了，啊，比道家讲的还详细。啊，有修符箓的，啊，化符的，有修那个炼丹的，有炼气的，啊，有炼什么？啊、在我们中国道家有练归息法的、啊啊、那还有练那个辟谷法的，不吃人间烟火的、啊、那些法门 啊, 啊，就很多种类了。那修行的方法很多、啊、但是他的目的就求长生不老，求长生不老、啊、那么在三千大千世界内的诸神仙、啊、还在六道里面、啊、这个不究竟啊。虽然你寿命长、啊、但是呢，时间到了还是要再轮回 啊, 啊，这个也不究竟，不圆满、啊、没有超越六道 啊, 啊，这个总是啊不究竟 啊, 啊，所以菩萨呢也帮助他发无上菩提心，还没有发无上菩提心啊，帮助他发无上菩提心。那这个无上菩提心啊，加这个菩提心加个无上啊，就是要成佛了啊。他还没有发心要成佛啊，帮助他发心成佛啊。所以在我们中国。道教、啊、道家呢，这个李洞宾他是学佛的、啊、他也学佛、啊、所以他也有金刚经的注解、啊、所以李洞宾的这个教派啊，叫全真派的，他是儒释道三教、啊、像我现在在记者拱北殿、啊、这个就是全真派的、啊、他有供李祖供老子，还有供释迦牟尼佛，还有供孔子啊，三教的，那很符合我们老和尚现在提倡的儒释道三教啊，啊教义啊。啊，下面讲若诸众生未得大圣性根者，于此陀罗尼威神力故，令其大圣种子发芽增长。啊、那么若诸众生、啊、那这个众生就是涵盖所有的众生、啊啊、那就不限定在人道或者天道、啊、哪一道啦、啊、那众生啊，诸众生就是所有的众生、啊、还没有得到大圣性根子，这个大圣性根、啊、就很难得、啊、很难得。那么大圣小圣、啊啊、人天圣，其实啊，这个差别在哪里呢、啊、其实差别啊都在那个见解上啊，见啊，他的见解、只是在小圣啊，那就是他就修小圣、啊、他的见解啊，他能接受大圣，那他就修的就是大圣。那其实啊，在事相上啊，也没有什么差别啊，修行啊没有什么差别，但心啊不一样，发心不一样，他的见解不一样啊。所以密宗啊特别强调啊，觉知见。开圆满见，开圆满见的人啊，修行一天啊，等于啊，见次见的人修行一劫啊，甚至更多了。
那为什么同样这样修呢？差别那么大呢？它见解不一样啊，所以这个见就很可贵了啊。这个见就像导航一样啊。啊，我们常常现在开车用导航啊，这个导航啊，啊，也可以导一个很快速的，让你达到目的的啊，也可以导的让你绕了一大圈哦。啊，绕很久才到的，那他也会到，没有错啦，但是绕很久很辛苦啊。那个导航就是见啊，引导我们修行的啊，那个见就是导航。那如果正见啊，啊，圆满见，见自见，它的方向没错啊，修一定会到达目的。那个邪见，那就目标错了，那怎么修也 没成就啊。也没有结果啊！啊，像古印度那些外道啊，啊，持种种见的，啊，邪见啊，断见、常见啊，那什么持果戒的啊，啊，学牛吃草的啊，那些外道，那都见的问题啦。啊，他的见解认为，哎，这样修他能够成就的啊，其实那是错的啊，所以关键在那个见上。那么大圣小圣啊，差别是在那个见解啊。好像现在南传佛教国家，他就不相信啊，大乘非佛说啊，他不相信啊，他不承认啊。你给他讲大乘经，那不是佛讲的，那后来人编的啊，他不相信啊，他只接受原始佛教啊。现在很多人他只接受原始佛教，那这个就没有大圣性根，他只有小圣的性根，大圣性根没有。那么如果遇到观音菩萨，遇到大悲咒，那可以帮助这些众生啊，没有得到大圣性根啊，啊，以此陀罗尼的威神力故啊，令其大圣种子发芽增长啊，都给他种善根，大圣这个善根种子让他不断增长。那像我们老上到斯里兰卡啊，我下个月初到斯里兰卡做三十系列啊，那这个以前应该是没有的啊，因为斯里兰卡是南传佛教啊，那不接受大圣的，那怎么会做三十系列呢？三十系列是佛说阿弥陀经，那是大圣啊。那现在呢，他们也接受了啊，也接受了。那我们去啊，就跟他们结缘啊，也就是此地讲的啊，以此陀罗尼威神力故啊，令其大圣种子法芽增长啊，希望在斯里兰卡这个法芽增长啊，啊，佛力加持。所以强地玛国师给我讲啊，他说其实他们以前就有大圣，但是后来就是变成不接受。所以他们很多古迹啊，释迦牟尼佛去过他们那里三次啊，所以他那边也有佛的舍利啊，去过三次啊，还有一些石窟留下来的有大圣经在，有这个证据在啊。那现在为什么不能接受？就见解的问题，还是见解的问题，看法了，见解的问题。所以这个还是要善知识来指点啊，我们就可以少走很多冤枉路啊。以我方便慈悲力故，令其所需皆得成办啊。那么这个是一个总结啊，就是以上讲的啊这些帮助修行人啊，没有花心的人啊，那没有大乘性根的人，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啊，都能够加持他，能够帮助他啊。还没有善根的，让他种善根；已经有善根，让他增长啊。还没有正果，让他正果；还没有发心，让他发心啊。那有这个不可思议的功德。好，我们再看下面。在37页啊，第二行，
又三千大千世界幽隐暗处三途众生，闻我此咒，皆得离苦。那么这一段，就是我们一般讲的超度了。那大悲咒能不能超度这些三途的众生呢？三恶道的众生呢？可以的。所以三千大千世界里面呢，幽隐暗处，三途就是三恶道嘛。那么三恶道在幽，幽就是没有光明的，人家看不到的，很黑暗的地方，好像长夜一样，很黑暗的，见不到光明的。那么闻我此咒皆得离苦啊。我们在无量寿经也读到佛光铸造三恶道众生让三恶道众生离苦。那佛光为什么他能铸造到这个三恶道呢？好像我们人间要见到佛光，我们都见不到了。那三恶道怎么他那个比我们业障更重了？他怎么可能会接触到佛光呢？这个道理就是阳上有家属来给他写牌位，给他写超度所以这个因缘他佛光就能铸造到他那里了那么首先我们阳上的人先受到佛光铸造然后回向给这个过去今生的家亲眷属堕恶道的那么就能加持到他们了。那我们什么时候见到佛光呢你念佛的时候就是佛光给你铸造了佛号不断，佛光不断，大家记住这句话所以我们念的我们很痛苦的时候咬紧牙根念佛，很快乐的时候也不要忘记念佛那你跟佛光就不断的连接了。佛光它是普照，它是常照，它从来没间断现在就是我们去接收佛光就是要念佛我们念佛就是跟阿弥陀佛十方诸佛的佛光那接上接上这个线就是要上线了，要上网了上阿弥陀佛这个网站一上去那跟十方诸佛都连线了上这个网就连线，那怎么上？就连阿弥陀佛就连上了这个就很方便了不用一个一个去连了念一尊就连十方诸佛通通连上了所以佛号不断，佛光不断所以念佛机要在家里一定要放着那么念大悲咒也可以念大悲咒这个回向给这个三毒众生，就是超度他们也可以的也可以所以大悲咒啦，不只说我们现在啦，帮助我们解脱很多问题、很多苦难其实它也可以超度的这一句经文就是给我们做证明所以三千大千世界幽隐暗处三途众生，闻我此咒皆得离苦听闻见闻这个大悲神咒，那么他就得到离苦。
特别我们娑婆世界众生啊，六根当中耳根最利。

已遂。此方真教体，清净在音闻，啊，以音声作为教体，啊，讲经说法音声，啊，念咒念佛都有声音，啊，所以观音菩萨修耳根圆通，啊，所以宝智光菩萨在南北朝啊，我们中国南北朝啊，南朝是梁武帝当皇帝，啊，梁武帝是虔诚的佛教徒。吃素就是他提倡的啊，啊，如果当时他没提倡啊，我们现在不一定会吃素的啊。啊，建了480座的寺院，啊，在修福啊，修得很大啊，修天福啊。那么他那个时候啊，遇到达摩祖师到中国来传禅。啊，遇到这个宝智光禅师，他是观音菩萨化身的。啊，遇到护大士，啊，世间在家居士是弥勒菩萨化身的。那么他常常请教宝智光禅师。啊，有一天宝智光禅师呢，啊，就是说你要不要看看地狱呀？啊，他说好啊。所以宝智光禅师就把那个天脸呐、啊、借给他看了、啊。哦，他看到地狱，哎呀，那个众生太苦了，啊，好可怜呐、啊，啊。那后来呢，看完之后啊，宝智光禅师又把天脸收回去啊，但又没看到了啊。那他就请问宝智光禅师啊，哎呀，那众生这么苦，怎么帮助他离苦啊？啊，他这个宝智光禅师就给梁武帝建议了。啊、他说你啊，盖了那么多的寺院啊，啊，供养那么多的僧众啊，你下令啊，每个寺院啊，按都要装这个钟跟鼓啊，钟鼓，那特别是敲钟啊，啊，这个就是天天敲钟啊，那地狱众生啊，如果闻到钟声啊。他那个苦就暂停了，就暂停啊！所以这个扩充句就念嘛啊，这个念这个闻钟声，烦恼轻，智慧长啊，这个离火坑呐 啊菩提身呐 啊这个离火坑就是离开地狱啊啊，所以寺院的都要敲钟啊，那个钟啊撞钟。那么撞这个钟啊，有功德啊！我到大陆去啊，去寒山寺撞钟啊，撞一下要3块人民币啊，撞一下3块。啊，这个他是收钱的啊，那我也给他了啊，反正这个。撞了啊，反正对地狱众生有帮助嘛啊，3块就3块给他咯啊。在莲池大师啊，这个《知门重行录》啊，有一个公案啊，这个公案啊，就讲有一个人啊，啊，他的。家人过世了，给他托梦。哎呀，他说你到某某寺院啊，找某某法师啊，请他来帮我超度啊，我就会离开三恶道了啊，离苦了啊。啊，然后啊，他这个家属啊，啊，第二天就到那个寺院去啊，啊，就是请问了啊，那个有某某法师啊。这个就请他来念念经啊，那给他的家属超度超度。他说家属给他托梦啊，要他就找那个法师超度，他就能脱离啊这个恶道啊，能够超生到善道。那么寺院这些人很多啊，法师很多啊，那为什么一定要找那个人？找其他法师不行吗？啊，那么这个家属就跟他讲啊，啊，他说那个法师也不太会做佛事啊，

我们这个很多法师啊，他会念很多经啊，会做法会啦，啊，做水陆法会、放焰口、放蒙山，通通会做。那为什么不找？找那个敲钟的呢？他只是每一天负责敲钟他说就是要找那个敲钟的啊。他的家属跟他托梦啊，那个敲钟的啊，他有功夫啊。其他人没有他的功夫啊，所以超度没效，要找他才有效果。大家也很纳闷那这个他们家属啊，也就去问他说托的这个梦啊，就一定要找你啊，找你来念经来给他们家人回向念经念佛回向那家人才能得度。他说：“你是修什么功夫啊？怎么好像啊？要指定你呢？那其他人、其他的法师都不行啊，只有你才行。你到底有什么功夫啊？”他说：“我什么功夫也没有啊。”他说：“我只是每一天我是负责要敲钟的啦，那每一天都要敲。那再冷的天气他冻得这个手都裂了，他也敲。”他从来没有一次没去敲的，再冷再辛苦他都去敲。后来大家听到对了，他的功夫就在这里那长眼睛这样天天敲，所以他就是负责一个敲钟做一桩事情，他这样一直长眼睛做下去，他就有功德了，他就有超见的功德了。不怕累，不怕苦，坚持去敲，他就有那个道理在。伦理讲忠信，他那个就是忠信。做什么事情不怕苦，不怕难吃苦耐劳他就有功德了。你看海鲜捞上他就是干佛，干到往生前一天晚上还在干他没有放假的。那现在我们以这个公案那你每天坚持做这个事情，你就有功德了，而且要把它做好，不马虎，不是应付的他就有功德了。如果马马虎虎，那个就没有功德因为没来不行那个很无奈的很不愿意的那个就没有功德所以他是尽职尽到他的职务，常住花费等他中午，他尽到他的本分，尽职在做，他就有功德所以做任何一桩事情都是功德。只要那个心态不一样功德就不一样所以你念咒也是可以念佛也可以念经也可以那我到厨房切菜可不可以搬石头可以不可以那海鲜老上不都在外面在种菜吗？他说他种菜的时候，他就念佛那文革的时候那个不是人的生活那我们不能想象的呢。这么恶劣的环境那逼得也不能吃素都是肉他说吃锅边菜真正修行的人我们要会看。什么叫真正修行的不是看好看的啦，要看实质的啦，不是看好看的。所以我们持咒也是这样如果持之以恒但练了它就有它的效果能够超度三恶道的众生，脱离三恶道离苦得乐。

有诸菩萨为皆出住者，速令得故，乃至令得十住地故，又令得道佛地故，自然成就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好。

这个有诸菩萨啊，这修菩萨六度万行的，位阶初住啊，就是初住以前的菩萨叫前教菩萨啊。如果你证得圆教初住，这里讲的初住啊，是指圆教啊，因为天台宗判教有藏通别圆。华严宗有判小时中顿圆，啊，是指圆教。那圆教初住位啊，他就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了，他是分证佛了，啊，就是禅宗讲的明心见性、大彻大悟了，这个地位了。啊，在教下讲啊，大开圆觉；在念佛讲啊，得理一心不乱。就是初住的这个阶位了啊，那么他就进入啊一真法界十报庄严土，就不再方便有余土了啊。如果还没有明心见性的菩萨呢，叫全教菩萨，这个是讲十教菩萨啊，位阶初住者，令速得故啊，就是令他赶快啊。提升到初住，乃至令得实住啊！不但提升到初住了，让他提升到实住啊，实地啊，又令得到佛地啊，到圆满佛果啊，自然成就32相80随行好，成佛了啊！所以菩萨呢，帮助他成佛，帮助菩萨成佛。啊，帮助菩萨呢，啊，这个大幅度的向上提升，啊，这个大悲咒啊有这个功德，啊，所以借这个菩萨呢，大悲咒的神力加持啊，真的是事半功倍就是我们净土讲的啊，自他二力，啊，不是只有靠自己的力量，还有借佛菩萨的力量来帮助、来加持。啊，这样提升呐，那个幅度啊，就很快了。

下面这一段呢、啊，若声闻人闻此陀罗尼一经而止，修行书写此陀罗尼者，以直直心如法而住者，是沙门果不求自得。上面呢是讲帮助菩萨啊提乘，那这里是帮助小圣的声闻人提乘啊。这个声闻人啊，闻此陀罗尼，就是闻到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啊。这个闻有听闻，有见闻啊。其实我们六根接触都叫闻啊，你手去触摸也叫闻。啊、所以那个西藏啊，他们都是把那个座椅啊，啊就是刻在那个轮上面，然后一排，然后去就是手去摸，手去摸，然后去转，去转，去转，啊，就是你有的人不会念经了，说不会念经，你就用手去转嘛，这个也有功德啊，所以就拼命转啊，啊，这个就是用身根去接触，闻就接触。啊、所以六根都叫闻啊，所以不止耳根啊，所以闻此陀罗尼啊，听闻见闻啊，那么此地讲一经而止啊，

是专指听闻，耳就是耳根啊，听到人家念大悲咒啊。啊，那现在呢有这个 CD 啦，啊，这些网络啦，这个就念佛机啊，啊，做个大悲咒来不断的放啊。我现在请人家帮我做那个大悲咒的，啊，我做出来再跟大家结缘啊，就是他就一直转，就是像念佛机一样，啊，看你要念几遍都有啊，啊，你就听啊，听也好啊，也有功德。那么修行书写啊，修行就照这个经来修行，书写就是你手啊去书写，这个就动到身体了啊。你要看这个字，就是眼根呐、啊、身根呐、啊，啊，其实六根都有了啊，就身口意三业都有了啊。啊，以直直心如法而住者啊，那么关键在这个直直心如法而住。关键在这里，啊，什么叫直直心啊？没有弯弯曲曲的叫直直心。啊，那么实在讲啊，佛法就是这样啊，说简单就是这么简单。啊，说难那很难，难在哪里呢？难在我们不相信呐、啊，难信之法啦，真的吗？可以吗？我行吗？那问题就很多了啊！问题是在这里了啊！如果你直直心一点怀疑都没有了，那真的就相应了啊！身口意跟菩萨的三密就相应了啊！他的功德就变转成我们的功德了啊！就这么快，好像那个我们电视机啊，开那个调频道啊，调对准了、啊，那他那个节目通通来了啊！啊，但是这也是难信之法啊。那个、修行的确不是很难，但是信很难啊。这个跟弥陀经一样嘛，难信之法啊。啊，所以直直心就是不怀疑啦。啊，如法而住啊。怎么叫如法而住啊？啊，这个就是《金刚经》讲的啦。啊，《金刚经》讲啊，须菩提问啊，我心怎么住啊？住在哪里呀、啊？心很不安呐、啊。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呐、啊，啊，这个就是住了。啊，那么《金刚经》讲的就很详细了啊，这个不应着色身香味触法而行布施，啊，不住色身香味触法而行布施。这个就是如法而住了、啊、所以这个直直心如法而住啊，补充《金刚经》啊，你就明白了啊。那个般若啊，所有的佛法离不开般若的，离开般若要变成世间法，不是佛法啊。所以四叉门果不求自得啊，不求他就得到了啊，很简单啊。但是我们要。信心清净，则生实相。《金刚经》讲的，今天讲这四个字：信心清净，则生实相。你信心清净了，实相就生了。为什么呢？因为你自信本来有的嘛，不是说外面来的嘛。你本来自己就有嘛，跟佛一样的啦。现在只是给你开发出来而已嘛。好，我们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先学习到这一段啊。那我们下次啊这个。有空档时间，我们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千手千眼，广大圆满观世音菩萨大悲心陀罗尼经。尊敬的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36页啊，36页第二行，我们从尔时啊这一句经文看起。尔时，观世音菩萨告梵天言：“诵此咒五遍，其五色现作所，咒21遍。”劫作21劫细想，此陀罗尼是过去99亿恒河沙诸佛所说，彼等诸佛为诸行人修行六度，为满足执，速令满足故，为发菩提心执，速令发心故。若声闻人为正国执，速令正故。若3000大千世界内诸神仙人为发无上菩提心执，令速发心故。若诸众生

未得大圣性根者，以此陀罗尼威神力故，令其大圣种子法芽增长，以我方便慈悲力故，令其所需皆得成办。那么我们今天继续来学习《大悲心陀罗尼经》啊。那么上一次我们学习到这个寄送啊，寄送啊，就是赞叹观世音菩萨的功德啊，利益众生呐、种种的功德。这个持诵大悲咒，功德利益啊，不可思议。观世音菩萨跟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啊，缘很深，因此念观世音菩萨圣号、诵大悲咒的人啊，非常的多。那么大悲咒就是从本经出来的。我们在打佛七这个之前一天打佛七前都要先洒净或者做法会。主要就是诵大悲咒洒净。那么念咒要怎么样念才灵验？这个原理原则跟念经、念佛或者修止观修定原理原则是一样的主要就是要入了三昧了在《了凡四训》里面讲严了凡先生遇到云谷禅师给他开示改造命运的理论方法那么严先生他听明白了云谷禅师又教他持准提咒就是你自己发心断恶修善积功累德另一方面求佛力加持求佛力加持呢云谷禅师是教他持准提咒准提咒很短一般寺院早课初生都念准提咒都有念准提咒很短大概只有两行那比这个大悲咒短很多了那么准提咒要念到怎么样才灵呢云谷禅师给严了凡先生讲念到无计无数念到持中不持不持中持就是我们念佛功夫第一阶段的成就叫功夫成片这个自自然然他这个咒时时刻刻都在心里妄念糊住了这个云谷禅师给严了凡先生讲你只要念到念头不动就灵了妄念控制住了妄念不动了这个咒就灵了所以他举出道家呢，福禄家呢，化符
跟念咒啊，它原理是一样的。

啊，这个画符啊，这个平常要练习啊，练习啊画。那么正式在画的时候啊，就不能起心动念了啊，不能想哎，我要怎么画啊？那动个念头就不行了啊。这次画的时候呢，要万念放下啊，笔提起来啊。第一点点下去叫混沌开机，啊，一直到这道符画完成啊，这个过程啊，不夹杂一个妄念，啊，这道符就完成了，就灵了，啊，如果夹杂一个妄念，那就不灵了。那么画符的原理是这样啊，念咒也是一样。啊，我们念一遍咒下来呢，如果一个妄念跑出来，那就夹杂了，不灵了。啊，那么这个古大德讲啊，念经不如念咒，念咒不如念佛啊。他这个道理啊，主要是说，你一部经很长啊，那么。我们不要讲长的经了啊，像《无量寿经》啊，一部下来要一个小时啊，都一个多小时，《地藏经》也要一个多小时啊。这个啊，我们《弥陀经》啊，也要念个十五分钟啊。那《往生咒》跟《弥陀经》比起来，那《往生咒》就短很多了，那《弥陀经》就很长了啊。啊，所以在短时间呢，我们不夹杂妄念比较容易做到。啊，时间长了啊，你说一个妄念都不起，那就难度很高。啊，但是相对的来讲啊，如果你诵一部《无量寿经》或诵一部《地藏经》啊，从头到尾不起一个妄念，那这么长时间呢，在这个定中啊，那当然它效果相对的也是。啊，很殊胜的，啊，也是很殊胜的啊，但是难度比较高了，啊，那念咒就比较容易了，啊，因为经有时候还会想到，哎，这是什么意思啊？要夹杂了啊，要把我们修定啊，这个定破坏了。那念咒呢，看不懂啊，只能念啊，那你没得想，这比较，不会打妄想。所以念咒修定比念经要容易，那么念佛又比念咒更容易了啊！念佛南无阿弥陀佛，那这一句很短，那这一句念的句不夹杂妄念都比较容易了，因为时间很短嘛，啊，都不要一分钟啊，啊，一两秒就念完了啊，那这个很短时间的，这个不起妄念啊，这比较容易。那念佛的他的殊胜就是说短，佛号短，但是他这句佛号是圆满功德，啊，等于把所有的功德都浓缩在这句佛号啊，那念这句佛号呢是最方便的啊，啊，但是啊，我们要念到啊，啊，感觉到这个效果啊。还是要一定的时间啊。过去台中莲社雪庐老人啊，也是提倡这个百八念佛啊，百八就是这个念珠啊，108颗啊，这个当中借珠不算啊，108句的佛号啊，念6字、念4字都一样啊，念一句拨一个珠子。啊，在陀这个字啊，拨一个珠子，啊，念着陀这个拨一个珠子。那么他的要求就是，你念108句当中，不能夹杂一个妄念。啊，如果你念到一半了，夹杂一个妄念，那前面念的不算，重来，啊，再从第一句再念，啊，念到107句，又跑出一个妄念出来，啊，不算，前面107通通不算，再从。重来，一定要念到108，都不夹

才一个妄念，这个功课才做完。啊，那么雪露老人讲啊，如果你念108句阿弥陀佛，不夹杂一个妄念，等于念了90几亿的佛号啦。啊，那效果不一样的啊。所以他的要求还是有一个数，在这个时间，在这个数啊，就是要练习啊，不起妄念。那这个108句就零了。那现在我们说念大悲咒啦，这个哇功德很多，为什么我们念不灵了？因为夹杂妄念进去了，啊，把那个障碍住了，啊，啊，所以你念到这个不动念呐，就是我们念佛法门讲的第一阶段的成就，叫功夫成片，啊，功夫成片啊，就是还不是事一心不乱，理一心不乱。相似的一心不乱，叫功夫成片。那我们念佛啊，念到呢念头不动，那你跟阿弥陀佛就连线了啊，我们跟阿弥陀佛的 WiFi 就连上了啊。这个连上了之后啊，啊，那极乐世界你就看到啦，阿弥陀看到啦，啊，你就不会怀疑了。啊，因为连线了 啊， 啊，连线了、啊，就起感应了啊。那原理就是这样的啊，念经、念咒、念佛、啊、修种种法门呐、啊，都是修戒定慧啊。原则上啊，都修个定。那我们《弥陀经》讲啊，一心不乱。我们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讲啊，自心一处，无事不办。那跟那一心不乱是一样的啊，或者是一项专念啊，你把心啊置在一个地方，控制在一个地方，那没有什么事情办不成的啊。啊，现在我们修就是修这个心啊，连儒家修行也是这样啊。儒家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啊，把你放在外面那些那个妄心啊收回来啊。啊，攀岩外面五欲六尘那个心啊，收回来。啊，那么我们要练到这个功夫啊，我们还没有达到这个功夫之前啊，啊有一些会干扰我们修定的，就尽量避免。啊，这手机不要看太多啊，看到看护船那个妄念就会更多啊。啊，那这个就会妨碍我们修定了。啊，所以为什么要戒呢？啊，沙弥利益说啊，这个不能看，那不能看，啊、看了因为会妨碍你修定嘛。啊，那如果定修成了，那你再去看就没关系了，你不受影响了啊。啊，在还没有修成之前呢、啊，你先这个避开，啊，先避开，啊，这样啊，我们这个修定啊才有帮助。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念经、念咒、念佛，啊，都离不开戒定慧这个原则。啊，《弥陀经》讲一心不乱，一心不乱就是定啊，就是三昧啊。三昧是印度话啦，翻成中文意思是正定正受啊，正确的定，正确的享受，正常的享受啦。那么这里讲诵这个咒，尔时观世音菩萨告梵天，梵天是色界天了，色界天啊，这个大梵天王啊，那色界天人啊，他们都有定功啊，啊，这个四禅八定啊。那么观世音菩萨对梵天讲。那这个梵天他代表修禅定，他要修禅定啊，他才能达到梵天啊。这个用意啊，也是讲啊，啊诵这个咒啊，也是在修定啊，也是要修定啊，就是修定啊。那么诵此咒五遍，
啊，这里讲五遍，就是大悲咒啊，你诵五遍。啊，有人问啊，大悲咒我要念几遍啊？啊，实在讲，你要念几遍都可以。啊，那个佛门试验的网课是念一遍啊。那我们现在洒净是，最少三遍。那如果洒的地方大，像我们到香港去，哦，那个很大，绕一圈回来啊，大概要念十几遍啊。好，那就不止五遍了啊。那五遍是一个基本数啊，基本数。当然你要多念一些也可以了啊，没有限，没有啊，规定不能念到六遍啊，也没有这个规定，它是一个基本数啊。啊，这讲五遍。啊，有人呐、啊，就说你每天修哇，一天念五遍，这个经讲的也可以啊。取五色线做锁啊，就是绳索啊，那这个就不是念五遍啦 啊这个叫做二十一遍啦 啊这个线呢、啊，做成锁。那么五种颜色啊，青黄赤白黑啦 啊这些五种颜色啊，那么五色的线啊来做这个锁啊，把那个线呐 啊几条线把它合在一起就变成锁了。那这个我们去看那个命中的道场啊，那这些就很多了啊。密宗的道场啊，这个本经啊，它也属于密教部啊，啊，密宗的道场。那像我们这次到日本呢、啊，也去参观密宗的道场啊，那它这个仪规都是从中国传过去的啊，所以、啊、这些仪轨啦、坛场啦 啊这些啊，属于密宗啊。那么此地讲五色线啊，那么咒二十一遍啊，结二十一个结细相啊，那么结啊啊绳子啊打结啊，那么自己讲二十一遍啊，那这个你要每一个颜色。练二十一遍，那当然最好了啊！啊，练的越多越好嘛！啊，这个观音菩萨没有规定啊，你多练一遍就不行啊，没有这个规定，所以他这个二十一也是一个基本数了啊，所以我们不能很死板板的，就是哎呀，就是这样哈、哦。他要给你讲一个数，你就练这个数。当然，你有时间，你要多练一点也可以。啊、你要照这个数来念也可以、啊啊、那么我们就照经文讲的、啊、那你就念二十一遍吧、哦、那前面、啊、你先念五遍，然后取这个五色线索再念二十一遍、啊、再打这个绳结、啊、打二十一个结细项那么密宗讲求这个、啊、所以他这个、啊、念这个咒语 啊都可以挂在身上的。那么像楞严经、啊、楞严经这个经典、啊、它有一半显教一半密教、啊、因为楞严神咒比这个大悲咒更长、啊、那么楞严神咒啊在楞严经讲啊，就是你头脑不好啦，年纪大啦、啊、也没办法去诵那个咒啦，现在叫我去诵我也没办法、啊、以前在戒场天天要诵的、啊、但是我们现在专修净土 啊我们老和尚啊就提倡一门深入 啊所以那些咒我们也没有再念过了、啊、我已经34年没念了，大概、啊、看着本子念还可以啦、啊背就没办法了。
啊，这个楞严经里面讲啊，就说你没办法念啊，就是，但是啊，你可以把那个咒语啊，放在那个香包，挂在脖子啊，它有护法神啊，那会保佑你啊。就你不能念，但是挂着，就是挂在身上啊，也有好处啊，有这个利益啊。那这个这里念这个咒啊，啊，细相。你挂在身上啊，啊，这样就是我们脖子嘛，啊，就好像我们这个念珠挂在脖子啊，呵呵，就是挂着 啊。那有一些挂香包，以前我们啊小时候，我母亲都拜神啊，那个什么香灰啦，什么仙宫啦，那些哦，都会挂在脖子上啊。啊，去当兵的时候啊，要挂哈，啊，保平安啊。那这个。也是属于啊这样的一个做法啊。那么如果你念大悲咒做这个来啊细相也是很好。那么下面给我们讲这个此陀罗尼是过去99亿恒河沙诸佛所说。哇，那这个不得了了啊，你看啊，一尊佛就不得了了啊，一尊佛说的就啊，这功德已经不可思议了啊！99亿恒河沙诸佛，那这个我们无法去计算的哈。啊，一个恒河，印度那一条恒河有多少沙？印度恒河沙很细，那一粒沙代表一尊佛，那一条恒河那有多少佛？那现在呢是99亿条恒河沙，那么多的佛啊所说的，那实在讲啊，那啊几乎是无量无边的 啊。这个给我们讲个数字，那实际上是无量无边的 啊。彼等诸佛为诸行人修行六度未满足者，速令满足故。因为99亿恒河沙诸佛都说这个大悲咒，都有说大悲咒。那为什么说大悲咒？佛说经说咒，通通是要帮助众生啊，这个让众生啊解脱苦难啊，让众生啊得到最圆满的功德利益啊，都是度众生的啦，帮助众生，度就是帮助啦啊。佛他的本愿就是四弘誓愿嘛，第一愿就是众生无边誓愿度嘛。那念讲这些经，讲这些咒是干什么？帮助众生觉悟的啦，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啦啊，只有这个目标。所以诸佛所说呢，那么说彼等诸佛呢，他为诸行人啊，诸就是很多很多修行人啊。那么修行啊，这个修行人而且修大圣啊，修六度菩萨六度，修行六度未满足者，速令满足。啊，菩萨在修啊，还修不圆满啊。那么，如果你持诵大悲咒呢，那很快啊，让你得到圆满，满足就是圆满啊，让你这个六度万恨啊圆满了啊，等于啊加持了啊。那你靠你自己修啊，哦，那这个时间要很长很长啊。那现在呢，你自己修。又持大悲咒，那你很快啊，就满足你六度万恨的功德了。未发菩提心者，速令发心故。菩提是印度梵文啊，翻成中文的因啊，没有翻成意识
啊，取中文的发音跟它接近的啊，这个叫音译，翻音不翻译啊，没有换它的意思。菩提翻成中文的意思是觉悟的意思。那用中文的意思来讲啊，还没有觉悟心的人呐、啊，这个人呐、啊，心还不觉悟啊，还迷惑颠倒，速令化心啊，速就是很快的啊，让他能发起啊觉悟之心啊，让他的心呐、啊、能觉悟啊，啊，就是早一天呐、啊，让他觉悟啊，所以。我们同修啊，常常啊、有一些这个问题啊，啊，这个问题啊，就是自己学佛了、信佛了，知道佛法的好处、功德利益啊，常常碰到同修给我讲，悟道法师啊，外面的人还比较好度，我们家里人最难度啊。啊，这个也是有这种情况啦、啊。有时候家人啊，反而啊，好、哦，你劝他学佛、啊，他这个很固执的，他不接受就不接受啊。有时候劝外面的朋友、啊，他还比较容易接受啊，就劝自己家人啊，那这个很困难啊，甚至还被诽谤啊。那么遇到这种情况啊，也不要跟他抵触，不要跟他对立啊，因为他的时间还没到啊，时节因缘没到，所以先让他种善根啊。那么种善根啊，啊，你可以念咒啊，念多少遍跟他回向给家人啊，啊，那求佛力加持，让他这个。善根啊，慢慢的增长，啊，慢慢增长，啊，那这个过去啊，啊，印光大师在文钞啊，也有居士啊问这个问题啊，他媳妇学佛了，婆婆不学佛，啊，那这个不知道怎么办啊，啊，那个这个也在家庭里面呢、啊，也是很为难的啊。那印主就讲一个公案，那公案也是当时那个时候发生的啊。他说有一个媳妇啊，学佛念佛了，很精进。他婆婆看到啊，把那佛像香炉全部把它丢出去、啊，不准他念了。后来不准念，他就心里默念，就像海贤老上一样，在文革的时候啊，哦，这念佛那你就被打死了啊，不能念出声的。他不能念出声，他心里默念的，人家不知道你在念佛啊，他默念。所以这个媳妇就默念了三年佛回向给他婆婆，啊，结果三年之后啊，有一天他婆婆不晓得啊什么心血来潮啊，一个大转变啊，变成了、啊、哦，要学佛了，要吃素了、哦、而且念佛啊。很精进、哦、比他媳妇还精进、啊啊、那个真的是180度的大转变、啊、所以需要时间、啊、所以他现在不能接受，不代表他永远不能接受，只是他时间没到了、啊、他还有业障、啊、障碍、啊、所以跟他回向，慢慢他业障消了、欸、他自信的那个菩提心、啊、他就慢慢了、啊显露出来了、啊、他就会改变了、啊、所以也不要急了、啊、那么此地啊念大悲咒也可以的、啊、比如说你家人、啊、不相信，那你就念发愿、啊、念多少遍回向给他嘛、啊、求观音菩萨加持、啊、让他早一天觉悟嘛、啊、回向给全家人、啊、这个也是可以、啊、或者回向给、什么对象，你的朋友啊，亲戚啊，这些通通可以的啊。所以未发菩提心者令速令发心故，
那这个是还没有发心的啦，啊，那就是指一般人啊。那么这个还没有发菩提心啊，给他们种善根种子，这个就非常重要。那么善根种子啊，啊，有时候我们去劝他，他未必会听得进去，会接受。啊，所以啊，在六根接触六尘，其实都可以让众生啊，给他种善根的机会。以前早年我在家呢，那个时候我们老和尚啊，他就想到这给社会大众啊，种佛法善根的因缘了。啊，那个时候啊，我们老和尚讲经啊，常讲，哎呀，你就如果你们做生意的啊，那么在报纸里面登广告啊，登广告啊，那你旁边呢、啊，再给他附带一个啊，请常念南无阿弥陀佛，请常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啊，消业障增福慧啊。他说你也不多花钱，那给多少人种善根啊？啊，就利用你自己这个广告这个钱啊。那另外就是以前那个电影院，现在电影院很少了啊，因为大家现在没有人，很少人看了，还有了不多。啊，以前电影院很多。那电影院啊，这个中场啊，啊，这个第一场、第二场交接啊，啊，那都或者是要开始之前啊，还没有正式放映之前啊，都有一些广告啊。那广告当时也不多啊，一个月大概二三十块吧啊。那我们老上也说，哎呀，你们可以买个广告嘛，去看电影的人跟他种善根啊。所以当时我也去买了啊。在我们戏子那个戏院啊，买了广告，去常念南无阿弥陀佛，啊，那就花的钱也不多啊，那给大家呢去种种善根啊。后来又发明这个贴纸，啊，贴纸，啊，贴在家里啦，贴在车上啦，贴在电线杆啦、啊、这些的啊。那现在呢更方便了，网络手机啊，你弄个佛像啊。佛号到处发啊，那这个结的缘就更广了。利用这个科技啊，可以给很多人啊，他接触到啊，让他种善根啊，这个都是给这个未发菩提心者呢，速令发心的一个因缘，一个做法。所以现在有这个科技啊，用在弘法方面也。非常殊胜的，没有方便啊，只要大家呢用心呐、啊，那么这个的确可以做很多很多弘法的事，利益众生的事情。若生闻人为正果者，速令正果。那么这个是小圣啊，生闻缘觉都是小圣啊，那么断见思惑。他就正果，那声闻就是阿罗汉，闻声悟道，啊，修四谛法，苦集灭道，缘觉修十二因缘法，啊，那这个啊，声闻就包含缘觉了，啊，为正果啊，声闻缘觉，他最高的果位就是断见思惑。见惑八十八品，见惑思惑八十一识，啊，那断尽了就证得阿罗汉果，啊，证得辟支佛果，啊，断见思惑。那么这个正果啊，这个小圣啊，一般讲四果，啊，四果，啊，所以我们佛门啊。说供水果，说供四样水果啊，那是表法了啊。以前我们台语讲啊，四果啊，为什么不四果不供五果吗？啊，不供六果不行吗？可以的，你要供七果八果，通通可以的啊。啊，那它是一个表法的意思了啊。
所以四果就是四果罗汉嘛。啊，初果须陀洹，二果斯陀含，三果阿那含，四果阿罗汉。那阿罗汉就是小乘人，他毕业了，他证的最高果位就是阿罗汉。啊，他已经解脱六道生死轮回之苦了。在佛法的修学啊，它是第一阶段的成就，啊，叫无学，啊，无学就是，毕业了啊，啊，他这个小圣啊，这个阶段他毕业了，啊，他的学业道业啊圆满了。那么这个正果啊，啊，这个当中有初果、二果、三果、四果。啊，那么大乘言教啊，啊，华严经讲言教啊，啊，这个是初信位菩萨到七信位菩萨，啊，就等于小圣的这个初果、二果、三果、四果，啊，那大乘分的比较细啊，啊，初信、二信、三信、四信、五信、六信、七信就是阿罗汉。那么证得初果是第一关，那第一关呢，啊？这一关最难突破啊！见惑啊，八十八品断了，那证得初果须陀洹。那证得初果须陀洹呢，啊？虽然还没有了生死，啊，但是根据四十二章经，佛给我们讲啊，只要证得初果须陀洹呢，啊，虽然还没有了生死，还在六道里面，那么他不堕三恶道，啊，证得初果的这个小乘的圣人。大乘言教是初信位的，虽然没有脱离生死在六道，但是他一定不堕三恶道，也不会堕到阿修罗道，他只有在人道天道七次往来，他就超越六道了生死啊，出三界了。那还没有证得出果之前啊，那我们怎么修都不算的，啊，修得再好，讲得再好，也不算的啊，啊，这个脱离六道啊，没有时间表。证得出果啊，脱离六道，它就有时间表了，最多七次往返。那根性比较利的，那可能时间更短。啊，他讲七次往返是最多了。这个七次王，他一定证阿罗汉，也就是说，他超越六道啊，是可以预期的啦。啊，因此啊，这一关最难突破啊。如果我们学佛啊，我们学佛不是这一生才学，我们生生世世都学佛啊。如果这一生才学啊，不可能，啊，你不可能来坐在这里。啊，我们楼下多少人在吃火锅啊？你叫他上来，他要不要上来？这个很明显嘛，你可以去看看嘛。那你过去是没有这个底子，你会来吗？你不会来的啦。啊，这个劝你来啊，你也不来的啊。所以我们一定要肯定啊，我们生生世世都在学佛，都在信佛啊，但是呢，没成就啊。好像啊，年年在念书，但是每次考试都不及格啊。如果有一次考试及格，证得出果了，那我们应该今天不会坐在这里了啊。我们到方便有余土去了，在释迦牟尼佛娑婆世界的方便有余土了啊，不会住在这个凡圣同居土了啊。我们现在是住在释迦牟尼佛娑婆世界的凡圣同居土。

阿弥陀佛西方极乐世界也有凡圣同居土，但是他的凡圣同居土很特别，跟十方诸佛世界不一样的。他那个凡圣同居土只有人天两道，没有三恶道。弥陀经讲得很清楚，无三恶道，只有人天。而且这个人天两道呢，往生到极乐世界，通通是无量寿，不会死。那其他诸佛世界的凡圣同居土啊，人天三道啊，你寿命再长都会死，但是他那边的人天都不会死啊。啊，这个莲花化身啊，金刚不坏身啊，没有生老病死啊，那很特殊的啊，所有世界都没有的啊，只有阿弥陀佛那里有。啊，因此啊，十方诸佛才劝一切众生啊，要发愿往生极乐世界，就是这个道理。去那么修容易啦，啊，都是帮助我们提升的，不会帮助我们退转的啊。那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修行啊，那是大起大落啊。你要修得如理如法，很精进啊，提升也很快，但是要退步啊，也很快。进一步退了九步啊。那么这个在这个世界修行啊，最难突破就是声闻啊。那大乘言教就初信位，声闻人的初果最难突破啊。这关突破，你就证得虚陀洹了。虽然是小小圣，他只有初果，还没有出离六道，但是呢，他不是凡夫了。啊，他是圣人了，啊，所以证得出果须陀洹的圣人啊，他去种农地，那个锄头去挖那个地，他不会伤到虫的，虫都会自动啊离地三寸，啊，他有那个道力，啊，那我们凡夫就不行啊，我们一下去啊，那个蚯蚓就两截了，凡夫就不行，啊，如果你看到有一个人啊挖下去啊，那个泥鳅都不会被他挖死，都离地三寸哦。那个人可能是虚陀洹了，最少是虚陀洹了。啊，他有那个道理。那么印光祖师在文钞里面讲啊，这个浙江温州啊，印当山有500个罗汉在那里修行。啊，我去了好几次啊，都没看到啊。很想看看啊，有一尊罗汉让我碰到，好，就心满意足了。那可能有出现啦，罗汉他会变嘛，啊，他有六种神通啊，那变一个一般人啊，那跟我在一起啊，旅游啊，那我也不认识，但是他认识我，啊，我不认识他啊。这个叫凡圣同居土，我们圣人跟凡夫共同居住的国土。有圣人，所以大陆啊，有菩萨啊，也有佛来示现的也很多，像风干呐，啊，是弥陀化身嘛，啊，还有当时还有定光古佛也化身来，啊，还有文殊普贤，那就很多，观音菩萨在普陀山，地藏菩萨在九华山。那鸡足山呐，啊，迦摄尊者啊，天台山啊，智者大师啊，雁荡山呐，啊，有500罗汉啊，所以明年呐，啊，我组团去旅游啊，啊，有雁荡山啊，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看啊，或许我们会碰到一尊罗汉，也不一定哦啊。呵呵啊，所以我们这个世间呐，啊，还有圣人跟我们住在一起啊。那他看得到我们，我们看不到他啊。那有缘少数的人他会见到，啊，有少数的人他会见到，啊，那么这个感应的事迹啊，古代现代都有啊。那么此地讲，若声闻人为正果者，速令正果啊，修声闻法。是地法啊，那还没有修，没正果，没正果等于没成绩啦。
修是修了，好像念书念书，考试不及格啊。正果就是啊，你要及格啊，啊，才有发文凭给你啊啊。那观音菩萨会帮助你啊，你念大悲咒啊，观音菩萨会帮助你啊，你还没有正果啊。还没有证得出果，帮助你证出果；还没有证恶果，帮助你证恶果；啊，还没有证三果，帮助你证三果；还没有证四果，帮助你证四果。啊，啊，速令证故啊！你大悲咒、观音菩萨加持啊，他很快啊，让你证得这个果位。若三千大千世界内诸神仙人未发菩提，未发无上菩提心者，令速发心故。啊，这个神仙人啊，在六道里面呢、啊，有人修神仙的，修仙的。啊，我们读《太上感应篇》呐、啊，啊，欲求长生者啊。先须必知、啊、你要修地仙、啊、要立三百善，要修天仙要累积一千三百件善事，有这个条件你才能去修天仙、啊、天仙的层次比地仙高了、啊、这个修仙，那仙就是什么呢？长生不老，长生不老。那修行啊，很多法门啊，长生不老。我那天看网络啊，啊，有一个修道教的修仙的，是三百多岁了啊，好像说是什么康熙年间的人啊，三百多岁了。啊，他的师父啊，一千多岁啊，刚刚往生啊，所以他的师父跟他讲啊，还有看到五千岁的啊，那些仙。啊、那么仙他也有一些神通了、啊、所以他能够也能够飞行变化、啊、所以他 住在那个、啊、蓬莱仙岛啦，这些洞天啦、啊、这个都有。那在古印度啊就很多啦，修仙的就很多，修神仙的。那么神仙就是长生不老了、啊、喜欢长生的、啊、所以观音菩萨很慈悲的，有一些人喜欢修长生、啊、观音菩萨哎呀满他的愿、啊、就帮助你得长生吧、啊、先帮助你得长生、啊、但是后面还是要引导你归到佛法了、啊、但是现在你 还兴趣这个，就先帮助你成就这个、啊。那么神仙在六道里面、啊、没有另立一道，但是在楞严经啊他有另立啊，楞严经讲七趣啊，其实七趣就七道了，我们一般讲六道啊，还有讲五道的，五道就是啊没有把阿修罗这一道另外另立一道，就讲五道啊，阿修罗啊他在人道就是归人道，在天道归天道，啊，在畜生道归畜生啊，在鬼道就归鬼道啊，他就没有另外立一道，啊，如果另外立一道阿修罗啊，那他是特别指天道的阿修罗，天阿修罗，啊，天阿修罗有天之福，没有天之德，他的福报跟天人一样，他德行啊，他没有天人的德行。因为呢，他那个好斗啊，斗争的习气也很重啊。那天人呢、啊，他们不好斗啊，所以真正天人他有福有德啊。阿修罗有福没有德，就是因为他好斗，所以叫成为阿修罗。啊、那么这个楞严经、啊、再加一个仙趣、啊、这个六道再加一个仙趣，就仙道，就修仙的把它也可能列为一道了。

啊，所以楞严经讲很多种仙人，啊，楞严经讲的详细了，啊，比道家讲的还详细，啊，有修符箓的，啊，画符的，有修那个炼丹的，有炼气的，啊，有炼什么，啊，在我们中国道家有炼龟息法的，啊。啊，那还有练那个辟谷法的，不吃人间烟火的啊，那些法门呐、啊，啊，就很多种类了。

在三千大千世界内的诸神仙呢、啊，还在六道里面呢、啊，这个不究竟啊。虽然你寿命长啊，但是呢，时间到了还是要再轮回啊，啊，这个也不究竟，不圆满啊，没有超越六道啊，啊，这个总是啊不究竟啊，所以菩萨呢，也帮助他。发无上菩提心，还没有发无上菩提心啊，帮助他发无上菩提心。那这个无上菩提心啊，加这个菩提心加个无上啊，就是要成佛了啊。他还没有发心要成佛啊，帮助他发心成佛啊。所以在我们中国。道教啊，道家呢，这个李洞宾他是学佛的啊，他也学佛啊，所以他也有《金刚经》的注解啊，所以李洞宾的这个教派啊，叫全真派的，他是儒释道三教啊，像我现在在弟子拱北殿啊，这个就是全真派的啊，他有供李祖。供老子，还有供释迦牟尼佛，还有供孔子啊，那三教的，那很符合我们老和尚现在提倡的儒释道三教啊，啊教义啊。啊，下面讲若诸众生未得大圣性根者，于此陀罗尼威神力故，令其大圣种子发芽增长。啊，那么若诸众生啊，那这个众生就是涵盖所有的众生啊，啊，那就不限定在人道或者天道啊哪一道啦啊，那众生啊，诸众生就是所有的众生啊，还没有得到大圣性根子，这个大圣性根啊，就很难得啊，很难得。那么大圣、小圣啊，啊，人天圣，其实啊，这个差别在哪里呢？啊，其实差别啊，都在那个见解上。啊，见啊，他的见解，只是在小圣啊，那就。他就修小圣、啊、他的见解啊，他能接受大圣，那他就修的就是大圣。那其实啊，在事项上啊，也没有什么差别啊，修行啊没有什么差别，但心呐、啊、不一样，发心不一样，他的见解不一样啊，所以密宗啊特别强调啊，觉知见。开圆满见，开圆满见的人啊，修行一天啊，等于啊，见次见的人修行一劫啊，甚至更多了。那为什么同样这样修呢？差别那么大呢？他见解不一样啊，所以这个见就很可贵了啊。这个见就像导航一样啊。我们常常现在开车用导航啊，这个导航啊，啊，也可以导一个很快速的，让你达到目的的啊，也可以导的让你绕了一大圈哦，啊，绕很久才到的，那但也会到没有错啦，但是绕很久很辛苦啊，那个导航就是见啊，引导我们修行的啊，那个见就是导航。那如果正见呐、啊，啊，圆满见、见智见，它的方向没错啊，修一定会到达目的。那个邪见，那就目标错了，那怎么修也没成就啊，也没有结果啊，啊，像古印度那些外道啊，啊，持种种见的，啊，邪见啊，断见、常见啊，那什么持果戒的啊。学牛吃草的啊，那些外道，那都见的问题啦。啊，他的见解认为，哎，这样修他
能够成就的啊，其实那是错的。

关键在那个剑上。那么大圣小圣啊，差别是在那个见解啊，好像现在南传佛教国家，他就不相信啊，大乘非佛说啊，他不相信啊，他不承认啊，你给他讲大乘经，那不是佛讲的，那后来人编的啊，他不相信啊，他只接受啊原始佛教啊，现在很多人他只接受原始佛教。那这个就没有大圣性根，他只有小圣的性根，大圣性根没有。那么如果遇到观音菩萨，遇到大悲咒，那可以帮助这些众生啊，没有得到大圣性根啊，以此陀罗尼的威神力故啊，令其大圣种子发芽增长啊，都给他种善根，大圣这个善根种子让他不断增长。那像我们老上到斯里兰卡啊，我下个月初到斯里兰卡做30系列啊，那这个以前应该是没有的啊，因为斯里兰卡是南传佛教啊，那不接受大圣的，那怎么会做30系列呢？30系列是我说阿弥陀经，那是大圣 啊。那现在呢，他们也接受了啊，也接受了。那我们去啊，就跟他们结缘啊，也就是此地讲的啊，以此陀罗尼威神力故啊，令其大圣种子法芽增长啊，希望在斯里兰卡这个法芽增长啊，啊佛力加持。所以强地玛国师给我讲啊，他说其实他们以前就有大圣，但是后来就是变成不接受，所以他们很多古迹啊，释迦牟尼佛去过他们那里三次啊，所以他那边也有佛的舍利啊，去过三次啊，还有一些石窟留下来的有大圣经在，有这个证据在啊。那现在为什么不能接受？就见解的问题，还是见解的问题，看法了，见解的问题。所以这个还是要善知识来指点。啊，我们就可以少走很多冤枉路啊！以我方便慈悲力故，令其所需皆得成办啊。那么这个是一个总结啊，就是以上讲的啊，这些帮助修行人啊，没有花心的人啊，那没有大乘性根的人，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啊，都能够加持他，能够帮助他啊。还没有善根的，让他种善根；已经有善根，让他增长啊。还没有正果，让他正果；还没有发心，让他发心啊。那有这个不可思议的功德。好，我们再看下面。在37页啊，第二行，又三千大千世界幽隐暗处三途众生，闻我此咒，皆得离苦。那么这一段，就是我们一般讲的超度了。啊，大悲咒能不能超度这些三途的众生呢？啊，三恶道的众生呢？可以的。啊，所以三千大千世界里面呢，幽隐暗处，三途就是三恶道嘛。那么三恶道啊，在幽啊，幽就是没有光明的啊，人家看不到的啊，很黑暗的地方，好像长夜一样，很黑暗的，见不到光明的。那么闻我此咒啊，皆得离苦啊。
啊，我们在《无量寿经》也读到啊，佛光啊，铸造三恶道众生啊，让三恶道众生啊离苦。那佛光为什么他能铸造到这个三恶道呢？好像我们人间啊要见到佛光，我们都见不到了。那三恶道怎么他那个比我们业障更重了？他怎么可能会接触到佛光呢？啊，这个道理啊，就是阳上啊有家属来给他写牌位，给他写超度啊，所以这个因缘啊，他佛光就能铸造到他那里了。啊，那么首先我们阳上的人啊，先受到佛光铸造啊，然后回向给这个过去今生的家亲眷属堕恶道的啊，那么就能啊加持到他们。那我们什么时候见到佛光呢？啊，你念佛的时候啊，就是佛光给你铸造了。啊，佛号不断，佛光不断，大家记住这句话啊。啊，所以我们念的，我们很痛苦的时候啊，咬紧牙根念佛；很快乐的时候，也不要忘记念佛。啊，那你跟佛光啊，就不断的连接了。佛光它是普照，它是常照，它从来没间断。那现在就是我们去接收佛光啊，就是要念佛啊。我们念佛就是跟阿弥陀佛、十方诸佛的佛光啊，那接上啊，接上这个线啊，就是要上线了，要上网了啊，上阿弥陀佛这个网站啊，一上去啊，那跟十方诸佛都连线了，啊，上这个网就连线，那怎么上？就念阿弥陀佛就连上了，啊，这个就很方便了啊，不用一个一个去连了啊，念一尊就连十方诸佛通通连上了，所以佛号不断，佛光不断啊，所以念佛机要在家里呀，啊，一定要放着啊。那么念大悲咒也可以啊，念大悲咒这个回向给这个三毒众生，就是超度他们也可以的啊，也可以啊。所以大悲咒啦，不只说我们现在啦，帮助我们解脱很多问题、很多苦难啊，其实啊，它也可以超度的啊。这一句经文就是给我们做证明啊，所以。三千大千世界，幽隐暗处，三途众生，闻我此咒，皆得离苦啊！啊，听闻、见闻啊，这个大悲神咒，那么他就得到离苦啊。特别我们娑婆世界众生啊，六根当中耳根最利，所以此方真教体清净在音闻。啊，以音声作为教体，啊，讲经说法音声，啊，念咒念佛都有声音，啊，所以观音菩萨修耳根圆通，啊，所以宝智光菩萨在南北朝啊，我们中国南北朝啊，南朝是梁武帝当皇帝，啊，梁武帝是虔诚的佛教徒，吃素就是他提倡的。如果当时他没提倡啊，我们现在不一定会吃素的啊。啊，建了480座的寺院，啊，在修福啊，修得很大，啊，修天福啊。那么他那个时候啊，遇到达摩祖师到中国来传禅，啊，遇到这个宝智公禅师，他是观音菩萨化身的，啊，遇到护大士。啊，世间在家居士是弥勒菩萨化身的。那么他常常请教宝智光禅师。那有一天，宝智光禅师呢，
啊，就是说你要不要看看地狱啊？

他说好啊，所以宝智公禅师就把那个天脸呐、啊、借给他看了。哦，他看到地狱，哎呀，那个众生太苦了，啊、哦，好可怜呐 啊。那后来呢，看完之后啊，宝智公禅师又把天脸收回去啊，但又没看到了啊。那他就请问宝智公禅师啊，哎呀，那众生这么苦，怎么帮助他离苦啊？啊，他这个宝智公禅师就给梁武帝建议了啊，他说你啊，盖了那么多的寺院啊，啊，供养那么多的僧众啊，你下令啊，每个寺院啊，按都要装这个钟跟鼓啊，钟鼓，那特别是敲钟啊，啊，这个就是天天敲钟。那地狱众生啊，如果闻到众生啊，他那个苦就暂停了，就暂停啊。所以这个扩充句就念嘛啊，这个念这个闻众生烦恼轻，智慧长啊，这个离火坑啊，啊菩提身呐 啊，这个离火坑就是离开地狱啊。啊，所以寺院的都要敲钟啊，那个钟啊，撞钟。那么撞这个钟啊，有功德啊。我到大陆去啊，去寒山寺撞钟啊，撞一下要3块人民币啊，撞一下3块。哇，这个他是收钱的啊。那我也给他了啊，反正这个撞了啊，反正对地狱众生有帮助嘛啊，3块就3块给他咯啊。在莲池大师啊，这个《知门重行录》啊，有一个公案啊，这个公案呐、啊，就讲有一个人呐、啊。啊，他的家人过世了，给他托梦。哎呀，他说你到某某寺院啊，找某某法师啊，请他来帮我超度啊，我就会离开三恶道了啊，离苦了啊。啊，然后啊，他这个家属啊，啊，第二天就到那个寺院去啊，啊，就是请问了啊，那个有某某法师啊。啊这个就请他来念念经啊，那给他的家属超度超度。他说家属给他托梦啊，要他就找那个法师超度，他就能脱离啊这个恶道啊，能够超生到善道。那么寺院这些人很多啊，法师很多啊，那为什么一定要找那个人？找其他法师不行吗？啊，那么这个家属就跟他讲啊，啊，他说那个法师也不太会做佛事啊，啊，我们这个很多法师啊，他会念很多经啦、啊，啊，会做法会啦，啊，做水陆法会，放焰口，放蒙山，通通会做，那为什么不找找那个敲钟的呢？啊？啊，他只是每天负责敲钟啊，啊，他说就是要找那个敲钟的啊，啊，他的家属跟他托梦啊，那个敲钟的啊，他有功夫啊，啊，其他人没有他的功夫啊，所以超度没效，要找他才有效果。啊，大家也很纳闷啊，那这个他们家属啊，也就去问了啊。啊、他说托的这个梦啊，就一定要找你啊，找你来念经啊，来给他们家人回向啊，念经念佛回向啊，那家人才能得度。啊、他说你是修什么功夫啊？怎么好像啊，要指定你呢啊？那其他的法师都不行啊，只有你才行。你到底有什么功夫啊？他说我什么功夫也没有啊。啊，他说我只是。每一天我是负责要敲钟的啦，那每一天都要敲，

那再冷的天气啊，他冻的这个手都裂了，他也敲。他从来没有一次啊，没去敲的。再冷再辛苦，他都去敲。哦，后来大家听到啊，对了，他的功夫就在这里呀、啊。啊，那长眼睛啊，这样天天敲，所以他就是负责一个敲钟啊，做一桩事情，他这样一直长眼睛做下去，他就有功德啦。啊，他就有超见的功德啦。啊，不怕累，不怕苦，啊，坚持去敲，他就有那个道理在。啊，伦理讲啊，忠信，他那个就是忠信。做什么事情啊，不怕苦，不怕难啊，啊，吃苦耐劳啊，他就有功德了。啊、你看海鲜老上啊，他就是干佛，干到往生前一天晚上还在干呐、啊，他没有放假的。啊，那现在我们以这个公案呐、啊，那你每天坚持做这个事情，你就功德了，而且要把它做好，啊、不马虎，啊、不是应付的啊，他就功德了。啊、如果马马虎虎，那个就没有功德啊，因为哎呀没来不行啊，那个很无奈的啊，很不愿意的啊，那个就没有功德啊，所以他是尽职，尽到他的职务，常住花费等他中午，他尽到他的本分，尽职在做，他就有功德啊，所以做任何一桩事情都是功德。只要那个心态不一样、啊、功德就不一样、啊、所以你念咒也是可以啊，念佛也可以啊，念经也可以啊，那我到厨房切菜可不可以啊，啊搬石头可不可以啊，那海鲜老上不都在外面在种菜吗，他说他种菜的时候，他就念佛啊。啊，那文革的时候啊，啊，那个不是人的生活哎、欸，那我们不能想象的呢。啊，这么恶劣的环境，啊，那逼得也不能吃素啊，都是肉啊，他说吃锅边菜啊。真正修行的人呢、啊？啊、我们要会看、啊、什么叫真正修行的、啊、不是看好看的啦，要看实质的啦，不是看好看的、啊、所以我们持咒也是这样、啊、如果持之以恒啊，但练了它就有它的效果、啊、能够超度三恶道的众生，脱离三恶道啊，离苦得乐。有诸菩萨未皆出住者，速令得故，乃至令得十住地故，又令得道佛地故，自然成就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好。

这个有诸菩萨啊，这修菩萨六度万恨的，未皆出住啊，就是出住以前的菩萨叫前教菩萨啊。如果你证得原教出住，这里讲的出住啊，是指原教啊，因为天台宗判教有藏通别圆。华严宗有判小时中顿圆，是指圆教。那圆教初住位啊，他就破一品无名，证一分法身了，他是分证佛的，就是禅宗讲的明心见性，大彻大悟。

这个地位了。啊，在教下讲啊，大开眼界；在念佛讲啊，得理一心不乱，就是初住的这个阶位了。啊，那么他就进入啊一真法界十报庄严土，就不再方便有余土了啊。如果还没有明心见性的菩萨呢，叫全教菩萨，这个是讲十教菩萨啊，位阶初住者，令速得故啊，就是令他赶快啊提升到初住，乃至令得十住。啊，不但提升到初住了，让他提升到十住、啊、十地、啊、又令得到佛地、啊、到圆满佛果、啊、自然成就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好，成佛了、啊啊、所以菩萨呢帮助他成佛，帮助菩萨成佛、啊、帮助菩萨呢、啊、这个大幅度的向上提升啊，这个大悲咒啊，有这个功德啊，所以借这个菩萨呢，大悲咒的神力加持啊，真的是事半功倍啊啊，就是我们净土讲的啊，自他恶力啊，不是只有靠自己的力量，还有借佛菩萨的力量来帮助、来加持啊，这样提升啊，那个幅度啊，就很快了。

下面这一段呢、若声闻人闻此陀罗尼一经而止，修行书写此陀罗尼者，以直直心如法而住者，是沙门果不求自得。上面呢是讲帮助菩萨提升，那这里是帮助小圣的声闻人提升。这个声闻人啊，闻此陀罗尼，就是闻到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啊。这个闻有听闻，有见闻啊。其实我们六根接触都叫闻啊，你手去触摸也叫闻啊。所以那个西藏啊，他们都是把那个座椅啊，就是刻在那个轮上面，然后一排，然后去就是手去摸。手去摸，然后去转，去转，去转，啊，就是你有的人不会念经了，都不会念经，你就用手去转嘛，这个也有功德啊，所以就拼命转啊，啊，这个就是用生根去接触，闻就接触，啊，所以六根都叫闻呐，啊，所以不止耳根，啊，所以闻此陀罗尼啊，听闻见闻。那么此地讲一经而止啊，这个是专指听闻，耳就是耳根啊，听到人家念大悲咒啊，啊，那现在呢有这个 CD 啦啊，这些网路啦，这个就念佛机啊，啊，做个大悲咒来不断的放啊，我现在请人家帮我做那个大悲咒的，啊，我做出来再跟大家结缘啊，就是。他就一直转，就是像念佛机一样，啊，看你要念几遍都有啊，啊，你就听啊，听也好啊，也有功德。那么修行书写啊，修行就照这个经来修行，书写就是你手啊去书写，这个就动到身体了，啊，你要看这个字就是眼根呐、身根呐、其实六根都有了。就身口意三业都有了啊！以直直心如法而住者啊，那么关键在这个直直心如法而住，关键在这里啊。什么叫直直心啊？没有弯弯曲曲的叫直直心啊。那么实在讲啊，佛法就是这样啊，说简单就是这么简单啊，说难。那很难，难在哪里呢？难在。

我们不相信啊，男性执法啦，真的吗？可以吗？我行吗？问题就很多了，问题是在这里了，如果你子子孙一旦怀疑都没有了，那真的就相应了，身口意跟菩萨的三密就相应了，他的功德就变转成我们的功德了，就这么快。好像那个我们电视机啊，开那个调频道啊，调对准了、那他那个节目通通来了 但是这也是男性之法啊，那个修行的确不是很难，但是性很难啊，这个跟弥陀经一样嘛，男性之法所以直直心就是不怀疑啦如法而住啊。怎么叫如法而住啊？这个就是《金刚经》讲的啦。《金刚经》讲啊，须菩提问啊，我心怎么住啊？住在哪里呀？心很不安呐。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呐。这个就是住啦。那么《金刚经》讲的。就很详细了这个不应着色身香味触法而行布施不住色身香味触法而行布施这个就是如法而住了所以这个直直心如法而住补充金刚经你就明白了那个般若所有的佛法离不开般若的离开般若要变成世间法不是佛法所以四沙门果不求之得不求他就得到了很简单但是我们要信心清净则生实相金刚经讲的今天讲这四个字信心清净则生实相你信心清净了实相就生了为什么呢你自信本来有的嘛不是说外面来的嘛 你本来自己就有嘛跟佛一样的啦现在只是给你开发出来而已嘛。好，我们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先学习到这一段那我们下次这个有空档时间，我们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太上感应篇直讲，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下午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翻开经本，第22页，大家手上的经本22页，从第一行看起，鉴察章第3，请看这个经文，又有三台北斗神经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一天朝，原人罪过夜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这章啊，是第3鉴察章。前面是四解啊，告诉我们天地啊有思过之神。一人所犯轻重已夺人算，这个算减之贫耗啊，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行在之，算减之死。我这章啊。就是接前面这一章下来啊，接下来啊，就是告诉我们有哪些思过之神啊，把这个思过之神的名称啊给我们说出来。那么这个神在此地啊，也是举几个代表。实在讲啊，非常多啊，无量无边。这里开头啊，这一章开头第一句，又有三台北斗神经。三台神经啊，它是掌管啊精液、入味、土田、

就是掌管我们人生在这个人间啊财物啊，金玉啊，就是我们的财物啊，禄位啊，我们的地位啊，现在话讲啊，在社会上啊，身份地位啊，土田就是我们的不动产啊，金玉啊是动产啊，土地。这个房子，这个是属于土田啊，田宅啊，田地啊，属于不动产啊，动产不动产，我们的财务啊，我们的名利地位，这三位神君啊，一位神君呢，掌管一类的事情。那么在佛经上啊，在地藏菩萨本愿经啊，这些讲的就更多了啊，讲到这个主财鬼王啊，就是此地讲的啊，这个主财鬼王啊，他是一个大的鬼王，下面的很多小鬼王啊，那么在分类啊，在一大类再分一些小类。管财务的啊，动产不动产啊，名利地位，北斗神君呢，他是掌管延伸住持啊，得祸得福的。那么在地藏经讲啊，管这个生死的大鬼王叫主命鬼王啊，生死主命鬼王啊。他在主持这个事情，那主祸啊，地藏经这些鬼王啊讲的比较多，比较详细。那么此地啊举出几个代表啊，所以我们知道啊，这个三台北斗神君啊，他们管的事情啊，就知道。那北斗神君呢，管生死祸福，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那么三台北斗神君在我们人的头上啊，也是从小啊，就听我母亲讲啊，举头三尺有神明啊，不能做坏事。这句话就是从感应篇这里来的，就是在人头上。那么记录人的罪恶啊，人啊做坏事造罪业造恶业，夺其计算，一计就是12年啊，这是犯重大的罪过，犯重大的，那么夺计就是。减掉12年的寿命。我们再看下面啊，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益天朝。又有三尸神啊，三尸神啊，在我们人的身体当中。在华严经上也有讲到，我们人生到这个世间啊，有两个神啊，一生跟着我们啊，一个同生，一个同名，一个祭善，一个祭恶。那么此句讲的呢，是三尸神，三尸神啊，在我们人身体当中，上尸。神呢，盆聚，中尸神盆直，下尸神盆桥，啊，都有名称的。那么三尸神呢、啊，
分居在我们人的人体的脑部、胸部、腹部啊，就我们身体啊这三个部位有三司神啊，在我们身体里面啊，这个三司神。

去拜药师佛啊，对治眼睛的疾病啊是最有效的啊。啊，我去那边呢，我看到，哎呀，我刚好眼睛在这个不舒服啊啊。到台湾看眼科，到日本又去看眼科啊，不舒服。哎，我说怎么这么刚好呢？啊，说九月份刚好去的是九月啊，是秋天，又刚好下毛毛雨。我去拜了之后啊，果然啊，回到台湾就眼睛就好了啊。那么在这个寺院啊，它外面有一个小小的牌子，用白铁做的，刻的字啊，那么刻的有汉字。我看到呢，那边有写三师神啊，济人罪过。哎，我怎么这个佛寺怎么有道家的呢？仔细看啊，那这不是太上感应篇讲的这个三师神吗？啊，所以这个在唐宋时代啊，这个感应篇啊都传到日本去了。啊，我都特别把它照相照下来啊。可能那些日本人啊，他也不懂什么叫三师神，只知道去拜啊，那没有人跟他讲解，他也不知道。但是这个的确他们这个佛教传过去啊，这个儒道都传过去，儒家道家都传过去，所以其实啊，日本的文化通通是中国文化，

那么三司神在我们人的身体当中，每到庚申日，这个庚申日是每60天有一天，就是叫就是庚申日。那么这个要看我们传统的民历，我们中国传统用的历法，传统历法，现在呢我们称为农民历，或者呢也称为阴历。那实在讲啊，这个历法正确的名称啊，应该叫夏历。夏商周啊，夏商周三个朝代，夏朝啊定的历法。那么孔子啊，他以这个夏历啊为标准啊，他认为夏历啊是最准确的，所以从夏朝啊一直沿用到现在，叫夏历。这个历法在中国这个传统里面啊，把这个社会上啊分为四大类：士农工商，士是读书人、知识分子；农啊就是农民；工啊工匠；商啊商人。士农工商，那这个历法是士农工商大家通用的，不是只有农民在用啊，所以讲农民历啊，好像只有农民在用，那其他士工商都没有用嘛，都有用啊，只是这个叫农民历啊，是里面啊，中国自古以农立国啊，以农立国，所以里面呢、啊，这个日历、月历啊、年历啊。记载这些耕种的日期啊，包括这个捕捞啊、捕鱼的啊、季节什么地点啊、出产什么蔬菜水果、啊、哪一种鱼类啊，记载这些。所以现在大家习惯成了农民历啊，实际上啊是夏历。我们现在一般都习惯用西元的啊，西元的。那么此地讲的这个庚申日啊，就是我们中国传统的民历啊，就是夏历。这个现在啊，在这个

每一年过年啊还是有印出来啊，有这个我们传统这个名利啊印出来，大家可以去找啊，这个两个月当中啊有一天是庚申日这一天啊。那么这一天这个三司神啊是趁我们人在睡觉啊，睡觉的时候啊，我们身体里面这个三司神他就上帝天朝到玉皇上帝那边啊去讲我们人的罪过了啊，是我们睡觉的时候他就上升到天朝去。那么过去啊道教啊有修道的道士啊，有一个做法叫守庚申啊，守庚申啊就是庚申日这一天啊他就不睡觉啊，因为他不睡觉啊那三司神就跑不掉了啊，三司神就不能到上帝那边啊讲他的罪过了啊，所以过去道教啊有这个说法啊，说叫守庚申啊。那这个实在讲就是心态也不对了，我们没有造罪业，那怕三司神去讲什么坏话呢啊，那总是做贼心虚嘛，做了坏事然后来守庚申叫三司神不要上去啊，去上上帝报告啊，那这个心态是不对的。不是说只有三司神啊，那还有其他的神啊，前面也讲啊，下面还有灶神啊，纵然三司神你守住了，那其他的神他还是会去报啊，还是会去举报啊。所以读了这个啊，我们主要是断恶修善。这才是正确的观念。那么这里是讲三司神啊，到庚申日这一天呢，他也会上到天朝去圆人罪过。月会之日灶神依然啊，每个月最后一天啊，这个也都是算我们传统民历啊。我们传统民历啊，有越大越小啊，跟这个西洋历一样。西洋历啊，月大是31日啊，像这个月10月31日，月小是30日。我们传统民历月大是30日，月小是29日，就是每一个月啊最后一天，这一天呢、啊，灶神易燃呐、啊，灶神呐、啊，那也会到上帝那边去。举报啊人的罪恶啊，当然啊你有做善事了、啊、他也会报，这里没有讲做善事去报啊，主要是提醒我们啊避免啊造恶业啊，不要造恶业啊。那么造善业啊，当然造恶业神知道，造善业当然神也知道嘛，恶业会去报，那善业也会去报嘛，这一定。所以这个是讲积功过。那么灶神，我们在了凡四训附录的都会有一篇于敬义公与灶神记。这一篇啊，有的印了凡四训有附带这一篇文章，有的没有啊，但是古版那个木刻版的都有附这一章。那么于敬义跟颜了凡是同一时代的人，于敬义年纪比较大，于敬义啊他的命运啊非常坎坷的，他的人啊非常

聪明啊，也有才华啊，是一个读书人。那么在他们家乡啊，他也带头啊成立一个文昌社啊，就是依照文昌帝君阴字文啊这个开示啊来断恶修善。这个社就像我们现在的社团社会团体啊，就是依照啊文昌帝君阴字文来做好事的。但是呢他没有得到好报，反而得到呢很凄惨的果报，生的九个儿女，儿女不死的七个，一个失踪，剩下一个女儿。家里啊越来越贫穷，这个家里越来越贫穷啊，就是前面讲的算俭则贫好，到处向人借钱，而且啊儿女不全啊，你看啊九个儿女死的七个，一个失踪。那么他的夫人啊整天啊哭儿女，哭到眼睛都瞎了，已经失明看不见了。那这个为了儿女哭啊，哭到眼睛瞎了，我相信真的。因为我在台湾啊，我就看到啊，有一对老夫妻啊，就哭他一个儿子就哭得快瞎了，那个两个夫妻都快瞎了。他有一个小儿子。40岁没有结婚啊，在美国当医生。有一天啊坐电车啊，在电车上忽然就死了。而且啊这个儿子啊还很孝顺啊，每一个星期都会打一次电话回来。40岁啊这样突然走了。那么他们那个两个老夫妻啊是哭了2年啊还在哭。看到我在佛教卫星啊讲经这个节目，那人遭遇到这种打击啊，一直在寻求答案啊，为什么他遭遇到这个老年啊丧子的果报？找到道场来啊，一天晚上啊找到我了。刚好不在，那就给我讲这个事情。讲完之后啊，他们两个说要去眼科医生那边了，他们说眼睛快瞎了，快看不到了。所以我看到这两个老夫妻啊这个样子，我就想到啊，一进义工啊，死了七个儿女，一个失踪。他的夫人啊那哭瞎了，我这个我相信。我说一个都哭得快瞎了，那么七个你想想看啊，全家人都快死光了，他怎么不哭呢？怎么会不伤心？那么这个一进义工啊，每一个月啊就是月会之日啊，可见的他也有读感应篇呐，这读书人呐、都有读，都写书文呐、去报告上帝啊，他做了这么多好事，怎么得到果报这么凄惨？他是考进士啊，这个古时候考试啊，在乡啊是考秀才，秀才考上了、才能到省去考举人。举人考上了才能到京城去考这个进士，考试都考不上如果说他很笨这个头脑很不好，他考不上当然他没话说，很有才华

却考不上，他难免就怨天尤人了。所以啊，每一年啊写这个书文，写了好几年了，也没有感应。到了47岁那一年啊，除夕夜，跟那个双目失明的妻子啊，他一个女儿啊，非常孤单孤零零的啊，坐在一起啊，面对面啊相看啊，这个时候啊，听到有人敲门了啊，拿个蜡烛出来啊，看看呢、啊、是谁？这个除夕夜、啊、大家都回家去团聚了、啊，怎么会有人来、啊？看到一个50-60岁的人，头发半插。一半的大苍白，给他讲他姓张，从远地来，知道了他们家的事情很久了，特地来安慰他们。这个余先生呢、啊，感到这个人哦非常不寻常，就请他到里面坐。这个张先生就跟他讲，讲他家的事情。讲他呢做善都是应付的，不是出自于真心在做善。放生人家放跟着去放放。这个自己家里啊，鱼啦、虾啦啊，那些还是吃活的啊，还是去捕鱼啊，一边放生一边杀生啊。那放生这一条啊，这条善事啊，也没有真正落实啊，惜字啊，爱惜这个字字啊，也没有真正落实啊，还有借口过。他讲话很会讲，常常啊讲一些损人的话啊，让人家听了啊还很佩服，很有口才。借口过也没落实。所以张先生啊给他举出来啊，他说你写的书文啊，上帝都知道啊，派日游神、夜游神，这个白天晚上都派神来看啊。你这个这几年啊，没有一件真正的善事可以记录啊，只是看到你啊满腔意恶，内心这个贪嗔痴啊，那种恶念啊太多了，幢幢于胸啊，种种的恶念啊太多了，贪嗔痴这些念啊非常多啊，一条一条了、啊。提出来，所以这个张先生给他讲啊，说你逃避灾祸都来不及了，你还想求福？好像你啊种的遍地都是种荆棘，那你还指望啊五谷丰收？那怎么可能呢？你种的都是荆棘啊。不是家和不是好的道子就是你种的因是恶因不是善因那怎么可能会得到好的果报呢？如果你继续这样下去灾祸是越来越严重你逃避灾祸都来不及还想求福报？所以余先生听到这样大惊，知道啊，他是尊神的，不是一般人了不然不可能知道他们家的事情那么清楚，那么详细所以再请教他，造成啊，再给他讲你先把你这个意恶先记住首先。

解除他的抑郁他也走。这个我们唱三十七念啊，唱这个忏悔句，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重生以意之所生，今对佛解求忏悔。啊，身与意啊，身口意身也。那么意恶啊，是以三业是以意恶为主导，啊，主导身口啊去造业。啊，所以从这个意下手，是从根本修，从根本。那么我们念佛啊，也是从意啊，意念啊，心念为主，身口是为辅。所以于先生听到这个张先生这么跟他讲啊，那么就发愿啊，给过了。这个张先生跟他讲完之后啊，就走进他家的屋子里面，那个灶啊，以前在烧菜烧饭的啊，走进去就不见了啊，他才觉悟到啊，原来是灶神啊现身啊来给他说法。啊，过去啊在中国南方都有拜灶神。以前小时候我看到我外婆啊对灶神最恭敬的，那个灶啊不准随便摆东西的。它是整理的干干净净的。它是有灶神啊。这个灶上面呢不可以随便给它乱摆东西的。拜灶神。那么在中国南方啊也现在还有人拜灶神。好像北方也有拜灶神。那拜灶神呢、大概是农历啊腊月24号之后啊这个神都会上天了啊。在台湾民间讲送神啊。这个在民间一些风俗就拜灶神啊，听说要煮一些汤圆啊，甜甜的，然后连在这个灶神的嘴巴上面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啊？我是有听说过啊。啊，连在那个嘴巴干什么呢？哎呀，让灶神吃一点甜的东西啊，到上帝那边啊，到玉皇大帝那边啊，给我们讲一些好话啊，坏话不要讲啊，我们干坏事的不要报啊。报好事就好，上天报好事，下地报平安啊。那这个跟那个守三思的意思是一样的啊，跟那个守三思的是一样的啊。他是在讲你做好事啊，不要用汤圆去粘他的嘴巴，他也是。会给你报的啊，不会说因为你没有汤圆给他吃他就不报了。主要你要真正去落实啊，去做好事啊他一定给你报啊。所以于先生就是遇到灶神啊给他开示，他痛改前非改造命，他改造命的效果比了凡要快。了凡啊，第一次这个许3000件善事，修了十几年。于敬义啊，他从意恶下手，3年这个命运就改过来。所以于敬义啊，重进士啊，比了凡先生早。他重进士啊，了凡先生还没考中，同一时代，他年纪比较大。过去啊。在06年啊我也请北京陈小旭居士啊他们公司啊我请台湾这个退休台湾中国电视公司退休的王导啊来导演。那陈小旭居士帮我找演员在浙江横店拍于敬义公益造神记。

啊，那么拍这个片呢、啊，根据王导给我讲啊，也有感应啊，他两个月给我拍好，也有感应。啊、他也说感应啊，有很多啊，我们要去花钱的啊啊，那个到时候啊就不用花钱。那陈小旭居士也问我，要不要请大牌的？大牌的钱比较贵啊，还是要请会演的就好？我说会演就好。不需要大牌啊，会演戏就好啊。啊，所以也替我省一些钱啊。那么根据王导讲啊，拍这个片在横店啊，他说这个冬天啊要拍那个雪花飘飘啊，要去买一些什么干冰啊，什么什么那些要花钱去买啊，来弄一些假的雪。他刚好要拍那天啊，刚好下雪。那这个也很殊胜啊。啊，这个拍好了，在台湾啊，很多学校的老师啊，都请去，我们都是做出来免费结缘嘛，啊，一共八集。啊，很多学校的老师啊，都请回去送给学生看。啊，在大陆也流通不少。啊，在那个揭阳那个谢总啊，啊，他们道德讲堂啊，也有播这个片子啊。那么这一段啊，就是讲这个有三台北斗神君啊，还有三司神啊，这个灶神啊。都会上天去啊，举报人的罪过啊，我们造了罪业，做了坏事，都会上去报。下面讲，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这一段有三句啊，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凡人有过啊，这一句。凡人这两个字啊，有两个说法。一个说法啊，就是凡夫之人啊，我们一般呢、啊、称为凡夫俗子啊，就是凡人。一凡夫之人啊，我们是一个凡夫啊，六道凡夫啊，是凡人。那么另外一个意思啊，就是凡是人，那凡是人，那就不止中国人了。外国人他也是人啊，啊，凡是人都一样的。那这个在《地藏菩萨本愿经》啊，我们也可以对照啊，《地藏菩萨本愿经》里面讲啊，无论啊江湖夷狄啊，你只要犯了这个罪业。地狱的罪业果报都一样，不管中国人、外国人、天龙啊，还是富贵的，还是贫贱的，造的那个业啊，果报都一样，没有例外的啊。所以江湖夷狄啊，就是中国人、外国人啊，我们中国啊，汉人啊，对外国人叫胡人啊。称为胡人啊，或者蛮夷啊，江湖夷狄。不管你是汉人、胡人，什么人，只要是人，造了罪业，通通是这个果报，没有例外的。那可见得啊，这个。
中国有这些神，那外国有没有啊？是不是外国科学比较发达就没有了？我们科学不发达才有这个啊封建迷信的这种说法啊？事实不是这样，外国也有啊。中国有警察，那外国有没有警察啊？啊，你去外国，那外国还是有警察。我们到外国去，那还是有警察，好像不是没有啊。啊，外国信基督教、天主教，讲上帝，就是我们中国道教讲的玉皇大帝，是同一个人的，是同一个人。啊，所以外国人呐，他们犯了这些罪过，他们也是有这些神呐、啊。啊，也是有三尸神的、啊。啊，在人的身中啊。啊，前几天我在福州啊，我也是讲这个感应片啊，那么一个美国的年轻人啊，他的来中国杭州啊留学啊6年啊，中文讲得不错，现在来我们华藏做义工啊，帮忙录影啊。他给我讲啊，有一天他被鬼压了啊，被鬼压了啊。啊，所以这个神呐、啊，不分中国外国啊，都有。所以这个凡人啊，这两个意思都有啊，我们一定要这么看啊。所以啊，看到这个啊，不要只有想到，哎呀，这个是中国人讲的，大概中国才有，外国就没有，不是，通通有，跟地藏经讲的是一样的啊。特别日本人啊，他也这些都有啊，日本这些的确都是中国传过去的啊。啊，那个十殿阎王啊，日本那个寺院里面啊，我都看过。啊，我们中国很多都毁掉了，那日本那边都还保留。啊，可见得啊，这一句啊是针对所有的人类。啊，只要造了罪业，都有果报，都有神明来记录，上报到上帝那边。那么有过，下面讲的就是果报了啊。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大重大的罪过啊，削减12年的寿命啊，就是比如说啊，你活到120岁，那犯了重大的罪过，减掉一计，那就剩下108岁了。啊，现在108的还蛮长的啊，啊，寿命长啊，那这个扣掉啊很大，那还蛮长的啊。寿命比较短的，那一扣就剩下没几岁了，都没几年好活了啊。这个问题很严重啊，大家呢都没有去想到这个问题啊。我们这个世间能活几年啊？这个应该啊，首先我们要去重视的一个问题啊。我们的寿命啊，起码不要说太长寿，起码也要70-80以上啊。希望这个益寿延年，那么这个感应篇啊，不能不学习了，要避免这些罪业的事情，小则夺算，罪过比较小。